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健康风向标，医生来支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继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关注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中心专家、医学硕士、主任医师穆宗义老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师从首届全国名中医黄永生教授，国医大师南征教授，全国名中医郭维琴教授，第五批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第六批全国老中医

0: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人。那在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解码中医智慧，聊聊防颤的辨证施治之道。好，那我们首先来问候穆老师。穆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聊这个有关于房颤的话题。其实说到房颤呢，大家觉得哎呀，什么是房颤呢？一提到这个房颤，要说心难受，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比如说最近感觉上不来气儿啊，或者说是这个就堵挺啊，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嘚瑟呀。一提到这个心嘚瑟，是不是这个嘚瑟就是颤呢？是不是这个有房颤这个情况啊？那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对房颤这个词呢有点陌生。首先啊，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话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房颤，它最常见的症状有哪些？比如说会不会经常的心慌啊、胸闷啊，它这个房颤表现出来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1: 实际房颤的话呢，是一个到中老年之后的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疾病。那么房颤的话呢，首先来说它的主要的症状的话呢，按照我们来说的话呢，中医讲叫心悸啊。那么大多数现代医学认为的话呢，叫做心慌。他会感觉到心前的这个不由自主的这种慌乱。那么房颤呢，它跟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早搏或者一些其他的心律常比较起来的话，它的心慌的程度可能会更重一些。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心律之长，就像是一个早搏的问题，它只是感觉到哎，心脏偷偷的停了一小下，它很快的话呢，可能就会恢复。那么当出现房颤的时候的话呢，它就会出现心前的持续性的这种慌乱，而且这种慌乱呢，按照我们正常来说叫做大小不齐的那种，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说一般阵发性房颤发生的时候的话呢，还是以心特别快啊，跳得特别快，这样的话呢，作为一个主要的临床表现。比如说一个老年人，他的平时的时候可能就是五六十次、六七十次的心率，那么一旦啊阵发性房颤发作的时候，他可能突然之间心率可能就会飙到123、134，这样的话呢，心率成倍的时候，他就会导致这个患者出现极度的不适。他会觉得心慌乱，他会觉得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咱们实际来说，心脏出现的症状，大家伙都特别重视，
0: 害怕。
1: 对，因为主要的问题的话呢，是
0: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停了之后的话，他可能会更害怕。
0: 对，
1: 实际来说，我们觉得心脏疾病的话呢，它都伴有一种恐惧，也就是说，房颤它不仅仅是心脏跳得快，心脏跳得这个快慢不齐的，它同时呢还伴有非常强的恐惧。那么房颤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主持人所说的胸闷呐、或者有一些喘促啊、上不来气儿等等这些症状。所以房颤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之中的话呢，它的危害性或者是对于大家伙对于它的重视性还是非常强的。
0: 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心脏不得劲儿、不舒服，就这个房颤，它和普通的心跳快呀、心慌啊，它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是不是出现心慌就意味着可能是房颤了呢？
1: 这个实际来说不一定，因为的话呢，像我刚才所说的最简单的心律失常的话呢，可能是一些早搏，它主要是跳跳停一下，跳跳停一下，它的这个症状呢不是特别的这个典型。房颤的主要的问题的话呢，就是时快时慢因为还有一种心律上叫室上速啊，它是持续快，而且基本来说在150到170之间。但是房颤的时候，它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而且跳的时候感觉心脏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因为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导致心脏的极度不适。我们中医的话呢，管它叫做心悸病。就叫做心中悸动不安，甚则心跳的时候会看到严重的时候它会随着这个它会推动这个衣物出现，看着衣物上下起伏波动，这种来说的话呢是非常可怕的。
0: 那像这种情况，它心电图就是有改变的了吗？
1: 对，
0: 那有的人还会说这个我这心难受，我一到医院检查，一检查个心电也没啥事儿，那这阵儿他的房颤这阵儿就过去了，这是。
1: 对，因为房颤的话呢，实际来说，我们说普通人的话，他很难去通过一些症状对于房颤室上速或者是频发的那种心律失常，他去进行鉴别。那么实际来说，心电图是鉴别房颤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当然，作为我们心内科的医生，我们听诊的时候呢，当然鉴别起来更容易一些甚至我们中医的医生实际更容易比如说我们中医医生，如果他摸到一个快速性房颤的时候，那在中医古书里是这种叫做什么呢？叫做雀啄脉。他摸脉的时候呢，会发现像这个小麻雀，他去啄食这个米粒儿那种感觉，
0: 一刀一刀一刀。
1: 对，我不知道各位

0: 养没养过鸟，或者看没看过这个小、
1: 嗯、
0: 小麻雀，它去啄食这种情况，或者小鸽子去啄食的情况，叫做雀啄。它是深一口浅一口、
1: 哦，
0: 上一口下一口，它没有规律、
1: 嗯、
0: 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1: 嗯，
0: 但是呢，它啄食的频率却是非常快的。所以说，你如果曾经养过鸟的老年人，哎，你拿一把谷物啊，让这个小鸟去啄食的时候，这小鸟快速的去动啊，深一口浅一口的啊，中间前这个间歇都不是特别规律的情况下，哎，你就体会到房产
1: 了。那此时摸脉的时候就这种感觉，
0: 叫做雀啄脉。对，所以中医
1: 深一下浅一下，
0: 对，深一下浅一下，快一下慢一下
1: 啊，这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房产的脉搏。所以说这个在我们中医院。对于我们这个心内科的医生来说，一号脉就能够摸出来。
0: 对高年资医生的话呢，只要号脉的话呢，房颤和早搏或者是跟其他的时张素是非常容易区别的。
1: 哦、
0: 那么像主持人所说的，在心电图上什么表现呢？那就是咱们说窦性心律的主要特点就是这个皮波。那么房颤的话呢，是皮波消失带至于小 F 波。那么节律的话呢，是绝对不整的。啊，看到的话大概是这种心电图表现。
1: 嗯，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会觉着偶尔的心慌，哎，忍忍就过去了。其实心脏性的问题好多都存在这种情况，你发病的时候觉得不舒服，哎呀好难受，可能休息一会儿啊，可能有些人啊吃点这个类似于心脏的这个药物，比如说丹参滴丸呐、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药物啊，它就过去了。哎，那房颤它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长期下来对我们身体会造成哪些严重的危害呢？我想这个呢，我们听完危害之后，大家就得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抓紧时间去看哈。那比如说它会不会影响心脏功能啊，或者引发其他的疾病啊？它带来的这个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
0: 啊。那我们都知道啊，房颤的话呢是临床上比较容易发生，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它更容易啊发生。那么房颤实际来说的话呢，大概有几种危害啊，其中之一的话呢，实际来说就是这种不适的症状。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心率突然间从相对比较缓慢的状态，到了一个特别快的状态，而且这种快呢还不太齐。这种情况下呢，人的主要的问题的话是感觉有恐惧感和心慌这种不适。那么当我们说一个人的房颤他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心室率持续的出现这个加快的情况，也就是说，像我们说的，你这人平时正常60到100次的心率，那房颤的时候一整到123、134，那么如果说在临床之中持续的出现这种快速型的心律异常，跳的时间长的时候，就会使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性看到一个老年人，他的时候心率特别快啊，房颤的心率160次，那么他不干预，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他没有心衰，但是一个礼拜的这种快速性房颤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他出现了心功能不全。
1: 哎呦，
0: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房颤的话呢，如果你把心率控制住之后，那还有什么其他危害？实际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各种的这种血栓性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包括我们科里一些老的大夫啊，在教我们年轻医生的时候，哎，他就买了一个这个猪的心脏上菜市场。啊，因为人和猪实际很相似的、
1: 嗯、
0: 我们心脏的移植的时候，大家伙用的都是猪心的啊。一开始练习的时候，那么当我们抛开一个猪的心脏的心房的时候，把它翻过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这个心房的内壁上是布满了这种褶皱的。
1: 嗯，
0: 那么当这个心房出现房颤的时候，它的心房以300到400次的心率在跳，那么这么快的跳动，再加这个褶皱，就相当于搓衣板一样，它就会使血液中的这种血小板啊得到破坏激活，然后产生血栓。
1: 哦，
0: 所以说房颤的第二个最主要的危害的话，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血栓，其中实际对我们人影响最大的就是脑血栓。脑栓塞啊，所以房颤对脑栓塞，实际上来说，脑栓塞和这种缺血性的脑卒中，他们在形态上和各方面情况下都没有啥区别，但是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房颤。
1: 哦、
0: 如果你有房颤，我们更倾向于它是一个脑栓塞、
1: 嗯、
0: 而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动脉硬化所导致的啊脑梗。
1: 他俩之间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房颤。
0: 对。
1: 好，那我们说目前啊，大家对于房颤的认知呢，是不是大多数集中在西药的药物啊或者手术上啊？那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患者对中医治疗房颤存在的一些误解的情况？比如说觉得中医只能调理呀、不能去治病啊，遇没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他们的这种想法？
0: 实际上来说的话呢，在临床之中呢，很多患者都有相关的顾虑啊、
1: 嗯、
0: 比如说西医的话呢，他有一个问题叫做手术治疗啊，实际来说 随着现在科学的进步和不断的进行临床观察啊，是。

0: 计包括我们最新的是2025年、中国出了一版心房险颤的指南。指南中的话呢，实际来说对于这个一个房颤的患者，还是考虑手术治疗作为第一手段的。所以说手术治疗的话是很多患者的选择，但是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会感觉到恐惧。我不知道主持人会不会有恐惧，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手术，
1: 其实提到心脏相关的所有事情我都觉得挺恐惧，
0: 是不是都很紧张？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的话呢，他可能不太想要手术啊。这样的话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手术到底能不能解决房颤。实际今年的2025年的房颤指南说，首次消融之后3个月内房颤的复发几率是30%-40%，实际来说是很大的啊。而且这种统计仅限于在3个月之内，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放大到1年，可能它的复发率会更高。如果你把它放大到这个患者的全生命周期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房颤发生的复发的几率是100%。
1: 哎呦，
0: 所以说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也只能是延缓房颤的进展和减少房颤的这种危害。那么实际来说，很多患者的话他就会选择能不能用中药去调理。那么中药的话呢，实际来说也能够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当然我们说中药不是万能的，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只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会使一个阵发性房颤减少它的发作，会使一个持续的房颤减慢它的心率啊，使它不至于发展成心衰。但是我们在抗凝领域还没达到，也就这里边的话呢，实际我们每个心内科大夫，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房颤的患者，我们都会推荐他一定要经过一个临床评估，就是我们有一个叫 CHAST2 积分，经过评估之后超过2分的患者，是一定要在允许的范围之内，经过患者沟通的情况下，要进行积极的抗凝治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房颤它的发病原因在医学上有这个相关的因素吗？我觉着这个其实听到这个跟心脏相关的疾病，我们有的人可能觉着是休息不好啊，比如说现在这年轻人经常爱熬夜呀，压力比较大呀，和这些因素都有关吗？还是说这个遗传啊，在我们临床上那个有没有一些相关因素？我想大家了解到了之后，也可以有效的去尽量的去预防一下。
0: 实际房颤的话呢，还有挺多的这种诱发因素啊，有人研究过它跟遗传有关，有人研究过的话呢，它是人体对于外界的不良刺激的一个反应，甚至还有一种学者认为，实际房颤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发生在心率比较慢的老年人身上。我们知道，所有心脏的话，它都是自律细胞。当一个人他的心率比较慢的时候，人体可能就会启动自救。那人体怎么自救？
1: 就快点呗，
0: 让它快点呗，让它快点的时候，
1: 快大劲儿了。
0: 对，因为窦房解的功能是最理想的，它是最可控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进化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们用窦房解去起跳。你像青蛙，它们用这个其他的这个部位去起跳，但人体的话呢，主要用窦房解起跳。那么，当人特别慢的时候，人就会自己给自己想法设法的装一个起搏器。所以我们认为，就打个比方，就是叫装一个起搏器。那这个起搏器的话呢，实际它的工作原理就是让它跳。让它跳得快一点，但是由于这个不是像器械一样那么精密，
1: 对，
0: 所以它就会出现跳得时快时慢。但是经过初期的时候，快速型这个阶段的时候，它慢慢会自己调节啊，慢慢适应这个节律，可能最终的时候它也会慢下来，
1: 就是适应好了。就可以了，
0: 对，
1: 就要适应不好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0: 适应不好就会出问题。所以说这个房颤的话呢，它的这种所说的这种发生的这种机理是特别复杂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即使是经过手术治疗，仍然有一部分，比如30%-40%的患者，甚至更多，它会复发。因为
1: 机制
0: 太复杂了。那么换过头来，比如说我们中医去怎么去认识这个东西？
1: 哎，对，我也正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中医理论当中，它有没有这个房颤这个说法呀？它更偏向于咱们中医的哪种疾病呢？
0: 实际来说的话呢，它中医讲这个房颤，它归因于还是叫做心悸病啊，或者是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惊悸病就是惊悸病以前的说多由惊恐所致。所以说当一个人的话呢，他的情绪不是特别平稳，他受到了一定的惊吓的时候，实际来说他是可能会导致房颤的发作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实际来说就是我们说心的阳气不足这个心筋无力 啊，乱臣贼子犯上作乱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啊快呀、啊、时快时慢的这种心律，去打扰啊心君啊作为一个君主制约人体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它对应着啊一个什么呢？就是心的阳气不足，对应着是窦房姐功能异常导致的快慢综合症。那么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接治了很多啊房颤的患者，我们发现呢，实际上除了以上所说的这种因素之外，实际上肝气郁结这个因素，或者是肝火扰心这个因素，在房颤的发展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1: 哦、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啊，就是说一生气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慌。
1: 对，
0: 那么如果
1: 心慌胸闷，
0: 对，在病理状态下的话，这种情况更严重了。它直接影响到心脏的情况下的话，就会出现我们中医讲叫做肝火扰心这种情况
1: 啊。你看一生气的时候就属于肝郁气滞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出现心脏的问题了，胸闷、心慌、气短。
0: 对，像我们那个首届全国名中医黄永生老师，他实际来说治病的时候主要在调肝。啊，他说治病治治肝者死过半也、
1: 哦、
0: 也就是说你无论治疗什么疾病啊，你稍微加一些啊平肝的药物啊行气的药物，它都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在我们治疗心房显颤这个疾病当中，这里边就更重要了啊。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啊，他摸脉比较显而有力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啊，他在继续发展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肝火上炎之后啊，扰动了我们所说的处于上焦的这种心肺，尤其是扰动心之后啊，肝火扰心之后，他就会出现这种啊心中这种动悸的情况，最后发展成心房显颤。
1: 那么我们说中医啊，它比较讲究这个辨证论治。那针对这个房颤，它常见的症型有哪些呢？刚才咱们说过这个病因，肝气郁结，有的时候可能是气血不足。那针对这些不同的症型，比如说不同症型的患者，症状上它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比如有的人这个心慌，伴有气短乏力；有的人呢可能心慌啊，他就是胸闷，有点憋气这种感觉。
0: 实际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当然我们不一定说在这个短的时间之内啊就对这个了解的非常充分，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大多数的人，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啊，他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实际他就可以去了解一部分中医的基础概念。
1: 哎，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喜欢看《黄帝内经》
0: 实际来说的话呢，像主任所说的啊，实际中医的这种最基本的这种思想啊，实际来说就来自于《黄帝内经》。那么房颤的他的这种啊分型也好，他的病因也好，也都离不开我们所说的这种呢内因呐、外因呐这些东西。那么来说，作为一个老年人来说，他的最主要的导致房颤的一个内因，实际来说就是一个气血的一个虚弱啊。我们说中医讲啊，什么叫做气虚？气虚实际来说讲起来的话非常简单啊，一般老百姓都会有体会。比如说什么叫气虚？叫乏力、气短、自汗。就叫做气虚
1: 啊、就是没劲儿。
0: 对，乏力就叫做没劲儿、对吧？气短是什么呢？
1: 上不来气儿。
0: 对，叫上不来气儿，
1: 就像那口气儿掉到这儿了似的。
0: 对，我们中医最严格的这种意义上叫做短气不足以吸啊，就是它吸不到底儿、啊这种感觉啊，严重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自汗大家伙都知道啊，很多患者到我门诊之后说，哎，大夫我自汗，我说很惊讶啊、这个患者怎么会知道你是自汗还是盗汗那么什么叫自汗呢、
1: 对呀、什么是自汗，什么是盗汗啊？
0: 自汗的话呢，就是它实际来说这种汗出的话呢是自己啊逐渐出现的。那么它出现呢可能会有原因啊，大多数自汗是伴有气虚嘛。那么什么样的会导致气虚呢？比如说你在运动的过程之中，你就会出现气的损耗。因为人啊，中医讲人运动的话呢是要耗气的啊，它受气机所推动，就一定要消耗一部分气。我们吃的饭是补气的，那么它做工的话是消耗气的。那么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它就会出现比其他的正常的叫做平人更多的这汗，甚至他出汗的时候就不是满身了啊，甚至像如水流离啊，像是这个水一样啊，从身上往下淌那种感觉啊。那么这种我们认为是自汗。还有一部分人的话呢，他是什么呢？在吃饭的过程之中出汗。
1: 哦、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气的一个主要的作用还有叫运化水谷精微。当我们吃完饭之后，这个气大多数去运化这个水谷精微了，那么在相对而言的这种空间之内，它就会出现一个相对的这种虚弱的状态。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它有一部分人也会出现汗出过多这种情况。所以一般这两种的话呢，我们叫做自汗。 所以一个患者知道这个东西我们感觉很惊讶。
1: 了解的很多哈。
0: 对、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说气虚以上叫做阳虚。啊，那么在气虚的这种乏力啊、气短呢、啊、自汗这种基础之上，我们如果出现一些畏寒肢冷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它就叫做阳虚。
1: 哦，
0: 那么当心阳不足的时候，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房颤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阳气不足导致的这种房颤。
1: 哦，嗯，

0: 所以它的主要的一个症型就这样。那么它鉴于一些老年人他出现一些畏寒呐、肢冷的情况，心率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减慢，比如说今年他60次，
1: 嗯，
0: 明年剩50次了，再往后剩40多次的时候，
1: 哦，
0: 这个时候房颤发生的几率就非常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房颤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症型，
1: 嗯，
0: 那么除了这种虚的这种状态之外，实际还有标识，我们说标识是什么呢？
1: 嗯，
0: 比如说痰浊、血瘀、气滞、寒凝，
1: 痰浊、血瘀。
0: 气滞寒凝，
1: 寒凝、
0: 所以说这些的话呢，实际来说都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人体在正气虚弱的情况下，它所产生的一些病理的产物。
1: 嗯，
0: 那么当这些病理的产物它影响到心的时候啊，闭阻于心脉啊，或者是影响到心之包络等等的情况，它就会也会出现今天我们所说的心房显颤啊。其实一个比较明确的啊，特别直观的东西就是痰浊。
1: 嗯嗯、
0: 啊，我不知道你有时候有没有一种体会啊，比如说你如果中医讲叫湿食肥甘厚味，
1: 嗯，
0: 也就是你今天晚上搞一顿火锅
1: 或
0: 烧烤的时候，吃完之后的话呢，人的话呢可能就会感觉到一定的困倦，
1: 嗯嗯，
0: 甚至的时候的话呢，它可能会出现什么？哎，出现这个喉咙这块的话，哎，有一些痰啊出现，然后如果晚间睡觉的时候，它就会打鼾。
1: 嗯
0: 啊，这些人的话呢，我们都说他就是一个叫做痰湿啊比较重的这种体质。
1: 痰湿体质。
0: 对，这种体质的人的话呢，他就会出现什么？有的人的话呢，就是会出现一些啊困倦、精神不振啊，浑身的时候这种啊憋闷、胀闷、不舒爽，大便呢比较黏腻。
1: 嗯，就有的时候你看那个便池，
0: 对，
1: 他
0: 愿意沾啊，他愿意
1: 滑腻。
0: 对对对。另外最主要问题啊，最简单一个方法也是、嗯、啊舌诊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他一伸出舌头的话，哎，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白厚腻苔。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第二个症型啊、
1: 嗯、
0: 就是这种痰浊上犯所导致的。嗯嗯，那么下面的话实际来说就很多了啊，包括一些气滞啊、血瘀啊、
1: 嗯、
0: 还有我们说今天说的重点的话就是这个肝火啊上炎这种情况啊、
1: 嗯、
0: 肝火上炎这种情况的话呢，在于房颤之中我们发现会非常多啊，在我们临床之中肝阳一般来说它容易上亢，所以说上亢的话呢，向上的话呢，我们说头为颠顶，所以说它会导致一些啊眩晕啊，我们说的一些中风，
1: 嗯，
0: 我们说的一些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么在心脏的话呢，影响的话呢，主要问题就是这个。
1: 哦，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 95.3兆赫，中波 AM 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解码中医智慧，聊聊房颤的辩证施治之道。那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中心专家、医学硕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穆宗义老师，师从首届全国名中医黄颖松教授、国医大师南征教授、全国名中医郭维琴教授，第五批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工作室继承人。在世界中医药世界中医中药联合会高血压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高血压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刚才呢，在上半时段哈，我们聊了这什么是房颤呀，房颤的危害呀，还有一些认知的误区呀，以及呢中医对于房颤的认知。那接下来呢，想请穆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针对不刚才我们说了不同的症型，那针对这些不同症型的房颤，在中医的治疗过程当中它的思路是什么呢？比如说刚才咱们说气虚，那是不是就是补气补血啊？然后呢就是有痰浊这个那是不是就需要化痰湿啊？还有呢就是肝气郁结疏肝理气，能不能结合具体的症型给大家讲一讲对应的治疗方法？
0: 好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先说这个第一个，比如说气虚的问题啊，气虚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主要的问题是补一补气，
1: 嗯，
0: 补气的话呢，我们就说啊，它分很多种药物啊，其中补气的话呢，实际最好的药是什么？
1: 黄芪，
0: 黄芪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吉林省啊，还有一个叫做人参，人参的话呢，实际来说是补气的一个第一个药啊，我们在读这个400味的时候，对吧？这个首先来讲的话就是人参啊，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啊，止渴生津啊，调养胃，所以人参在于补气之中它是第一个药药啊。那么人参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分很多啊，那么我们近年来的话主要发展的话呢，就是长春中大学啊，我们主要

0: 开发的就是这种林下山参。
1: 嗯，而且人参对于我们吉林人来说是属于我们的道地药材。
0: 对对对啊，因为我们的话呢，实际来说我们种植的时间比较长，长白山的这种啊野生人参和林下山参的这种种植，尤其在抚松那一带、是最多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当我们在服用人参的时候啊，哪类人能吃人参，实际就是我说的刚才所说的气虚的问题。比如说你出现乏力气短自汗的时候，那么这个部分人群它是适合于去吃人参的。
1: 嗯，
0: 那么人参还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很多老年人说，哎，人参可能会出现上火。
1: 哎，对，不能瞎吃，吃完鼻子出血。
0: 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实际来说很好解释，我们中医讲叫气有余便是火。当一个患者他没有这个乏力气短自汗这种气虚的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个平人，甚至他现在是一个阴虚阳亢的患者。
1: 嗯，
0: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你在妄用人参这种补剂的时候，就会出现补得过了，哎，气多了之后的话，他就会出现什么啊，化火的情况。
1: 嗯，好，穆老师，我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问候一下哈，打进8881537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这位听友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喂，哎，我们看一下电话，我没接进来。哎，请我们导播帮忙看一下，或者让这位听友换一个电话打一下，8585388呀，5399，出现一些故障哈。好，我们继续。
0: 好的，那么在出现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就会出现啊上火啊，像您说的啊鼻子出血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哪类的人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膀大小伙，
1: 对，阳气比较盛，
0: 对，他是个阳气盛，像我这种说话声音比较高亢这部分人，你给他吃一株林下野参，
1: 马上火气就上来了，
0: 马上就出血。所以说，
1: 不能乱吃。
0: 中医中药，尤其是用一些补剂的时候，
1: 嗯，
0: 也还是需要简单的去了解一下中医的这种基础的知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在辩证的情况下再进行运用。
1: 嗯，所以说这个听完我们的节目啊，也提示大家不能乱用药。我们再来看一看能不能接听进来啊，打进8881537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接进来了，您好。
2: 啊，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我们直播间这个为听众朋友解答的是穆宗义教授，穆老师您好。
0: 嗯。
2: 那个大夫你好，我那啥，我是周围神经炎的患者，卧床的。
0: 嗯。
2: 那个我下地大便吧。完了之后心跳就达到100次。
0: 嗯，
2: 你看用不用吃点那个什么药？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际来说心跳在100次左右的话呢还算可以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咱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跳节律的话呢是60到100次。那么请问您在心跳100次的时候，你觉得他这种心跳呢是时快时慢的那种匀齐的，还是跳的时轻时重的这种情况，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2: 就始终没有，就始终就是快140，完了过一阵子就好了，然后一恢复到80来次。
0: 嗯嗯嗯。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您发生心房显颤的几率实际来说不是特别高。那么鉴于你原来的时候的话呢，经常性的出现这种卧床的情况，可能主要的问题的话呢还是啊气虚或者是气滞为主啊。你可以尝试着用一点什么呢？可以用一点啊黄芪，然后配一点这个陈皮，把这两种的话呢按照1:1的比例啊混在一起，然后你稍微煮一点水，这样的话呢它就会起到什么呢，一气行气的作用，然后能够使你这个卧床的时候啊，卧床的主要的问题的话呢就是啊人体的话不能啊非常好的去运动。我们说人当不进行运动的时候，他卧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气机就会出现不利，他可能就会出现气机不利而导致的痰浊呀、淤血呀，它影响到你的心脏之后，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今天这种啊心中比较慌这种情况。但是慌呢，他的心率还不是特别快，他没有时慢时快、时轻时重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用一些黄芪配一些理气的陈皮啊，进行这种啊所说的保健，效果往往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嗯。
2: 啊，那个，但我问一下，用不用吃点那个贝特乐克？就是，
0: 啊，这个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的心率如果比较快的情况下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比如说你超过120次，那可能会需要用一些贝特受体阻滞剂，但前提一定要小心，就是当我们在用一个药物之前的时候，我先想到的不是怎么去治这个病，而先想到的是怎么有一些紧急或者注意事项。像您的话呢，如果想要用贝特乐克这种药物的话，第一个你要心率快， 最好要有心律失常或者高血压的这种啊所说的叫做适应症。第二个问题要小心，比如说你不能有哮喘，你不能有严重的外周血管疾病啊等等这些情况，你不能是一个慢阻肺的 COPD 的急性期啊，所以说不能轻易用贝塔树脂阻滞剂。第二个问题，您心率在100次的时候，我个人不太建议你用这类的药物。
2: 哦，那个我那回有那个就是上医院看病去吧，就是做那心电图到114，那次是最重的。
0: 那个心电图顶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提示？
2: 好像没什么。
0: 他是不是说窦性心率114？
2: 对对对。
0: 啊，这个问题不太大。
2: 完了，他是怀疑是心室肥厚。
0: 哈哈，这个问题的话，它需要进一步去检查，因为心电图的话，它可能提示心肌肥厚，比如说这个2.5大于2.5左右，但是啊，一般来说需要你进一步查个心脏彩超，也就是说中医和西医是不一样的。中医的话呢，你根据这个症状啊，它可以去进行一些治疗，但是西医的话呢，一定要有相关的这种啊检查的结果，然后才可以去进行治疗。
2: 好，那就不用吃啥药了，是不是大夫？
0: 对，你可以先用一些像我刚才所提示的啊，大概黄芪和陈皮，按照1:1，大概每一天的用量的话，10克到20克，不能超过20克。这样的话，你稍微煮点水，先吃一点试一试啊。大多数人的话呢，可能会明显的减轻。
2: 反正就是啥呢，大夫，就是大便完了吧，就是100点，不到101，完了过一阵子就好了。
0: 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大便之后的话它可能会伤气的啊，另外的话它会使气滞原有气滞加重，所以你试试我这个方法，陈皮本身来说的话还有一定的轻微的啊通便的作用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你这个大便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2: 那好，谢谢大夫。
0: 好，
1: 哎，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继续开通，0431-85053-77、85053-88、85053-99。有相关的问题啊，比如说经常的心不舒服啊，就是相关于心内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拨打热线哈，向我们的专家老师进行这个咨询呀，然后了解呀。当然，需要这个具体的诊断的话，还是必须要这个本人到医院哈，这个跟我们的专家老师进行面对面的去诊治。好，那个咱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讲到了就是如果要是气虚的话，人参是第一要药。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刚才咱们这个给这位老人开的这个小茶饮当中的这个黄芪呀，还有人可能说这个苦参啊，他们在治疗房颤当中都会起到什么相应的作用呢？
0: 那么第二个药的话呢，实际补气的药就是黄芪。因为相对于人参而言，黄芪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加的温和一点。
1: 你看，有的人炖老母鸡什么的，可能也会放一点黄芪。
0: 所以说这里边的话，比如说你要是食补的话，你不能用这个野山参或者林下参啊，你最多用到原参啊，而且的量的话呢，一般不要太多。那么黄芪的话呢，相对来讲它就会非常安全。比如说黄芪的话呢，它一般我们应用啊每日的患者的这种剂量的话，大概是在20到90克不等。也就是说一个患者他当出现乏力气短自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自己啊用一些黄芪去进行煎煮。那么像刚才那位患者的话，他长期卧床啊，所以说理气啊化痰的这种药物啊，比如加陈皮可能就会多一点啊，他可能是1:1。那么当我们正常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他就要适当的稍微少加一点理气化痰的药物，比如说黄芪跟陈皮就要达到2:1或者3:1，要重用这个黄芪啊，酌加这种理气化痰之品。因为黄芪的话呢，它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温性的药啊，但是它的这种性呢不是特别的强，而且它的可用的安全的剂量是非常高的啊。比如说在临床之中，我一般来说是在汤药治病的时候嘛，它是30克起。那么正常如果你乏力气短自汗比较严重的时候，你可以
1: 加
0: 到60克。最多的时候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中医在治疗这个中风病啊，中风病的时候，有一个汤头的话叫补阳黄母汤。我们最多的话呢，会用到120克到150克的黄芪。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补气的作用就相对来讲比较强了。那么在大量的这种通络的这种作用之下，再加用补气的，它就会提高这个患者治疗的安全性。然后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在 养生保健的时候，我个人更推荐的就是黄芪。
1: 嗯，它比较温和。嗯、
0: 对，其次的话呢，实际我们作为养生保健中啊，我愿意用的话，就刚才跟那个患者所介绍的叫陈皮。
1: 陈皮。
0: 对，陈皮的话呢，实际这个药物非常好、嗯，我们有的时候也非常容易得到啊。因为老年人有的时候的话，他如果把这个橘子皮啊阴干之后放置啊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时间越久啊，它的效果可能会越好。
1: 就是现在时下真的是比较流行。这个陈皮，有的时候送礼送健康嘛，就是我看有很多朋友就是在送这个，比如说几年的这个陈皮。
0: 对，像您所说的那种陈皮的话呢，一般叫做新会陈皮。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它的这种道地产地的话叫做新会。那么新会陈皮跟普通的我们在药房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得到的陈皮的话呢，它的这种品相啊，或者是治疗这种作用的话呢，实际上说也是不同的。它可能治疗的作用的话呢，可能会更强一些，它的口感可能相对来讲还会好一些。而且呢，陈皮为什么叫陈呢？就是
1: 年头久，
0: 对，只有经过多年的这种陈化，它的这种成分的话就会出现改变。实际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一个中药里边的成分具体是什么。比如说陈皮如果是一个一年到三年的，它是一种效果。如果三年到五年的，它的效果会明显增强。
1: 加强。
0: 如果在十年以上的时候，它的效果就非常非常棒了。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中药材从采摘、炮制啊，到进入到我们的药房，它可能还会进一步还会出现一定的改变，最后出现药效上的差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陈皮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普通人啊，用普通的陈皮就可以了。普通陈皮的话呢，花费不是很贵的，
1: 对，比较便宜。
0: 那么陈皮的话呢，它除了我刚才所说的理气的作用之外，实际它还有具有什么作用？化痰的作用。所以它适合于哪类人群？适合于比如说长期的熬夜、应酬、隔班喝酒，或者是湿滞肥甘厚味、饮食不是特别清淡的这部分人群，它既有理气的需要，又有化痰的需求。这样的话呢，用陈皮一味药就能达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化痰理气。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叫做痰浊的患者。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些二陈汤啊，如果日久化热的时候，一般我们用温胆汤，或者是我们应用黄老师啊他所创制的叫做稳心四号啊，在温胆汤的基础之上加了大量的茵陈和泽泻，这样的话就能起到非常好的化痰的作用啊。当痰去之后啊，气呢自生，这样的话呢，它慢慢的还会出现身体没有困重。甚至我有个患者来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身体困重啊，他说没有。吃了一段时间药之后，他说我的感觉就像身体要飞了一样就是他原有的这种症状实际他不自知。经过治疗好转之后明显有一个感觉，他才知道原来身体可以这么清
1: 爽，是这样清爽。
0: 就是这个状态
1: 就是调理完之后能对比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
0: 对对，所以说中药是这样啊，中药不是慢郎中啊，我个人是这样感觉的。中药实际来说，如果针对你的主要的这种症的话呢，基本3到7天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1: 只要是对症的话，就是比如说在辨证这个他的身体什么类型啊，然后这个湿滞用药比较准确的话，3到7天完全可以看到效果。
0: 完全可以看到效果啊。我们一般在门诊的时候比如说一些重患的话，我们基本就开具3天的量。那么一般的患者呢，首次治疗的时候我一般开具7天基本上的患者大概70%-80%的患者的话，他会在第一次就诊之后他就会感觉到身体上不同的变化。这样的话他能够建立起治疗疾病的信心。
1: 对对，就是在第一次回诊的时候绝大多数就是都会有改变了。
0: 对，就是不是说所有都会好，但是他所第一个跟我说的就是你认为最大的这种问题或者是症状的话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
1: 所以说这个中医中药它是有自己独特的治疗方式，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可以说是瑰宝哈，传承了几千年。那刚才呢我们说除了这个单位的中药就是一个一个的中药哈，那中医有没有治疗就是房颤的一些经典方剂啊，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像炙甘草汤啊，是不是对房颤它也有效果，它更适合哪种类型的患者呢？
0: 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啊，比如说炙甘草汤，这个是的话呢是在这个中医的经典里边啊，伤寒论中所介绍的一个治疗心疾病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子。他在伤寒中说呢叫做心动悸脉结带炙甘草汤主治。所以说对于 大多数的心慌的患者，对于大多数的结带脉的患者，炙甘草汤都是合适的。
1: 嗯，
0: 那么什么叫结带脉呢？实际来说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一种啊，就是环耳十一指啊，只有定数和环耳十一指指无定数。也就是说结带脉的最大的问题叫做心脏的偏缓啊，也就是说当心的阳气不足的时候，这个

0: 时候，炙甘草汤的作用的话，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了。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阿胶等等养阴的药，那么呢它所主要起到的话叫做阴中求阳。所以说很多时候中医的理论呢是特别博大精深的，它通过几个药物的配伍，第一个能够强化主要君药的治疗的作用，第二个能够起到互相制约的问题。它会起到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补大了啊，它里边放一些稍微泻泻火的药啊，但是量呢比较小，不作为主要的药物，但是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制约的作用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第二个实际来说，除了炙甘草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叫做生麦饮。
1: 所以说这个成药也很多。
0: 对，它是治疗很多心系疾病，尤其是虚症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啊。那么当我们很多时候会出现什么没有劲儿啊，出汗呐，食欲不好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大便不成形啊这些情况，我们完全可以用生麦饮去进行治疗。生麦饮呢一共有三味药
1: 就三味药
0: 君药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人参那么人参的话主要起到补气的作用。那刚才所说的了，如果补气不过了，它会不会上火我记得以前我们大学他们在研究当然他们研究的非常好，我们有人参研究院他们就一直在研究，就是人参怎么能不上火实际来说咱们老祖先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他就是用第二和第三味药第二味药叫做麦冬麦冬实际来说很多人都知道你比如说出去跑步呛着肺子了这时候你拿麦冬15克麦冬，你煮点水一喝马上这个感觉就好了，所以它起到很好的养阴润肺的作用。那么当你用人参你上火了，这样的话我们少加一些麦冬就会抵消掉人参上火的问题。那么第三味药呢叫做五味子那很多人用它养生助眠
1: 对
0: 晚间的时候泡一碗五味子的水，它会起到很好的助眠的作用那么五味子呢它味儿是酸的我基本我开的所有的中药我会自己亲口尝一下因为只有你尝完之后的话呢你才能知道它的药性当然升降浮沉你不会知道，因为吃的量很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它到底是酸呐它偏干呐它偏苦这样的话对它的这种不同的药物的它的性味你会有不同的这种体会，通过这种体会的话更有利于你去进行临床的加减变质。那么五味子再加上的时候用酸去进行敛，这个时候就会制约住人参的峻烈之气，起到不上火的作用
1: 就是它是一位这个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
0: 对大家伙都喜欢讲这个方子，就是因为这个方子它别小看它只有三味药它的这种君臣佐使配伍是特别特别精当的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什么时候用生麦饮它最安全实际就是暑月
1: 暑月是什么时候？
0: 就是夏天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用生麦饮没问题，我们在方歌的时候叫做保肺清心治暑淫这个是生麦饮这个方歌里边经常提到的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如果我们补气补过了，这个时候人体就会出汗这个汗就会使这个补的多余的这种热气慢慢从身体中散出去，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你去吃生麦饮的时候很少会出现上火的情况
1: 因为它就是生汗的过程当中就排出去了，
0: 把这种热量排出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基本不会补得太过，
1: 这个比较适合在夏天吃。
0: 对，夏天很多女孩子尤其女孩子她会出现没有劲儿、食欲不振，还有很多人会出现血压低比如说80-50的血压头晕特别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它就适合用生麦饮去进行治疗了
1: 那除了说内服中药在中医咱们还有没有一些外治的方法能够辅助治疗比如说针灸艾灸这些方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然后呢常用的穴位有哪些，就是咱普通的听众在家能不能自己简单操作因为现在呢我们可以这个在网络上买一些什么小酒盒就是做一些养生的 啊，然后能够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
0: 实际来说，这个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啊，就是实际中医最早的这种理论来说，不是说这个人生病之后马上就用药物治疗，药物往往我们以前叫做毒药嘛，所以说首先要进行什么呢？要进行什么吐纳呀、导引呐、我们现在所说的，比如说你去做一些拔断筋呐、做一些打一些太极拳呐、做一些功法呀，就是首先你如果有疾病的时候，应该在疾病清浅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先用一些导引的方法去干嘛？去行气。当气周行的时候，很多简单的疾病就迎刃而解了。那么在气导引和吐纳如果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叫做既知以真实，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好的这种针具嘛，所以说古人用很。

0: 所谓的叫做穴位。
1: 嗯，
0: 穴位不是空穴来风的，穴位现在虽然没有找到它正常的这种啊所说的西医所说的这个结构的问题，但是它在中医里这个理论来说叫做气血汇聚的地方。那么你对应性的去按摩对应性的正确的位置的时候，它会有明显的什么啊酸麻胀痛这些感觉。
1: 嗯，
0: 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啊房颤的患者的话，它实际可以取几个比较简单的穴位。
1: 嗯，
0: 比如说在内关穴。
1: 内关穴、
0: 啊、内关穴的话比较简单啊，它在腕子啊，咱们所说的手腕啊、
1: 嗯、
0: 腕横纹上两横指。
1: 嗯，
0: 你看这里边我说到一个两横指啊，这个实际上说是中医的一个概念啊。
1: 嗯，
0: 你说你的两横指跟我的两横指是不是一样的？实际不是一样的，
1: 不是一样的，同身。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都要这么做呢？就是中医有个理念叫做同身寸。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人他长得高啊，长得矮，
1: 高矮胖瘦，
0: 长得胖，长得瘦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它的比例是基本不变的。
1: 嗯嗯，
0: 这种情况下呢，用同身寸来在患者身上去取穴。它是非常准确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别说你是几寸，我说你是几指，
1: 对，
0: 可能在
1: 你用
0: 你
1: 自己来量。你比如说，我的两指的宽度和穆老师两指的宽度它就不一样，那我只能量我自己的这个位置，两指这个位置哈，然后在这个
0: 腕横纹上的两横指啊、
1: 嗯，
0: 明显的那两个啊，肌腱中间交流的那个凹陷处，就是这个叫做内关穴。
1: 嗯，
0: 内关穴实际来说的话呢，经常性按摩的话呢，有利于啊控制住一部分啊快速性房颤症状发作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当你心慌特别重的情况下，适当的用一定的力量啊去进行按压内关穴啊有非常好的作用。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对于一些相对缓慢的啊这种房颤的时候，实际就应用一些补遗的穴位。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穴位叫做足三里。
1: 足三里，
0: 对、
1: 嗯、
0: 足三里以前有句古话哈、啊、叫若要安三里常不干。
1: 嗯，
0: 那个时候是用的一些发泡的灸法啊，是不断的这个三里这块
1: 去刺激它，
0: 刺激它，
1: 嗯，
0: 甚至让这块的局部的皮肤出现破溃，
1: 嗯，
0: 这个破溃的时候就是什么情况？就是你不断的去刺激，对吧？破溃了，坏了，它这块会疼，它这块会出现炎症的反应，它这块会产生你自身的一些反应，
1: 嗯
0: 啊，实际很多人说人体是可以自救的，但是一定要让它知道它有问题了。所以说足三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穴位啊、
1: 嗯、
0: 那么这些穴位的话呢，都会起到非常好的养生预防保健的作用，对于我们这个线下的这些啊、听众来说的话、
1: 嗯、
0: 可能会更有意义。
1: 哎，本身这两个穴位也是一个养生保健非常好的穴位，如果觉得这个膝不舒服啊，就是顺势的你自己可以去按一按啊，揉一揉啊，都会有帮助的哈。那中医上还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就是自古上医治胃病哈，就中医特别注重胃病先防。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预防房颤的发生呢？比如说饮食上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哪些食物要多吃，哪些食物要少吃？这个情绪上呢，对于心脏的影响是不是也很大呀？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也是房颤的一个高发人群啊，就是在日常的运动啊、作息啊，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呀？比如说能不能晨练啊，晚上这个睡觉睡眠的时间啊，跟我们讲一讲。
0: 好，实际这个东西吧，再说起来的话会非常多啊、
1: 嗯、
0: 我推荐大家呢可以在这个业余的时间啊多关注关注这个黄帝内经
1: 啊、
0: 哦、黄帝内经之中呢有一篇啊，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它实际来说就提到了我们中医里边最主要的养生的这种原则啊，它叫上古之人其之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叫食饮有节，不枉坐牢啊。所以说在这里边的话，他提到了很多我们养生保健的，就是说他提出你要干嘛，要顺应四时的天气，你不能去进行啊打破人自身规律的一些活动。
1: 嗯，
0: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叫做他提出了一些不好的地方，
1: 嗯，
0: 比如叫做什么呢，叫以酒为浆，以往为常啊，醉以入房，以欲结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欲神、啊、
1: 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这种就是中医那些话嘛，它主要说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不能啊事事非干后味，你不要呢过多的啊，这里讲 叫做过多的去饮酒，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它都会消耗掉身体之中的阳气或者正气，最后导致我们今天所说的疾病的状态。
1: 哦，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叫做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病安从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在现在这个冬季啊，不要在太阳不起来的时候你就出去活动。

0: 应该在日中阳气隆的时候再行运动，可能效果会更好。
1: 嗯，就是你说夏天天亮了，
0: 夏天的时候，哎，一般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哎、
0: 啊，在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逐渐的去恢复一些运动、
1: 嗯。
0: 那么在晚间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不太推荐于去进行大量的这种活动。
1: 嗯，就是大家掌握一个什么原则呢？有的时候说这个，哎呀，我固定每天早上就五点起来到南湖公园去溜达。你像冬天的时候，咱们就往后延一延，哪怕天蒙蒙亮。六点多七点左右，然后再出去，你就是跟着这个外边太阳的节奏走。你看说这个到现在是天越来越短了，到12月20号左右啊，然后才能天逐渐增长。那你看现在一般四点左右就开始杀黑了啊，那这个早上的时候也是六点多天黑着，尽量就是天亮了或者是蒙蒙亮咱们再出去活动活动筋骨哈，
0: 然后晚间的时候呢，哎，天就逐渐冷了啊。实际来说呢，冬天的时候呢，它有一些什么寒邪呀、啊、烈风啊这些东西。这样的话，如果晚间的时候去运动的话啊，因为一运动的时候的话，人可能就会发热，自然而然的话，它的这个衣物的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减少。那么一旦再出一些汗，再遇着一些冷风，它往往就会出现疾病加重的情况。
1: 嗯，刚才您说的那个是贼风，还叫什么邪风？
0: 贼风
1: 啊，贼风，
0: 虚邪贼风啊。
1: 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在一不经意间，
0: 对，
1: 就受凉了。你看，有的老人会说，这个小孩啊，把那衣服穿好了，帽戴好了啊，在外边别摘啊，就是很容易一出汗呐、啊，一运动啊，马上这个邪风就来了。
0: 对对对，
1: 就容易生病。
0: 对，你运动一出汗的时候，这个时候腠理是开的，我们说毛孔是开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一旦吹上凉风的话，往往就会出现当时而发或啊，这个当时不发啊，愈后。在遇到邪气之后而发那种腹泻疾病，可能就更难治疗了。
1: 好，那节目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最后呢，穆老师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总结一下咱们中医治疗这个房颤它的一些核心要点，还有就是给患者哪怕一句话的健康叮嘱也可以。
0: 实际中医治疗房颤或者中医治疗大多数疾病的话呢，它都是有它的这种啊所说的优势特色的，其中之一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讲可能会更安全。因为中医它毕竟现在目前的中医治疗房颤的话呢，主要以这个内科治疗为主啊，它就以中药的汤剂治疗，这样的话呢，它会克服掉手术治疗所产生的一些啊安全性的一些问题，而且它不需要事后去吃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这样的话相对来讲也是安全的。第二问题的话呢，它是有效的，有效体在哪里呢？就是说大概经过2到3个月的治疗，当它把它的气血调节平衡，当它把肝气调节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房颤的发生几率就非常高了。很多患者他在一年之内的话都很难去再进行发作，另外有不舒服再去进行治疗之后，他就基本来说很难去发作了。当然它不是完全100%的作用，但是它是有效的。第三个问题是费用比较低，因为手术的费用相对比较高，
1: 对，
0: 中药的费用随着集采之后它会越来越低，这样的话呢就会起到简便连效验的作用。
1: 好，那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啊，今天好像有点没太听够，不过没关系，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穆老师，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后续，就是说咱们科室啊，或者您个人啊，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健康的科普的活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心血管疾病本身呢就是一个慢性病，如果有这样科普的话，我觉得对大家帮助还是很大的。
0: 这方面的话呢，就是请关注我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公众号，在公众号和服务号上啊，都有相关的一些科普的一些文章，我们每天的话都会定期的更新啊，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健康啊，共同防治疾病。
1: 哎，那这个在长春中药大学这个公众号和服务号上呢也非常方便哈，因为我看也有听众朋友问穆老师的出诊时间啊，会有一些每个月都会有变动，在服务号上我们就是挂号的时候都会看到啊，什么时候会有穆宗义老师哈。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要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也觉得是意犹未尽哈，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呢潜移默化的在我们这一整期的节目当中啊，说了很多一些健康的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啊，无论是患者朋友或者说是健康的 这部分人群，我们都应该多多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更为重要哈。因为现在呢，比如说在情绪上啊，还有在饮食上啊，日常的就是衣食住行啊，方方面面，在中医上我们都是非常这个讲究这些的哈。有一句话想送给大家，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要是正气充足了，然后自己的身体也非常棒，所以说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也多多的关注长春中药大学的服务号，你想要了解的健康知识里边都会有的。好了，穆老师，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哎，非常感谢穆老师今天的到来，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看和收听。下周的周六周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三集。
1: 林学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啊也都入池了。
2: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3: 哎，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哦，
1: 放心吧，叔。嗯，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迪哥那里。
3: 好好好。哎，
4: 雪呀，雪。
5: 哎
4: 哎，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就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5: 哎，爷爷啊，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哎，
4: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5: 爷爷啊，你是老当益壮。

0: 雪呀、啊，麦丽小时候跟她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他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1: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0: 哎，是嘞是嘞。哎呀，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鞍村那会儿啊，才12岁。他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哎，到底没能再回去呀、
1: 啊。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0: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1: 谢谢爷爷。
2: 哎，林雪姐，装好车子。
1: 好，爷爷，我先走了。
0: 哎，好。哎，雪啊，告诉麦丽儿，她小时候的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呢。
3: 好，我会告诉她的，爷爷保重。先走了。
0: 哎，走吧走吧。
3: 好。

0: 收到，人工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啊，这附近有捕食点吗？
3: 这里距离七号点还有20公里。
0: 二号车，再测水温。
1: 是，11.2。
2: 啊，这3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赶到捕食点吗？
0: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
0: 喂，七号捕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那个啥呀。
0: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1: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
1: 报告，水温11.9度，接近临界。
2: 不要啊，开快点，再开快一点，这可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0: 冷静，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1: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2: 哎，

0: 打着双闪来的车。
1: 终于过来了，打开双闪，二号车，打开气囊，准备换水。
0: 吓死我了！
1: 好险，

0: 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呀，江海洋，你快一点，麦蒂尔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
2: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妥。嗨，我是李大全。
0: 开船吗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哈，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啊，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嗯，哎，
3: 才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3: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3: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3: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嘞！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3: 哎，还真是她。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公船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哎，左前靠靠，下跑吧，哈哈，揽胜揽胜来。
1: 来叔，
0: 哎，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啊，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他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2: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0: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0: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的跟海菜似的。麦丽啊，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的老乡，看这嘴糟的。
2: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2: 石头，石头，哎，石头，
3: 麦丽哥，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2: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0: 啊，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4: 行。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0: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1: 你瞎说。
0: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1: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0: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1: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0: 那还用你说。
1: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0: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1: 我看你像仪式感。
0: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1: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

0: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
1: 讲。
0: 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1: 距离
0: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1: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0: 好。
1: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0: 啊，好。
1: 我们去甲板检查。
0: 好。
1: 走
0: 走。
2: 麦丽，麦丽啊，大全他们的船在网箱那边被浪打翻了。
3: 还说不是通知都撤回来了吗？
2: 哎呀，大全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索固定，又去加了安全装了。这谁知道
3: 他们人怎么样？
2: 还好，幸亏大全的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3: 海洋，海洋，
4: 哎，
3: 通知救援小组准备前梯面集合，出3号船。
4: 知道了，师哥。间隙浪高超过2米了，
3: 拖缆绳固定在3号船上。海洋，监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上船。
2: 是。哎，麦丽，麦丽，俺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3: 行，海洋，做好接应啊。
4: 放心吧，海叔，注意安全啊。
2: 好。

0: 到达三号泊位。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我们已到达三号泊位。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哎呀，外力啊，他们咋不回话呢？这不会是
0: 我上去固定救援绳啊、哎、快说浪大把船控制好。
2: 好，志东我跟你一起。
1: 哎，你们可千万小心呐、啊！
2: 哎，好。
0: 李大全，李大全，
3: 我们上来了，听到应一声。
4: 这里，我们在这里。
0: 有人受伤了。
4: 在这里的，
3: 哎，别哭了，快绳子，跟上进攻。哎

0: 顶上，我们下来了。
1: Z02救援证书的海洋，我是三号船，你完成救援。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又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2: 老师，佟姐，哎，来来，这边。
3: 哎呀，麦丽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4: 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3: 对了，田宏，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啊？
4: 明年。
2: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3: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鲑鳟入水啊！田宏，有气魄！哎，
4: 佟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3: 嗯，田宏啊，你这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4: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3: 好，来，
2: 来，
4: 出鱼了！
5: 出鱼了！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鲑鳟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2: 呀，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
3: 给我，给我，
2: 来！哎呦，这，哎呦，
3: 噗！哎呀，扑腾我这一脸水。哎，对，海洋三剑客，哎，来来来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6: 来来来，我们来，我们来来来，来，咱们一起，哎，3、2、1，耶！
7: 我国鲑鳟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8: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鲑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7: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五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年轮，请听第一集。
6: 这里是坐落在北方老工业基地的劳动公园，公园里的劳模林前是劳模榜，与公园一墙之隔的是政府特批特建的劳模公寓。这楼里住的都是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大工匠。
7: 消息，为落实党的20大精神，省委省政府提出以实施我省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为引领，谱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辽宁新篇章。北方重装集团用咬定目标不放松的气势放眼国际机械制造市场。
8: 哎，我说208，
7: 北方重装，
8: 听见没？振兴突破3年行动，这来头可不小啊。
9: 多大来头也轮不到咱喽，退休退休，退了就休。我现在是啊，每天晚上烫一壶，喝了就睡的老三两。
10: 啥老三两啊？哎，让大伙看看啊，您那半根手指头为了机器，咋比划也凑不成三两了，勉强2.25。
9: 哎，我说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
10: 咋的？怕人家说你工伤不好听啊？
8: 你得跟你师父和师哥学，发挥余热呀。
10: 就是，你师父李八吉90多岁了，一听说要搞3年行动，说啥也要参加呢，
8: 可不？
10: 就是，
9: 我不行，他们是劳模，劳模劳模，哄着傻子多干活。我师父就是个老小孩儿，时不时的犯糊涂，就是跟着瞎掺和。这会儿指不定又在家为这事儿啊更牛脖子呢。
11: 你们呐，总说我是老糊涂，人老了就糊涂吗？嗯，让我孙子说
12: 啊，
11: 我糊涂吗？
12: 哎呦，我爷爷那是跟毛主席、周总理握过手、合过影的新中国第一代劳模，我爷爷一辈子都不会糊涂。
11: 哎，这话我爱听。全省3年行动，这么大的事儿，不让我参加？
13: 参加？爸，您可是90好几的人了。
11: 我才90出头。
14: 我看爷爷这精神头，那就是个90后。
11: 哎，孙媳妇这话我也爱听。
14: 爷爷，
12: 爷爷，现在叫孙媳妇还早了点吧？
11: 嗯，先走啊， 先走就快点结婚，我可是急着抱重孙子呢。
12: 哎呀爷爷，跑题了跑题了，咱说正事。省委提出振兴辽宁新突破三年行动，是一场东北工业崛起的辽沈战役。
11: 啥？啥战役？
14: 辽沈战役。
13: 爸，这个辽沈战役可不是您经历的。
11: 你知道个啥？打辽沈战役的时候啊，还没有你呢。记得那是1948年的11月2号，解放军夜里进的城，为了不打扰百姓，他们裹着棉袄就睡在马路上。后来啊，我把他们接进了厂房，点上了劈柴绊子，给他们烤火暖身子。到现在我还记得官兵们抱着枪睡在厂房里的场景。
14: 爷爷您放心，只要辽沈战役的冲锋号一响，一定请您这位老将出马。
11: 嗯，这就对了。
12: 爷爷，我扶您先去休息，咱们养精蓄锐准备打仗。
11: 等等
12: 啊，
11: 谁也不许拿嘴糊弄我。
12: 哎呀不能啊爷爷。
11: 嗯，
12: 来来来，我扶你。爷爷慢点，哎慢点慢点。爸，陆总打电话了吗？
13: 打了打了。
12: 哦，
13: 儿子，这是你留学归来主持的第一个项目，合作方呢又是德国，那可是欧洲重工业的霸主。
12: 哎，不就是一台代制机械吗？
13: 不能大意啊，这种大型号气压机咱们是第一次干呢、啊、咱们是知己不知彼呀、啊、
12: 爸，知己知彼要看怎么看，德国人也想知道咱们有什么看家的本事。
14: 哎，对，咱们就用叔叔发明的14拼装法让德国专家开开眼。
13: 我发明的，嘿，应该说是重装集团发明的。
14: 可是全国科技进步证书上写的可是您的大名。
13: 哎，没有北方重装这个平台，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点几根钉？
12: 爸，名誉的问题上应该向外国人学习，面对自己的科技成果要当仁不让。
13: 那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怎么解释啊？
12: 哎，爸，我认为过度的谦虚相当于虚伪。
13: 你小子脑瓜子里有些东西，该打扫打扫了。
12: 老爸，您这是要给我洗脑啊？啊！
13: 来，抓紧啊！
12: 哎，
13: 去准备明天的技术协调会吧。
12: 遵命。
14: 陆总，与会人员都来了，李振江师傅也到了。
13: 陆总好。
15: 振江师傅，一有重要项目就得请大工匠出手啊！
13: 哎，冲锋陷阵还得靠青年人呢。
12: 陆总，约瑟夫先生到了。
15: 哦，欢迎约瑟夫先生。
16: 朋友们好。
15: 约瑟夫先生来到重装集团已经有几天了吧？
16: 算上今天正好是一周时间。李威告诉我，想要入乡随俗必须先熟悉环境。
15: 约瑟夫先生是这台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师，今天的产前技术协调会咱们先请他谈一谈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
16: 谢谢。我们选择北方重装集团做合作伙伴，是因为这座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
14: 约瑟夫先生的汉语说的可真好。
16: 李威博士，我说的没错吧？
12: 对，没错。同志们，约瑟夫先生是中国通，大家可以敞开和他交流。
16: 关于我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恐怕 不是今天的议题吧？
15: 约瑟夫先生，没关系，我们喜欢知无不言呐。
16: 我制作了一个15分钟的视频，如果这个视频引起大家的不愉快，请原谅我的苛刻，理解我的善意。
15: 帮我们找出企业管理中的问题，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17: 库管的师傅以为他听不懂汉语，说这个德国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16: 要知道，鸡蛋里原本就不应该有骨头。在德国，如果鸡蛋里面发现了骨头，那就不是挑剔，而是直接将鸡蛋丢掉。
15: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佩服约瑟夫先生的严谨与认真。
16: 啊，好吧，转入正题，我的话就简单了。李威博士教给了我一句中国俗语，叫
17: 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5: 李贝，你是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谈一谈你的想法。
17: 好的，陆总，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约瑟夫先生拍摄的视频资料，也建议集团领导把这份资料当成一份企业管理的体检报告存档。中国工业与世界接轨，要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俯下身来当好学生。李威在

0: 产前协调会上的发言听得李振江心里疙疙瘩瘩，很不舒服。这不，今天的晚饭也没有了往日的轻松和愉快。妈，我吃好了。
1: 哎，儿子。
0: 嗯，
1: 不是，你咋吃这么少啊？
0: 啊，
1: 不可口啊？
0: 这还就是因为太可口了，我这几天都吃胖了嘛。
1: 哎呦，
0: 爸，你慢慢吃啊。
2: 你坐下，我有话说。
0: 哟，这咋回事？爸，这么严肃呢？
2: 知道大伙对你今天会上的发言什么反应吗？
0: 反应？我怎么了？
2: 还怎么了？那个外国专家鸡毛蒜皮的挑毛病就是了，你呢还跟他敲边鼓。
0: 爸爸，您别生气呀、啊、那你说人家说的不对吗？
2: 啊，对，我看不惯外国人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的样子，不舒服。
0: 那不舒服那就是有病呗。
2: 我看你小子有病
0: 啊。哈哈，对对对，我哎，不是，我有什么病？
2: 软骨病。
0: 爸，我可不缺钙啊。
2: 哎呀，让我们俯下身来还当好学生。咱们可是合作关系，不是替他们来当教师爷的。
0: 那你要我怎么样？
2: 我要你在外国人面前把腰杆子挺起来。
0: 爸，人要是没有底气硬挺腰杆子，那撑不了多久。
2: 那在外国人面前也要有尊严，让他们得高看咱们一眼。
0: 爸，要想让人家高看，咱就得有让人家高看的资本。
2: 资本？你去告诉那个
0: 约瑟夫。
2: 对，约瑟夫，没有金刚钻我们不揽瓷器活。
0: 爸，你看，哎呀，你李振江不是说儿子在德国专家面前腰杆子不够硬吗？没想到李威和约瑟夫在气压机主机的设计问题上做了一件让他满意的事儿。
3: 是约瑟夫先生吧？您请进。
4: 于小姐，现在是上午9:30，我是如约按时到达，李威呢？
3: 啊，李威他去取快递了，马上就回来。
4: 快递？现在可是工作时间。
3: 约瑟夫先生，您先喝杯咖啡。
0: 在等待李威的时间里，图板上一张气压机结构草图吸引了约瑟夫的目光。职业的敏感让他感觉到这张草图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5: 约瑟夫，你的快递。
4: 哦，我没有啊。
5: 是我给你快递的大蒜。地球人都知道德国人爱吃蒜，品尝一下中国北方的紫皮蒜。
4: 非常感谢。多少钱？我微信转给你。
5: 哎呀，钱就算了吧。
4: 哎，不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5: 你，哎呀，这么的，改天你请我搓一顿，等价交换，咱俩扯平。
4: 那好吧。李威先生
5: 啊，
4: 这张图纸
5: 啊，不，对不起，不是这张图纸，您要看的资料在我电脑里。
4: 可是我对这张图纸也很感兴趣。
5: 啊，这个是我尚未完善的设计。
4: 李先生，你的博士毕业设计已经得到了德国专家的认同，难道这还不够完善？
5: 可是我想对整机的结构做一次尝试性的调整。
4: 您所谓的尝试性的调整就是这个？
5: 嗯，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设想。当然目前还只是一张草图。

0: 李先生，恕我直言，你的这个设想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科学依据的突发奇想，这是一张草率的草图。
1: 约瑟夫先生，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还没有听完我的设计思想，就匆忙下结论，是不是也有些草率呢？
0: 李先生，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制造已经有近百年的成熟设计标准，结构、材质、强度，甚至是每一个螺栓的直径、长度都有精准的标准，我想这一点不用我提醒您吧。
1: 可是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设计，正是反复研究了这些成熟的设计标准之后，约瑟夫先生，我才萌生了调整气压机整体结构的想法。
0: 我是否可以理解你是想挑战传统？
1: 我是想挑战我自己，在电脑上可能更直观一些。来，请看，这是我调整后的气压机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
0: 李威博士，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是经过多年实践不能轻易改动的。
1: 约瑟夫先生，按现在进气口的位置，机械运转后将有近五分之一的高压气流变成废气被排放掉了。这么说吧，就好像是人的呼吸，吸入的空气没有完全的进入了肺部，肺活量不足，那这个人还有力气工作吗？
0: 从机械理论上解释也许能够说得通，但是牵一发动全身，修改了一个进气孔，其他部件都要有变动，特别是芯片配套。
1: 所以啊，约瑟夫先生，我才说要进一步的完善。
0: 李威先生，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认真思考一下。原谅我在得到真实的数据前，不能盲目的同意你的设计思路。
1: 约瑟夫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机械设计的标准，创新才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无论我的设计能否成功，我都不会放弃。傍晚，李威认真复盘了与约瑟夫的对话之后，带着一种莫名的疲劳回到家里。
2: 儿子回来了。
1: 哎呀，这么香啊。哎，爸，这从你的表情上看，您今天心情一定很好啊。
3: 不，你看他那张老脸，
1: 哎，
3: 昨个还阴云密布呢，
1: 嗯，
3: 今儿个多云转晴了。
1: 哎呀，
3: 哎，这刚才还张罗要亲自下厨呢。
1: 咋的？今天咱家要来客人呢？
4: 李卫，今天叔叔说要犒劳你。
1: 啊？犒劳我？我是无功不受禄啊！爸，你可不行给我强行补钙，你不给我强行补钙，我就万幸了。
5: 今天就冲你和约瑟夫掐架，就给犒上。
1: 我跟约瑟夫掐，不是，你有顺风耳啊？
4: 不是顺风耳，是隔墙有耳。
1: 啊，小辉儿，是你是吧？
5: 儿子，
1: 哎，
5: 看来我跟你说的话起作用了啊！老伴儿啊，
3: 哎，
5: 拿瓶酒来。
3: 妥了。
1: 爸，您要跟我说啥呀？
5: 补钙呀。
1: 啊？
5: 让你在外国人面前挺起腰杆子。
1: 哎呀，爸，这是两码事儿。我和约瑟夫啊，是设计理念上的争论，学术交流，这不叫掐

0: 你的设计方案连同电脑里的设计图全盘端给集团领导了。
1: 小慧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2: 儿子，
1: 哎，
2: 是我让他汇报的，我认为啊，你的这个想法很有前景。
1: 啊，等一下，陆总发的语音。
3: 李贝啊，小慧报上来的资料我已经转交给集团技术中心了，看图纸绘制记录，你的这个设计思想酝酿很久了吧？
0: 哎，李贝，你快回过去呀！
1: 啊，陆总，这份资料目前还只是理论上的思考，我想打有把握之仗。
2: 错，你有了新的设计思想，就应该第一时间拿出来讨论认证。如果可行，群策群力；如果不行，再清醒方向。
3: 这样吧，你赶紧准备一个学术发言，集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要向你爸爸学习，集思广益啊。
2: 听到没？还是陆总了解我。来来来，把酒倒上。
4: 与此同时，专家公寓里的约瑟夫也坐在电脑前，细心揣摩着李威的设计图。李威的自信让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修改。如果成功，不但会提高气压机的单机性能，还可能打开气压机整机设计的一个新思路。
1: 爷爷，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啊？
5: 别以为我听不懂，我孙子要搞技改了，对不对？
0: 哎呀，爷爷，您真是耳聪目明啊。
5: 这话说的，爷爷是八级大工匠，参加过全国第一台鼓风机的设计和生产。
1: 那是，要不我爷爷怎么能当上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呢？是吧？
5: 哎，扶我出去。
1: 啊，
5: 我要去劳动公园。
0: 爷爷，这天都黑了。
1: 对呀，爷爷，这天都黑了。
5: 黑了，黑了也要去。我要看看那片劳模林，我要摸一摸70多年前种下的劳模树啊。大树的那年轮是一年一圈的长啊，机器上的齿轮那可是年复一年的转呐。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子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9: 箜篌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兴盛于唐宋逐渐在民间失传成为宫廷独有的乐器到了明代箜篌乐器和乐手已经是凤毛麟角清代销声匿迹最终绝响长达300年之久1980年代箜篌乐器复兴并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箜篌作为国乐登上了中华文化彩车向世界展示
10: 这个就是敦煌壁画当中出现的这个箜篌的形制然后这个是为了符合现代演奏的这个要求来做的一个双排弦的箜篌
9: 刘陶莹箜篌非遗传承人从事箜篌非遗研究箜篌乐器改造箜篌传承等工作近10年古代箜篌为单排弦现代箜篌为双排弦刘陶莹说在演奏上二者有很大的区别
10: 这个双排弦就共鸣会更好然后会有吟柔压颤咱们单排弦就是简单的曲目可以去演奏
11: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大型的那个1米8左右的那个大型箜篌它的声音更浑厚更像钢琴的那种音律的感觉
9: 刘陶莹是从中国箜篌第三代传承人中国音乐学院教师卢璐老师从事箜篌非遗研究箜篌乐器改造箜篌传承等工作近10年现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箜篌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中共吉林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实践指导教师南关区文旅人才智库专家曾受邀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驻华使馆领事官员非遗文旅体验活动箜篌表演中国首部原创箜篌作品 MV 拍摄2024当代文学颁奖盛典演出首届黄河箜篌艺术周音乐会吉林卫视春晚长春市博物馆风华国乐音乐会南关区非遗展示等大型演出及活动培养下一代箜篌传承人30多人
5: 好的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箜篌的简介和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位嘉宾哈刘陶莹的个人简介首先呢我们请刘陶莹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
12: 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非遗吉林省的箜篌传承人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非遗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来更多的了解我们箜篌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乐器具有这个文化价值的这样一个传承的乐器
5: 我们也今天非常期待二位能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有关箜篌的文化有关箜篌演奏技艺方面的事儿哈那坐在刘陶莹旁边的叫严美玉哈，严美玉也是一位箜篌的传承人，跟大家打个招呼。
1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箜篌的非遗传承人，我的名字叫严美玉。
5: 严美玉，严美玉，这个声音真甜，
13: 谢谢。
12: 也是我们在培养下一代的这些箜篌传人们特别喜欢的一位老师，
5: 是吧？
12: 是
5: 我觉得你应该跟小朋友们这一打交道能打成一片，大家特别喜欢你，是不是？
13: 孩子王
5: 大家不能叫你老师叫你姐姐
12: 是的是这样的
13: 是
12: 的
5: 哎呀太可爱了我都觉得你好看
13: 谢谢
12: 不仅好看而且这个演奏技艺水平也很高
5: 也很高哈 看到你们二人在现场演出，我就惊艳到了我。
11: 感谢喜欢，
5: 一看就特别喜欢，就这俩人啥时候能做一次节目呢？
11: 这不就来了吗？
5: 是，你看心想事成了。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就跟二位来聊一聊有关箜篌的一些事儿哈。如果大家喜欢箜篌，或者是对箜篌感兴趣呢，你们此时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这个直播间，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在直播间当中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三台箜篌哈，就在已经陈列上了。一会儿他们二位呢还会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现场演奏，让大家现场听一听箜篌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它有多么的美妙。
11: 欢迎，今天我们拿来的是这个小一点的箜篌和古代箜篌。一会儿我们会在直播间演奏。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的，以后有机会也希望我们能够到现场把这个我们目前现代的这个大型的箜篌拿过来，大家可能更会有这种聆听的这个听觉的感受，对，
5: 就更享受是吧？
11: 更享受，它那个共鸣感更好，
5: 更好。那我们现场拿来的这是三个小的箜篌，
11: 对，
5: 那它这个大概有多高？有这尺寸是什么样的？
13: 这个大小的话呢，它是属于一个便携式的箜篌。然后呢，这个箜篌呢是属于高的话，可能是不到一米左右。那么因为是属于现代型的这样的一种小箜篌，所以它左右呢各23弦。其实这个23弦它主要取自于哪里呢？就是古代的23丝动子黄，是李平箜篌引当中很经典的这样的一句。它形容的就是在古代时候箜篌的它的一个弦的一个数量。那么把这个数量呢，目前就移植到了我们现代箜篌身上啊，就现代的便携式箜篌。
5: 那刚刚我听这个美玉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好几个关键词：现代箜篌、古代箜篌、23根弦。那就肯定是有变化的哈。古代箜篌它的弦跟现代箜篌的弦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吗？
13: 对，它是会有不一样。其实它这个就是和箜篌它整个这个乐器本身的一个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箜篌这个乐器呢和我们其他的民族乐器有一点不是很一样。它的不一样点是在于，你像我们其他的乐器的话呢，它得到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包括一个传承，像我们所熟知的民族乐器，例如像古筝，它是从古代开始，从秦朝时期一直到现在，一直是由我们民间的艺人去进行传承。当然它也一度成为了我们宫廷乐器，但是并没有被禁锢到宫廷里面。例如像我们所还有比较熟悉的古琴，是由文人墨客去传承，
5: 是的，
13: 一直在去发扬。那么箜篌的话呢，就是之所以现在会有所谓的现代箜篌以及我们的古代箜篌，是由于它在古代的时候呢，起源于汉，在唐朝时期呢，变成了我们宫廷乐队当中的一员。那进入到宫廷乐队之中，就是一入宫门深似海，再也没出来过，
11: 没出来过。
13: 对，就一直由宫廷乐师传承。
11: 因为在这个唐代的时候，我们这个皇室贵族，就是这些宫廷的，非常喜欢这样一个箜篌。成为他的独享，所以他逐渐会在民间就失传了。就是因为这种禁锢，所以到这个明朝的时候，这个乐手啊就凤毛麟角了。然后
5: 就乐手只在宫廷里。
11: 对，就凤毛麟，因为他在民间得不到这样一个传承，禁锢到宫廷当中了，所以乐手会来越少。然后有记载，就是到明末清初的时候，这个箜篌失传。虽然他在民间和宫廷中失传，但是在史书中还是有记载的。
5: 就是民间可能看不到箜篌了，也看不到箜篌的乐手了，
11: 宫廷也看，
5: 宫廷还有
11: 也很少，但是我们在史书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箜篌的记载，所以得以在80年代或1921年，我们会在这个清朝文献通考当中会有这个箜篌再度的出现了。所以史书当中它当时出现了，就是我们的有双排弦的这样一种箜篌的记载。
5: 那个时候就有双排弦了。
11: 对，就是所以说在那个80年代之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中国的一些音乐家、乐器的改造家，还有这个历史，就是研究这个我们的文化的这些学者们，就重新对箜篌的这个复原了。
5: 就做了复原。
11: 对，然后它的弦数目前有72弦，它是根
12: 根据我们目前的音乐的需求，
5: 嗯，
12: 哦，我们这个音乐本身也是有这个国际的这样一个交流的形式嘛，
5: 嗯，
12: 根据音乐这种形式，所以它弦数逐渐的增多。我们要根据现代人对审美，
5: 嗯，
12: 对音乐美的需求，
5: 嗯，对音乐的需求，
12: 对对，来去改变乐器，因为音乐是被人们所享受的，
5: 是的，
12: 表现的，
5: 嗯
12: 啊，
5: 嗯
12: 啊，所以说这个箜篌的历史很丰富。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是，
5: 嗯，
12: 就会有这样箜，从汉代开始，
5: 嗯
12: 啊，就是这个汉乐府当中的这个《孔雀东南飞》当中就有记载：十三能织素，十四学
5: 才
12: 艺，十五弹箜篌，十六
5: 诵
12: 诗
5: 书。哇，我觉得我好没文化。
12: 这是可见当时这个我们女子对箜篌的一个喜爱。
5: 嗯，
12: 而且在我们的敦煌壁画当中，已经出现了箜篌的形制，达到了500多幅
5: 啊，就在敦煌壁画里面。
12: 对，
5: 哦，
12: 在敦煌壁画，也就是说在就是唐，尤其是在唐朝的时候，唐代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文化和艺术是一个
5: 高峰，
12: 高峰，
5: 峰
12: 顶峰的时候，
5: 嗯，
12: 那个时候这个箜篌的三种形制，就是我们常说的卧箜篌啊、竖箜篌啊、这个凤首箜篌都有出现。
5: 那个慢点儿，你刚才说有三种形制哈，
12: 对，
5: 这三种形制都什么来着？
13: 有竖箜篌，
5: 竖箜篌，
13: 对，
5: 竖箜篌
13: 是
5: 什么样的？
13: 竖箜篌其实我们今天有带来我们的一个实例，
5: 嗯，
13: 但是我通常其实我跟我的孩子们是怎么说的呢？就是
5: 你的学生们，
13: 对，我的学生们，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你的好朋友，竖箜篌就是他是站着，
5: 嗯，
13: 然后这样去站着去弹的，
5: 嗯，
13: 啊，这样的一个竖着演奏的乐器，
5: 嗯，
13: 还有一个卧箜篌，你就想象你躺着的时候，
5: 啊，
13: 然后这样对，
5: 躺着还能弹箜篌，
13: 躺着的时候，然后带品这样去拨弹的这样的一个乐器，卧箜篌，
5: 卧箜篌，
13: 对，
5: 嗯，
13: 那凤首箜篌呢，就是最经典的一个标志，就是它的小凤凰的头，
5: 嗯，哦，凤凰头，
13: 对，
5: 咱今天带来了吗？
13: 今天没有带过来，
12: 但是我们
13: 在大箜篌上，
12: 对，然后有我们的那个主持人老师，然后可以给大家发过去看一看
5: 啊，那就欢迎大家进群里吧，
12: 欢迎
5: 哈，那因为我们爱吉林节目呢，我们有线下的私域群哈，欢迎大家来加入到群里边，
13: 嗯，
5: 只要您在搜索群的名字爱吉林953爱吉林就可以了，进到群当中，大家就有机会看到
13: 凤首箜篌。
5: 凤首箜篌，哎呀，看着记性不太好，这学生不太好教哈。
12: 没
13: 有，
12: 因为大家都是其实对箜篌，我们一拿出去的时候，
5: 嗯，
12: 很多人哎，这是什么？这是竖琴吗？大家都会，
5: 嗯，对，会这样认为。今天在接你们二位上来直播间那个电梯里，我还问呢，我说这个竖琴跟箜篌它是一个什么关系？有没有亲戚关系？
12: 有的
5: ，
12: 箜篌本来是个世界级的乐器，是吧？
13: 对，是的，
5: 嗯
13: 啊，其实箜篌呢，它是在我们国家啊，在我们这边它称为箜篌，
5: 嗯，
13: 在我们文明四大古国时期，
5: 嗯，
13: 也就是我们的古埃及、
5: 嗯、
13: 古印度、
5: 古
13: 巴
5: 比伦，
13: 包括中国，
5: 古中国，嗯，
13: 那么其实在这几个古国，它都有箜篌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和出现，
5: 嗯，
13: 而且它也是同时作为国之礼器去出现的。那么只不过呢，就是随着时代的一个转变，那可能在我们的其他的三个古国慢慢的去有了一些国家的一些改制，那么只有我们国家，
5: 嗯，
13: 我们的中国是慢慢进行了一个延续和一个血脉的一个传承，
5: 嗯，
13: 那么这个乐器在咱们中国的话呢，就一直

0: 是作为他的名字是作为箜篌去出现的、那么可能在其他的国家就会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对形制。对，
1: 就是不管现在这个在别的国家叫啥，反正在我们国家就一直叫箜篌。
0: 对，是
1: 在咱国家没改过名哈，就咱传承的好。
0: 对，是的。
1: 那咱今天就讲讲咱们自己的传承故事哈。那像刚刚二位呢给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这箜篌的这个发展史哈，箜篌的历史包括一些箜篌的文化。那最早刚才像你们二位讲这个箜篌的弦数比现在要少。
0: 对，就是古代箜篌的时候、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毕竟像它的这个发展它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失传、所以可能实物的话呢只能是说通过我们的考古、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些文献记载去进行、那么其中对于箜篌古代弦数描写最精确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李平箜篌引当中的刚刚所描述的这一句诗里面23丝
2: 动
0: 子黄，其实它讲的就是古时候的箜篌它是由23根这样的琴弦制作、而成啊。
1: 是不是古代的这个箜篌它这个弦是用丝做的？
0: 对，是的是的、对，是的。
1: 那咱们现在用的这个箜篌的弦是用什么来做的？
0: 咱们现在用的琴弦呢是用尼龙弦、对，它的弦更软。那其实这个和竖琴像好多人说这个和竖琴有点像、其实这也是其中一个比较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区别。从弦质上来说，箜篌呢是用尼龙弦制作的、所以它的琴弦较软、演奏出来的音色呢也会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空灵、那么竖琴呢它所使用的弦是用羊肠弦制作的、所以它的弦就会比较硬。对，就比较硬，所以它的声音呢会更亮。
1: 更亮、
0: 对，
1: 这个就是箜篌和竖琴的一个区别之一。
0: 对，在音质上，对，是的，
2: 而且大家会听到，就是中国的很多的乐器，大家会听到吟柔亚颤，这、就是中国独具的这种乐器特色的一种美啊。对，这个可能在你在就是西方乐器也很好，也很美、但是可能它就听不到你这种吟柔亚颤的声音、所以我们形容说西方的乐器呢也很好，磅礴大气、但是中国的乐器更具备你个人的色彩，个人的特点，你会把你的一种感情色彩表现在琴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吟啊柔啊亚颤啊，真的中国的乐器我觉得让你的所有的精神享受，你的视觉感，
0: 对，意境美，
2: 对，意境美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1: 哎呀，我有点迫不及待了，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看你俩现场演奏了。
2: 好，观众朋友是不是也想？
1: 是不是？那这样吧，哈，那个二位需要准备一下吗？
2: 如果现在可以，我们可以演奏带来的这个乐器，就是目前啊这边的乐器是可以达到吟柔亚颤、这两台乐器呢是我们这个复原的小箜篌，它现在工艺上没有做到、但大家有机会呢没有关系，我说呢、我有机会呢我们就主持人发到我们的群里进群啊。我们给大家现场可以演奏这个大型的箜篌，大家真正的去感受我们中国这个乐器的这种魅力和
1: 啊，就像刚刚您说那个大型的箜篌1.8米那么高的、
2: 对，
1: 那个是可以有这个像你说的吟柔亚颤的这个技法的、
2: 它集聚了中国所有乐器的一个优势、双排弦我们说它的和声更好听弹出来、然后就是它是一个同时具有两个兜两个 re 两个咪
1: 所以这个刘陶莹老师呢他在箜篌乐器改造方面也是有一些研究的哈。
2: 对，
1: 所以他知道这个箜篌的内部构造是什么样的，哪种琴它能出现他说的那个声。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东北就是我们在这个乐器改造上提的建议，就是东北的硬木啊也特别适合用于箜篌的制作，
1: 是吗？
2: 所以当时我们提出的意见、对，然后在厂家就是我们那个中国的十大被评为十大的改造乐器改造厂的九鼎箜篌、就把这个运用到了一些的箜篌当中，硬木，东北的硬木，
1: 东北的硬木，
2: 对，是的，
1: 这个太适合在我们东北来传承了哈。而且你们二位在传承的过程当中还把这个演奏的技艺跟我们东北的地域特色相结合了。
2: 对，
1: 怎么这么有心计？
2: 大家可能去到这个吉安啊，就咱们东北的吉安有就是箜篌壁画、
1: 有箜篌什么？
2: 有这个敦煌壁画当中就有箜篌的形制，所以我们吉林省也是跟箜篌有渊源的，
1: 有渊源哈。
2: 是的，
1: 那就是在吉安就可以看到，就是通化那边那个吉安就可以看得到。
2: 对，有个敦煌壁画
0: 吉安当中有一个壁画，
2: 对
0: 就是。

0: 那个高句丽、
1: 哦、
0: 高句丽的壁画、
1: 哦、
0: 它其中呢就已经有我们箜篌形制的出现了、
1: 哦
0: 而且就是据史书记载它应该是要比敦煌壁画可能还要更早，
1: 对，
2: 是吗？
0: 是的、
1: 哦高句丽的壁画，
2: 高句丽的壁画、
1: 哦、
2: 就是说这个箜篌在我们东北、嗯、它可能这个起源更早。
0: 是这样的，就是像各个壁画的其实是不同时期、
1: 嗯、
0: 像我们很多时期的一些高门贵族会邀请一些所谓的画师
1: 啊、
0: 哦会去进行一个绘制、
1: 嗯、
0: 那么从壁画上面呢能去考古到当时绘制的是朝代啊、
1: 嗯
0: 或者是它的一个那个时间线条、
1: 嗯、
0: 那么我们所比较常知就熟知的也是我们这个很在国家上就是非常经典的这样的壁画呢是我们的敦煌壁画。
1: 嗯
0: 啊、它是一个那个就是极具代表性的壁画。
2: 是的。
0: 那么我们吉安就是在敦煌壁画当中呢、
1: 嗯、
0: 我们出现了多达数百种的这样的一个箜篌的一个形制。
1: 嗯。
0: 那么可能大家感觉敦煌壁画会是年代较为久远的一个壁画、
1: 嗯嗯、
0: 但其实在我们的吉林的吉安也就是高句丽的壁画当中呢、
1: 嗯、
0: 也出现过箜篌的形制箜篌的样子，而且它绘制的朝代要比敦煌壁画时期出现敦煌出现箜篌的时代还要更早，
1: 有记载
0: 还要更远，
1: 但是我们要考究。
0: 对，
2: 目前看是这样的。
0: 对，是的。
1: 对对。
2: 好，这样我们先进段广告，然后您二位准备一下，我们稍后就看你们的表演。
0: 好的。
2: 哎，好嘞，稍等哈。
3: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4: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5: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6: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
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4: 一种
0: 一
4: 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刘陶莹师从中国箜篌第三代传承人中国音乐学院教师鲁璐老师，从事箜篌非遗研究、箜篌乐器改造、箜篌传承等工作近十年，现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箜篌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中共吉林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实践指导教师、南关区文旅人才智库专家，曾受邀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驻华使馆领事官员非遗文旅体验活动箜篌表演，中国首部原创箜篌作品 MV 拍摄，2024当代文学颁奖盛典演出，首届黄河箜篌艺术周音乐会、吉林卫视春晚、长春市博物馆风华国乐音乐会、南关区非遗展示等大型演出及活动培养下一代箜篌传承人30多人。严美玉，箜篌非遗传承人，吉林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曾受邀参加南关区文化馆非遗箜篌展示、南关区文旅局主办的文物普查工作推进箜篌表演、辽源市首届汉服文化节箜篌表演、首届黄河箜篌艺术周音乐会、长春市文庙博物馆传统文化主题系列社教活动箜篌表演。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两位箜篌的传承人刘陶莹和严美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二位在我们直播间现场给大家演奏一段。那咱今天先要演奏的曲目是
1: 明动四方
2: 啊，明动四方。好，你二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开始。

0: 刘陶颖老师那个地方是不是有点晃眼睛看不清鞋？
1: 对，是的。
0: 那正好你们二位都是站在琴的那个地方哈，那个刘陶颖老师，你那个用的琴就是现代这个制式的箜篌是吧？
1: 对，这是现代的这个小箜篌、
0: 啊、小箜篌、
1: 就便携式的、
0: 啊、
1: 我们这个箜篌呢就是为了第一个是方便于大家携带，因为我们经常出去有一些朋友们热爱箜篌的这个这个就朋友们喜欢拿出去、
0: 嗯、
1: 然后我们方便于演奏、
0: 可能现在大家都愿意那个吃吃饭啊，
1: 对，
0: 那个聚会的时候展示一下，这就比较适合携带。
1: 对、
0: 哦、
1: 就是这个，就二十三丝动子黄，
0: 二十三丝哈，就是二十三根弦，一个现代制式的箜篌。
1: 对
0: 啊、那美玉老师，您的那个琴是古代就是复原的那个箜篌是吗？
2: 对啊、我的这个呢其实就是仿古的寿箜篌、
0: 嗯、
2: 然后它其实整个的一个制作也是取自于敦煌壁画当中的其中一个飞天的仙女所持的这样的一件乐器、
0: 啊、仙女。
1: 箜篌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大家看到这个箜篌，这个就是我们古代箜篌的一个形制
0: 哦，古代箜篌。
1: 就是在唐代的时候，我们这个箜篌，在很多这个乐队，因为我们现在讲叫乐团，那个时候乐师们的演奏当中，箜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嗯，就占有这个地位就比较重要哈。
1: 对，是的。
0: 那二位回来吧，我们一会儿我们要接着聊一聊有关箜篌的事儿哈。

0: 好的，二位已经回到我们这个直播台子这儿了哈。那刚刚这个刘陶莹老师和严美玉老师给大家表演的这两首曲目，一个是《女儿情》，一个叫《明动四方》哈。
1: 嗯，
0: 为什么箜篌这个声音出来这么的唯美？
1: 就是大家听到这个现代箜篌，它那个因为它的制作工艺的复杂，然后它的共鸣箱，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刚刚听到我们直播箜篌几排弦，考一考。
0: 你这个是两排双排弦哈，刚才您弹的这个，然后这个美玉老师弹的就是单排琴弦
2: 、
0: 嗯、
2: 对。
0: 但这个双排琴弦，我觉得它这个位置很重要，不然的话这个容易穿花。就我现在坐在我这个位置看你那个弦，那就是花的。
1: 对，我们刚才看的弦就会，因为它是有三种颜色的弦，就是红色、绿色和白色。
0: 嗯，
1: 就是一般我们红色兜，然后绿色的弦是发，肯定会在一些灯光下，他们看都是一样的弦，
0: 是吧？这个颜色，而且两排琴弦都是这个颜色，特别容易穿花。
1: 对，眼神不好的那个，可能我们要注意一下灯光。
0: 那我们刚才是为了这个镜头好对哈，正好是刘老师是对着灯光。
1: 对，没关系，就是其实大家刚才听到我们那个就直播期间放了一个箜篌的乐曲啊，那阳光三叠，就是我们自己演奏之后录出来的。
0: 嗯，
1: 它那个就是用我们大箜篌，大家肯定会听到那个音色更为美。

0: 这个就是阳光三叠，
1: 阳光三叠，
0: 哦，对，阳光三叠哈。
1: 是的
0: 啊，它就是用你说的那个大的一米八的那个箜篌弹出来的。
1: 对，七十二弦的箜篌，你大家会听到它的低音区会更浑厚，共鸣感会更好。
0: 七十二弦，
1: 对，是的，是吧？就是真的是堪称我们中国的钢琴啊，就是音会弹奏很多这个音域宽广的乐曲，而且大家会听到看这个滑音部分。

0: 就是抖 rai 我们就是去滑音，然后还会有这种颤音。
1: 对、
0: 啊、
1: 这个就除了你刚才说那声儿，
0: 对，是的是的，在大红红绸上真的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的这个音色的表现、嗯、所以说它能更加的让你个人的这种感情色彩更有个性化体现出来，这是中国乐器的，我们中国传统乐器一个魅力所在。
1: 嗯，看你二位在讲箜篌的时候哈、啊，就这个滔滔不绝的这个眼睛里放着光的，就能够感受到你们对箜篌的这种热爱。
0: 是的
1: 啊，就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这种热爱。那、嗯、我接下来还想问一个就是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箜篌？
0: 其实有渊源啊、
1: 嗯、有渊源。
0: 我是对，我是先跟我的老师来传承这个技艺、
1: 嗯、
0: 然后是美玉老师继而、嗯、就是我们俩叫箜篌双姐妹，现在叫箜篌双姐妹、嗯、我第一次十多年前是跟我的现在的这个箜篌老师是在一个舞台演出，当时我是演奏古筝。
1: 哦，
0: 是的啊、然后当我看到箜篌的那一瞬间，我的心被震撼了。
1: 嗯，
0: 就是它不仅是这个声音的美、
1: 嗯、
0: 大家会看到箜篌的时候这种形制的美啊、让你觉得把东方的这种雅，东方的这种雍容华贵展现的淋漓尽致、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最重要的，箜篌的演奏是我们坐着也好站着也好，它是把中国女性的这个肢体美全部给你展现出来了、
1: 哦、
0: 啊，当时我就特别震撼、
1: 嗯、
0: 然后第二点是源自于中国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因为我从小、
1: 嗯、
0: 从家庭的教育还是自己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真的是有一种执着，
1: 嗯，
0: 就是执着
1: 是的，那种热爱、
0: 啊、对，然后就立刻就找到了我的现在的这个中国乐学院的老师、
1: 嗯、
0: 然后我说我要传承在吉林省发扬光大、
1: 嗯、
0: 我们并且想坚信就是要把这个文化传承给下一代孩子，
1: 嗯、
0: 因为它太具有这个文化的价值了，在我们逐渐的这个学习当中然后逐渐的发掘，逐渐的不停的研讨，包括这个制作当中我们会不断探究历史，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文化的博大精深，然后我们必须坚定，如果不能让它再度失传了
1: 是曾经这个绝响三百年哈
0: 对呀、啊、对呀、啊、是的、
1: 嗯嗯、好不容易在这个1980年代
0: 80年代对、嗯、
1: 它又复出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一定不能让这个文化它再有断代，是吧，让这个文脉要继续的延续下去哈。
0: 对，尤其是中国现在这个文化自信和我们国家的不断强大、
1: 嗯、
0: 其实我们更应该把这个文化的传承让它强大起来、
1: 嗯、
0: 复兴起来、
1: 嗯、
0: 在我们70周年的花车彩车上、
1: 嗯、
0: 大家就是可以看到有三个乐器代表中国登上了这个文化彩车向世人展示，其中就有箜篌。
1: 嗯，你说的是这个新中国成立70周年
0: 的
1: 时候、嗯、
0: 是
1: 吧，是的、
0: 哦、在北京的这个我们的阅兵式上，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叫文化彩车当中、
1: 嗯嗯、
0: 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
1: 就你的恩师
0: 恩师对我们真正叫恩师、
1: 嗯、
0: 我们的女神就是携带古代的箜篌登上了这个彩车上、
1: 嗯、啊，就那个卢璐老师是吗？
0: 对，
1: 他是在彩车上演奏的是那个古代的箜篌，
0: 展示的是古代箜篌，
1: 就单排的吗？
0: 单排的
1: 哦、
0: 那个古代箜篌现在在我们的新乡我们中国第一个箜篌博物馆当中也作为典藏了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
1: 可以看看，可以去河南的新乡看一看哈，那里有一个箜篌博物馆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这个刘老师，你到这个新乡的时候、
0: 嗯、
1: 看到那个博物馆里面那么多箜篌、嗯、那么多制式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进入到里边，第一个我感觉震撼
1: 啊、哦，震撼，
0: 震撼、
1: 哦，
0: 让我震撼到了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箜篌的有记载的形制的箜篌都在我们新乡博物馆当中出现了
1: 啊，都有，
0: 都被复原出来了，
1: 哇，好厉害
0: 啊！这个我们也很敬佩我们当代这个乐器的改造家们、
1: 嗯、
0: 改革家们、
1: 嗯、
0: 这种执着，
1: 嗯，
0: 再一个从它的历史脉络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了一个中国5000年文化的历史，
1: 嗯、
0: 在每一个乐器当中，它都是有记载的，
1: 嗯
0: 啊、然后第三个，我们看到了当代复原家、当代艺术家们的执着，对文化传承的执着，
1: 专一哈，
0: 对，特别专一、哦、然后我们驻足在那儿、嗯、我们就想 我们如何将新乡的这个博物馆这些文化带给到我们吉林省的，
1: 带回到我们吉林省、啊、
0: 对、
1: 哦、
0: 对，
1: 像刚刚美玉老师讲，我们吉林省跟箜篌还是有渊源的哈。
0: 对、
1: 嗯、
0: 而且不能断代，
1: 不能
0: 我们要传承、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也在传承下一代的箜篌传承人、
1: 嗯、
0: 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图书馆、
1: 嗯、
0: 我们做过宣讲在文化馆、嗯、然后我们在学校一些小学开了这样一个箜篌传承社团。
1: 哦，真好、嗯、
0: 对，孩子
1: 从娃娃抓起
0: 对孩子们也很喜欢，原来孩子们又知道哦钢琴然后竖琴，
1: 嗯
0: 哦，很多孩子来到说老师是竖琴吗，我说不是、嗯、是我们中国的乐器，很骄傲的告诉他，
1: 可自豪了，
0: 对，箜篌
1: 箜篌，从此你们知道我们中国的民族乐器有个叫箜篌的，它历史很久远，
0: 对、哦、而且这两个字我们也大家熟知了
1: 这两个字其实不常见哈，
0: 对，
1: 好像只有在乐器上能看到这俩字儿。
0: 是的，
1: 是吧，
0: 但
1: 是
0: 很多人、
1: 嗯、
0: 很多很多人这个因为他这个乐只有在乐器当中出现、
1: 嗯、
0: 或者古诗当中对乐器这种记载，所以很多人不了解，
1: 嗯，
0: 但是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传承和努力、嗯、包括我们孩子们在学校跟他的同学们去讲我们这个叫箜篌，
1: 嗯，
0: 很多孩子对这个箜篌，对中国的这个文化，就这两个字他首先知道了
1: 就因为这俩字儿比较生僻哈，
0: 对，
1: 所以孩子们认识这俩字儿了，也就认识这个乐器了，也就激发他们的兴趣了，我们的传承就有望了。
0: 对，是的，我们的中华崛起，我们的民族崛起要从娃娃抓起，
1: 真好。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号里哈有留言，他这个有个叫阿明。太好听了因为呢看到刚才二位在我们直播间现场演奏这个箜篌、嗯、我今天一看到你们二位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年轻了10岁，我是蹦蹦跳跳进到直播间来的
0: 我们主持人本来就很年轻主持人我们一进来热血沸腾，我们俩就恨不得拥抱一下啊就是我也很感动，因为在这条路上其实对一个乐器的复原，
1: 嗯，
0: 是一个很艰难的道路，但是真是有了这么多热爱民族文化然后执着追求于这个民族文化的像我们主持人这样的优秀的女性优秀的男性优秀的中国这样的人士，包括国外也很多在研究中国的文化，
1: 你夸我脸都红了
0: 所以我们才更加坚信走去，所以希望我们的、嗯、真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所有听众朋友们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让我们坚定的把这条路走下去传承，
1: 真好。你看这个是刘陶阳。

0: 邢老师哈，他这个做了十几年的箜篌的研究，这个非遗研究，还有箜篌改造，包括箜篌的教学，然后你还有你自己学习这一路走来的一些心得体会，特别是你看到这个箜篌博物馆的时候，你被震撼到了。我想问问这个美玉老师哈，美玉老师，我听刚才您在讲的时候，你对箜篌的研究其实也是挺深的。
1: 其实还好，因为不能说是很深，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离那个就像刘老师，包括很多的这个老师音乐家们，还有很长的一条路需要再去走，对，就再努力的再去往前走。对。
0: 那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箜篌呢？
1: 其实吧，哎呀，听完刘老师说，我都不太好意思说，因为我是始于颜值。
0: 始于颜值。
1: 对。
0: 你是看箜篌好看是吗？
1: 真的特别美，因为我从小我是学古筝出身的。
0: 你们两个都弹古筝。
1: 对，我是五岁半左右五岁半左右开始学习的古筝。然后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的确没有这样的一件乐器能像箜篌一样，它可以就是说你从远处看它，它就是一个涅火重生的这样的一个凤凰。对，就是非常美，就它能一眼就能让你觉得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些乐器这么美。然后而且它的音色还是非常的柔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词，有两个词去形容箜篌，一个是金石之音，形容的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高音区的它的这个声音，
2: 一瓶箜篌饮当中的
1: 对
0: 金石之音，还有力量感。
1: 还有一个就是石破天惊，
0: 石破
1: 天惊其实当时所说的就是唐代的乐师李平在去演奏箜篌时候的一个场景，也是第一次出现用了这个词。就是说真的，当时学习这个作品没有太多的感觉，就是看到这个作品，但听完箜篌当时演奏的时候，他配得上，他称得上。
0: 就是
1: 对，
0: 当看到这俩词儿的时候，不觉得有这么深刻的体会哈。
1: 对，是的，
0: 你一定要看他演奏完了之后，你真正的看到他了，
1: 对
0: 你才觉得这俩词儿配。
1: 配，而且是很配，
0: 很配。
2: 对，我们
0: 美到了不可方物，是吗？
1: 对，是
2: 美了。直播间朋友们，是不是想去立刻欣赏到我们那个大箜篌的感情？
0: 我在图片上看到了这个刘陶莹老师，他在我们吉林电视台的
2: 重阳节晚会
0: 晚会上，然后就演奏的是那个大的那1.8米那个箜篌哈。这你，我想问老师，你演大箜篌的时候，跟用那个小箜篌演奏的时候，感觉是啥样的差别？
2: 肯定是不太一样啊，都很美啊。小箜篌我说了，它有它精巧的美，就像我们小姑娘一样，小孩子一样，我们的底蕴啊，我们的文化，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在增长的时候，我们的阅历在丰富的时候，可能我们用大箜篌更能表现出我们那种感情色彩，音域更广，弹的曲目更多，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在我们弹奏大箜篌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把所有的肢体的感情，所有肢体的动作全部加上去了
0: 啊，所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2: 对，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能看到的可能就那个我们我们会有更大的这种发展空间，就是肢体的发展空间在里边，
0: 然后更容易把这个感情抒发出来，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哎呀，太期待了！这个老师，
2: 我都已经不行了，我现在想把大箜篌拿了。我们现在去搬去。
0: 那在什么地方能看到你演奏这个大箜篌呢？平时会用它来演出，就是你会用它来练习，或者是教学会用到吗？
2: 对，我们通常教学是用大箜篌。因为我们在讲孩子最早的教育，我们审美教育就应该达到一个高点。让他的审美站在一个非常高处。然后
0: 这个审美一旦上去了，就下不来了。对，刚才我还想问哈，像你们二位啊，都是学过古筝、弹过古筝的，是要有这个弦乐的基础人才会这个上手箜篌会容易，还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也可以去学习弹箜篌？
2: 我们讲啊，就是箜篌适合所有的人。专业的人呢，可能你各位弹更专业的曲目，你上手更快。但是呢，非专业的人呢，我们作为喜好弹这个箜篌也很简单。为什么呢？大家听到箜篌，其实我不用去弹旋律，你随便一拨那个声音就很美啊，因为它是固定音高的，不用你完全靠耳朵去听。你一拨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那个旋律就出来了。所以不会的朋友们，如果你想了解箜篌的，没关系，我。

0: 一定教会你。
1: 我听出来了，就是你有无基础都能学会弹箜篌。
0: 对，只要你喜欢传统乐器，只要你有这个毅力去学，就都可以弹箜篌。
1: 你看你们俩有个共同点哈，好几个共同点，都是首先弹古筝的，然后因为被箜篌所吸引，俩人就开始弹箜篌了。嗯，然后你们二位就那种东方古典美人的那种美呀。
0: 主要是我出生的时候箜篌刚刚才复原，我还没有接触到这个箜篌。
1: 你暴露了年龄。
0: 对，不怕暴露年龄，因为我们箜篌的传承就一定要是迭代的。
1: 嗯
0: 啊，对，没关系啊，就是直播间也是所有的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我一定要让你变得更年轻。
1: 就是弹箜篌会愉悦自己哈。
0: 是的。
1: 嗯，那你们俩在弹箜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
2: 其实就是演奏箜篌，其实我在和我的学生们再去讲，就是不管是学习或者是演奏，其实音乐它就相当于是另一种的语言。那么我们去通过演奏不同的曲子，其实就是把我们对这首曲子的理解和不同的感受去传递给大家。
1: 那我想问问老师哈，就是你弹奏一首乐曲的时候，是在你不同的心境或者是不同年龄段弹出来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吗？
2: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音乐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像我们古筝当时有一个就包括现在也很流行的一首曲目叫做渔舟唱晚。那这首曲目呢，在我小的时候再去演奏的时候，我只是能去感受到就是它的这个流水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比较近的感觉。但是当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可能我再去弹它，我会去感受到就是从这个曲目当中，我可能我会去感受到一些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氛围，音乐感觉。这个就是民乐的魅力，
1: 民乐的魅力
0: 展现个性嘛。
2: 对，就是西洋乐和民乐呢其实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点。就是我们通常会说西洋乐更注重节奏。更注重节奏的稳定，
1: 就节奏感更强一些。
2: 对，就是他们就是西洋乐曲它的节奏会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统一节奏。那么他们的乐曲通常呢就是非常的节奏感很明确，
1: 很明显。
2: 对，很明显。那
0: 很统一，尤其在那个大家看这个合奏的时候，就是交响乐当中，我感觉节奏啊音乐啊就是很统一。
2: 对，
0: 但中国乐曲
2: 对，但是民乐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意境，
1: 就是在它那个韵上，是不是？
2: 对，这个是我们
0: 神韵嘛，
2: 对，中国人的美都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美。
1: 哎，我就感觉这个是不是弹时间长了，你跟你所弹奏的这个乐器，像古筝也好，箜篌也好，
2: 会有共鸣，
1: 会是吧？
2: 对，
1: 好像你们两个就是我刚才说有链接，你说成为一体，会达到这种说人琴合一的感觉，是不是？
0: 对，而且改变很多，就是我从我们的下一代传承人，就是这些孩子们身上，我们真的看到了孩子们的改变。就是第一个是他们首先一定是喜欢这个传统文化。然后呢我会发现孩子在学习阶段他变得坚韧了。
1: 坚韧了。
0: 对，他在其他方面学习能力有很大提升，自觉能力强了。其实我们在学习艺术当中，不仅是可以让他从不会到会，在不停的磨练，让他有不断的寻找自我的成就感的同时，其实真的箜篌我们在传递他一种文化。当一个人你的这个读万卷书的时候，其实你是体现在你的心性上，你的所有的行为上的一个外显。所以我们的孩子现在我们看能在我们这传承四五年的孩子们，真的是从他的整个的能力上，从他的行为习惯上，从他的思想上也变化很多。我们其中有孩子我们特别的感动。他当时前段时间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老师我以后一定要传承这个乐器。然后为什么？因为这是中国的文化。第二个，我要让那些有困难的孩子，我要免费的教他们。
1: 哇，好大爱的孩子。
0: 对，他能通过这个乐器的学习变得有博爱。而且有信念，有信仰。然后让我们把这个中华文化传承下去。所以这一代孩子如果他真的能传承文化，我想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强大。
1: 太好了，这个少年强则中国强。
0: 对，
1: 就是 这个孩子们通过来学习箜篌，让他自身的力量感就很足了。
0: 对、嗯、是的，我的沉淀他的这个内在的力量会更强、
1: 嗯、太好了、嗯嗯、然后他更有这个专注力哈。这、嗯、就是我觉得这个学习一门乐器对孩子们的这样影响，我相信这样的影响在你们的身上也有。你们现在坚定不移的来传承箜篌的演奏，我觉得这个力量感也非常的强。
0: 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我们主持人能给这样的机会，真是有了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平台去传播，所以我们更加坚定的这样坚信。
1: 嗯，我也。

0: 们能来驻足，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非常感谢，
1: 非常感谢哈。看来很多朋友呢都是喜欢这种传统文化的，也大家也愿意这个为传统文化的这种发扬、这个弘扬做出自己的一些努力哈。那今天的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二位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展示了箜篌，又演奏了这个箜篌。我们希望下一次你们把传承人带来，我们一起在直播间哈，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0: 好的，
2: 好。
1: 好，那也感谢二位，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0: 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等代表评选成员。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9: 宗旨，一直都在，
20: 不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少保罗成带着张公瑾、白显道、大胖的杜叉这些人离开北平府，这天到了毛家集。大家到了店里头，罗成愣了，在他面前放着一辆非常漂亮的双飞燕的轿车，轿车的后边拴着一匹久经沙场的战马，在车上拴着一对点钢矛，看得出来这对双枪多年不用了，可是擦的是锃明瓦亮。罗成心说，这是谁呢？天下使双枪的谁有这么大的派头？哦，罗成想起来了，我父亲当初拜过一盟把兄弟，大爷是双枪将丁彦平，我父亲行二，三爷是靠山王杨林，四爷尚思朗，五爷杨方杨义臣。大伯父双枪将丁彦平当初是南陈的水旱大元帅，双枪无敌于天下。就在我罗成满月的时候，哥五个来到我们家，我这小名都是大伯父双枪将丁彦平起的。难道说包这院子的就是我大伯父老爷子丁彦平吗？要不是丁彦平，谁有这么大的派头啊？罗成正想着呢，张公瑾就说了，殿下请吧，赶紧进屋洗洗脸喝茶吧。好吧，罗成一边想着一边迈步往里走，到了西跨院，进了屋，伙计伺候着镜面胆沉喝茶，然后杜叉让伙计们预备酒饭。伙计会说话呀，众位老爷，咱们这客店小买卖小，每天上的调和也不多，包房的这位老爷子要立桌上等的酒席，好在天还早呢。众位老爷，就请你们将就一点，给您准备中等的酒席，等那院老爷子上等酒席上齐了，马上给各位老爷准备，您是不是避点委屈？伙计说话这么和气呢，罗成也就把这气儿消了。伙计你过来，你有什么事儿您说。伙计我问你，包店的这位他家住在哪儿，叫什么名字，你知道不知道？哎呦，那当然知道了，这位老爷子家住燕山脚下定家庄，人称双枪将，姓定，叫定彦平，打了一辈子生仗。哎呦，这老爷子可威风了。果然是双枪将丁彦平。杜叉就问呢，兄弟你认识这老爷子？众位哥哥，这位老爷子可不是外人呐，跟我父亲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他行大，还是我大伯父呢。兄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你见不见他？哥哥你说咱们要不见呢，要是让老爷子知道了，老爷子准得生气，将来告诉我爹，我爹还不得打我呀。

说了，您在店门口已然嚷出来了，咱们是从北平府来的。您说，我能不见吗？我又琢磨，大伯父封腔多年不再动武了，他这么大岁数干什么去？哼，就是有老朋友请他去喝酒聊天盘桓盘桓，他为什么要前枪后马呢？这是打仗啊。说到这儿，罗成就不往下说了。罗成心说，老爷子上哪儿打仗去？哪有这么大的仗把老爷子能请动了吗？是不是够奔瓦岗山帮着杨林去摆这一字长蛇阵呢？后边这几句话罗成咽到肚子里，罗成可就没说。杜大哥，这个老爷子跟咱爹可是莫逆之交啊，而且定老爷子性情孤独，我呀必须得给老爷子请安去。好吧，兄弟，那你啊赶紧去，回来咱们再吃饭。好，罗成答应着，就从靴腰子里头掏出一张名片来，上边写着一行小字，镇边王府太保，当中间两个大字罗成，在左下手三个字北平府，把这名片就交给这伙计了。伙计啊，你拿着我的名片去见见这位老爷子，就说北平府的罗成要给大伯父磕头请安。是。伙计接过这张名片就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伙计乐乐嘻嘻的就回来了，跪倒在地给罗成磕头，小子，给太保少千岁行礼了。不要行礼，站起来讲话吧。怎么样，老人家看见我的名片高兴不高兴啊？哎呀，老爷子看见您的名片太高兴了，让我告诉您，请您上他的上房。哎呦，少保千岁，老爷子上等酒宴可刚刚摆上啊，老人家说了快请快请，请您呢过去喝酒呢。罗成双手一抱拳，好，尊老人家之命，我前去拜访大伯父。伙计一挑门帘，少千岁您请吧。伙计在头前带路，罗成跟着伙计出了西跨院，来到上房屋外。罗成轻轻说了一声大伯父，只待罗成奉命求见。丁艳平在屋中说话了，陈儿啊快进来吧。侄儿遵命。罗成整了整衣冠，轻轻的脚步往里走，一直奔到西里间外头。伙计把帘笼挑开了，罗成往里头一看，屋中十分干净，西墙是一张床，床前摆着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是一桌丰丰盛盛的佳肴，就在桌子旁边坐着老爷子丁艳平。罗成一看老爷子太精神了，头上戴着淡黄缎子鸭尾巾，窄绫条勒着褶子，顶纹上搓打橡皮疙瘩，身上穿着淡黄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红中衣儿，腰中系着五彩丝鸾带，青缎的兜跟儿薄底儿窄要快靴。老爷子红扑扑脸膛精神百倍，二眸子烁烁放光。罗成心说，这老爷子这么大岁数武功没搁下呀。丁艳平听见脚步声音响，抬头一看罗成，呵，心中暗竖大指，燕超哎，燕超哎，你这儿子可太俊了。那罗成就像个玉雕的娃娃，而且气宇轩昂，倜傥不群。罗成紧走了几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伯父在上，受侄儿大礼参拜。罗成这时候想什么呢？罗成心里就想一件事，这丁艳平已然封枪了，现在骑着马拿着双枪他干什么去？
罗成聪明啊。所以这时候罗成跪地下磕头，也顾不得这身雪白的衣服了，也不管地下脏不脏净不净了，撩衣跪倒，纳头便拜。老人家一看，有点心里头高兴啊，哎呦，哈哈哈，来呀，起吧，成啊！老爷子伸手搀罗成，罗成站起来了。丁衍平老人家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前额，嗯，成啊，我老了，脑子都不记事了，成啊。我想你是不是丙寅年生人，你属虎的吧？大伯父，您记性真好，这么大岁数了还记得多少年前的事，侄儿正是属虎的。对呀。丁艳平用手一捋胸前的银髯，成啊，我怎么能忘了呢，你办满月的时候啊，我们老哥五个全到了你们的家，我抱着你呀，嘿嘿，你这小名都是我给你起的呀。丁艳平说到此处，用手擦了擦两只眼上的泪花，仔细再看罗成，哎呀，这罗成怎么这么好看，这脸蛋好像六月荷花。陈儿啊，你出落的跟水葱一样啊，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燕超啊燕超，老弟呀，你有这么个儿子，这一辈子可没白来呀。罗成脸上一红，因为丁艳平夸他，罗成也很高兴，其实丁艳平心中有自己难过的事儿。人家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有这么好一儿子，可我呢，现在剩的孤身一人呐，老爷子心中凄然难过。可罗成呢，不知道老人家想什么。伯父，您这么夸奖侄儿，让我多不好意思的呀。哎呦，哪儿的话哪儿的话，你这么好可是你爹你娘的福气呀。陈儿啊，我看着你我也哎呀，谢过伯父。陈儿啊，刚才我说了，你满月的时候你这小名是我起的，当时你父亲还说了，丁大哥呀，你不是没儿子吗，咱们这叫一子两不绝，这孩子呀我就认给您了，您就是他的义父。可把我乐坏了，罗成这小孩太聪明了，听丁艳平一说，马上二次扑通跪倒，而拜见义父大人。哎呦，可把双枪将丁艳平乐坏了，双手相搀，儿啊，起来起来，你爹你娘身体可好啊，托义父的福气，我的父亲母亲跟您一样的健壮，这都是我们做儿女的造化呀。成啊，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让我好好的瞧瞧你。罗成就在丁艳平旁边坐下了。谢谢义父，老爷子高兴了。伙计，哎呦，老爷子您有什么吩咐，看见没有，没想到在你们这店里头看见我的义子干儿了，马上添一份杯筷，可要干净的。是老爷子，我给您拿去。伙计走了，丁艳平就问罗成，成啊，你不在北平府，离开二老双亲，你这是干什么去？罗成刚要站起来回话，丁艳平一摁他，行了，你是我的干儿子，我是你爹，自家爷们不要客气，坐着说话啊，坐着说话，不许站起来。是，义父，我的母亲年纪大了，前年偶然小病，亲自许的要到五台山去烧香还愿，我呀是奉父命到五台山代母还愿的。哎呦，双枪将丁艳平一听

手伸出大指来了，好，好孩子，一片孝心。突然间，老爷子笑脸没了。罗成不明白呀，其实双枪将丁艳萍心中难过呀。表面上夸罗成，心里边伤心。有道是人留后代草留根呐、啊。而今我丁艳萍年过古稀，无儿无女，将来谁替我烧香还愿呢？老爷子拿起酒壶来给罗成斟酒，罗成赶紧站起来拿酒壶给丁艳萍满上酒。干爹，您喝吧。丁艳萍端起酒杯，沾了沾嘴唇，心里难受，一扬脖，把这杯酒咽下去了。甭管怎么着，是我干儿子给我斟的酒吧。这杯酒入肚了，酒杯一放，罗成又给满上了。干爹，您用酒。丁艳萍叹了一口气，成儿啊，你是真孝顺呐、啊。常言说得好，求忠臣必得孝子之门。在家你是孝子，做官必是忠臣。我看你年轻倜傥，将来一定是国之栋梁啊。燕超老弟，你好造化呀。丁艳萍嘴里赞不绝口，罗成心里甭提多美了，可脸上也不敢露出来。义父，我罗成年幼无知，不敢受义父这份夸奖。义父，您喝酒，我给您布菜。好啊好啊，晨儿啊，你也喝，咱们爷儿俩一块儿喝。这爷儿俩杯杯敬，盏盏干。罗成一边喝着酒，罗成琢磨，这老爷子到底要干什么去的，我必须得弄明白。想到这儿，又把酒给满上了。义父啊，别义父义父的，你就叫声爹不就行了吗？哎，爹，听我父亲说呀，说您不愿意在隋朝为官，情愿临泉乐老。我问问您，您不在老家燕山脚下，您这是到哪儿去游山逛景去呀？嗨，别提了。儿啊，我这么大年纪了，逞强斗胜的心情早就没了。我在家中开了一个隐士居，老朋友聚在一起喝茶聊天，饮酒用菜，根本不是为了赚钱。我还有心去游山逛景吗？有老朋友坐在一块盘桓，我心愿已足了。儿啊，这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我呀，这心呐，就如同枯木死灰。没想到这回逼着我古井生坡呀。哎呀，儿啊，得了，你也不是外人，跟你说也没有关系。你三叔靠山王杨林带领10万大兵去剿灭瓦岗山这群草寇，听说军前不利，杨林一生气，摆下一座一字长蛇阵，他呀缺少阵胆呐、啊，所以三番五次派人到燕山脚下丁家寨去请我，让我呀给做这蛇胆，帮他灭瓦岗山这群降马。哎呦，我老了，这么一来把我这高兴劲儿又给招上来了。我一想，老了老了，嘿，我就再摸一手铁锈吧，借此机会到瓦岗山去玩玩去，要不然在家里头也是闲着闷得慌。儿啊，这回我坐着车，带着马，带着枪，我要到瓦岗山去做蛇胆，把瓦岗山这帮降马斩尽诛绝呀！哈哈哈哈哈！丁艳萍这一路，罗成就好像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这脑袋

0: 砰的一下就打了。定艳平这二次出世，打下少保罗成500年的道行去呀。本来罗成是怎么想的？我这次到瓦岗山，指挥人马破了靠山王杨林的一字卷地长蛇阵，嘿，人前显贵，傲立夺尊呐！我要破了隋兵，就能一举成名于天下。可是怎么这么不巧啊？偏偏双枪将定艳平被杨林请去做一字长蛇阵的蛇胆，这长蛇阵可就了不得了。定艳平胯下马，掌中双枪，几十年没打过败仗，多少良将也逃不出他的双枪啊。他要去靠山王杨林大营当了一字长蛇阵的蛇胆，就是我罗成的死敌呀。哎呀，因为罗成心里最明白，北平王罗毅告诉过罗成，说咱们家这条枪是五钩神飞枪，你要记住了，五钩神飞枪有三种枪不能打，头一个是枪母子，第二个是五分枪，第三个你千万别碰四个枪头的双枪。遇见这三种枪，哼，你武艺再高也是九死一生啊。碰巧连这一生都没有，是有死无活。所以今天罗成心里就慌了，想起父亲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话，这心砰砰砰直跳。可是罗成这小孩，你别说他小，罗成他有经验，外表上一点没露出来，仍然是满面带笑。干爹，靠山王老千岁请您去做蛇胆，不问可知了，您这是奔瓦岗山大隋营啊。
1: 哎呦，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本来我不打算出山了，这无道的昏君使我丧志，我夜乐归根，享受晚年之乐了。我的双枪已然上了风了，而且在佛祖驾前起了誓，绝不再出世了。
0: 干爹呀，那您为什么偏偏愿意给靠山王去做这长蛇阵的蛇胆呢？
1: 我刚才也跟你说了，这是老杨林再三恳求我，让我念跟他八拜之交，金兰之好，让我帮他一回。你爹也是我们磕头的把兄弟呀，我要再不出来，我对不起好朋友啊。儿啊，你明白了吧？
0: 干爹，我明白了。您这是被靠山王杨林老千岁所逼，您是为朋友才来做这阵胆的呀。
1: 是啊，儿啊，喝吧喝吧。
0: 这爷俩喝着酒，罗成心里琢磨呀，这长蛇阵他去做阵胆，我可怎么破这阵法呢？罗成脑子里想，想着想着，突然间计上心头。干爹，我听我爹说过，您这双枪啊，敢说是天下无二，任何人碰到您的双枪，不死也得受重伤啊。干爹，您有没儿没女的，虽然说我罗成是您的义子，就等于是您的亲儿子，将来干爹你有个百年之后，您还把这双枪的枪法带到棺材里去吗？罗成什么意思啊？想在这儿挤的双枪将定艳平，让他把双枪的绝技传给自己，单枪能够破双枪了，就不怕他去给杨林做这阵胆了。双枪将定艳平能不能传授枪法，下回再说。

0: 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1: 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乐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活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
2: 行了，就这么地吧。
1: 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等到城里一看呢，这老百姓仨一群俩一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还掉眼泪，呼啦呼啦的都奔午门走。怎么回事呢？京城出什么事了？两人一打听，
2: 哎，我说走道上，你们干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京城里出了什么事了？
1: 啊，你是外来的吧？
2: 啊，
1: 怪不得你不知道啊，午门外杀杨骏马呀。
2: 杀杨骏马？杨骏马犯什么罪了？
1: 其中有个老太太爱说话，哎，犯什么罪了？哪有罪呀？也不知道哪个挨千刀的宰了谢金武，杀完人不认账，留下血尸，硬往骏马身上推，杨骏马死得冤呐。焦赞听了，脸像巴掌打的一样，心急似火，
2: 大哥，快走，快走。
1: 原来六郎进京城之后没回天伯府，先奔八宝金殿面君。到金殿之上，皇上问六郎，谢金武是不是你杀的？六郎不承认，不是，我没进京城。王强说，你没进京城，不是你杀的，这诗句是谁写的呢？说完将诗句扔给六郎，六郎打开一看，呀，暗暗的叫苦，完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焦贤弟呀，焦贤弟，你杀完人留的什么尸啊？这不是坑人吗？如果没有尸，我不承认就能过去了。如今有了这诗句，我不承认就得刨根问底，一追就得追到你们的身上。真要是叫贤弟担了风险，我对不起哥们弟兄。焦赞为什么杀谢金武？还不是因为我家吗？我要不偷着进京，他能来吗？老娘不在屋里骂谢金武，他能去杀谢金武全家吗？千错万错都是我杨谨之错，哪能叫兄弟敌长对命，只得我招认揽过来就算了。想到这儿，冲上磕头，万岁啊，谢金武的全家是我杀的。皇上一听更来气儿了，杨六郎，那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呢？嗨，万岁呀，你想杀完人谁愿意去抵偿罪命呢？都挂着抖露干净，可是已经被你们知道了，我就承认呗，何必皮肉受苦呢？那你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因为他拉倒我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立龙牌匾，打了杨红，推倒我娘，找万岁，万岁不给做主，一怒之下夜入谢宅，将他杀死。皇上一听，啪一拍龙书案，哼，胆大的杨景啊，你身为国家骏马，又为三官大帅，难道你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杀了谢家六七口，就应该叫你满门抵偿罪命。不过朕念起杨家有功，饶过杨家的家眷，你定斩不饶。来了，把杨六郎退去，杀了。王强心里高兴，心的话，别看我姑娘姑爷死了，要是能把杨景宰了，嗯，也合适。 想当初我从北国到中原卧底，有言在先，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萧太后亏不了我。杨景一死，我可以给韩昌送信，叫他再次兵进中原。他正在琢磨，皇上问众位爱卿，哪个当先斩官？王强讨旨，老臣愿往。好，朕准旨。说完旨递给王强，王强抱着圣旨转身往外走。文武官员没人敢求情啊，因为向情向不了礼呀、啊。你老杨家人再好，你杀老谢家六七口能白死吗？有的埋怨六郎办事太莽撞，也有的说，六郎啊，这也是啊，官大胆子大，横行霸道。寇准暗暗着急呀、啊，心的话，这个案子太怪了，这个诗不是六郎写的，他的字体我认得，可是他偏偏承认，你这一承认，我还怎么救你呢？你要是不承认，我想办法给你开脱一下。你这一承认，叫我寇准也没法。不过六郎一死，韩昌非进兵不可呀，国破家亡，危在旦夕，我还得想法。想到这儿，上前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有话。哦，寇爱卿请讲当面。万岁，六郎不能这么草率的杀了，人命光天，非同儿戏，就应该把杨六郎绞到大理寺，刑部大堂三推六问，怒情再杀，免得屈死旁人笑死贼呀。天子生气了，哼，寇爱卿多此一举。杨景不承认，派人去审，他自己供认不讳，还问什么呢？就应该推出去斩。杨六郎这几年也不像话，目无君王，目无国法王章，前几年背着我的皇父杀死潘仁美，被判了个充军发配，他还来个诈死瞒名，如今又杀了新状元，现在对于他杀之不足，寡之有余。参军，有人给搭上中宵带，推到午门以外。寇准一看呢，救不下来，急得直搓手啊！八王千岁今天没来，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我说这文武大臣也怪了，怎么谁也不来求情呢？我说万岁呀，念起我们和六郎同殿成成，娘兄娘弟，让我们祭奠祭奠法常，行不行呢？嗯，去吧。皇上准本，文武官员下去祭奠法场，这可好，没有几个去的。这阵儿啊，胆小的不敢靠边了，和杨家特好的又不忍心看六郎死，和王强好的就更不去了。但寇准来到法场一瞧，有几个来祭奠的，说几句安慰话，有的掉几滴眼泪。六爷，您喝杯水酒吧。六爷呀，我们也救不了你呀。我们以后呢，到杨府经常看看太君。六郎只是摇摇头，没说什么。寇准倒在庄爵前，我说杨舅妈呀，你掏心说。你死去不去？六郎真怕老心追问，寇大人，我不去，你就别问了。不对，这里边有事。哎呀，寇大人，什么事儿也没有，杀了谢金武，我娘出了气，我死不冤。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这个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不过凶手我不知道谁，你非往省上来，你叫我这刷天光一米罚呀。寇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高喊，哎，我的都闪开闪开闪开，孟二爷来喽。孟良交战来了， 两人听说杀六郎，跑到午门外下战马，将马拴在一边，拼命的往里挤。
2: 哎，接官接官上，几点砸场的来用。

0: 当兵的不让进呢。
1: 哎，干什么的？别往前提。
2: 咱们这儿来看六哥的，我们是边关大将。
3: 咱们两位，给我闪开了。
0: 他大胳膊一抡，把这当兵的给扒拉的叽里咕噜的。有认识的，
1: 哎呦，
0: 这是孟良交战，快躲开！自动闪条胡同，两个人到里边，李远就瞧见了。六郎被绑，寇准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扑通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爬到六郎的跟前，放声大哭：“六哥耶，六哥耶，我们俩来看你了喽！
1: 哥哥，
0: 我们接你回边关。”六郎看见他们俩，暗暗的吃惊，怕他俩来，他俩又来了，故意的不理他，闭着眼睛也不言语。孟良不是吗？也不在了。
2: 六哥，你怎么被绑上了？快说。
0: 六郎没吱声。寇准说：“你还用问吗？不是为杀谢景武的事儿吗？
1: 那不是我六哥干的，
0: 那是谁干的？”交代一拍胸脯：“
1: 我呀，我干的，我杀的，凭什么叫六哥背负巴掌？”
0: 这回六郎把眼睛睁开了：“
1: 焦贤弟啊，你疯了！怎么胡说呢？明明这人是我杀的，你干嘛替我担罪呢？还不给我快走！”
0: 孟良焦赞听这话更受感动了：“六哥耶，人家都往脸上贴金，你干嘛扣屎啊？这人不是你杀的，你非要承认是怎么回事呢？
1: 哦，怪不得和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要画地绝交，就是为了替死啊。那不行，说什么今天我得见皇上，把这罪过担起来。”
0: 刘郎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这不是卖一个搭一个吗？兄弟呀，你们快走，看我老娘去。”“
1: 不行，我们不能走，要不然就陪着你咱们一块去。”
0: 寇准看明白了：“哦，大概凶手是孟良焦赞，要这么的我就能救出杨景，孟良焦赞也不至于死。”想到这儿，他冲着焦孟二将摆摆手：“来来来，不要在这吵吵，跟我倒在那边，我有几句话说。”“
2: 什么事儿？”“
0: 我问你，这人到底是谁杀的？”“
1: 我杀的呗，焦赞杀的。”“
0: 你敢不敢见皇上承认去？”“
1: 有什么不敢的？难道我杀人还就六哥挨刀吗？”“
2: 我去。”“
0: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把老谢家的人给宰的？”焦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的全对，因为寇准验尸去了，他全看明白了，焦赞杀的人哪能说错呢？寇准这高兴啊：“你和六郎有交情没有？”“
1: 有啊。”“
0: 人家替你死去，你怎么办？”“
1: 要是唐生怕死，你就远走高飞，六郎替你掉脑袋；要是好汉，自己上殿面君，喜出杨六郎。”“
3: 嗨，我不能叫我哥哥背去含冤而死，走，领我见皇上去。”“
0: 那可又一样啊，倒在金殿你可不许秃噜了。”“
1: 那哪能呢？”“
0: 那好，我领你去都行，我就怕王强偷偷的把舅妈给杀了。”“我说孟良啊，你如此这般，怎么办？吓住这个王强，不让他宰人，你记住没有？”“
1: 行。”“
0: 然后你再怎么办，保证能救出杨六郎。”“
3: 老兄儿，你真有坏道的。”“
0: 什么叫坏道的呢？我这叫好主意。”“
3: 行，就这么地了。我找王强去。”
0: 说完孟良走了，寇准带着焦赞奔朝房，叫焦赞在朝房候旨，他敢奔八宝金殿参王拜驾。“我说武皇万岁万万岁，老臣犯了一件好事啊，我把杀人的凶手给带来了。”“杀谁的凶手？”“杀谢九吴的凶手，投案自首来了。”“啊，凶手不是杨六郎吗？”“
1: 杨六郎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呢。”“
0: 真的是谁？”
1: “是边关大将。”

0: 有赞，现在在朝房候旨。万岁，您要是不信，把他带到八宝金殿里笼牢御审。
1: 哎呀，皇上一想，这可热闹了。六郎承认是他杀的，又来了个交赞。
0: 我不信，好，把交赞绑到金殿。时间不大，交赞来到八宝金殿。
2: 哎，我说皇上，那个谢天武家的人是我宰的，你怎么把我六哥给捆上来了？
0: 得了得了得了，把我六哥放了喽，我给他第一场罪名都算了。
1: 皇上一听真痛快呀，你说你杀的有何为证？
2: 嗨，那墙上不有诗吗？
1: 那诗句你能记得？
2: 都记不得，我写的我记不得。
0: 萧赞啪啪啪一背，
1: 皇上听一字儿不错。
0: 萧赞又说明白杀死谢天武夫妻俩外带四个恶奴和一条狗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和寇准验尸说的正碰茬。
1: 皇上想这就怪了，难道真是他所为？
0: 来，把六郎带上来。等六郎往这一跪，皇上问他，谢金武谁宰的？六郎说我杀的。
2: 你怎么杀的？
0: 你等六郎说的都不碰茬。
1: 寇准说，万岁呀，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正杀人的凶手是焦赞，那六郎是为替他兄弟死去才一口承让的，可不能够驱杀杨舅妈呀。
0: 就在这阵，就听八宝金殿的下边有人高喊，阿阳万岁，老臣冤枉啊。皇上一瞧，上来的是老师兵部司马王强。
1: 王爱卿，你怎么了？
0: 哎呀万岁，微臣奉您的旨意在监斩棚奸杀杨六郎，没成想来了边关大将孟良，一口咬定说我害杨颖，抡刀就砍，也是微臣的腿快才逃出来，不然性命难保。万岁，那孟良言说边关大将反了，并且把我的徒弟也给宰了，兵临城下，将至豪边，万岁快杀杨景，要不然的话这京城难保。皇上一听，放下传旨，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推出去杀了。就在这时，就听城外道呼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花落太孙岳胜立马横刀冲着城头高喊，军兵到里边给当今万岁送信，就说来了边关大将，请他城头搭话，我们来救杨元帅来了。守城的军兵早就看见了，一瞧边关大将都吓傻了，知道这伙人惹不起。有人给黄门关送信，黄门关告诉殿头官，殿头官来到八宝金殿来启奏天子赵恒。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只见边关大将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刀枪并举，盔甲鲜明，喊杀连天，正在准备攻城。护城河的对岸，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手中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胭脂马，正是边关的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岳景龙。皇上一看呢，都眼晕呐。寇准在一旁很是得意，心的话，万岁耶，这回看你放不放杨六郎，都来了。我说万岁呀，边关的众将造反可了不得呀，他们把人马拉到京城，一旦大辽国的元帅韩昌要造反，何人抵抗呢？这阵兵部司马王强吓得不敢言语。别看王强文武双状元，胆儿最小，怎么他怕死？另外他也不可能给大宋朝卖命，他向了大辽国呀，
2: 所以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皇上壮着胆子问呐：“啊，下边可是我那岳爱卿，岳将军，自从杨景在拔栅山、八九寨收下你们四员大将，真对你不薄啊！你身为副元帅，不思报国，为何造反？”

0: 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想当初打辽国反贼韩昌，和杨六郎在黄浦坡大战三天三夜，有言在先。韩昌说中原有杨骏马的一杆枪，他们大辽国永远不造反。您今天要杀了杨骏马，明天北国就发兵，他们一旦兵进中原，何人抵抗？我们这些人守在边关啊，不能坐视等死，到这儿特意保本，求万岁饶恕杨元帅和我的焦贤弟。天子摇摇头，远卿，你置之其一，不知其二啊。那杨景私离训地回京城，就犯了杀罪，况他助纣为要，叫那焦赞夜入谢金武的家，刀伤六条人命，忽怎能饶恕？万岁，纵然杨六郎回京是私离训地有罪，念他八九年没回家了，佘老太君有病，人生在世谁无二老双亲，难道为国尽忠就得把生身老娘都扔了吗？况且佘太君为什么有的病？是谢金武给气的，这小子欺负老杨家，砸了杨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把老太君推了个跟头，暴打杨红，太君给气病了。老太君要不病，杨六郎能不能回京，祸是在谢金武身上起的。再说六郎镇守三关，劳苦功高啊，万岁您的江山稳如磐石，多有杨元帅的力量，望我主三思。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兄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0: 庄子言，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的
1: 不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给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仍然还是有。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

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啊，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还是说呢来加微信啊进咱聊天群的朋友，那佳怡都欢迎咱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节目当中。同时呢，依然要祝福群里边来报名相亲的所有嘉宾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今天啊，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呀，是五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那还有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那除了四位正常顺序播发的之外，群里面呢有一位新报名的男士啊，之前是因为刚报名成功就对对碰了，现在是重新回归了，想要来在节目当中重播一下他的个人信息。那今天呢就一共是五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同样在开始马上就播和等待大家电话之前啊，咱们先来说一说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我看现在我们直播间外头哈，看着这雨啊应该是马上又要下来了。我们看一看长春市啊，先看一下7月4号的天气呢，长春市雷阵雨温度-21度到-28度，西南风呢是小于三级的。那再看一下未来三天具体的情况，首先是今天午后全省阴，长春大部、四平的中东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4号的白天，全省阴，辽源、吉林的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北部、延边中东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4号夜间到5号白天，全省多云，四平的中东部、吉林、延边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西部、辽源、通化中部和北部、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5号夜间到6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辽源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

0: 北部、长春东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是零上十八到零上二十一度，最高气温南部是零上24度，其他地区是零上26到零上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21度，最高气温零上28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哎，这个说完了天气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出门带好雨具啊，千万不要这个啥了，让雨淋了感冒着凉，好吧。哎，我们在马上就播开始之前，先来迎进一部热线，欢迎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是570号于先生。
0: 哎，您好于先生。
1: 我想补充点信息啊。
0: 577号啊。
1: 哦，
0: 您稍等一下啊，您要补充啥信息？
1: 我家是农村，但是我家在拆迁了，我这个房子是回迁房，有存款，我是婚后想要小孩
0: 啊，
1: 我想让您给我联系一下522号刘女士。
0: 您稍等，您是于先生吧？
1: 对。
0: 哦，您稍等一下，我看一眼啊。您之前，您昨天登记的时候说的就是跟母亲一起生活，名下有房子，对吧？
1: 对。
0: 啊，
1: 嗯、
0: 不抽。
1: 我家是动迁的。
0: 啊，那您要把这个改到您的择偶要求里吗？
1: 对呀、啊，我的信息啊。
0: 您的信息里，那您想咋改？就是房子动迁了，是不是这意思？
1: 不是，已经动完迁了，就是我的住房是回迁房。
0: 啊，行。
1: 有存款。
0: 啊。名下有房、
1: 嗯、
0: 有存款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完了婚后想要小孩。
0: 婚后想要小孩哈，然后我给您都写上啊，还有啥要改的？
1: 没有了，就是补充一下这个。
0: 补充一下这个，您要联系，刚才您要联系哪号，我给您记一下子。
1: 522号吧。
0: 您是778，我看一下522啊。
1: 对。
0: 您稍等啊，522。刘女士41岁属鼠的、对吗？
1: 对。
0: 行，我给
1: 她说婚后要小孩吗？
0: 啊，行，我给您问问她行不、
1: 啊、
0: 完了她要是回信了我就给您回微信，她要、女士要同意联系我就给您二位打电话了，好吧？
1: 好嘞。
0: 哎，好嘞，于先生。嗯，再见。
1: 谢谢。
0: 嗯，不客气。行，一会儿我再给二位联系啊。咱们现在先来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咱们5位嘉宾的资料马上要跟大伙儿来见面了，想联系哪位还是那句话，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来推荐的第一位会员嘉宾，是我们749号的周女士。周女士今年54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55，体重106斤，每个月是4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目前在长春市打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看书和打麻将。但是人家周女士说了，打麻将就是跟家里人在一块玩啊，身体健康，一个人生活。说孩子呢在外地已经定居了，他本人名下是有房的，想找一位长春本市的男士，身高1米7左右，有眼缘，年龄65岁以下，身体健康，月收入4000以上，能接受男士有轻烟轻酒的习惯，男士必须有房，还有最好是还有个车。这是749号周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4岁，生肖属鼠。她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0-4316-3577，150-4316-3577。我再重复一遍，749号周女士的电话，150-4316-3577。

577。接下来是751号的金女士，金女士今年56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58，体重是90斤，每个月收入3200，有双宝，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推拿按摩，还有爱好音乐，身体健康。金女士现在一个人生活，租房子住，孩子呢是跟爸爸在一起，想找一位年龄相仿，其实也不算是孩子跟爸爸在一块儿了，因为金女士那孩子都是，我记得她跟我说都上班了啊。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的，说能接受男士有轻烟轻酒的习惯，男士必须有住房，身高1米72以上，月收入5000以上，最好呢还有个第二职业，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这是咱751号的金女士，今年56岁，生肖属狗。接下来753号的崔女士啊，崔女士今年71岁，生肖呢属羊，身高1米56，体重113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她呢喜欢音乐，现在啊崔女士是跟女儿在一起生活，自己名下是没房子的，想找一位男士呢，要求71到80岁之间，身高1米7左右，性格干练，没有不良嗜好，月收入4000以上，必须有住房，有双宝，长春本市的，其他呢就看眼缘了。这个是753号崔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1岁，生肖属羊。还有一位是咱754号的任先生，任先生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8，体重是83公斤，每个月29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山，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下象棋和散步，身体健康。任先生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孩子已经独立了，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还会做饭，想找一位有眼缘的，能陪伴到老的，没有不良嗜好的女士，要求女士呢干净利索一些，必须有双宝，身高1米6左右，年龄72岁以下，地区不限。这是咱754号任先生的个人情况啊，今年是69岁，生肖属鸡。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还有咱们的会员嘉宾群里头啊，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想跟哪位取得联系，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好吧。还有一位要求重播的，我来跟大家再说一下子啊，重播的是谁呢？是咱们775号的金先生，李先生啊，李先生。咱李先生啊，跟我是这么说的啊，说佳怡啊，给我留言了，我是755号，说呢跟其实他是775号啊，跟这个774号是俩人呢见面了，但是有一些地方吧，可能觉着还是没有啥共同点，说呢就互相选择放手了，还是选择做个朋友啊。然后呢，我去说一说这个775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啊，他因为有一些修改的，我结合着他之前说的跟修改的一起跟大家介绍，咱可以听一下，有想跟他联系的你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775号李先生今年62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62，体重122斤，每年有3到5万块的收入，有双宝，目前在合龙打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李先生自己生活，老家呢名下是有地房的，目前在合龙那边是属于租房住，他有抽烟的习惯，但是不喝酒，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女士呢，要求这个女士1米5以上啊，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说其他看眼缘，没有负担。另外李先生也说了，可以去女方家生活，
但是不接受女士要彩礼的，不能跟儿女住在一起啊。或者呢，李先生说了，来他那儿也行，现在居住在合龙镇，租的是80

0: 二平米的楼房是常年租的。大概就是这些他的个人情况。还有呢，我们775号李先生是选择了公开自己的个人电话，我来说一下子。他说这个电话是跟，哎，怎么号换了呀？号换了啊，我看看，那我就是131-5975-7767，131-5975-7767，我再重复一遍啊，咱775号李先生电话131-5975-7767。好嘞，这是咱775号李先生，有想联系他的，你也可以跟我说，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佳怡，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是梦想。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点一个，点一首歌，啊，《爱的天堂》。
0: 爱的天堂啊，您是那啥，您是咱聊天群里的吧？
1: 对对。
0: 是不是啊？您不是咱会员嘉宾，我听着好像哈。
1: 对对。
0: 行。
1: 对对。
0: 啊，我看。
1: 送给宜家的小弟儿。
0: 啊，您说啥？
1: 送给宜家的小弟儿。
0: 啊，那我咋没听清您？您再说一遍行吗？
1: 送给宜家的小弟儿。
0: 送给宜家的小弟儿。
1: 小弟，
0: 您说是谁送给谁？
1: 送给宜家的小弟。
0: 小弟呀，宜家的小弟呀，是这意思吗？
1: 啊、
0: 您
1: 对对对对，
0: 您宜家的小弟呀。
1: 啊
0: 送给谁？啊，这么个事儿
1: 啊！
0: 您，哎，不是，您等会儿，这位朋友，
1: 啊、
0: 那啥，您再说一遍歌名，我记一下子。
1: 爱的天堂。
0: 爱的天堂，行了，送给您宜家的小弟，是不是？
1: 啊，
0: 哎呀，
1: 啊、
0: 听明白了
1: 谢谢
0: 啊，好嘞、
1: 啊，再会，
0: 好嘞，再见。
1: 梦想，
0: 哎，我知道，我知道，嗯。

啊，咱群里的朋友来点歌的啊，行行，梦想那个啥啊，也是老朋友了，都加了多长时间了。完了，点歌的活动啊，大家别忘了，依然在持续。虽然说现在点的歌可能就是得晚两天放啊，因为前阵积压的比较多，没关系，慢慢播呗，是不是？哎，行，完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您是想来新朋友来报名来参与节目的，还是咱老朋友想重播信息啥的，都可以联系我们啊。咱每天下午这个点儿，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全部是属于大伙儿的。

0: 再来迎进下一位5388线上的朋友啊，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你好啊，佳怡。
0: 哎，您。哎，您好。
1: 嗯，那个我是7月40号
0: 云女士，我听出来了啊，您好，好久不见了啊。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呀。
0: 哎，您说。
1: 开春的时候，你说咱们就举办一个聚会，就到现在都马上立秋了，啥时候举办呢？
0: 啥时候举办呢？
1: 花都谢了。
0: 我们那个举办线下见面会，咱说给群里嘉宾想要看看有没有，我是说有没有这个机会啊？这事儿我得跟大奥得商量，还得跟我们这个就节目那个相关的主管的领导，我们得去一层一层去协调，因为啥涉及到很多线下的问题，于女士。比如说场地，对，比如说场地啊，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活动形式啊，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么个情况，我记着，我知道您可惦记这个事儿了，当时搁群里都问好几遍了，是不是？
1: 对。
0: 您放心吧，您放心，要有消息，我肯定我那个啥，提前我搁群里头我就跟大伙说，您放心啊。
1: 好的，
0: 嗯，行，于女士，完了您那啥，
1: 哎，
0: 有哎，天天你也听节目，有想联系谁的，有相应的，您跟我说啊。
1: 哎，
0: 啊，
1: 哎，
0: 好嘞，
1: 哎，
0: 好嘞，慢点啊，拜拜，嗯。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于女士，好久没来参与节目了啊，欢迎欢迎，就问我这个啥见面会事，见面会啊，咱说呀。见面会这个事儿吧，哎呀，从长计议吧，是不是？没有那么那啥的，没有说的直接啊，咱就见个面啊，咔嚓，咱就见一面。咱因为毕竟咱这是有活动的嘛，是不是？得跟大家在线下呀，是吧？这咱得把这各种方案啥的都想好啊，是吧？在哪儿整，在哪儿办，这个面怎么见，是不是？完了，后续有没有什么怎么有什么其他的系列的活动？大家伙儿别着急，而且吧，我当时我也说，我说有机会啊，因为现在活动这个事儿，说实话，我搭档那边大奥，他是基本上是主力啊，是活动负责活动这边的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我们也得是在线下具体的再商量。咱大家伙儿就这么就是，咱就是这个啥吧，相信一句话吧啊，好饭不怕晚，好饭不怕晚，咱天天搁节目中相伴，等有机会一定在线下咱也跟大伙儿见见面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个时间段哈，如果有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啊，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两部电话每天下午的这个时候都是全程开通的，其他时间段我跟大奥肯定是接不到的啊。但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我俩的电话肯定是准时准点在这儿等着大家。我们刚才呀，这个我把咱778号于先生啊的资料已经给522号刘女士发过去了。如果刘女士回复的快，当天我就给他俩对对碰啊。但是现在目前刘女士可能应该忙着，我猜刘女士这个点应该上班呢，所以我们也先再等一等，好吧，再等一等，等等刘女士的信儿。

我们还有哪位朋友呢？发了私信啥的啊，有啥事儿？我们775号的李先生也说了哈，要求重新上架。这样，因为刚才已经重播过李先生信息了。下周其实正常来说，下周也应该到李先生播发他这个资料的时间了。我们774、775两位，因为他俩挨着嘛，我就下周一并的再重新播发一次，而且还有朋友圈也会重新更新。当时啊，我记得775号李先生刚报名的时候，群里也是有女士问的啊，有女士问说想问问有没有这个李先生能不能联系，但是因为人俩人当天就直接信息下架了，所以说一直也是，一直朋友圈信息是没有更新过。那到下周我会把咱们这些新报名的朋友再按照顺序重新发一下，一直持续到本轮的这个新朋友报名结束啊。等到再从头开始的时候，老朋友们就又可以跟大家来见面了。所以这个期间啊，如果您是咱们群里的老朋友，一直是信息下架的状态，想回来的啊，一定抓紧这个时间段。

我看一眼哈，我看一眼咱们现在信息下架的，我不算对对碰啊，不算对对碰，因为对对碰是属于人家俩人线下联系的，我就直接看一眼这个已经核实信息的朋友啊，已经核实的然后信息下架的朋友有多少，我大概看看是有，哎呀不少啊，170多位朋友，178位朋友都是信息下，就是这些是因为各种原因有我们联系不上的，有自个儿跟我们说下架的啊，但是这些已经下架的朋友，这178位都是经过我们节目组信息核实的，所以这期间的这些朋友们，大家有想回归的啊，我们随时欢迎，好吧，我们随时欢迎大伙儿。如果还有其他想来报名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是经常在听，一直没有打电话。我想说啥呢，就是趁着现在我们这一轮马上要结束，正好马上播的都是近期的嘉宾了，您参与进来的话，您报名第二天。

能给您播一遍，如果没有赶到这一轮结束，等到您的顺序，我们还能再给您播一遍啊。就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像778，比如说您是779号或者790号的这个报名嘉宾，您比如说今天您来报名了779号，好，我周一会给您播一遍，对吧？周一播完一遍，就是我在说的是没有您特殊要求的前提下，我周一播完了一遍779，可能马上再过几天，就是因为这轮马上嘛，马上到了，比如说750啊、760啊、770啊，哎，马上一天四位嘉宾又会再一次播到您，就是您近期如果报名的话，新朋友是可以播两次的啊，我是说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如果说您在没有特殊要求的前提下，我们从头开始的话，那再播到您大概就得4个月之后了啊。至于这个很多朋友哈跟我说要每天要不要再多播一点，我是这样的，我们嘉宾，我们日常版的节目每天是6位，你不是每天是4位，我们播的这个是因为啥，要把剩下的时间留给这些新报名的，还有包括对对碰的嘉宾，还有包括老朋友要来重播信息的啊，这个大概时间段我们按照比例就觉得播4位是差不太多的，是不是？但因为咱群里现在大伙这个人数也是越来越多的嘛，我们也看看本轮结束之后看情况，如果说大家都觉得时间实在是太久了啊，太久了，因为一等要等4个多月，每天4位嘛，差不多得等4个多月，我们看情况酌情，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也是可以选择在每天看看，如果时间允许的前提下，能不能再多播个1位2位的资料，是吧？5位到6位，看看这个时间段是允不允许的啊。因为这样呢，如果再多播2位，哎，这个进程又能更快一些。另外呢，我们这个周末版大奥他那边还在持续滚动播出，这样咱们大伙儿是不是这个频率出镜的频率就更高了，是吧？我这回等这轮播完我们再试试看啊，看看是可不可以的，但是前提是得保证咱们热线优先的前提之下啊，一定是得先可着大家伙的电话来，好吧？行，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先来听首歌，我们这首歌依然是来自咱曲库423号姚先生点播的，还是上周点播的呢啊，是上周点播的歌，这周周一点播的，叫做天边的牧歌，老好听了，我刚才自个儿听了一遍哈，特别好听，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啊，我们精彩节目呢是稍后继续的，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姨。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迎进热线，先来欢迎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黄先生吗？
4: 哎，是。
3: 哎，
4: 你好。
3: 您好，黄先生，好久不见呀。
4: 哎，
3: 嗯，
4: 时间了哈。
3: 嗯，
4: 还挺忙哈。
3: 还行，您咋样？
4: 我想这个帮个连人，白山本地的有一个，652号刘女士。
3: 啊，您要您说是白山本地的是不？
4: 对对对。
3: 啊，您等我瞅一眼啊。
4: 你瞅
3: 啊，我瞅一眼，白山本地的，啊，652号刘女士啊，70岁属猴的，对吗？
4: 对对对。
3: 啊啊啊！
4: 年龄和我相仿嘛。
3: 哦。
4: 对。
3: 你想联系联系他是不？
4: 哎，麻烦你了啊。

0: 没事儿的，您等我一下子，我给您，我把您那个记录一下子啊，我看看，咱是741，要联系的是652。好嘞，一会儿我就把您资料给他发过去，好吧，黄先生。
1: 行。
0: 哎，您等等，您等等我信儿，不客气不客气，您等等我信儿，但我估计可能是得周一了，好吧，您别着急。
1: 行。
0: 啊。哎，好嘞，好嘞，再见啦。
1: 再见。
0: 哎。啊，咱黄先生，黄先生要联系652号哈，我现在就给发一下子。咱们下一位啊，以5399线上的朋友马上来迎进一下子啊。好，欢迎一下5399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2: 佳音你好，
0: 您好，
2: 姚先生，
0: 您好，姚先生，曲库您好，
2: 我给大家再点一首歌，
0: 哎，您说，
2: 点一首《思念成风》，
0: 思念成风，哎呀，
2: 哎对，嗯，
0: 姚先生，您这名啊，您这歌啊，您看这名吧，名都老有文采了。思念成风啊，还是咱姚先生点播的，刚才这首天边牧歌太好听了，姚先生啊，
2: 这跟那个还相似
0: 啊，您说是风格是类似的是吗？
2: 啊，类似风格，对，
0: 哎，太好了姚先生，行了，我这回我这一明咱慢慢跟大伙一起分享好吧，
2: 好，
0: 行，谢谢您的推荐啊，姚先生，
2: 工作愉快，
0: 哎呀，
2: 工作愉快，开心，
0: 哎呀，谢谢您姚先生啊，嗯，行，我们对您就哎呀又给我挂了，又给我挂了，你就不我说完祝福怎么不让我说一句祝福呢，我也想祝祝咱姚先生，咱姚先生啥时候能脱单就好了，但姚先生你说要脱单了，哎呀这是反正真是每次大伙脱单了吧，我的心情都很复杂，是不是，有时你脱单肯定是好事啊，但是总感觉你是怪想大伙的，那想大伙咱也说咱也得让人家大伙该找对象该成家成家呀，对不对，所以咱还是希望咱姚先生早日脱单啊，也感谢咱姚先生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好听的歌，每次还都对我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啊，听完了佳怡这心情都好是吧，我们有位朋友，哎，刚才我看好像5399先生有朋友打进来，挂断了，是不是？还是刚才就是姚先生的电话呀？

刚才吧，522号的刘女士，我估计这个点应该在工作，是不是？上班呢？因为刘女士她是在单位上班，可能不方便接电话。那咱们给这个652号，咱给刘女士打个电话呗，看能不能联系上。联系不上再说呗，能联系上就今天就给她跟黄先生对对碰呗，是不是？咱麻烦导播啊，这个本周的坐镇的导播依然是咱琛哥，给咱回个电话，联系一下652号来自白方的白山的刘女士。

0: 再来迎进一下子。这喂，您好啊，是刘女士吗？喂，您好，
1: 你是谁呀？
0: 啊，我是谁呀？我是咱相亲节目老幸福了的主持人佳怡呀，您记着我不啦？
1: 啊，想起来了。
0: 啊想起来了吧？
1: 啊
0: 啊，您忙啥呢，刘女士？
1: 我现在没事儿。
0: 啊，您说啥？
1: 我现在没事儿。
0: 没事儿啊？没事儿，我跟您说点事儿呗。
1: 啊，好
0: 啊，嘿嘿，咱群里啊有一位男士，同样是来自白山的741号黄先生，想联系您，让我问问您，看您同意不？
1: 黄先生？
0: 对，

0: 741号都是咱群里的，刘女士，应该我发之前发过资料，可能您没注意。
1: 哦，
0: 嗯，
1: 没看着。
0: 没看着啊，没看着。那我跟您在电话里说说，还是我把他资料发您手机里，您瞅瞅。
1: 啊，行，你上我手机就瞅瞅。
0: 那您现在就看一眼呗。如果说您同意的话，一会儿我就给您二位打电话，您二位在线上，或者就现在在线上直接唠唠，行不？还是您想先看看？
1: 我看看吧，先看看。
0: 哎，先看看呢。
1: 哦。
0: 行，刘女士，那我现在给您发信息啊，您一会儿瞅眼手机，好不？
1: 好。
0: 哎，好嘞，再见了。
1: 再见。
0: 嗯。

我一看呢，咱刘女士啊，好像有一阵儿没听节目，没看咱朋友圈了，是不是啊？听的意思就是黄先生的信息前两天刚发的啊，刚发的。我把这个黄先生的资料已经都给咱刘女士发过去了啊，咱期待着刘女士早日回复啊，早点回，要今天下节目之前就能回，咱就直接就对对碰了啊。

0: 咱等一等吧。嗯，刘女士之前呢我也翻了翻，基本上我们给发的微信基本是没回过，基本没回过，应该都是打电话联系上的。那这回咱先打这电话，看看刘女士啥时候能回吧，好吧。接下来时间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啊，我们两部热线是持续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每天下午这个点啊，这两部热线都是全程为大伙开通的啊。大家想来这个报名相亲的啊，想给帮着家里亲戚朋友找个对象的，都可以联系我们。包括呢我们还有一个微信群，也欢迎大家进入群里头啊。咱这微信群是干啥的呢？是听众的聊天群，是吧？想进聊天群的你也可以加一下微信，166-4359-6968 166-4359-6968。咱群里还有位朋友问了，叫君子兰，这位朋友说，佳怡啊，我点的歌放没放？我咋没听着呢？您点着歌啊，我说实话我没找着啊。这位朋友您可以再换一首，比如说这个啥的，类似的，是吧？大家伙也都能比较喜欢的，您有没有其他的歌曲推荐啊？您这歌我实在是没找着啊，这位朋友。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线上的朋友啊。咱大家点的歌啊我都记着呢啊，我这个就是按照顺序一首首往后播，你要能听见我就是找着了，你要没听见就是没有，就这么点事儿啊。接下来再来迎接5388这位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喂，
1: 你说啥来着？我看着了，他们有手机号，我给他打电话吧。
0: 那打电话，那您二位成或不成的您告我一声行不？
1: 哎，好，谢谢你
0: 啊行吧，哎，没事的，刘女士啊，完了，您二位要成
1: 了，
0: 我给您二位信息就下架了啊。
1: 哎，好，
0: 哎，好嘞，再见了，
1: 再见，
0: 哎。

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联系，继续给大伙儿接电话。这个啥，线下联系好事儿啊，咱要联系成了，你直接告诉我们一声就可以了哈。完了，如果说其他朋友也是看着咱群里哪个朋友嘉宾那个电话公开的，直接俩人线下谈成的，我们也祝福大家。就是有一点，您告诉我们一声，别俩人这谁也不吱声，完了都搁群里头，完谁也不吱声。你二位处挺好，完哪天再有人想，比如说一号跟二号处对象呢，有人想联系二号，我给二号咔咔发微信，人一号跟我不乐意啊，这啥意思？我们俩处这么长时间了，为啥还给他找对象？我我真是啊，我就一脸问号，我一脸无辜啊，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二位还处着呢呀，是吧？所以说大伙处成了啊，一定一定您告我一声，您告我一声，我再给您二位下架了，下架了您放心，指定谁找我都不给联系了，放心啊。行，我看一眼啊，754号的任先生啊。

好嘞，还有点时间啊，大伙儿想来参与节目的啊，都可以打电话，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是开通当中的状态，欢迎大伙儿的收听和参与哈。这不是老朋友吗？

咱们有位老朋友啊，叫快乐夕阳的，来问我怎么进群了。这个已经是您之前进过群了呀，这是退出来了吗？是啥情况啊？

0: 咱这个老朋友快乐夕阳啥时候从群里退出去了呀？啊，是不是？一会儿我看看吧，我看给您再加进来啊。好嘞啊，接下来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还有呢微信也是持续开通当中的。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咱群里的伙伴们啊，大家如果有公开电话的，咱们因为公开了嘛，是吧，就会有很多朋友线下给大伙儿打电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提醒所有这些公开电话的朋友们，您要接到了陌生来电啊，一定注意保护好大伙儿的这个个人隐私还有人身财产安全啊。最后一点时间，再来迎进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啊，我们看看是哪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家是小茂，
0: 哎，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佳怡你好，
0: 哎，您说，
1: 我捡那个捡棉花吧，是按那小茂的那个。是张涛关晓飞唱的《安顿小猫》，是也是请你小猫
0: 啊，赵先生啊，您说怎么什么情况？
1: 是《安顿小猫》，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张涛关晓飞唱的。
0: 我知道，您咱下周的，下周给您播，我这记着呢。
1: 这是歌曲呢，我这是《安顿小猫》。
0: 我知道啊，捡棉花是《二人转小猫》，我知道，赵先生啊。
1: 哎，好，要有就是我没有，我可以唱。
0: 没有，您可以唱。行，那下周有空完了，您打电话来参与一下子，好不？
1: 啊，好，谢谢。
0: 好嘞，哎，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哎。
2: 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傻傻。
0: 啊，咱那个段先生的好朋友赵先生点的那二人转小帽捡棉花，我还没来得及放呢，都记着呢。下周我慢慢播啊，慢慢播，大伙儿别着急，好吧？完了之后再点的，咱就接着往后排，好不少，行不行？哎，完了，今天啊，我看看这个啥电话，就跟大家先接到这儿了。完了也就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娘家且佳怡，咱们下周吧，再见吧，好吧？祝大伙儿周末愉快，拜拜。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妈明天过家就去找你爷爷。
4: 孩子，妈走了，妈对不住你了。
5: 妈，

0: 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第一集。
1: 这个梦我做了整整70年，70年几乎都是一样的梦境。梦里的小男孩就是6岁的我。那天雪一直下，直到把我垒的雪人盖住。爷爷被日本鬼子带走了。那天的枪声和顶在爷爷背后黑洞洞的枪口，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还有妈妈，我的妈妈消失在枯黄的玉米地里，再也没有回来。现在想来，那一天的枪和枪声燃起我的怒火，对枪和持枪人动机的关注，是我后来

0: 妈妈，妈妈，
1: 老崔，老崔，哎呦，咋又睡毛愣了？来来，坐起来缓缓神儿。
0: 我又梦见他们了。啊，这么多年，哎，妈妈一点消息都没有。哎，
1: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啥事都可能发生。
0: 最近这俩月呀，我还总梦见一个小女孩，跟我一样无了豪风的找妈妈。小女孩啊，就是当年雪梅特大系列持枪强奸杀人案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候才6岁。其他13名女孩子全部遇难。哎呀，我破了几十年案呢，雪梅案那个恶魔到现在都没找着。
1: 哎呀，老崔，你看你啊，70多岁的人了，这脑袋里还是破案那些事儿。哎，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没头。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要找到雪梅案的铁证，让真相浮出水面。
1: 光忙活你的事情了，那我呢？
0: 啊，你咋的了？
1: 咋的了？那结婚的时候你答应我陪我去杭州啊，看看西湖。结果这一年又一年，孙女都有了，你让我等了大半辈子。
0: 好，等抓住那个雪梅恶魔，我指定领你去。
1: 那我就再信你一次吧。
0: 哎，还是老伴儿心疼我。小时候啊，我总觉着自己可怜，4岁没了爸，6岁丢了妈。爷爷被抗联战士救出后，我跟他老人家相依为命，后来解放了，不饿肚子了，还有书念，性格这才变开朗了。
1: 哎，你17岁参军，在抗美援朝部队里光荣入党，你这经历让多少人羡慕啊！
0: 可不咋的，当时乐得我好几天都没咋睡觉啊。听党话，跟党走，有了信仰和目标，我这辈子干啥都有劲儿啊。再后来又遇见你了，转业到了省公安厅，我就彻底从一根草变成一个宝了。
1: 啥宝啊？啊，你那脑袋瓜子就像那军火库，全是什么枪支啊、凶器啊、子弹啊，还有那个指纹、脚印啥的，好像谁稀罕似的。啊，你说哈，咱仨儿子也随你，这全都干起了公安。哎，咱这一家子随时都能出现场。
0: 哎呀，脑袋里不多装点哪行啊？一桩案子有一桩案子的表情，狡猾的狐狸尾巴藏得都深。痕迹检验需要灵感，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才能让灵感爆发呀。
1: 哎呀，知道啊，不就跟我在医院给人看病一个道理吗？啊，我呢诊断的是罪犯，你诊断的是病人。啊，
0: 打住啊！
1: 啊，
0: 说反了，
1: 反了，什么？
0: 哎，你最近这2年说话咋总颠三倒四的呀？
1: 我说啥了？
0: 啊！
1: 哎呀，你呀，一提老本行就来劲儿。冬天的黑咕隆咚，离那天亮还早呢啊！盖好了，擦 睡会儿。
0: 哎。喂，
2: 崔老啊，我是公安部老李。
0: 啊，领导好，您有什么指示？
2: 三天前，西北梅城塔峰市发生枪击案。
0: 嗯，
2: 现场发现一具男尸，尸体里遗留一枚子弹头。
0: 弹壳呢？
2: 弹壳卡在枪里，嫌疑人已经落网，作案用枪也已收缴。
0: 嫌疑人拒不认罪？
2: 是的。现在只有证明这枚弹头是从这把枪里发射出来的，才能认定这起案件跟嫌疑人有直接关系。
0: 嗯，是枪支原因无法认定两者的关系
2: 啊。是这样，枪管老化严重，而且是一把没有编号的俄罗斯老枪，嫌疑人说是十多年前流窜到龙江煤矿偷东西，在一名矿工的床底下发现的。
0: 啊，那名矿工呢？
2: 当地公安部门正在追查，现在他们无法认定子弹和枪支的关系，就送检到公安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组织专家会诊，还是没有进展，所以专案组想请您老出山，遇事找老崔，这是警界共识啊。
0: 嗨，物证在哪里？
2: 枪支、弹壳、弹头都在我们这里。哦，你得尽快过来一趟。哦，崔老啊，我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纪，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0: 这个没问题，我带徒弟韩东去。
2: 好，我让你的高徒郑毅去机场接你们。
0: 郑毅啊，现在是公安部刑侦战线的骨干，国内有名的模拟画像专家，那忙得很呢。
2: 那还不是调来公安部前您精心栽培的结果吗？崔老啊，您现在是国宝，正义主动要求带人保驾护航。
1: 哎呀，老崔，你慢着点儿。
0: 哎哎，
3: 师母好。
1: 哎，
3: 师父。
0: 哎，
3: 上车吧。
0: 哎
1: 哎，老崔啊，那个羽绒背心儿套里没有？
0: 哎呀，套了套了。
3: 你不信你看你看，
1: 你这大冬天的去哪儿都是个冷啊。那个老花镜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带了吗？
0: 哎呦，哎呀，带了带了。
1: 嗯，
0: 不信你看看你看。
3: 师母您放心吧，我一定帮您照顾好师父。
1: 好。
3: 师父您慢点。啊，
0: 来。掉下了金豆子，也不怕年轻人笑话。
3: 师父，我不笑话，我羡慕。
0: 哎，这老太婆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应该是被我昨晚上的噩梦搞得没睡好。哎呦，我还欠她一次游西湖啊。
3: 师父，不瞒您说，我业余时间写点网络小说，对女性心理有点研究。这女人呐，不管多大年纪，都有一颗少女心。哦，哎，对了，师父，我知道有家网红民宿叫平湖秋月，就在西湖景区，要多浪漫有多浪漫。
0: 哎呀，这老夫老妻的，还浪个什么漫呢？
3: 师父，您哪天去？我现在就用手机帮您订。
0: 哎呀，你好好开你车吧。
3: 哦，
0: 现在不能定，时候未到。

0: 师傅，师傅，仨月没见，您咋还年轻了？
1: 你忘了，我是破一个案子年轻一岁。
0: 也没忘没忘，您降妖伏魔，定能长生不老。
2: 大师哥好，
0: 咱都来了，师傅，看看，小师弟这身板是个抓人办案的好材料。
2: 师哥。人硬练出来的，有个好体格才能跟上师傅的节奏嘛。
1: 光有好体格也不行，还得有好的侦查思维才行啊。安东，
2: 哎呀
1: 赶紧走吧。看看现在这年轻人手机不离手，你看这可咋整呢？
2: 我给腊月报个平安。
3: 哎，他咋不理我呢？
1: 他手里有案子忙着呢。
3: 哦，
1: 腊月干起活来不管不顾的，是干刑侦的好材料。
0: 是啊，小师妹公安大学一毕业就报考省厅，好几百人考，就她考上了。她那股子钻劲儿，好多男刑警啊都没法跟她比。
1: 我听说她母亲精神不太好，她是带着母亲上的大学，不容易啊。是个孝顺孩子。
3: 我总觉得除了破案他有点叫人琢磨不透。心理学上分析这种人往往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理性的分析能力。
0: 腊月的一切只有你最关注，不过最好不要凭空推断啊。
1: 干我们这行的，证据是把手术刀，能看透人心。这世上啊，最冰冷的是人心，最温暖的也是人心呐。
3: 好有哲理啊。
2: 是腊月。腊月，
4: 韩东，师母有情况。
2: 你说啥？师母她？
4: 哎呀，师母来公安厅了，在收发室呢。
5: 不能进
6: ，不能进，不能进！
5: 大姐啊，我们这里是省公安厅，不能随便进入。请问您找谁啊？
6: 我找崔道直，他是搞痕迹检验的。我进去。
5: 大姐啊，您是崔老的什么人呢？
6: 什么人？我是他什么人来着？我想想啊，我家在省公安厅。
5: 大姐，不急不急，您稍等啊，请刑侦处的人到收发室来一下，有个大姐走失。

0: 可能是崔道直老师的家属。
1: 嗯，
0: 大姐，别急，您先来坐一下。请您喝杯水啊。
2: 师母，
3: 师母，你是谁呀？
2: 我是腊月呀。你咋不认识我了？
3: 我
2: 常去您家协助师父工作。您还给我做好吃的朝鲜拌饭呢。
3: 我想一想啊。
2: 师母，那您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
3: 我叫什么来着？姑娘，我要找我们家老崔。老大成绩在班里倒数了，那老二在学校把人那鼻子给打出血了，老三在家高烧39度。我这阑尾炎呀，要再不做手术就得穿孔了。
2: 师母别急，我打个电话帮你找。
3: 找。
2: 斌子哥，马上到省厅收发室来，师母在我这里。
4: 腊月，我妈咋跑公安厅去了？
2: 一句两句说不清，到了就知道了。
4: 好，我马上到。
5: 腊月，是这样啊。
0: 你把电话给我。
5: 师傅，给。
0: 腊月，雨衣她怎么了？
6: 师傅的。十五他来公安厅了，说是没事转转，您别急啊，斌子哥马上来接师母回去。
0: 那我就放心了，我这边忙完马上回去啊。
5: 师傅，上车吧。
0: 嗯，
5: 您慢点，慢点。
0: 来，正义啊，下了高速，直接去物证中心实验室。
7: 好。
0: 离实验室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把之前你们用到的检验办法都说说，注意一个细节也别落。
7: 作案枪支没有编号，但不是土制枪，是从正常生产线上下来的，年份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那是边境枪支走私现象猖獗，大量枪支被不法分子卖到各地，造成严重的治安隐患。
5: 大夫，我妈的病情咋样？
8: 综合各项检查指标，金老师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这种病目前无法治愈，只能通过护理和药物延缓病情。
3: 我要回家，我家在省公安厅。
2: 师母，别急啊，我扶你，咱回家。
5: 妈，这边，来，慢点。
2: 斌子哥，照顾好你妈。
5: 好嘞。
2: 喂，
9: 腊月，你妈又犯病了，大冬天的把玻璃砸碎了，哇喊叫的，全楼都能听见。你听。
2: 你帮我看着点我妈，我马上回去啊。
5: 腊月，你妈喊谁呢？在电话里老远都能听得见。
2: 我妈她不知道。
5: 那你赶紧回家吧，我妈这有我呢。

0: 领导，我和韩东刚落地。
1: 崔总，你在实验室奋战了3天3夜，所有取证环节都是你亲自动手，又是你发明的糖线痕迹展平器解决了大问题啊。
0: 哎呀领导，这不过是一种工作方法，没啥大不了的。
1: 我知道这种比对方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您拿出的结论和拍照证据深入

0: 年轻的刑事技术警察上了一课。
1: 塔峰那边有新消息吗？
0: 啊，嫌疑人在证据面前已经认罪伏法。
1: 好，我除了比对判断本案的枪弹关系，还对枪的使用痕迹进行了认真分析。发现这把枪啊，宝刀不老，有多次使用的痕迹，建议尽快找到十多年前持有这把枪的那名矿工，查明枪源，可能啊会牵出别的案子。
0: 好，这件事我亲自督办。崔老啊，随着刑侦技术的进步，公安部即将启动又一批尘封多年大案悬案的重新侦破工作。这其中就包括那宗折磨了您几十年的血霉大案。
1: 哦，启动血霉案。那是1978年冬天，血霉案最初发生在我们省的西岗煤城。

0: 14岁女孩遭强奸后颈部中弹身亡，头颅被割下，身受异重。我是现场勘验组组长，郑毅负责痕迹勘验。现场的惨状，连身经百战的刑警和法医都落泪了。
1: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女孩名叫何丽丽，14岁，学生。父母这几天回山东老家看望病危的爷爷，女孩一个人在家。
2: 根据尸体解剖情况，女孩身体遭受性侵，嫌疑人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生物信息提取为零。
3: 师傅，现场被嫌疑人精心打扫过，没有留下作案工具，没有足印、指纹，没有搏斗痕迹。受害人的头部淤青，应该是先被枪托打晕了留下的。嫌疑人从窗户进出作案逃跑，加上连续几天的大雪，房前屋后可能留下的脚印已被大雪覆盖了。
4: 子弹弹壳呢？
3: 女孩颈部发现一枚铝合金弹壳。
4: 请当地派出所加派警力，迅速排查受害者的社会关系，重点锁定青壮年男子。
5: 是。
4: 同志们，在对受害者周边人群的排查中，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这枚铝合金弹壳是本案的唯一物证，我们要通过弹壳上的痕迹判断射击的枪种，找到枪。
6: 行，弹壳是我发现的，同一把枪造成的磨损参数是固定的，找到枪种不是啥难事。
4: 好，给你3天时间。
6: 师傅，用不了，24小时就够了。
1: 郑毅，还有一刻钟就到72小时了，这连门还没有呢。
6: 哎呀，大海捞针呐！
1: 哎呀，
6: 我现在圈定的范围得找遍大半个中国，还不一定有结果。
1: 我师傅呢？你师傅在隔壁，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不让我们打扰他。
6: 哎呀，看来师傅是不放心我，亲自上阵了。
7: 师傅，我轻敌了。师傅，您咋不说话呢？师傅，您瘦了一圈，别啃着干巴馒头了，我带您出去改善改善吧，走。
1: 你师傅一言不发，看着咋那么让人心疼呢？
7: 是不是在怨我不争气啊？
1: 我看不全是，一队可能到了一个临界点。你听，他又把门关上了。
4: 根据目前的情况，公安部和省厅命令我们卷宗归档，解散雪梅案临时专案组。
6: 什么？这？哎，
7: 师傅，一晃我们在西港待了61天，该回家看看了。
4: 是啊，都快忘了自己还有个家。走，回家。

0: 沉重地回到省城。快到站时，看见御医带着三个儿子在对面站台抹眼泪。
1: 哎，师傅，对面103站台那不是师母吗？背一个抱一个，手里还领着一个大棉袄二棉裤的，这是没挤上车吗？这省医院的工作强度啊，不比咱们弱，师母可真不容易。
2: 御医，我回来了。
3: 你还知道回来呀？
4: 爸爸，我妈说你再不回来就开除你了。
2: 胡说，哎呀，这咋还哭上了？马上又来车了，我和正义指定把你们送上车。
3: 我要迟到了。崔道志，你天天不回家，我也有我的事业呀。我一个人带着他们仨，顾东顾不了西的，你到底都在忙啥呀？
2: 玉姨，我……
5: 哎，你们看，车来了！哎，咱别急，别急，别急呀、快点！
1: 师傅，车来了！哎，这人还不少呢，我先把老大抱上去啊，您再上来。
3: 玉姨，
1: 慢点，慢点，
3: 师傅，慢点，别急。
2: 去单位。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第一集，谢谢收听。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
9: 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枪弹的痕迹在哪里？凶手在哪里？
6: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第二集。
2: 玉姨，我做的红烧肉和烧茄子热了三次了，给个面子，多少吃两口。哎呀，你就别生气了，等忙完这个案子我就休几天假，咱们带孩子去杭州玩个痛快。
11: 哼，结婚那天你就说要带我去西湖，一晃孩子都仨了，不提还好，越说我越伤心。
2: 玉姨，这是咱俩结婚后第一次红脸，责任在我，你原谅我好不好？
11: 你给我一个原谅你的理由。
2: 我是怕说了你为我担心，不接触罪犯和受害者，你永远不知道那些人有多残忍。我去年到蓝河办的那个案子，罪犯为了争房子，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全部杀害后埋在了自己家的猪圈里，还跟没事人似的。
11: 畜生，天理不容。
2: 还有那些受害者家属，有的痛不欲生，有的精神分裂，有的老人当场撒手人寰。
11: 犯罪分子毁掉的是一个一个的家庭啊。道志，我是不是给你添乱了？
2: 没有， 是我忙得顾不上你和孩子，以后只要我在家，家务活我全包了。你看这两道菜啊都快凉了，请金医生给个面子，吃几口啊。
3: 我吃。
2: 怎么样？
3: 好吃。道直，你一定不能松劲啊，一定要把那些证据检验个明明白白，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支持你。

0: 生在西岗市的雪梅案暂时搁浅。在随后的十几个冬天里，西北、华北等地发生类似西岗的强奸、枪杀大案，都是下雪天，都在矿区平房家属楼，作案手段完全一致，现场干净利落，连子弹壳都没留下，13个女孩全部冤死在恶魔手里。机会似乎来了，恶魔在我省小梅城七道河最后一次作案没能得手。
1: 我这人吧较轻，有点动静啊就醒，加上这些年发生在各个煤城的强奸杀人案啥的，到现在凶手也没抓到，老百姓一个个胆战心惊的。
2: 刘婶，你还是说说半夜发生的事吧。
1: 半夜我听见隔壁有动静，好像女孩喊妈妈妈妈。隔壁呀搬来没几天，就母女俩，妈妈在毛纺厂上班，三班倒，赶上后半夜就把孩子自己扔家，那女孩才6岁，放我家一把备用钥匙，我当时穿上衣服拿钥匙就去开门，门开了看见有个男人背个什么东西跳上头跑了。
2: 哦，刘婶，
1: 嗯，
2: 没什么事了，您忙去吧。
1: 啊，好好好，那我走了。
2: 师傅，根据刘婶的描述，我给嫌疑人画了像，您看一下。
3: 我看看，身高、体重、体态都符合描述。不错，这背后背的很可能是一把枪。窗户框子上那半枚血样指纹你们都别动，我来提取。
2: 嗯，这半枚指纹实在太珍贵了。
3: 是啊，提取完指纹跟我去医院看看那个受惊吓的女孩。
2: 嗯，刘婶，是这个病房吗？
1: 啊，是。孩子，别怕啊，公安局的人来看你了。
2: 啊，小妹妹，别怕啊，你和妈妈都好吧？
4: 我没事，妈妈头疼，吃完药睡着了。你们是谁？
3: 啊，我们是专门抓坏人的警察。过来，让叔叔看看你的牙齿。能告诉叔叔这排小白牙咬的是坏人的哪只胳膊呀？
4: 嗯，应该是左边那只。
3: 哦，好，你看啊，一个红苹果，叔叔奖励你的，你真勇敢。
4: 谢谢叔叔。
5: 谁呀？
4: 妈妈醒了。
5: 谁呀？你们这些吃白饭的，出去！
2: 大姐，
5: 出去！
2: 大姐，您睡醒了，您别误会啊。
5: 我没误会，我撵的就是你们这些警察，就是你们没抓住那个混蛋，才让他又来打我闺女的主意呀、啊。
3: 别激动，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寻找嫌疑人，将他绳之于法。
5: 漂亮话谁不会说啊？我就纳了闷了，抓个人有那么费劲吗？出去，都给我滚出去！
2: 大姐，
5: 别在那打扰我们，出去！
3: 走走走。
6: 跟着我干什么？
7: 师傅，您昨晚又熬了个通宵，这一大早死冷寒天的，你又跑江堰来了，你别跑了，灌一肚子凉风，这刮大烟炮呢，你再冻感冒了。
6: 别管我，我这不行，我整不出个眉目来。
7: 师傅，这大半年了 您对比的指纹都可以绕地球一圈了。没有结果，说明嫌疑人没有案底。保护和隐藏自己的能力远远超出咱们的想象，是吗？
6: 你想说什么？叫我别干了是吗？
7: 不是，是暂时放一放，说不定会有转机。
6: 转机？看我们这行的，转机就是认真再认真，坚持再坚持。
7: 师傅，你慢点儿，这咋还跑江面上去了？哎，师傅。
8: 哎，那个老张，来一圈啊。
9: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咱这都有，绝对一绝。
10: 今天零下23度啊，我还是等升温再下水吧。
8: 哎，看见没有？哎，怂了。我这
6: 怂什么？我来。
9: 来了一个猛将。
10: 哪来的？
8: 哎，我说啊，这位老兄看着面生啊，不会是新手吧？
11: 说谁新手呢？说谁呢？
8: 呀，这咋还拖上了呢？
11: 师傅，你要干啥呀？这咋还脱着衣服了？你不能下水，
6: 再不跳下去我就疯了。
9: 哎呦，老兄真不脱，加油。
11: 师傅，这咋还真游上了？师傅，
12: 哎呀，这第三圈了。哎呀妈，这尿性啊。
11: 师傅，你快点吧，拉你上来，快点了。师傅，来，快把衣服披上，快，别着凉了。你啥时候学的都有啊？
3: 就刚才学的。
11: 啊？
3: 下水前，我满脑子都是小女孩期待的眼神，和她妈妈鄙夷的目光。这一下水，几个机灵寒颤后，我突然平静了。
11: 哎，师傅，您终于放下了。
3: 放下，那不是我崔道直的性格。我要让自己放松下来。
11: 你裤腿这条穿错了，师傅。
3: 先协助公安部把全国的指纹库和枪弹痕迹库建立起来，等待时机，以备再战。
6: 先
11: 看看，着凉了吗？

0: 师傅，到您家了，
1: 挺快的，也没啥东西，不用送上楼了。
0: 我还是送您上去吧。
1: 哎呀，我说不用就不用。
0: 那师母有啥需要帮忙的，您随时叫我啊。
1: 嗯。
2: 爸，您可回来了
3: 啊！你妈呢？
2: 我妈她……嗯，
4: 你是谁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2: 雨衣啊。
4: 嗯。
2: 我是老崔，崔道直。
1: 哎呦喂，你怎么把我好几十年前用的人造革布纹包都给翻出来了？
4: 你，这个包是我家老崔爸用的，你咋认识啊？
2: 雨衣，你这是咋了？
5: 爸，我妈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怕影响你办案，都忍住没说。
2: 云子，你说什么呀？老年痴呆症，这怎么可能啊？我走的时候你妈还好好的，这才一周，她咋病成这个样子了？
5: 省医院一大一一大二都带她去过了，诊断结果相同，我们仨她都不认识了。别难过，我们一起想办法。
2: 都怪我呀，总是让他一个人在家，缺少交流和陪伴。要是我再多一点时间给他，他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呀。
5: 爸，我们也很自责，都顾着忙工作，怕干不好给您丢脸。您这些年忙着出差出现场，都是为了侦破大案要案。再说这种病发病原因至今仍是未解的医学难题，现在当务之急是想想怎么面对。
1: 最近两年雨衣总爱忘事，我以为只是老了记性差了，没想到这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几天前他送我上寒冬的车时表情茫然，应该是他遗忘这个世界的开始。我这大半生什么事没见过，雨衣的病却险些将我击垮，除了接受现实我别无选择。我和孩子们商量，带雨衣去寻找记忆，也许会有奇迹发生。

0: 爸啊，到了。哎，玉姨啊，来来来，你快看
1: 啊，
0: 你看见没有，黄色小楼，五常拉林卫生院。你以前在这当过护士啊，姨呀，想想，想起来没有？
1: 护士
2: 啊，你说我以前是护士？
0: 是啊，咱俩结婚后你才被调到省医院的。哎呀，那个时候你才20岁，扎两条羊角辫，走路哼着歌。我从抗美援朝部队上回来，在拉林整训。
2: 啊，田大夫，
0: 嗯，
2: 田大姐，
0: 对对，
2: 啊，
0: 就是我们健康二团卫生所的田大姐。
2: 嗯，
0: 她介绍我们认识的。你看，在3楼的医生办公室，第一眼呢，我就相中你了。
2: 你是？道直，
0: 我是道直，
2: 哎，
0: 我是道直啊，
2: 道直。那年我20岁。

0: 依依同志，你唱歌真好听。
1: 我喜欢在拉雷河畔唱歌，我还喜欢跳舞。
0: 依依同志，你这种活泼的性格正好可以影响我。
1: 道志同志，你这种沉稳的性格正好能让我安静下来。
0: 依依同志，我现在已经正式转业成为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一名刑侦技术警察，敬礼。
1: 道志同志，我为你骄傲，为你加油。
2: 当青春记忆闪现的瞬间，我看到玉衣的眼里闪过一道光亮，斌子乐得跳了起来。虽然那道光很快消失，我们还是兴奋不已。
3: 师傅，
4: 师傅，
5: 腊月寒冬，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
3: 师傅，城北发生一起枪击案，我和韩东正在用您研发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采集分析枪弹痕迹。
4: 嗯，
3: 对了，师傅，我特别注意您提到的拍照取证环节，在角度和距离上一点没有马虎。您看，
5: 这几张还可以啊，这张有问题啊，你显然拍的是物证同周围环境的关系。这种角度会让旁边的物体变形，也让物证本身的色彩和形状失真呢。记住，所有的现场勘查证据要客观全面。这样在检验的时候才会感到无声的证据会说话。
3: 好，我回去重拍。
5: 还要注意，最后拿出的结论证据要深入浅出，即使外行的普通老百姓也能一目了然地看得懂。最后的案卷材料、绘图、照片、各种检验报告的整理装订要清晰有序，卷宗也考验侦查人员的水平啊。
3: 师傅，我们一定注意。
5: 对。
4: 哎，师傅，我听说您当年研发了膛线展平器后被迅速的普及应用了，可有的地方用这项技术是收费的，是真的吗？
5: 我听说有这回事
4: 啊，
5: 听到后我很气愤，递交了一份撤销专利申请书。
4: 师傅，这项专利发明能让您直接换套新房。
5: 我的研究啊是为破案用的，不是用来谋利益的。
3: 师傅，您研发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背景是白宝山案吗？
4: 师傅
5: 啊，
4: 这个白宝山案在中国刑侦史上具有坐标地位，我们在学校也听老师讲过，可是还没听您说起过呢。
3: 对呀。
5: 好。哎呦，那我就跟你们俩说说啊。那是20多年前的一起系列枪击案，我当时已经都退休了，带你们的大师哥郑毅去办的案。就是那次郑毅被公安部相中，不久就把他调过去了。那个白宝山呢，

0: 抢劫武器弹药，持枪杀人，震动了警界、军界。国际刑警组织啊，将此案列为当年国际第三号刑侦重案。那是1997年到1998年发生的事儿。
1: 同志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案，中央领导指示一定要尽快破案。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北京和新疆分别发生的系列案件是否可以并案。经过初步鉴定，北京认定是81式步枪，新疆则认定是56式步枪。崔老
2: 啊，
1: 说说您的看法。
0: 我已经比对了所有的检材，我认为啊，案件侦破重点应该以弹痕定枪种，按枪找人。要集中确认这几起凶案是否是同一支枪打枪的。
1: 好，这是个大胆的设想，大家怎么看？说说吧。
3: 哎呀，北京的作案工具是81步枪，新疆是56步枪，两个地点不同作案工具，怎么能并案呢？我不同意。
4: 是啊，仅从作案手法、频率、袭击对象和动机推理是不够的，没有足够的证据，侦破方向容易走进死胡同啊。
1: 嗯，我认为在目前没有嫌疑人其他证据的条件下，我们只能大胆一搏。我分析以弹定枪，按枪找人，难度相当大呀。
0: 是啊，一个北京，一个新疆，相隔3000多公里，两地枪案进行串并，弹头严重变形，要从现在的弹头上提取到完整的膛线痕迹是已经不可能了。
1: 嗯，
0: 除了弹头，还要对弹壳上形成的能够反映射击枪种的痕迹进行研究，还得有对子弹的了解和感觉。子弹和枪，枪和人，有一种隐秘的联系。
1: 崔老啊，您是洞察这种联系的高手啊，还有您的这位助手，小伙子一看就精明强干呐。
5: 报告领导，我叫郑毅。
1: 啊，好，小郑啊，说说你对这个案子怎么看？
5: 我同意师傅的侦破方向，建议还要注重嫌疑人的犯罪心理，找出嫌疑人同北京和新疆的某种联系，挖掘嫌疑人疯狂报复社会的深层原因。
1: 嗯，好，这些都要通盘考虑在内啊。
0: 领导还有什么指示吗？啊，我们得干活了。
1: 哎呀，您这是下逐客令了。好，崔老、小张，那你们辛苦啊。
5: 领导再见。
0: 各位，经过连续7天168个小时的侦破，最终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新疆3起案件现场的弹头、弹壳均为同一支81式步枪发射。第二，新疆和北京德胜门外现场提取的案发现场弹壳均为同一支81式步枪发射。第三呢，根据作案者熟悉两地情况分析，歹徒很可能就是在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的服刑人员。
1: 好，同志们，根据崔老的这3条结论，并案侦查，嫌疑人锁定方向，

0: 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服刑的所有人员。
1: 一周以后啊，案件告破，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认罪归案。
2: 白宝山就是没想到会遇上师父这样的终极对手。
1: 哎呀，我哪有那么神奇啊，不过是多了几分定力，并且坚信从古到今邪不压正。
3: 嗯，
1: 哎，要是雪梅那个案子能有这样的物证就好喽。
2: 雪梅，
3: 哎，腊月，你怎么了？
2: 啊，七道河那次没有得手以后，那个恶魔再没翻过案。20年了，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 雪梅恶魔呀，应该有超出常人的自控能力。那次失手，他留下半枚指纹。正义的模拟画像已经发到全国各地，他呀，意识到了危险。
4: 是林子，
1: 又有新情况。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第二集，谢谢收听。
6: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0: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2: 2、1，
1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1: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林忆莲从电台 DJ 到华语的乐坛常青树，她四十几年音乐征程不断突破着各种困难，从放纵白金销量初露锋芒，到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年创造了200万张的神话，然后又到至少还有你席卷了全球，林忆莲用永远不重复的声线镌刻着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刻度。今天就来听那朵莲花的歌吧，来听当爱已成往事和我明白。

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李忆莲是华语乐坛的璀璨，她拥有很高的辨识度的醇厚嗓音，可以轻松驾驭好多风格的歌，从至少还有你的深情款款到为你我受冷风吹的丝丝入扣，每一首歌都直抵人心。她在舞台上魅力四射，用独特的唱腔和细腻的情感诠释着每一首歌，她将音乐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其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让所有人无限敬佩。她不停地突破着自我，为华语乐坛留下了好多经典之作，是当之无愧的天后级的人物。他始终闪耀在音乐的星河当中。来听《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听说爱情来过。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36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呢，可谓是不仅为影片的主题曲，其实呢当时也是张国荣的情歌了，更是一首穿越时空的好情歌，触动了好多人的心弦。这首歌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体会到了爱情的无奈。这首歌我们记住了程蝶衣和菊仙，也更加怀念张国荣。而这首歌通过林忆莲唱出来之后，更加是永不过时，更加是值得珍藏了。可以说爱永远都不会成为往事吧。

0: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一龙生九种，是种种个别。您别看这宠黑虎跟宠猴虎那是一奶同胞，但是两个人呢这秉性大相径庭，一个是贪婪成性，一个是大义凛然呢。那么宠黑虎接到了姜子牙的书信之后，当时冲这南宫阔可就表态了，说南宫将军呢，您请回吧，上赴丞相和文王，信我已经看过了，信里头所说的内容呢，我也是明明白白，请丞相放心，我一定按他信中的要求办事，多谢多谢。事不宜迟啊，那我可就回。

回前敌了。南宫阔呀，送上礼物，当天晚上就返回去了。等见着姜子牙，如实的讲述一遍，子牙大喜，在这儿啊，就听信儿吧。按照计划，宠黑虎提着3000精兵，由得曹州到在了宠城。到这儿之后，这天可就黑了，命军兵到里头通禀一声。宠英彪一听，什么？我叔叔来了，嘿，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列队迎接。一见了面，可算是见着亲人了。叔叔，您来的可谓是及时雨呀，我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闭门不出，一筹莫展，正在这个时候您来了。哎呀，叔叔请上，受儿一拜。哎呀，贤侄啊，你不要这么客气了，快快请起。我听说宠城大战，恐你人单势孤啊，特意提调大军3000以作支援，多谢叔叔，叔叔快快进城吧。宠英彪啊，一点防范都没有，把他叔叔宠黑虎接到城里头。而后呢，大排宴宴，哎，把好吃的都拿出来了，又是宰马，又是宰驴，又是宰骆驼，逮什么就宰什么吧。一边吃着一边介绍经过，宠黑虎一听，哎呀，我说贤侄啊，怎么不给你爹爹写封信呢？让你爹得赶紧回来呀，你爹在危急的时候不回来，他怎么能行呢？是啊，叔叔啊，我跟您呐想到一块儿去了，你说有没有必要请他老人家回来呢？哎，当然是有必要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众志成城才可破江山。哎，那好吧，叔叔，今天晚上我就写信600里加急送往朝歌。这宠英彪刷刷刷把信可就写好了，信呢派人给送走了。等到第二天，这宠黑虎啊又说了，我在两军阵前开兵建仗，贤侄啊，你给我助威。第二天就列了队了，宠黑虎跨马抡大斧子，哎，指名点姓叫江上姜子牙。姜子牙一听啊，宠黑虎还真来了，知道这计划呀成了一半，也装模作样在两军阵前列开了队伍。一看是他，宠黑虎把坐骑往前一提，开始聊天了。声音高的时候就是骂大街，祖宗奶奶的全是国骂，这就是给旁人听的。可是声音压低的时候呢，这就是聊天了，说的都是心腹话呀。这词儿说的可就热闹了，姜子牙，你奶奶个爪。哎，姜丞相爷呀，您的信我可收到了。宠黑虎，你个畜生，这信您看着还行吧？姜子牙，你个混蛋王八蛋，丞相爷您太英明了，我必须按照您说的那么办事儿啊。嘿嘿，宠黑虎啊，我要你的脑袋。多谢君侯，您真是明白人哦。好嘛，这二位这路谈呢，就跟神经病差不了多少，高一声低一声可就谈明白了。那么绝密的内容谁也听不见。他们俩呀就吵吵了半天，好像是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厅堂五四假打假战。姜子牙呀假装不行了，收兵撤退。宠黑虎呢打了一个胜仗，收兵可就回城了。宠英彪一看，叔叔，看来还是您有本事啊，不过您怎么没动真格的呀？我听说您呢自幼受高人的传授，一人的指点，身背后背着大葫芦呢。葫芦嘴打开啊，腾楞一下，由得里头就飞出一只神鹰啊！哎，逮谁就抓谁，什么姜子牙呀，什么姬昌啊，南宫阔呀，哎，就跟小兔崽子一样，都得让大鹰给抓回来。叔叔，你怎么不放鹰不抓兔子呀？哎呀，贤侄啊！不到关键时刻还用不着那个，
那都是压箱底儿的。

功夫，到最后才给他们看好戏呢。对，叔叔，您说的太对了。没过两天，报君侯，报少帅，老爷回来了。谁是老爷呀？就是宠侯虎。黑虎一听啊，急忙就发问，离此还有多远？还有30里，您做准备吧，马上就回来了。好好好，先知啊，你也准备，我也准备，列队迎接你的爹爹。是是是，小侄遵命。宠黑虎呢，回到自己的房间，召开紧急会议，参会的都是他的亲信呢。宠黑虎向手下的亲兵大将做了交代，说各位呀，并非是我不顾及兄弟之情，就因为我这个哥哥恶贯满盈，顶不是东西了，要求各位助我一臂之力，埋伏在城门左右，听我的号令，我叫杀你们就杀，叫捉你们就捉，千万不要顾及我们是亲哥俩呀。都听见了吗？听见了，我等同意。君侯卫，您这招啊叫做大义灭亲，我们全都支持您啊。下去准备，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宠侯虎一无所知，还蒙在鼓里头呢，30里地不费劲，溜溜达达就回来了。他们蓝旗又到城中禀报，报君侯，报少帅，老爷快到城门了，再去打探。得令。宠黑虎、宠英彪都起来了，列开队伍到外边迎接。再看龙凤旗高挑啊，是鼓乐喧天，宠侯虎紫袍金带，高高兴兴啊来在了城门外。吁吁，宠侯虎还挺美呢，他呀还不知道离死可就不远了。看看弟弟宠黑虎非常的高兴，哎呀兄弟呀，我在京城早就听说了，你来帮忙来了，我这心里头才落了地，幸亏兄弟来得及时啊，要不然宠城难保啊。哥哥快快进城吧，有话到里边说呀。好好好，并马进城。这哥俩呀并配而行，刚一进城门，宠黑虎一看这火候差不了多少了，大吼一声，弟兄们，逆贼在此，还不动手更待何时啊，冲啊。哇，3000铁甲军全都冲出来了，这宠侯虎可懵了，哎呀呵，在我们家门口怎么还乱了套了，下来吧，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兵把俩嘴巴给抽上了，由得马上给拎下来，拧胳膊踩后背，拿绳索给捆上了。宠英彪一看可就明白了，哎呀，我叔叔是内奸呢，他刚想动家伙，让人家棒一棒子给敲下去了，拧胳膊也给捆上了。他手下有亲兵啊，全都给缴了戒了，不但缴了戒，还被人呢用刀枪逼着，别动别动，动一动就宰了你，投降投降了。事情太突然了，宠侯虎手下是一点防范都没有啊，没费多大劲儿全都给缴了戒了。黑虎吩咐一声，接管宠城，全都换上自己的人马，然后集合士兵，这一训话，宠城的士兵啊都高兴了，好呀好啊，宠侯虎这爷儿俩一对不是东西，平时啊竟打骂士兵，克扣我们粮饷，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倒台了，最棒不过喽，我们都支持君侯年。宠黑虎一听啊，这还挺顺利，看起来我大哥跟我侄儿这俩人是不怎么地，天下老百姓都恨他们，他们自己的亲兵卫队也不喜欢他们，这还有什么活头啊。宠黑虎这就出榜安民，一切呀进行得非常顺利。宠黑

魏虎马上派人到城外大营跟姜丞相打了招呼。姜子牙大喜呀，吩咐一声进城。西岐的人马兵不血刃，一刀一枪没废，得了宠城。宠黑虎列队迎接，把文王姬昌、姜尚、姜子牙众人呢接进城里头。到在了铁瓦阴安殿，双方见面。等打过招呼，分宾主落座，姜子牙是千恩万谢呀，二军侯，多谢你鼎力相帮啊，要没有你，我们想拿宠城势比登天还难呢。哎呀，姜丞相您过谦了，我也是尽点绵薄之力吧。子牙又问，那么军侯，你的哥哥和侄子现在何处呢？全让我给抓住了，交与丞相发落。另外他们家还有家眷400多人，哎，都听丞相您的。好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来人呐，带宠家父子。把宠侯虎和宠英彪推上来了，这爷俩还梗梗脖子呢，哎，往那一戳跟大电线杆子似的，他是立而不跪，凝眉瞪眼往正中观看。文王啊，居中而坐，上垂手是姜子牙，下垂手就是他们的亲人宠黑虎。好啊，我有你这个兄弟，我真幸福啊！啊，幸福就像花儿一样啊！我万万没想到你是内奸呐、啊，老宠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败家子儿哦？宠侯虎暴跳如雷，骂声不绝呀。宠黑虎呢一句话都不说，哎，因为这地方啊有主有次，说什么呀，说什么都是斗口，都是骂街，那玩意儿啊不文明。姜子牙可就说话了，宠侯虎啊，你说谁不义呀、啊、说谁不仁呢、啊、都是你自己找的，你给你自己算笔账，你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应该有今天的下场吗？这就叫该报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你怨天恨地也没有用，今天你恶贯满盈，这刀斧手再推出去与我斩了。连推带拽给整出去了，时间不长啊，刀斧手拖着两个托盘回来了，往上一线，请丞相过目。揭开这红布一瞅，呲牙咧嘴，哎，俩大脑袋，脑袋这玩意儿啊在脖子上头长着，挺有意思的，又眨巴眼睛又嘎巴嘴，还会喘气儿呢。可真要是砍下来血丝呼啦的往这托盘里头一放，那就不是东西了，非常的不美观，还没有大茄子包好看呢。献上两颗人头的时候，这文王姬昌啊正在中间这儿坐着呢，他一瞪眼睛，哎呦，看了个正着啊，嗷了一声，当时往后一倒是人事不行，众人赶紧就抢救文王啊，从这一病可就起不来喽，闭上眼睛，两颗脑袋就在眼前转动，他是肉跳心惊啊。姜子牙一看这怎么办呢，打了胜仗了，可是大王病了，看样子这病情可不轻啊，所以即刻要收兵。跟这个宠黑虎一商量，这座宠城压根儿就是你们老宠家的，西岐的人马绝不能占用，现在宠侯虎父子已经伏法了，与他们的亲属无关，亲属是一律释放，二军侯您呢就得麻烦麻烦，哎，您就得拨出银子来给他们家属啊给抚恤抚恤，另外这座宠城地盘啊也就归您只管了，明天我就收兵了。宠黑虎还不好意思呢，丞相您就把宠城拿到手里就得了，哎，归西岐呀、啊、我放心啊，不不不不不，跟西岐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为抢东西为抢地盘来的，哎，还是归你们老宠家。双方做了交接，宠黑虎是千恩万谢，姜子牙收兵了。

这一路上啊，文王姬昌精神恍惚，文王心里头不痛快，心说姜丞相，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哎，这叫什么计策呀？啊，离间人家兄弟，让人家骨肉相残，利用这机会占领宠城，而且你不经我同意就把

么就忍心伤害你哥哥呢？你们可是一根娘肠子里头爬出来的，哎呀，不仁不义呀！你就算是给我帮了忙了，我也不赞成。哎呀，这天下都是什么人呢？您看呢，姜子牙立了大功，文王还是不痛快。另外呢，这文王姬昌还受了惊吓了，把人脑袋端得那么近，面对面呢，再往前凑合凑合，这人头的鼻子尖儿都得碰着文王那下嘴唇了，那受得了吗？文王他是善心呢，没见过这个，所以是有苦说不出。书说简短呢，这大队人马就回到了西岐城，人马驻扎咱们不必细说，人们呢满脸愁云呢，请来很多很多知名的郎中到这儿来看病了，可是医药罔效。在纣王继位20年的冬天，文王姬昌感觉到不行了，马上降旨吧，把姜丞相、王世子还有文臣武将都请到王宫里头。大家往床上一看，哎呀，文王都脱了相了，眼窝深陷，胡子都发干了，声音极其微弱。姜子牙率文武跪倒在榻前，大王您龙体如何呀？哎呀，丞相啊，孤要完了，天命如此，无法更改，我死之后我不放心呢，这西岐城就交付于丞相，交付于我儿姬发。姬发呀，是你近前来，爹爹。其他的儿子都在后边跪着呢，姬发呢赶紧往前跪爬两步，来在了床榻之前，爹爹我在这儿呢。儿啊，为父要离你们而去了，多少年来为父我兢兢业业创就这一方天下，今天撒手不管了，万斤重担交于我儿，有几件事情你要牢记，别忘啊。爹呀，您说吧，我听着呢。姬发是泣不成声。第一呀、啊、第一，这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啊。您看文王都快断气儿了，还整了一串排比句儿。这个道理呀，你千万可别忘啊，我们安分守己，守住西岐就心满意足了，讨伐天子的事儿切不可为呀，再像攻打宠城这种事儿绝不能有了，你知道吗？孩儿铭刻肺腑，永记不忘。哎呀，那就好了，我死之后一统江山，交付孩儿，我怕你年纪轻轻不理事啊，因此上你要多多请示你的上父，你当着我的面给丞相磕头，我死了他就是你的父亲了，要好好听上父的教诲。这段文王托孤咱们下回再讲。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
9: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8: 冀州侯苏护征讨西岐，他这打仗的跟旁人全不一样，旁人都盼着打胜仗，就他盼着打败仗，因为他心里头盘算好了，就得抓机会投降啊。这一回大将军叫郑伦，旗开得胜，抓来3个俘虏，金吒、木吒和土行孙。可这土行孙呢比较乖巧，使用地形术啊，等一下钻地里头他跑了，可把苏护乐坏了。哎呀，跑一个是一个，等回头我还得找机会把这金吒和木吒也得放了，暂时啊把这哥俩压到后帐去了。那么郑伦虽然说打了胜仗了，实际上也打了败仗了，因为他后背呀被乾坤圈砸了一下，幸亏他有法术护身呢，要不然骨断筋崩他就完了，可也疼得够呛，呲牙咧嘴的。苏护呢派来军医官，又给他包扎，又给他上药，可是还疼啊。到了晚上，苏护一琢磨，我得跟郑伦呢谈一谈了，他才屏退了左右，跟这郑伦呢就说心里话。郑将军呢，这么多年了，我苏护对你怎么样？咱们哥俩这交情又如何呢？郑伦咧着嘴，疼啊！哎呀，苏侯啊，您说这话不就远了吗？您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啊，天高地厚之恩呢。哎，苏护叹了口气，既然你这么认为，那我就想说说我的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君侯，有话您就说呗。就是我呀，此番征讨西岐，我不想拼命，我想投降啊。你说这怎么样啊？侯爷，末将我听不懂啊，你是不是喝多了？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0: 哎呀，郑伦呐，我一点酒都没喝呀，这是掏心窝子的话。我想投降归顺，希望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呀。郑伦一听啊，啪，一拍这桌子，侯爷，这话要是出在旁人之嘴，还有情可原。您不应该这么讲啊，我真不敢想象，您乃是皇亲国丈。您的女儿嫁给当今天子了，你这当老丈人的想造反打你姑爷，何况现在妲己娘娘红得发紫啊，那天子对咱们多好啊，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您怎么还能够想造反呢？落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名声，那不遗臭万年了吗？这郑伦呢，振振有词，把苏护给说的这脸是一红一白的。过了一会儿，这苏护才缓过这口气来，郑将军呢，这也难怪，你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来，此事咱们从长计议，记住啊，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可不要让旁人知道，我拿你当亲兄弟才跟你说这个话。好言相慰，把这郑伦呢给打发走了。这时候苏全忠过来了，苏全忠是谁呀？那就是苏护的儿子呀。小伙子眼眉都立起来了，爹，郑伦这个人他不知好歹，既然他不肯归顺，那么咱们爷俩使个绝招把他给干掉不就得了吗？苏护一摆手啊，哎呀孩儿啊，可不能这么干呢，这个郑伦他是好人，跟着爹爹我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了，忠心耿耿啊，咱们对他也得讲良心不是啊。爹，那您说该怎么办？从长计议啊，反正这颗心咱是不变了，等待时机马上归顺，咱们就是大周的人了。为了通报这个信息呀，对了对了，咱不是抓着俩俘虏吗？把金吒木吒哥俩给请上来。就说呀，我要夜审，哎，您等着吧。不一会儿，金吒木吒被带上来了，两个人立而不跪，横眉立目的。苏全忠过去了，把绑绳给解开。金吒木吒不明白呀，哎，我说苏护、苏全忠，你们爷俩要干什么？苏护满脸堆笑，二位将军受惊了，来来来，哎，坐下讲话。俩人一看啊，对方没有恶意，这家伙绑了半天了，胳膊腿都发麻，哎，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这才落座。二位将军呢，我现在就想放你们回西岐，回城之后呢，上赴江丞相，把我的话可捎到了，我没有心攻打西岐城啊，纣王无道，天心不顺，老百姓无不切齿，我也是人呢，我也恨他呀，我早就想弃暗投明，无奈军中之人太多了，心不齐呀，想举事不是时机，希望两位将军回去之后见着江丞相，把我的心里话说一说，我投降归顺那是迟早的事儿，希望江丞相心里头也有个准备。哎，二位将军，您看这事儿行吗？哦，原来如此啊。那么苏侯爷，我们哥俩可是举手欢迎，我们一定把话给带到城中。是是是是，以后我一定效忠大周。苏护把俩人给放了，苏全忠就说了，爹呀，既然把俘虏都放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明天恐怕有很多人就会知道啊，要是问您，您如何解释呢？干脆咱就甭管这郑伦了，明天咱俩就举事，金吒木吒也进了城了，到时候也能接应咱们，能说就为了一个郑伦把咱们的大事都给耽误了吗？苏护点了点头，好吧，明天就举事，正当午时放三声大炮，咱就领兵啊进西岐呀、啊，决定了。可是事情啊总是有变化，吃罢了早饭，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呢， 有人进帐禀报，报报侯爷得知门外来了一位道人，长得十分凶恶，口口声声要见侯爷。
1: 哦，来了个老道。
0: 冀州侯一琢磨，我跟这出家的道人历来没有来往啊，他找我干什么呢？吩咐一声，叫他进来。外边这老道可不高兴了，心说这苏护也不是个东西啊，好大的架子，我不远万里前来帮兵助阵，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呀？连个请字都没有，还让我进来。哎呀，我是你的囚犯呢，还是你的孙子呀？太没礼貌了。转身就想走，可是又一想啊，我受人之托，就这么就回去了，怎么跟人家答对呀？哎，也罢，自己走进中军部。他一进来，冀州侯抬头一看，好家伙，我这位长得怎么这么凶啊？身高一丈六尺，比旁人呢都高一大截，宽宽的肩膀，皮包骨头那么瘦，往脸上一看，是一张大驴脸，俩耳朵往上竖竖着，要是不穿衣服啊，站着走路那就是一头驴。好，就这位满脸的杀气，一点人缘都没有啊，两只眼睛冒着凶光，背背着双剑，手拿着拂尘，宽领大袖，斜背着一个兜子。苏护一看可就烦他，可是碍于情面，急忙欠身离座，欢迎仙长，请坐下讲话。善哉呀善哉，贫道起手了。老道晃晃掌中拂尘，往那儿一坐，这架子还挺足。请问仙长，出家在哪座高山，何处洞府，您怎么称呼呢？
2: 苏侯爷，
0: 贫道自有出家在九龙岛，得道已经多年了，要问我的名姓吗？我姓吕，名叫吕月。
1: 哦，原来是吕月，吕道长，欢迎啊，欢迎。
0: 你我二人素不相识，道长找我何事呢？
1: 哎呀，苏侯爷呀，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姓申，名叫申公豹，不知道您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啊？
0: 哦，申公豹，我倒是听说过。哎，就是他，前些时候到了我的九龙岛去了一趟，说苏侯爷您呢，率兵攻打西岐，贫道考虑您人手不够用啊，特来帮兵助阵。那申公豹推荐我来的，他还到寺外去邀请旁的高人去了，用不了多久就会陆陆续续来到前敌，助苏侯爷一臂之力。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苏护心里头这个骂呀，心说这帮狗娘养的，都是神骂东西呀，我用你们帮忙吗？我这正准备投降呢，你们左来一堆右来一摊，哎，这一抛一抛的给我瞎搅和。哎呀，照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呢？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能这么说，稍稍的皱了一下眉头。欢迎欢迎啊，到底是出家得道的仙人，哎，什么也不贪图，就想助我一臂之力，我是无限的感激呀。
1: 哎，苏侯爷，这是我应尽之责呀，因为我也是截教的门下，那姜子牙欺人太甚呢，专跟我们截教门人为仇作对，我此番下山也是给截教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呐。
0: 哎呦，长得像驴，一着急还学驴叫唤。那么苏护呢，命童儿献上香茶。这老道吕月端起茶碗来刚要喝，就听后营啊有人呻吟。
1: 哎呦哎呦哎呀
0: 呀。吕月不明白了，就问呢，苏侯爷，这是谁在那叫唤呢？
1: 哎呀，
0: 苏侯晃了晃脑袋，不消问了啊，乃是我手下大将名叫郑伦，被人给打伤了。

现在还痛苦难当呢。哦，能否请出来贫道替他治上一治呢？那好吧，快快快，把郑将军扶到这里。去了好几个人架着郑伦呢。郑伦心里头不痛快，一个是心疼，一个是伤疼。伤疼当然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那心疼啊，是对苏护不满意，怎么能说出要投降的话来？哎呀，软盖王八真没有囊劲儿，想不通啊，所以这伤啊更重了。架到前边这一看，一位道长长得非常的难看，不认识。请问这位仙长您是哪位呀？郑将军呐、这位仙长他姓吕，名叫吕月，乃是九龙岛来给咱们帮兵助阵的。你这伤啊，人家能治，赶紧把衣服解开，让道长看一看吧。把椅子倒搁着，郑伦呢，就像倒骑驴一样骑在椅子上头，趴在这椅子背上。老道吕月站起身形，走到郑伦身背后，把衣服给扒掉了。吕月看了看伤，哎呀，这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都伤着骨头了。哎呀，我要是不来，恐怕郑将军这一辈子就残疾了。哎，放心，遇上我呀，你算是得救了。说着话，由他口袋里头拽出一个小瓷瓶，拔下这塞儿来啊，本儿，倒出来一点粉红色的药面，对着伤口这一吹呀，苏护在旁边啊一皱眉，心说这伤更好不了了，让狗屁给呲了。可没想到这一呲还真好使，郑伦呢顿时感觉后背直冒凉气儿，哎，消炎止痛，他不疼了。又待了一会儿，伤口愈合，红肿消退，复旧如初啊。郑将军，你活动活动，看怎么样了？郑伦这一活动，哎呀，嘿，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哎呀，多谢仙长，您真是我救命的恩人呐！撩衣服，这郑伦就跪下了。老道啊，也不拒绝。郑伦呐、你打算怎么感谢于我呢？仙长啊，您说吧，您想要多少银钱，我就给您多少。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要那金子银子一点用都没有。我知道你这人啊不错，还有能耐，我打算收你当徒弟，你意下如何呢？哎呀，如此说来，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趴地下梆梆梆磕响头，这就认吕月当了师父了。前文书咱们讲过，这郑伦呢他有师父，师父呢乃是西昆仑的渡厄真人传授给他的仙家妙术。但是渡厄真人那身份地位太高，人家收郑伦的时候说得清楚，你不能算我正式的徒弟，只能是记名的，或者说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将来你有了合适的老师啊，还是另拜他人去吧。有这个话在前边，所以这郑伦呢拜吕月为师，这不算是跳门，没那么缺德。苏护在旁边坐着呢，哎呀，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心说这帮混蛋王八蛋，这要干什么呀？本来我想投降，就由你们跟着捣乱，这回可倒好，还拜了师了，认了徒弟了，合起手来跟我捣蛋，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投降呢？急得呀直冒白毛汗，可表面上还得客气，哎呀，这可是可喜可贺之事啊，来来来，摆酒宴给你师徒祝贺。酒宴这就摆下了，冀州侯就得问呢，仙长啊，但不知您怎样帮兵助阵呢？吕月一听啊，他乐了，哈哈，侯爷，我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别人拿刀动枪杀生害命，我用不着啊，费那个劲干什么呀？我就略施小计，叫西岐的军民人等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死光光，死光光，一个都不带活的。

0: 道长啊，难道说您要用仙家的妙术不成？正是这个意思。不用三天呢，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请侯爷在后边给我准备寝帐，我在里边啊要做法。另外呢，给我准备吃的，我这个人可不吃素啊，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溜肥肠啊、泡椒凤爪啊，大猪蹄子、大猪肘子，什么解馋、什么肥，你就给我来什么，吃那玩意儿解饿，我干活啊有劲儿。哈哈哈哈哈！苏护心说：“这败家玩意儿啊，一看就不是好人。早晚我找个机会把你给掐死，我好抓紧时间投降啊。”这还是心里话，表面上呢还得准备呀，支了一个大帐篷，四外拉着绳子，这是仙长专用的，除了郑伦以外，别人不能随便出出进进。里边呢准备的床榻，这位吕月吕道长从这天开始啊，五心朝天往这一坐，眼前呢点着一支香，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法呢，香没了他就顺手再点上一支，也不吃也不喝，时间太长了，突然蹦起来抱着大猪肘子就啃，抱着那猪后丘康康康就来一气，然后呢往那一坐，又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别人不敢打扰他，但是他徒弟郑伦呢关心老师，经常得过来仔细的瞧瞧啊，一看，哎呀，我这师傅怎么跟死人一样啊，往那儿一坐恐怕都断了气儿了吧，这一晃就是三天了。郑伦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倒在第三天头上，他腾一下闯进了大帐，上前就问呢，我说师傅，您这干什么呢，还得多长时间呢？这吕月吕道长啊不乐意了，把大驴脸往下一搭了，郑伦，我没让你进来，你干嘛进来呀，耽误了大事，你负得了责任吗？师傅，已经三天了，您也不说话，我心里头没底呀，您这到底是用的什么办法啊？郑伦内，就我这招可太绝了啊，马上西岐城里头的人就要死绝了。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

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

0: 我做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这位妖道吕月不是一块好饼，人家出家人呢都吃素，他是专门破大五荤呢，啃猪蹄子，啃猪肘子，抱着大猪脑袋啊，夸嚓夸嚓啃的是满嘴流油。等吃饱了喝足了，盘腿往那一坐，就开始做法呀，一连就是三天，就跟死人差不了多少。那么郑伦有点着急了，这才闯进大帐问这吕月到底是干什么。吕月还挺不高兴，说我72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让你给耽误了，不过也没有关系啊，现在已经有人呢来帮我的忙来了。来的人呢是我的4个徒弟，你赶紧到营门外去迎接去吧。这郑伦不敢怠慢呢，急忙忙跑到辕门之外，掌身去仔细观瞧，还真就来了，来了4位道长啊。就这4位，有青脸的，有黄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的挽着爪髻，有的带着道冠，还有的是头陀的打扮，穿着青的，穿着红的，穿着黄的，穿着皂的。尤其这个头，好家伙，1丈6-7尺啊，形如虎狼，眼露凶光。郑伦赶紧上前施礼，四位，你们是来找吕月吕仙长的吗？哎，不错呀，那乃是我们的授业老恩师啊，我们要见一见啊。那么跟随我走吧，我叫郑伦，乃是仙长新收的一小徒弟。哦，哈哈，那你是小师弟，老嘎的小耗子啊。嗨，郑伦心说，我这么会儿弄了3职称，这才领着4位道长往里头走。见了吕月之后，这妖道用手一指，郑伦呐，我给你介绍介绍，他叫周信，他叫李琦，他叫朱林，他叫杨辉，乃是你的4位师兄，快快过去见礼，以后要多亲多近。他们在里头啊就互相参拜开了。这时候冀州侯苏护也得着信儿了，把苏侯爷给气的呀，哎呀，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越来还越多了，我就一心想要投降呢，哎呀，没想到捣蛋的是一帮连着一帮的，哎呀，我想把他们掐死我都掐不过来了。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客气呀，马上摆下酒宴请这帮人呢吃饭。真是徒弟随老师啊，就这4个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全是啃大猪肘子，抱着猪脑袋啃这猪蹄子，吃的满嘴流油啊。好好吃好吃，哎呀，太好了，再来俩大猪头。哎呀，苏护气的恨不能过去端

咣咣踹他们两脚，可是还得耐着性子问呢，不知几位道长怎样帮我攻打西岐呢？吕月可就乐了，嗨，我们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让我四个徒弟呀就出去干活去，哎，你就放心吧，西岐城马上就要死绝了。哎呦，这苏护不明白，西岐城也好几百万人呢，怎么能说死绝就死绝呢？当天晚上啊，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灵、杨辉按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施展法术，这法术可厉害了，这是放毒啊。他没有人动静了，就把这个毒素源源不断地喷到西岐城里头。这回可麻烦了，水也污染了，粮食也污染了。整了大半宿，他们这才收兵撤退，回去休息去。吕月高兴了，哎，苏侯啊，你看着吧，不动一刀一枪，咱们就大获全胜溜。他说这话呀，一点都不假。这一回西岐的人呢，可倒霉了。第二天谁也不知道，照样是喝水吃饭，照样干活。可没到正午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受不了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呀呀呀，上吐下泻，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哎，吃什么吐什么。没到三天，整个西岐城数百万生灵全都病倒在地，大街上是路径人稀呀，一无有鸡鸣，二无有犬吠。您要仔细听听，还有很多的呻吟之声呢。哎呀，哎呦，这老百姓咱们不说，就说这丞相府里头、武王的皇宫里头，这人呢也都病倒了，茅房都不够用了，临时搭了很多的厕所，大伙排着队上茅房去呕吐去，哎，去窜稀去。哎呀，不行，哎呀呀呀，还得去一趟。哎呀，哎呀呀呀，快点去，还得去呀。三天的时间，包括武王姬发、姜子牙在内，所有的大将都躺下了，有俩人没躺下，谁呢？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戬。这杨戬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这个疫情对他来说呀，起不了作用。哪吒就更厉害了，莲花体化身，不吃不喝也没事，吃了喝了也无所谓。所以整座西岐城就这么两个健康的人了，其他的全趴下了。哎呦，这回可好，杨戬和哪吒进相府一看呢，哎，没人，到大街上一看呢，关门闭户，整个跟一座死城差不多少了。尤其是姜子牙，那简直没有人形喽，眼窝深陷，两腮凹进去俩大坑去，在那儿蹲着直哼哼啊，二目无光。再看满营众将皆是如此，哪吒急得直蹦高啊，哎呀，师兄啊，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杨戬也着急呀，究竟犯了什么病了呢？两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也没有辙呀，就这么耗着，到了第四天头上啊，更严重了。因为妖道吕月他算计着，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哎，人不吃东西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现在他们都跌倒在地，哎，手无缚鸡之力，正是该咱们下手的时候了。他赶紧呢给这苏护出主意，侯爷，要说我们师徒几个使用的法术啊，说白了也很简单，哎，就是投毒啊。现在西岐城里头奄奄一息了，他们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咱们应该攻进城去，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喽。苏护一听啊，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这可坏了，我还想投降西岐呢，你把人家都给整死了，我投降谁去呀？苏侯爷赶紧带人去巡视去了，这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这西岐的城头上啊，冷冷清清，
连旌旗都

不存在了，守门的也没有了，城门关闭就跟一座空城是一般不二。心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老道怎么那么缺德呀，啊，太损了。妖道吕月呢一个劲儿的催促，侯爷您赶紧传令吧，往城里头杀吧，马上就大获全胜了。这时候杨戬和哪吒急得都快哭了，虽然说他们俩本事非常大，但是这么大的国家就靠俩人那能行吗？哪吒就问他，杨戬你能不能算一算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办法没有啊？杨戬呢也着急，这才袖吞灵纹掐指一算，你别看他是个年轻的，但是这个本事比大罗金仙一点都不差了，好学习嘛。杨戬这一算，哎呀，大吃了一惊，可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哪吒赶紧就问他，什么事儿啊，如此惊慌？今天晚上啊，商朝的大将有个叫郑伦的，他要领兵攻打咱们西岐城啊，这要是打到城里头来，就凭咱们俩人哪能抵挡得住啊？再者说了，城里头的军民全都病倒了，咱们保护谁不保护谁呀？这不要娄子吗？哪吒眼睛都直了，杨戬，那你想个办法啊。哎呀，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哪吒你帮我快点找点草来吧，什么草啊，树枝子呀，树叶子呀，什么都行啊，把它整成一段一段的，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不，你要那个干嘛用啊，你快点去吧，就别问了。哪吒不敢多问了，赶紧跑出去，又找草又找树枝子树叶子，结果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呀。杨戬帮着他都搬上了城头，扯这个口袋底哗啦这么一倒，全都撒到城头上了，四城都撒完了，再看杨戬口中是念念有词，吃灵鸡，哦，可了不得了。再看东西南北四城布满了军兵啊，都是这草棍跟树叶子变的，一个个非常的精神，打着大旗，竖着刀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雄武威壮，舔胸叠肚，眼珠子瞪得溜圆溜圆的。哪吒一看，哎呦，杨戬你可真有能耐呀。哎呀，哪吒这是没有办法了，临时使这么一个障眼法，能骗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就不好使了。那顶一会儿是一会儿，总比没有的强啊。他们呢都准备好了，咱们单说郑伦实在是忍不住了，不怎么想听苏侯的了，哎，自己带着兵就来到了城下。他认为这儿啊已经是空城了呢，抬头这么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啊？转四城这么一瞅啊，城上的人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多了，而且这当兵的个个都非常的雄壮。一看这，哎呀，这哪能打得进去呀？跟我师父吕月说的不一样啊，我师父竟吹大牛了，人家西岐城没事儿。郑伦呢蔫巴出溜的就退回来了，回来跟吕月这么一汇报，妖道可傻眼了，那不可能啊。吕月迈步就出了连营，手打凉棚仔细观看，哎呀呀，郑伦说的是真的啊，兵层层将层层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这玩意儿难道说我的法术失灵了？他回过头来又问四大弟子，就是周信、李琦、朱林、杨辉，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毛病。这四个小子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看半天，哎呀，师父，我们也看不出来呀，咱们放的毒可不少啊，啊，这人怎么没有事儿啊？这帮小子都发了愁了，
就有一个人高兴，谁呀？就是冀州侯苏护。哎呀，谢天谢地，谢过神灵啊！啊，西岐城安然无恙，那太好了，我抓紧时间呢，就能投降喽。好嘛，老憋着劲要投降。但是杨戬用的这个障眼法只能坚持一个时辰，过后还得吧唧吧唧

眼也上不来气儿啊。哎呀，杨戬，你还有旁的办法吗？哎呀，兄弟呀，这，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哥俩分道扬镳吧，你一个人守着西岐城吧。啊，杨戬，咱们俩人都守不住，我一个人不更完蛋了吗？不是，我杨戬呢，我得请高人去。哪吒，你先顶一会儿，我教你六字真言呢，你就这么一念，这一念呢，这些草棍啊、树叶啊，就能够变成冰钉，就把他们给吓唬一下。可是吓唬一下只能是一个时辰啊，然后你再找机会，你再念，能顶一会儿是一会儿啊，别让城里头这些病人受灾就行了。那么我呢，就抓紧时间去请高人。哦，杨戬，那么你请谁去呢？我想去请一请三教的圣人，就是啊，敢奔火云宫走上一趟。哪吒一听啊，那也只能如此了。跟杨戬学会了六字真言，一个人在这儿撑着。杨戬呢，是一道金光啊，敢奔火云宫。书中代言，这火云宫那可了不得。火云宫啊，有三位圣人，头一位就是伏羲，二一位是轩辕，三一位是神农，那都是中华文明的开山鼻祖啊。咱们单说这杨戬，倒再聊火云宫，跟守门的人这一打招呼，守门人说了，好吧，你先等着，我们给送个信儿去。时间不长，信儿就烧出来了，让杨戬到里边回话。这杨戬呢，正冠斗袍，收拾干净了，进了火云宫，跪倒在拜殿之上，参见三位先皇啊。这三位先皇长得可够吓人的，有一位头上长俩尖儿，哎，跟俩大犄角差不多少，身上呢穿着树叶子，往那儿一坐，面沉似水。还有一位披叶盖肩呢，就是两个大芭蕉叶把肩膀给盖住了，腰里头围着虎皮裙，露着两个乳房，露着肚脐子，哎，两条大毛腿，光脚丫子还没穿鞋。当然了，这位是男同胞了，所以露得多一点呢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三位呀，长得是大长脸，头上戴着冕旒冠呢，就是一块搓衣板，前后啊穿着珠子，身上穿着帝王的服装。那么这三位当然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了。伏羲是领头的，往下便问，下面可是杨戬吗？正是弟子。倒在火云宫有何事故啊？回三位先皇，西岐有难了。这杨戬就把西岐城遭灾之事讲了一遍。哦，雕虫小技呀，他们使的乃是左道旁门之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贤弟呀，就看你的了。他叫的这贤弟呀，就是神农氏。神农氏尝百草啊，留下了草药。按理说，现在的老中医都得供奉神农，那是开山的鼻祖，没有人家能有这行当吗？这位神农氏非常的有爱心呢，听说西岐有难了，一回身拿过一个大葫芦来，把这玩意儿往前一递，杨戬呐，你把这个葫芦拿了回去，撒在江河湖海之中，撒到天间地头。别看这葫芦小，但是装的药可多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多少人都吃不完呐。撒完了药呢，再从里头倒出来丹丸，不管是君还是民，每个人吃上一碗就会复旧如初啊。杨戬抱过来葫芦，连连的叩头啊，多谢先皇。这二郎神驾金光又回转西岐城，见着哪吒就问呢，哎，怎么样了？
哪吒告诉他，没

用这树叶子树枝啊顶了好几波了，哎，啥事都没有啊。杨戬一听这才放下心，把取药之事讲述一遍，他们按照神农氏的交代，把这个江河湖海都撒上药了，粮食上也撒了药了，又给所有的人都吃下去一粒丹丸。您说这玩意儿怎么那么管用呢？这人呢，一下子全起来喽，不但这几天没有损害，精神反而还更足了。走在大街上舔胸膛叠肚囊啊，城里的老百姓皆大欢喜，军队也康复了，就跟什么都没发生是一样的。那么姜子牙也知道啊，这帮败家玩意儿给我们下毒啊，此仇不报非君子，现在大家伙已经康复了，那么马上就点兵出征啊，两军阵前要会一会是怎样的。

0: 色生活，
1: 从我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被革了职了，没想到垂头丧气奔京城吧。这李宝呢，要把所有的银子全都拐跑了。主仆二人心灰意懒，走错了道了，走一山底下，苍啷啷一棒锣响，有打树林当中窜出几十个人来，每人一口刀，左右一站，当中间站着一个人，高声喊嚷：“长官，把你这些赃物全都给我留下。”包大人勒住马跟，包兴抬头一看，这个人往这一站，中等身材，长得真敦实，嘿，肩膀也宽，胸前宽，背膀厚，肚子腰圆，岁数不大，也就二三十岁。看面貌，圆方脸，黑紫黑紫的一张面皮，紫中透亮，浓眉大眼，头上是紫布包头，身上穿着紫布的箭袖，蓝带纱腰，青中衣，薄底靴子，手里头一口单刀。包大人这么一听啊，你要劫我，我就剩这两匹马了，要命有两条，可是说我赃官，我没贪过赃啊。包大人在马上一抱拳：“这位寨主，你想劫我没有关系，我就这两匹马了。你要说我是赃官，我可不干呐。我虽然是卸任的县令，我不是害民之官。我跟你讲实话，我到任不久，因为抗上，被参革职。”走在路上不义的家人又把财物拐跑了，我不是赃官，要就这两匹马。嘿嘿，说的倒挺好听，来啊，把他们两个人给我押到山中。这些喽啰兵不容分说，过来一边几个往下就揪，一个把包公揪下来，几个就把包兴弄下来了，马肩桃笼儿被绑上了，推推搡搡往山中押，有人拉着两匹马也进了山了。等到了山中，押到聚义厅前，包公一看，有打分金聚义大厅之内走出三个人了。左边这个人长得白面皮，长方脸，浓眉阔目，直鼻海口，看年纪也就在三十五六岁，头上戴着宝蓝缎色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色箭袖，鸾带纱腰，中衣薄底靴子。右边站着这位身高七尺，黄面皮，两道细眉，一双圆眼，鼻梁不高，薄嘴唇，看岁数呢也就在二十四五岁，穿着一身墨绿色的箭袖，头上是墨绿扎巾。正当中站这个人岁数比较大，这个人呢四十来岁了，黝黑的面皮，两道

0: 浓眉斜插入鬓，织物天苍一双圆眼，高鼻梁四字口，暴涨钢然，头上是皂青缎子五双公子巾，身上穿着皂青缎子箭袖袍，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畔，一巴掌宽，五彩丝兰带，青中衣，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包大人一看呢，这几个人不那么凶，脸上都带着正气。包大人心说：劫我干什么呀？哦，拿我当赃官了。包大人想着刚才劫道在紫脸堂的，就走到当中间这人面前：大哥呀，探明白是赃官了，我可给劫上来了，您看着办。包大人心说：探明白了，难道说定远县的事情他们知道吗？要知道就不能说我是赃官呢。哎呀，走了这么远了，可能是半道上打听打听，说我是官员卸任，他们就认定我是赃官了。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件事跟他们讲清楚了。包大人这么想着，正当中这四十来岁的黑脸大汉就走到包拯面前了。你是定远县的县令，那么你为什么不当官了？
1: 我呀，被参革职。
0: 那没错了，既然被参革职，就因为你吃老百姓的血，喝老百姓的肉。今天碰见你家四位好汉爷爷，来呀，把这赃官绑在明柱上开膛摘心。遵令。有几个彪形大汉就把这包公头上的扎金一挑，把这头发给抖擞下来了，往这明柱这一绑。明柱上边有个铁环，把包大人这头发就挽在这铁环之上。包大人两条腿也绑着呢，有一个大胖子兵头拿过一块木头来，这木头叫什么呀？叫将军木，也叫英雄木，在包大人腰后头这么一顶，包大人这肚子呢就得起来。包大人心说：没想到我一落生大难不死，今天死在此处，还落个赃官而死。杀我没关系，开膛摘心也没关系，可是我不是赃官。这劫包公的这人一瞪眼：少废话啊，你是赃官我们都知道，我不是赃官，你们让我说清楚了，少废话吧。这四十开外的黑脸大汉用手一拦：四弟呀，你让他说，你说吧，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是赃官卸任啊？你们打听明白了吗？打听明白了，你就是赃官。我今天死了我认了，我把话讲清楚了，我说完之后你们认为我是赃官，我就是赃官。可是你们认为我含冤而死，我认了，因为你们要杀我。如果你们听完我说的话认为我不是赃官，你们就应该把我放了。包拯就把自己上任之后所作所为、怎么判的案子、怎么惩治的赵大全都说了。你们听听，我是赃官吗？这劫道的这紫脸大汉愣了，说不出话来了。这黑脸大汉摇了摇头，旁边这俩说话了：大哥，甭听他的啊，他要不是赃官他能卸任吗？他编的全都是瞎话。这四十多岁的黑脸大汉看了看大胖子兵头：赃官卸任没好东西，开膛摘心。遵令。有人伺候大胖子兵头，端了一盆水，这水盆上放着一把牛耳尖刀。这大胖子兵头把这牛耳尖刀抄起来，把这盆水端起来，一扬脖喝了一口，他可没咽，含在嘴里，然后把盆放在地下，走到包公面前，拿嘴一喷，噗，

凉水一喷，包公的脸，牛耳尖刀就举起来了。包大人心说：“苍天的苍天，我包公怎么命运不济？”就在这时候，腾腾腾，有人跑到这四位好汉面前：“住手！嘿嘿，你什么时候上的山呢？”四位好汉是哈哈大笑。包大人这么一瞧，包大人心说：“我活了。”谁来了？展昭、展雄飞来了。那么展昭干嘛来了？展昭跟这四位寨主是好朋友。书中暗表，这四位寨主岁数大的叫王朝，劫道的叫赵虎，那二位一个是马汉，一个是张龙。这四个人可都是好人，为民除害，所以才占山为王。一些老百姓投奔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劫的是贪官污吏，杀的是土豪劣绅。今天赵虎下山呢，是有人暗中禀报说来了一位官员，是定远县的县令。他们认为既然卸任的官员就是赃官，所以呢赵虎下山就把包公跟包兴劫到山上，正好展昭来。这要说句话呢，也该着包大人大难不死啊。展昭路过此山来看望看望这哥四个，没想到看到名柱上绑着一个人，他一看是包公，赶紧迈步往前走。哎呦，你们四位这杀谁呀？大家伙一看展昭来了，你好啊，杀的是赃官呢，老四把他劫上山来要开膛摘心了。展昭乐了，大哥，既然说他是赃官，你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吗？在什么地方为官吗？哎，打听明白了，定远县。那他姓什么叫什么呀？哎呦，还真把我难住了。彩盘的伙计下山打听消息，说有一位赃官卸任定远县而来，所以呢我们就下山劫了，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大哥呀，我跟您说，他可不是赃官呐，您先把他松绑，有什么话咱们大厅去说。包大人已然闭目等死了，没想到展昭来了。包兴心说：“我家大人真是几次大难都不死啊，看起来将来有大富大贵啊。”这位寨主也就是王朝跟四寨主赵虎过来把包公跟包兴的绑绳松了，然后把包大人的帽子交给包大人，把头发给他挽好了，把帽子戴好了。哎呦，这是对不起，对不起。包大人没说话，王朝用手一指请吧。赵虎在这边带着包兴：“哎呦，请请请，对不起，对不起。”一直来到分金局大厅，分宾主落座了。您怎么来到此处？多谢兄弟你搭救啊，不然的话愚兄就成为刀下之鬼了。还是哥哥你命大呀，有打定远县而来吗？是啊，我知道您卸任了，小弟我到定远县去看您，知道您卸任，也听老百姓传言您是因为刘世昌这个案子。我有打定远县走，我往下追赶您，没想到您走到这个山了。我呢也顺便到山中看看我几位兄弟哥哥，没想到让兄长您蒙受一时的委屈，我给你们几位指引指引。这位可是一位清官呢，姓包名整字袭人，是我结拜的哥哥。我在定远县已然打听明白了，我这位兄长秉公惩治略身，被上司参奏革职，你们可做错了，失礼了。嘿，这四位寨主真是好汉，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四个人全跪下了，全都给包大人施礼。我们四个人有罪，跪到您面前，请您发落。包大人能说什么呀？赶紧用手相搀，不知者不怪，众位请起吧。四个人各通名姓，咱们书不细表了。然后王朝命人献茶摆盛酒宴，
酒宴期间，包大人就把定远县的事情又稍微说了说。就是因为刑逼赵大，被参革职啊。王朝一听，好汉好汉，好人好人，清官清官。我说三位兄弟，咱们以后做事可得细心呐，可不能听探子一面之言呐，要把好人杀了，可就缺了个清官了。哎呦，包大人，请您饶恕我们，我们太粗鲁了，叫您受委屈了。哎，四位壮士既然跟展公子是好朋友，咱们就不是外人了。四位寨主为什么占山为王呢？王朝啊，就把因为当时为什么落草的原因跟包大人说了，就是因为不满呢、啊。不满谁？不满贪官污吏呀、啊。展昭听到这儿，展昭瞧了瞧包公，包公一抱拳：“四位寨主，你们既然跟展公子是好朋友，我呢就想劝劝你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展昭一听，众位哥哥兄弟，听明白没有？我告诉你们，包大人虽然革职了，将来朝廷一定会启用。诸位哥哥兄弟，到那时候不如弃暗投明，占山为王不是常事，投奔包大人为国效力怎么样啊？好啊，如果说包大人再次为官，我们哥四个甘愿在包大人面前为差。您瞧，包大人遇难成祥了，这四个人喜欢包公，包公也喜欢这四位好汉。后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直扶保包大人，这是后话了。现在呢，包大人在这用完了酒饭，第二天早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又摆上酒宴给包拯、展昭送行。因为展昭、展雄飞下山有事儿，包拯呢也不便在此久待。四位好汉用过酒饭，把这两个人还有包兴连马匹全都送下山去拱手而别。展昭走了，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包大人带着包兴骑着马呢，就够奔东京，住在宋关门外的一座客店。第二天吃完早饭，包兴把马拉出来，主仆二人拢四将镇等班杆上马，骑着马进城。进城走了没多远，走到大相国寺门前，包公在马上就觉得心里一阵乱，眼前发黑，吧嗒吧嗒，眼前冒金星，一阵晕，当时就不明白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栽下来了。包兴一看吓坏了，赶紧下马用手相搀：“相公相公！”没想到包大人一点气儿都没有了，包兴急坏了。哎呀，大相国寺门前游人非常多，这老百姓有热心肠的过来就帮着包兴把这包拯扶起来了。可是包拯啊，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就在这时候有人说话了：“诸位闪开点，闪开点，老方丈过来了。”老百姓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人胡同来，走到包拯面前，是谁呀？一个老和尚，须发洁白了。阿弥陀佛，施主是何方人士？怎么由他马上掉下来了？因为小和尚已然禀报这老方丈了。包兴赶紧回答吧：“这是我家的主人，姓包，名拯，字希仁，淮南合肥小包家庄的人士。我家主人来京访友，没想到掉下马来避过气去了。老方丈，这有没有名义呀？”老方丈没说话，赶紧弯下腰来，拿手指头放在包公的脉上给他诊脉：“你呀，别着急，他的病不要紧，劳累过度，急怒伤肝，先把他抬到庙中，我想办法给他医治。”哎呦，包兴心说：“我家大人

0: 神明大。碰见这老和尚，这晕的也是地方啊，死的都是地方，大相国寺这是，老和尚肯定有本事。这样呢，小和尚过来就帮着包兴把包拯抬到庙中，然后包兴又把两匹马牵到庙中的后院，老和尚就在方丈室给包拯诊脉，开了药方就交给包兴，包兴去抓药。包兴又回到店里头把东西取来，这位老方丈就让他们主仆二人暂且住在庙里头给包拯治病。包兴经常熬药，老方丈是一天药方啊，没有三天的功夫，包拯呢还真有了起色了，又过了四五天就能下地走道了。老方丈又开了几服药，也就十一二天的功夫，包大人好了。这个老方丈呢可没让包大人走，就让包拯住在跨院，然后每天呢跟包拯下棋聊天，才知道包大人做过定远县的县令，因为惩办劣绅被上司参倒革了职了。这位老方丈十分同情包拯，在言谈话语之间，包大人一看这位老方丈秉性正直，学识渊博，他心中佩服老方丈，两个人越谈话越投机呀。老方丈呢就不愿意让包拯走了，因为老方丈认斗当朝的宰相王褒王彦龄，心说这么好的人，我得想办法让他见见王相爷，有这本事的又是清官，应当为国家办点事儿。转眼之间就入了冬了，这天呢老方丈跟包拯下了一盘棋，就跟包拯说，今天呢就下一盘了，因为王丞相要来放堂。什么叫放堂啊？放堂呢就给这大相国寺的僧众施舍点财物。包大人抬头看着这位老方丈，老方丈呢就跟包公说，这位王相爷清正廉明，喜欢财事，你虽然不是庙中的僧人，他来施舍我也想方设法让你见他一面，我想他为了朝廷也会提携你的。说这话呢，小和尚进来了，回禀方丈，王丞相到。老方丈站起身形，带着大相国寺所有的和尚出门迎接王相爷，把王相爷迎进客堂。老方丈带着众僧人给王相爷施礼，包拯在大相国寺要面见王丞相了，王丞相要把他带到朝房面君，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评选人员。汪五爷，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公病倒在大相国寺，这位老方丈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言谈话语中间，他发现了包拯的才能，而且他也知道王丞相喜欢用这些清廉的人，所以他就想方设法希望包拯能见到王相爷。哎，没想到王相爷来了，他定期到这大相国寺施舍僧众一些财物。这回王大人带什么来了？每个和尚一身僧衣，一双僧鞋，一双僧袜。您别瞧东西不多，大相国寺可有不少和尚的。老方丈知道执事的僧人把斋堂打扫干净了，就陪着老相爷来到斋堂。庙中的僧人呢，排着队的按着名额前来领这些东西，东西全发完了。王相爷就问这老方丈：“老方丈，庙中的人全都领了吗？”“庙中还有一个人，恐怕呀，他未必愿意领您这份施舍。”王相爷也很聪明啊，这个人是谁？难道说他不是庙中的僧侣吗？啊，相爷，请您到方丈室，老衲再详细回禀。老方丈陪着王相爷来到方丈室内落座，小和尚献上茶来。老方丈告诉小和尚：“ 你呀，去请包施主，让他来见相爷。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响，包拯走进这方丈室。王丞相一看，这个人岁数不大，30出头，身高7尺开外，看相貌是个儒生，长得黑面皮，浓眉虎目，虽然是个念书的人，可是一派英姿，满脸的忠正，不怒而为。

0: 包大人已然知道这位是王相爷了，赶紧跪倒施礼：“相爷，费员包拯给相爷叩头。”
1: 哦，
0: 王丞相一听，这位是被革职的官员，他说了吗？费员包拯见礼。王相爷用手一指：“免礼，请坐吧。”在丞相面前，费员理应站立。哎呀，让你坐你就坐，在庙中呢，就不必按这些礼节了。包拯呢，就按照王相爷的话在旁边落座了。王相爷观其面，知其人。你是什么人？自称费员。包大人看了看老方丈，老方丈点了点头，包大人就把自己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到定远县前去当了县令，然后怎么审问的案子、怎么审的乌盆一案，全都跟王相爷说了。我今天来到京师，因病在庙前坠马，蒙老方丈关怀，在此真挚养病，今天幸遇相爷，期盼相爷教诲。王相爷手里银然，微微一笑。王大人已然明白了，这个包拯是本科的进士，那么这一科自己是大主考，这个人就算作自己的门生了。你既然是我的门生，到了京城为什么不面见老夫？包大人也聪明啊，一听王相爷说出师生二字，赶紧站起来重新跪倒。老师，门生备餐革职，给老师丢了脸，虽然来到京师，无言夜见恩师。起来起来吧，你不去见老夫，就是怕人有人说你一时脱情啊，这么做也很对。今天在大相国寺相遇，也是你我师生的缘分，既然是我的门生，就不必在庙中给老方丈添麻烦了。一会儿我派人把你接到我的府中去住，多谢恩师。这样呢，王丞相又跟老方丈说了几句话，告辞回府了。老方丈高兴，包拯也高兴，马上让包兴收拾东西。一个时辰，相爷的管家到了，包拯辞谢了老方丈，就跟着这位管家带着包兴够奔相府。从打这天开始，包拯带着包兴就住在王相府了。没事的时候，王丞相王延龄就跟包拯谈论学问跟治国之道。王丞相非常喜欢包拯，就想好了主意了。这一天是正月二十，王相爷就跟包拯说：“你呀，年富力强又有才干，我已然在朝廷保举你了，让你再登仕途。多谢恩师的栽培。”过了两天，王丞相告诉包拯：“当今万岁已然传下旨意，明天我带你入朝面君。”第二天早上，包大人就跟着王丞相来到朝房。龙凤鼓响，景阳中状，宋仁宗升座金銮宝殿。文武官员来到殿中，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往两旁边一站。宋仁宗传下口旨，召见阁员包拯包希仁。司礼太监到朝房前去传旨：“万岁有旨，召见包拯。”“遵旨。”包大人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丹池之下，肘膝见礼，就跟趴在地上一样啊。费员包拯叩见万岁万万岁。包拯，你抬起头来。包拯一抬头，宋仁宗一看这包拯虽然黑，但是包拯面带

忠厚。您瞧，这人也是缘分。说我瞧你顺眼，一眼就顺眼；我要瞧你不顺眼，八眼也不顺眼。宋仁宗瞧着包拯还挺顺眼，看了看王相爷，点了点头，王相爷心里踏实了。宋仁宗轻轻地跟包拯说：“包拯啊，我已然知道你在定远县上任的经过了。而今宫中有座玉宸宫，每逢深夜就有各种异样的声音，所以没人敢在玉宸宫居住。今天朕要看看你的本事如何，你呢夜间前去查看玉宸宫，据实回奏。”废员包拯遵旨。旁边的王相爷一听可就愣了，心说这包拯可真够倒霉的，因为在王相爷家中住了这么多天，包拯呢把自己一落生以后的事情全都跟王相爷说了。王丞相心说他怎么这么倒霉呀，刚被赃官参了职，好容易在大国寺碰见老方丈见了我了，今天我把他带到金殿之上，我说当今万岁为什么这么痛快呢，感情想派他去查看查看玉宸宫，也是，那么宫中的大小文武官员谁敢去呀，当今万岁派谁也不如派一个新来乍到的。嘿，王相爷在金殿之上也不能说什么呀，怎么把这案子交给包拯了，心说包拯你干嘛遵旨啊，可是王相爷也错了，当今万岁传旨的包拯能说抗旨不遵吗？王相爷在旁边看着，宋仁宗又看了看御前内侍杨忠，奴才在，你陪同包拯前往玉宸宫，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奴才遵旨。内侍杨忠用手一扶，我说尊宪请起吧。包公已然听明白了，当今万岁让这个内侍杨忠跟着我一块儿到玉宸宫查看清楚了，据实回奏。咱们说不说废话，散了朝了。包大人跟着王相爷回到相爷府，王相爷让包拯跟自己一块儿吃饭。王相爷就问他：“贤妻，你怎么敢领旨查看这玉宸宫呢？你可不知道，好几年了，这个宫中夜间发出怪异之声，没人敢去。即便有着胆大的，刚一迈步进这玉宸宫，哎呦，里边砖瓦乱飞呀，有人还受过伤呢。”可能是当今万岁听说你在定远县审过一些案子才派你去呀。可是定远县的案子表面上虽然奇怪，可是案后有证人有实物啊，这玉宸宫可不行啊，你怎么查看怎么复奏呢？恩师请您不必着急，据门声响，这宫中哪能有什么怪异，不过是这座宫长时间没人住了，这样呢日久空闲，当然会有一些飞禽走兽狐狸老鼠之类的东西到这宫中乱窜游玩，夜间的杂乱之声也不过如此，门生前往您放心，料也无妨。如果你能查明玉宸宫的事情，当今万岁一定会重用你呀，贤妻呀，你可要好自为之。恩师放心。当天晚上，杨忠派人送信定好了时间，杨忠在朝门外等候包公。包兴呢，就把包大人送到朝门之外，看见杨忠了。

咱们叔不说废话，包兴回去。这样呢，杨忠用手一指，包县令，随我来吧，请大人头前带路。两个人直接够奔玉成宫，包大人可不敢左看右看呢，宫中是禁地。杨忠一回头就跟包公说，孙贤，您到了玉成宫可得多加小心呐。据我想，我从来没进过宫，即便宫中有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为何伤我呢？我为什么要小心呢？嘿，这内侍杨忠一听这位县尊口气还不小，尊贤，我进宫当差20多年了，听说当年这宫中可有屈死的人，夜间不敬，也许跟这冤魂有关系啊。真有屈死之事，我包拯一定尽力为这冤屈之人伸冤报仇。内侍杨忠听到此处，上下仔细打量包拯，一看包大人虽然黑，但是满脸正气，不怒而威。杨忠低头想了想，双眉一皱，尊贤呐，如果您存心给屈冤的人能够报了仇，我可得嘱咐嘱咐您，您本来是备餐阁员之人，您就不怕您的前程吗？哎，想我包拯在定远县的时候，也是为被害死的刘世昌报了仇，我得罪了凤阳府的知府，我包拯虽然丢了官，现在这些事情我根本不去想。好，杨忠往上一纵，这双肩双眉一挑，包拯看得出来，他听完这话他高兴了。包拯瞧着杨忠，杨忠笑着就跟这包拯说，县尊的，想我杨忠40来岁了，没想到能遇见您这样的好人，真是令我佩服。好好好，您放心，我会武功。如果玉成宫有事，您看我这口宝剑了吗？啊，我一舞剑也许就能镇住了。可有一劫，尊贤的，要是真有屈死的鬼魂，您可想着为他报仇。包大人一听这话里可有话呀，听话听声，锣鼓听音，难道说这个内侍杨忠他其中做了什么事吗？包大人没说话，就跟着杨忠走到玉成宫门前了。杨忠掏出钥匙，把这宫门给开了，一推这宫门，吱扭一响，里边阴气森森，您想多少年没人住了。包大人迈步就进去了。杨忠心说，这位县的老爷胆儿挺大呀。杨忠把所有的灯全都点上了，这大殿虽然点上灯了，可是玉成宫不小啊，四处是又黑又暗。包大人一看，这大殿之内东边有一张桌子，背后有个座位，包大人不客气，就在这座位上落座了。杨忠看了看包大人，手握着宝剑往西边走，西边有个凳子，杨忠就坐在凳子上了。什么季节？初春。这初春的夜里寒风阵阵，包大人在这一坐，杨忠在旁边陪着，两个人不说话，就听这院子里唰，这风这么一吹，荒草跟着树叶在这院子里这么一刮，真是冷气森森渗人。子夜已过了，杨忠呢就靠在椅子上，鼾声起来了。包大人心说，这位内侍胆儿也不小啊。可是包拯问自己，包拯啊，你怕吗？你怕诡异吗？你怕鬼吗？这世

0: 上能有鬼吗？真是传言呐，宫中老没人住了，阴气森森，谁敢来呀？包大人想到这儿，站起身形，想在这殿中活动活动。他刚一动唤，突然间噌的一下，这杨忠背着眼睛站起来了，走到了包大人面前，跪倒在地：“冤枉啊，仙尊呐、啊！”嗯，包大人心说：“这纯粹是杨忠闹事儿。”他说：“宫中有冤魂，敢讲他有冤，我听听他有什么冤屈。”包公往下一低头讲：“杨忠，有冤你就速来。”
1: 仙尊，我叫寇珠，原来在西宫伺候刘妃，因为东宫李妃生了一位太子，刘妃跟郭槐两个人商量谋害李妃跟太子，怕我们给他们泄露消息，就把我力逼帐下了。如今害人者在宫中掌握集权，被害者沉冤未深。仙尊呐、啊，你既然来了，你是有胆有识之人，望着你设法平此其冤，妾身明谢九泉呐、
0: 啊！包大人是大吃一惊啊！包大人听明白了，他叫寇珠。伺候刘妃，李妃生了太子，他伺候的这位刘妃跟郭槐两个人商量，害这李妃，害这太子，把他给打死了。这件事儿可涉及当今天子跟国母刘后啊，这刘妃现在是掌朝后宫，当朝太后啊。这件事儿如果是真的，我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是个废员，怎么能办这么大的案件呢？即便是我的恩师王丞相知道这件事儿，也不敢受理此案呐、啊。嘿嘿，反正我包拯已然被革了职了。再说了，兄嫂把我拉扯成人，宁老先生让我深入仕途，一定要除恶扶正，要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我既然遇见这件事了，我知难而退，我知难而退又当如何呀？现在我一官半职都没有，我一个小小的老百姓还管什么前程不前程啊？这个内侍杨忠领我进宫的时候可跟我说了，如果这宫中有屈死的，让我替他报仇，我可答应了。而且杨忠还嘱咐我，你要打算给冤鬼报仇，你考虑不考虑你的前程？哎，这杨忠肯定知道详情，他怕这件事情太大了，怕招来杀身的横祸，不敢明言，假托闹鬼。他跪倒在地，不说他是杨忠，他说他是寇珠的阴魂附体。我明白了，他借此机会想带李娘娘伸冤。作为一位内侍，他能够做出这件事情已然难能可贵了。好，我借这机会让他说出详情，我在办理奏章，我在看事行事。我问你，你既然知道东宫李妃被害，你得把详情说出来，我才能替你替李娘娘伸冤报仇啊。没想到包大人刚把这句话说完了，这杨忠呢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吐了半天白沫子，他站起来了。哎，我怎么躺在这儿了？包大人一看可全明白了。那么包大人如何奏明当今万岁，咱们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6: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书说到四弟仁宗传下口旨，命内侍杨忠陪着包拯去查看查看玉成宫闹鬼的事儿。杨忠呢就陪着包大人深夜之间到了玉成宫。玉成宫里确实阴森森呐，就他们两个人，一个坐在桌子后头，一个坐在椅子上。突然间杨忠睡着了，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包拯面前，说自己叫寇珠，求包大人给做主，就把自己的冤情说清楚了。包大人一听，往下一追问，这杨忠啊什么都不说了。一会儿的功夫，他躺在地上把眼睛睁开了。哎呀，我怎么躺这儿了？哎，包拯虽然年轻，但是包拯很聪明啊。包拯知道这是杨忠假冒寇珠的阴魂呐，看起来寇珠这些事情杨忠是一定知道，他是宫中的内侍啊，他是一片好心吧。啊，杨忠啊，刚才你怎么忽然间昏倒在地，说一些话我听不明白呀？啊，尊仙呐，难道说这宫中还真有驱死鬼吗？你放心，如果真有冤魂，现在已然到了夜里三更天，他也不敢再出来了。我可没伤着，你也没伤着，咱们是不是离开玉成宫回去复旨啊？啊，对对对对对， 这冤魂呐，可能是知道您做县令的时候为官清正，盼着您日后替他伸冤，他也不会伤害您。哎呀，好，包大人更明白了。那么这寇珠的话，也就是你杨忠的话呀，你是替寇珠前来告状，这件事儿非同小可。这样包大人就跟着杨忠两个人往出走。等到了杨忠的住处，包大人落座了，看了看杨忠，杨忠看了看包拯，两个人是相视一笑。杨忠预备好了纸笔墨砚，包拯呢就在这屋中写奏折。您别瞧这内侍杨忠，他可认识字啊。杨忠看出来了这奏折怎么写的，杨忠就踏实了。这样呢，两个人就分了手了。包大人够奔朝房，因为快到早朝了，只能在这儿等着王丞相了。王丞相来到朝房准备见驾，包大人就把奏折递过去，恩师请您过目。好吧，王丞相看了看奏折，点了点头，可以这样上奏。天骄无骨了，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四弟仁宗升座金銮宝殿，文武官员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站立两旁。仁宗皇帝把国事办完了，包拯，臣在。你到御晨宫查看之后，可有本章奏上？包大人用手往上一递，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仁宗打开一看，上边写的是御晨宫日久空闲，被禽兽占据，所以夜间才有杂乱之声，并没什么诡异，请万岁传旨派人居住，宫中有了人气了，就可以免去讹传，宫院自安。仁宗皇帝看完之后心中十分高兴，包拯啊，你是前科进士，现在朕传旨命你署理开封府府尹，即刻到任。包大人跪倒在地，谢主隆恩，臣遵旨。等仁宗皇帝退了朝了，包拯回到王相府，哎呦，可把王相爷乐坏了，真是这四个字叫心花怒放。一个他喜欢包拯，知道包拯是正人君子，再说包拯确实有才能，而且离开定远县确实冤屈，到御晨宫去查看鬼魂之事，王丞相真担心呢。没想到这些事情办得这么好，现在当今万岁传下口旨，让包拯做开封府的府尹即刻上任，包拯可是自己的门生啊。好好好，王相爷就跟包拯一起用饭，然后呢就把御晨宫的事情详详细细地问了问。王丞相心里有数了。好吧，到了第二天，包大人上朝谢过皇恩之后，吏部就发下行文了，包大人就够奔开封府接任，跟前任的开封府府尹办理完公事，包大人开始查看文件，就让包兴回家送信儿去，然后呢跪倒在地替自己给宁老先生谢恩，让包兴把家中的事情办完了，到隐逸村投递书信，一来呢是给自己的岳父报喜，二来求婚比音。 包兴放了包大人之命，拿着书信回家，真是替包拯在宁老夫子面前跪倒磕头，把宁老先生乐坏了。包兴把包家的事情办完了，然后到隐逸村面见包大人的岳父李大人。李大人一听更高兴了。那么包兴呢，一来是报喜，二来呢就替包大人求婚避孕。李老员外很高兴，就答应了，告诉包兴，你回去告诉我的门婿，马上让我的夫人带着我的女儿够奔开封府衙。包兴回来就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立刻让包兴派人给准备住处，然后准备亲自迎接，把包兴留下，又商量商量如何办这件喜事。没到一个月，张氏夫人就带着小姐到了，当然定日迎娶这些事情，包兴都帮着包大人办理得十分妥当，地方官员全来贺喜，连王老丞相都来了。包大人自从成婚之后，一看自己的夫人李氏小姐悠闲真静，体态端庄，真是大家风范，包大人当然十分高兴。张氏夫人陪着女儿在这住了些日子，告辞回家，就把自己身旁一个家人叫李才的留下来，让他伺候包大人。包拯自从接任开封府之后，马上升座大堂，在大堂之上晓谕府中的衙役三班，说我到任，在衙门外头你们给我设一面鼓，这面鼓叫鸣冤鼓，每天12个时辰派人在这儿轮流之日，不管黑天白夜，只要有击鼓鸣冤者，立刻禀报我之。如果你们要欺压百姓，勒索钱财，让我查清楚了，绝不宽恕。嘿，开封府府衙这些人一瞧，这位老爷可了不得呀，所以呢就把这个鸣冤鼓给立起来了，一个时辰派2个人值班，不管过路的行人，还有到开封府办事的外地人，走到开封府府衙面前都能看见这面鸣冤鼓，而且鸣冤鼓旁边贴着告示。这天这些公差一看包大人办完了事情，已然退了大堂了，那么之日的呢就来到门房这儿落座喝茶，刚把这茶碗端起来，就听府门外咚咚咚三声鼓响，这之日的差役赶紧跑出来了。我说你们听见没有啊，他跟谁说话呢？跟这鸣冤鼓旁边这俩公差说话呢。我们听见了。什么时候啊？现在包大人正在休息呢，刚刚吃完午饭，你们不会看着点，对不起您，我们可不敢拦着呀，让大人知道了我们还吃饭不吃饭了。也是，这个公差呢一看这击鼓的人是个男人，看岁数已然快到50岁了。你有冤吗？是啊，我前来鸣冤告状。好好好，请你在门房候等，容我禀报包大人。这话刚说完，就听公堂之上，哎呦，好家伙，包大人升堂了。因为鼓声传进衙中，包大人刚刚吃完饭要休息一会儿，听见有人鸣鼓，马上更换官服，吩咐升堂。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众衙役往两旁边一站， 事业呢也落座了。来，带名冤之人。这差役赶紧到门房，就把这喊冤的人带到大堂之上。这人往地下一跪：“草民参见大人，求大人给草民做主啊！”包大人低头一看，这个人长得黄脸膛，黄中透白，面带秀色，而且双眉紧皱，看起来他确实有愁事，可能吃不好睡不好。将近50岁的人长得挺瘦，但是看面貌就看得出来他是个朴朴实实的中正之人，头戴布巾，身穿布衣。包大人用手一指：“喊冤者，你姓叫何名，在何处居住，有何冤情，讲。”这个人呐、给包大人又磕了三个头：“小人我姓张，我叫张志仁，我在七里村住，我有个堂弟呀，他叫张有道，他是卖货的货郎，跟我家住着也就相隔2里多地。有一天呢，我到我堂弟家中去看他，没想到我的弟媳说他前3天就死了。我就问我的弟媳呀，我这兄弟得的什么暴病啊，怎么连信儿都不给我送啊？”我这弟媳说：“说我这兄弟是得心疼病死的，家中就他一个人，所以没人给我送信儿。我就觉得我这堂弟张有道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我到祥符县申诉情由，请县的老爷开棺检验。县的老爷还真准了小人我的状子。等到开了棺，一看我兄弟没有伤痕，我这弟妹可就犯起刁来了，说出许多难听的话。县的老爷没有办法，打了我40大板。刁氏这才不哭不闹了，县的老爷并没责备我，把我放回家中。可是我回到家中，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我就觉得我兄弟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我来到大人台前，求青天大老爷给小人我做主啊。”说到这儿呢，这个张志仁是眼泪汪汪，趴到地上哭得都起不来了。包大人往下看了看：“你先止住悲声，我问你，你的兄弟平时有病吗？”“哎呦，老大人呐、我为什么前来申冤告状？就因为我的兄弟平时他没得过病啊，他身子骨可硬朗了。”“哦，我再问你，你多长时间没看见你的兄弟张有道？”“我们哥俩呀，跟您这么说，也就是就我们哥俩了。哎，他们家独根，我们家独根，我们哥俩感情好极了，几乎是他天天到我家，我也天天到他家。5天前他呀还来到我的家中，我突然觉得他好几天没来了，我算了算足有5、6天了，所以我到他家去看望他，没想到他前3天就死了。”“哦。”包大人一想，5天前他的兄弟还到过他家去看他，这个当哥哥的第6天去看望兄弟，他弟妹说了他的兄弟已然死了3天了，那其中只相隔1、2天呢，也别说他怀疑这里有事儿啊，怎么能没有缘故呢？“好，本堂准了你的状子， 谢过青天大老爷，请您替我做主。包大人马上出签了，命衙役传刘氏到案，然后呢就退了堂了。包大人回到书房，仔细看了看张志仁这状子，也确实觉得有点纳闷。包大人往旁边一看，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包兴，一个是李才。包大人刚要说话，突然间外边有脚步的声音，包兴就迎出去了，然后进来呈上一封书信。大人，这是大相国寺了然老方丈的一封信。
12: 好啊。
11: 包大人把这封书信打开，这么一看，原来呢，了然和尚给包大人举荐一个人，说这人人品跟学问都好。包大人点了点头，包兴啊，老方丈给我举荐一个人，你马上出去把这人给我请到书房。包兴出来了，到门前一看，这人年纪在35-6岁，长得中等个儿，稍微高这么一点儿，细条身材，圆方脸儿，黄中透白，是个黄白镜子，两道细眉没长过目，一双朗目，这眼神就透出来十分聪慧，头上戴着蓝色的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着蓝色的布袍，腰系四套白袜云鞋，这身衣服是相当旧了，而且衣服上还有补丁，虽然旧，但是头上的包巾、脚下的鞋、身上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穿在这人身上，这人显得特别的利落，那么也就显示出来这个人精明强干。包兴跟着包大人这么长时间了，包兴也很有眼力呀。您就是老方丈给推荐来的吗？啊，正是，小人公孙策。好，公孙先生请。包兴就把公孙策带到包大人的书房，包大人马上起身相迎，这人赶紧上前施礼，公孙策拜见包大人，请坐吧。公孙策落座了，李才赶紧出去沏上茶来，就给包大人倒了一碗茶，又给这公孙策倒了一碗茶。包大人瞧了瞧公孙策，先生，请问您贵姓高明？公孙策赶紧站起来了，哎呀，坐下讲话，坐下讲话，这是书房，又不是大堂之上。公孙策才落座。大人，晚生我父姓公孙，单字名策。因为吕落孙山呐、啊，流落在大相国寺，了然禅师对我十分好，我在大相国寺住了些日子，所以了然师父让我来见大人，而且带来了然方丈的一封书信，恳求大人收留于我。好啊。包大人两只眼睛不揉沙子，一看这个人口齿清楚，语言简洁明了，而且举止端详，眉宇之间一派英姿叠报。包大人呢，就一边喝茶，跟他一边聊天。公孙策是对答如流，包大人听出来了，这个人学问渊博，是个落地的才子。包公很高兴，因为自己刚刚到开封府到任，手下正缺人呢。正说话呢，外边值日的衙役前来禀报，刘氏已然传道，好，升堂伺候。包大人传下口谕要升堂了，然后一转身，李才呀，在，你替我先陪一陪公孙先生，宝行，随我升堂。衙役三班喊罢了堂位，包大人升坐大堂，落了座了。带刘氏，带刘氏。 衙役喊出声音时间不大，由打角门这儿轻轻地走进一个妇人。包大人一瞧，这个年轻的妇道人家也就20岁出头。包大人可十分奇怪呀，一个年轻的妇道人家来到我开封府大堂之上，为什么他脸上毫无惧色？那么包大人如何审理此案，下回再说。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书说到，衙役把刘氏带到了大堂之上。包大人一看这个女人，20多岁，她能见过什么世面呢？再说她是个妇道人家，可来到我开封府大堂之上，他一点也不害怕。再一听呢，这个刘氏口中是自言自语，好好的一个人，死了就死了，入土安葬吧，该 什么翻石倒骨的，也不知道他前生

0: 做了什么孽了。哼，就是把我传到开封府大堂，还能出什么花招吗？包大人可全听见了。这个妇人走上大堂，也不东瞧也不西看，大大方方往这一跪，好像他经常打官司。小妇人刘氏叩见包大人：“你是刘氏吗？”“是啊，小妇人刘氏，嫁与货郎张有道为妻。”“
1: 哦，
0: 本官问你，你丈夫是怎么病死的？”“大人呐、啊，那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吃完晚饭呢，他卖东西卖累了，头经天躺下他就睡了，没想到到了二经天呢，哎呦，他打着滚的，他说他心疼，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起来呀，我伺候他，想找个先生给他瞧瞧，他折腾折腾，他死了。大人，我年纪轻轻，依靠何人？小妇人，我命真苦啊！”他哭上了，哭的还是泪流满面。包大人拿起惊堂木，啪！“我问你，你的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讲！”“哎呀！”这个刘氏往前跪爬了半步：“大人呐、啊，我说了，我丈夫确实是害心疼病死的，小人可不敢说谎啊。既然是生病而死，你为什么不给他的堂兄张志仁送信？”“告诉你，张志仁已然在本府堂前告了你了，你马上把实情讲清，免得皮肉受苦。”“大人，您要问我，我为什么不给堂兄张志仁送信？一来，家里边刨去我的丈夫就是我，烦不出第二个人了呀。再说，就是有人，我也不敢给他去送信。这是何故？”“大人呐、啊，小妇人有话难以启齿，讲。”“好，大人，我丈夫在日之时，我的堂兄经常到我的家中，一看我丈夫不在家，他言来语去，小妇人，我只有不理他。就是前次他来到我的家中，我告诉他，他兄弟得心疼病死了。大人呢、啊、他不但不哭，走到我近前胡说八道的，我真是学不出口来，我连嚷带骂他走了啊，没想到他恼羞成怒，到县衙门里把我告了。他说他兄弟死因不明，非要开棺检验，县的老爷检验了，也开了棺了，我丈夫一点伤都没有啊。县的老爷一怒之下打了他好几十大板，问我打了就打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嘿，没想到他要来到开封府大堂状告我。大人呢，可怜我的丈夫死了以后还受这样的罪，由打棺材里弄出来折腾他呀，您说我们两口子招谁惹谁了？冤枉啊，恳求老青天给我做主啊。好家伙，连拍胸口带拍地，这个女人这种哭啊。包大人一听这个女子口似宣和，滔滔不断，真是牙如利剑呐、啊！你要听起来她说的还入情入理，哎，包大人心说，就听她这么说话，看她的行为，她就不是善良之辈。要是让她跟张志仁两个人在大堂之上对口供，那个张志仁老老实实肯定得输在妇人的口角之下呀。不成，我得把这案子查清楚了，人证物证在手。

这个妇道人家留着他才能认输。包大人想到这儿，用手一指刘氏，看起来你是被人诬赖了。张志仁确实可恶，本官自有道理，你先下去，三日之后听传，谢过青天大老爷。这个刘氏站起身形，一转身形走。包大人看他的背影，刘氏双肩一动，这下巴颏往左轻轻的往上这么一抬，包大人看清楚了，这个妇道人家这个动作说明他觉得他赢了。包大人心中就更清楚了。等包拯退堂之后，来到书房，来呀，有请公孙先生。李才就把公孙策请来了，公孙策给大人行完礼，然后落座，包大人就把刘氏的供词交给公孙策。公孙策一看，大人，据晚生看此口供，张志仁怀疑的是不假呀，可是刘氏巧言善辩，极其狡猾。大人，你要问我，以我公孙策之见，应当把这件事访查清楚，拿出人证物证来，这刘氏才能承认自己的罪过。好，公孙先生，你的看法跟我所见相同，那么怎么去访查这个案子呢？公孙策站起来了，哎呀，先生坐下讲话。公孙策有二次落座，大人，这件事儿必须访查清楚，您看是不是我去改办好了暗地访查，如果查出实情，我再来禀报大人。好啊，那就有劳先生。包兴啊，先生要什么你给准备什么，而且把盘串钱也准备好了，交给先生，不得有误。是，先生您随我来。包兴答应一声，把公孙策请出书房。公孙策就告诉包兴，你给我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包兴答应了，就让公孙策在门房后等，时间不大，小包兴就把这些东西准备齐了，一个小药箱，一个招牌，还有一身道袍、道巾、丝绦鞋跟袜子。公孙策把衣服换好了，背起药箱。哎，包兴心说，这是给人治病的老道，先生我们就恭候佳音了。好，公孙策打扮成一个道人，由打府衙出去，直接够奔七里村，高高兴兴去。嘿，没想到这一天呢，什么都没查出来，败兴而归吧。天已然晚了，公孙策觉得肚子饿了，心说呀，我呀赶紧回去吧，回到府衙再说。没想他的走一着急呢，道给走错了，走着走着就走到榆林镇了。没办法了，再回开封府来不及了，这样呢就找了一个客店，这个客店呢叫兴隆客店。伙计一看客人来了，就把公孙策让进来了。哎呦，道爷您住店，我们这跨院三间正房可闲着呢，别的房子对不起已然满了。行啊，我睡一宿觉，吃点东西就走，赶紧给我准备酒饭。公孙策呢跟着伙计就到了三间上房了，其他的屋子住满了客人。先生您吃点什么？随便随便，只要能吃饱了喝足了就行。伙计给沏上一壶茶来，公孙策坐着喝茶，伙计呢就派伙房给公孙策做饭，刚把饭做得了，这伙计呢让人往上端。就在这时候，门口外头有人喊店家，伙计赶紧让端饭的人伺候公孙策，自己就出来了。一看门外头来了八位，赶紧让伙计把每个人的马匹接过来。众位请你们稍微等候一会儿，没房了。可是跨院三间正房呢只住着一位老道，

0: 那跟这位道长商量商量，腾出两间来，几位受点委屈，将就着住行不行啊？
1: 哎，我们不住店啊，就是打尖吃饭，饿了吃完饭我们就走。
0: 声音挺大的，公孙策这跨院呢就挨着门房一拐弯，公孙策就听见了。
1: 伙计，让客人进来吧，就上我这屋吃饭没什么关系。
0: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么众位请吧。伙计呢就把这八个人让进来了。公孙策呢刚要往里间挪，进了一大汉。
1: 朋友，谢谢您。哎呦，道长啊，感情是咱们碰到一块儿就有缘分，干脆咱们同桌吃饭，您看怎么样，就甭挪了。
0: 好啊。公孙策一看这个人挺爽快，再仔细一瞧，八个人，四位主人，四位随从，这四个人全都是壮士打扮，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快三十了，一个三十多岁，一个将近四十。
1: 好啊，四位不嫌弃，咱们就同桌而食吧。四位请。
0: 岁数最小的是个紫脸堂，
1: 先生您甭动，我们这边俩那边俩不是挺好的吗？伙计啊，快来来，端上酒菜，饿了不管荤素，是越快越好，吃饱了就走。
0: 书中暗表，这四位啊就是土龙岗的四位寨主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咱们前面说过，包拯在定远县被罢了职了，路过土龙岗，被这几个人劫到山上，正赶上展昭、展雄飞来到土龙岗，不然的话呀，嘿，这包大人呢就死在这土龙岗了。展昭告诉这四个人，包拯是位清官，这四个人放了包拯，还跟包拯交了朋友，而且展昭劝他们将来等包拯再次出山，保着包拯做点好事，省得占山为王了。这四个人答应了。现在呢，展昭派人给送了信，告诉他们包拯已然在开封府做知府了，让他们四个人弃土龙岗，够奔开封，保着包大人稳坐开封府衙。这哥四个就把山寨交给手下的头目，带了四个随从，骑着马够奔东京。没想到这天走着走着找不着客店，饿了，天呢又阴上来了，看起来要下雨。一看前边有座客店，得嘞，先吃顿饭，吃完饭再走。没想到在这儿就碰上公孙策了，几个人全都坐下了。公孙策一看这四个人全都是正人君子，请问几位到哪里去？为什么急于赶路？
1: 哎哎，到开封府去找包大人。
0: 哦，四位找包大人有什么事吗？请问四位壮士贵姓高明？
1: 这四个人当中，王朝岁数最大
2: 啊。
1: 先生，我姓王，我叫王朝，这三位是我的兄弟，他呢叫马汉，他叫张龙，他叫赵虎。几个人全都抱拳拱手。
2: 那么请问先生贵姓？
1: 我呀，
2: 父姓公孙，单字名策。
1: 请问你们找包大人有事吗？这几个人没说话，这王朝就问，
2: 先生您认识包大人？
1: 啊，我认识包大人。
2: 请问你们跟包大人什么交情？
1: 哎呦，包大人呐，在定远县离职之后，我们曾经见过。现在呢，他当了府尹了，有一个朋友让我们够奔开封府，抱着包大人稳坐开封府，投奔包大人。
2: 哎呀，既然四位是包大人的朋友，跟您说，我也不是外人，我就在开封府科房办事。
1: 哎呀，这四个人明白了，原来是公孙先生、公孙师爷，您不在开封府，我怎么上这儿来了？
2: 我奉包大人之命，有事路过此地。这样吧，咱们吃饭，吃完饭由我带路，

面见包大人。这哥几个高兴了，有人带道了，风卷残云一般就把这整桌子饭全都吃了。公孙策就会了账了，这哥几个也不客气，公孙策心说反正是包大人的银两。几个人出来了，伙计的把这八匹马也拉出来了，刚要上马，这时候唰就下去了牛毛细雨。公孙策一琢磨，就是冒着雨往前赶，到了开封府城门外头，天还没亮呢，干脆呀，别深夜叫城门了，带他们绕道走远一点，等到天亮的时候也就到了开封府城门外再进城。所以公孙策就领着这哥几个往南走。王朝把汉张龙赵虎带着四个随从人员骑着八匹马，可这公孙先生在不下脸了。张龙一伸手冲自己的随从人员一点手，这位就下了马了，真机灵，公孙先生请您上马。公孙策也只好不客气了，鲁司将军等班杆上马，八个人骑着马一个不像鸟的，一边走一边聊，虽然毛毛细雨不大，但是身上也淋湿了，这雨可一直没停啊。几个人往前走着走着，突然间嚓嚓咔啦，几道闪电一个霹雳，唰，这雨可就下大了，这可不成。赵虎说不成不成，先生这雨下太大，哎，前边一座庙，咱们呢到庙里避避雨。好吧，可嘱咐你们，如果庙里的出家人要问，你们可千万别提开封府，就说因为赶路过了镇店了，人老马乏，而且天降大雨，到这儿躲躲雨，打搅打搅，行了。马汉说不成啊，这可是夜里三更天，咱们无缘无故敲打山门，如果这庙中的僧人要多问咱们几句，咱们怎么说呀？嘿，王朝说，先生不是说了吗，啊，咱们就说因为贪赶路程，咱们呢喝杯茶连觉都不睡，住了雨咱们就走。好吧，公孙策说，众位，咱们把马匹行李搁到树林子里，派人看着，省得庙中的僧人见了咱们带着兵刃他起了疑心。好，还是先生想得周到。几个人甩灯离鞍下马，就把这马拴到树林子当中，马上都有军刃呢，这四个从人在这看着，在树林当中避雨。公孙策呢就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奔这座庙的山门来了。到了庙门前抬头一看，匾额上三个大字铁仙观。公孙策刚要叫门，这赵虎脾气急，抡起这大拳头，哐哐哐，开门。三声，什么声啊？拳头的声音，差点把这门打碎了。道爷开门，跟着砰砰砰又三拳，里边腾腾腾有人往出跑。无量佛，善哉善哉，何人半夜三更叫门呢？把门打开了，走出一位老道来。公孙策赶紧上前施礼，道兄多有惊动，我们这些人因为贪赶路程，口干舌燥，想借宝刹休息休息，避避雨，讨杯茶吃，自有香资奉上，望其方便方便。哦，等着，等我禀明了院长再出来请你们。他刚要回去，油大里边又走出一老道来，凶啊，膀阔腰圆，粗眉大眼，怪肉横生。公孙策心说，这老道怎么笨不善劲啊。公孙策瞧着他，这个道长走到公孙策面前看了看这几个人，众位，你们要吃茶就请吧。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着公孙策跟着道士进了院子，
来到大

殿，一看大殿里灯火辉煌。道士右手一指，道兄，众位壮士请坐。这几个人落座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借着灯光才看清楚，这个老道怎么这么凶啊，而且酒气喷天。几个人明白了，这老道绝不是善良之辈，

0: 你要出宫就到庙外头吧。兄老道摇了摇头，无量佛，善哉善哉，庙内有茅厕，就不用出去了。好嘞，赵虎脱了外衣，出了大殿。公孙策呢，就跟这老道说话，道兄长，道兄短的。王朝呢，看了看，就跟张龙说：“三弟呀，这庙里不熟，你呀去看看老四去。”张龙呢就出来了，走着走着，可看见赵虎了。赵虎干嘛呢？正站在北大殿前边，因为他往四外看了看，只见西边三间房有灯亮，北大殿门前锁着。这时候呢，三爷过来了，看见什么可疑的东西没有？可疑的人呢？没有啊，咱们到别处再瞧瞧。两个人就往前走，转到了后殿的西山墙。哎，三哥呀，您听，我这耳音可好，怎么有哼哼的声音？那么到底声音来自何处？庙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2: 你先走。
1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2: 嘘，小点声。
1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2: 阿姨，你出去了。
1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
1: 用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九龙岛西海四圣，也就是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这四个小子呀，来在了朝歌城，文太师对他们是好生的款待呀。御厨师就得请教了，问这个文仲说，太师爷呀，这四位出家人是不是得吃素啊？文太师一听啊，连连的摆手说，你们正好给整反盆了，他们几个属于是左道旁门，哎，从来都不吃素，专门吃大五荤呢，最好就是炖人肉。你们几位御厨师会这手艺吗？我们，太师爷呀，说实话，这炖人肉啊，应该说也不难，哎，跟炖猪肉、炖狗肉也差不了多少。可就是这原材料啊，我们没地方买去。那就算了，还是炖点牛羊肉给他们解解馋吧。是嘞。这御厨师就抓紧忙活呀，书说简短，盛宴可就排下了。文太师在旁边陪着，这四位可过了瘾喽，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打开里外的套间，挽起这眼睫毛，这路吃啊。一阵风卷残云，时间不长就来了一个勾满豪瓶啊。哈哈哈，还是这皇家的菜他解馋哦。文太师还问呢，四位道友吃的怎么样？哎，当然是好了，哎呀，太得味了。各位呀，咱们这儿什么都能做，哎，不缺吃喝。可就是人肉啊，咱们确实没地方进这原材料去。四位如果到在两军阵前，我呢把这御厨师啊都打发去，哎，就在两军阵前接茬给你们做饭。这王魔一听来了兴头了，嗯，那可太好了，到在西岐城，我要把姜子牙的大腿剁下来，哎，做一个扒肘子。再把吴成王黄飞虎的脑袋给他拧下来，做一个爬人头。逮住武王姬发呀，开膛摘心，做人心肉片醒酒汤啊。文太师点点头，道兄啊，只要您能把原料给整来，哎，这几位厨师是都能做呀。这西海四圣一听可都来了兴头了，嗯，那太好了，这回呀，我们要包打前敌溜。吃饱了喝足了，那就得干活去呀。王魔四人当天晚上啊，架起云头，哎，就赶奔西岐城。这四位呀，不光是驾云，还骑着四种怪兽呢。王魔骑的是碧岸，杨森骑的是酸泥，高有钱骑的是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狞啊。就这四种动物，您花多少钱买票去多么豪华的动物园，您呢都看不着。咱们单说这四圣，这速度是真快呀，万里之遥顷刻就到，轻飘飘来在了张桂芳连营的外头。张桂芳现在呀，等的是满嘴大燎炮，哎呦，怎么这救兵就迟迟的不来呢？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来了四位仙人，说是文太师让他们来的，前来帮兵助阵。张桂芳也有半仙之体呀，所有的出家人只要是有点能耐的，差不多呀他都知道。一听说来了四位仙人，再一打听谁呢？九龙山西海四圣。哎呦，这张桂芳可乐颠了馅了，心说这回妥了，老匹夫姜子牙活该你玩完呢。他心里头非常的激动，吩咐一声列队迎接。这边又敲鼓又吹号又放鞭炮，红毡铺地，两廊洞月呀，极其隆重的把这四圣就接进了连营。等进了中军保障，
让四圣落座，张桂芳、风林及满营众将在两旁边陪着。王摩就问：“张元帅呀，你这膀子是怎么了？哎呀，终身残疾呀，让哪吒乾坤圈给打的。”“十分的可恶。”旁边这位是先行官风林吧？啊啊，正是末将。你这个肩膀子怎么了？我的肩膀子也碎了，粉碎性骨折呀，也是哪吒乾坤圈给打的。哎呀，哪吒这小子可是够凶的，不就是那么一个小圈圈吗？算得了什么呢？二位呀，我来的鲁莽，没带什么土特产，那么现在我送你们一点见面礼吧。这张桂芳和风林呢还听不懂呢，王魔用手一指：“你们两个赶紧把衣服脱了，哎，脱成大光膀子。”张桂芳有点迟愣啊，仙人呐，这脱光膀子这玩意儿也不是洗澡呢，他恐怕是观之不雅。他哈哈哈哈哈哈，张元帅呀，你太文明了啊！我不是让你搓澡，是要给你撩伤啊。哎呦，张桂芳风林一听还有这好事呢，那赶紧脱吧，啊，七了出溜，把大膀子事儿可就露出来了。再看王魔由得座位上头站起来，溜溜达达来在了张桂芳和风林的近前，围着他们哥俩呀转了那么两圈，而后把大嘴巴可就张开了，冲着二人的肩膀子上就吹了一口气儿，哈！张桂芳、风铃给熏的，心说这位吃多少大蒜呢？这口气可是够重的。他们呢一闭眼睛，可是这肩膀上头呢感觉凉丝丝的，紧跟着一点疼痛都没有了。王魔用手一指：“二位活动活动瞧瞧吧。”张桂芳、风林呢赶紧活动活动受伤的这膀子，这一动啊，两个人是喜出望外呀，哎呀，全都好了，复旧如初啊，多谢仙人了。这二位扑通扑通跪倒在地，给这王魔呀直磕响头。哎呀呀，四位仙人道德高深呐，弟子能有今日皆是四位仙长所赐。哎，哈哈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一家人何必说两家的话呢？啊，这就没事了。大帅张桂芳啊赶紧就传令：“来人呐，大排宴宴，全军祝贺。”酒席宴间，这王魔可就说了：“张桂芳啊，咱这么办，你依然是三军的主帅，风林将军呢，依然是前不正印先锋官，我们哥四个就是来帮忙的，枪兵不能夺主啊，打仗的事情咱们是通力合作，我看呢，咱们现在就发兵，还是倒在西岐城门外头咱们安营扎寨，现在躲出来好几十里地，这算干嘛地呀？啊，对对对对，有四位仙师辅佐，咱肯定能打胜仗。来呀，起队！”张桂芳领着一万多人马，哎，又回到了西岐城的南门。炮响一声，是安营扎寨呀。王魔可就说了：“明天咱们就开兵见仗，杀一杀老匹夫姜子牙的威风。”收拾收拾这个李哪吒，再教训教训黄飞虎啊，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我们哥四个都得亲自出马。张元帅呀，有件事儿你可得记住了，因为我们哥几个骑的都是怪兽，这怪兽要是一出现呢，你们那个马可就都不行了，就得屁滚尿流啊。为了保障你们的安全，我们呢在这里头画上几道灵符，你呢
叫人多多的抄写几张，每匹战马呀都要贴上一贴，只要有这个符可就没事了。对方的战马他没有灵符啊，哎，那他们就都倒血霉了啊，赶紧传令吧。是，弟子遵命。这张桂芳啊抓紧就忙活，都给这些战马画上符了，哎，在脑门上啊啪啪啪啪都贴上了。这张桂芳咬牙切齿啊，风林也是摩拳擦掌。到在次日天明，早饭已毕，张桂芳讨敌骂阵，胯下马掌中枪又来了劲头了。呀哈哈呆，快给老匹夫姜子牙送信儿，让他出城受啊死，你家张元帅又回来了。风林在那儿也吵吵，哎，快点送信去，让哪吒出来送死嘞。这骂声不绝于耳啊，早有人撒脚如飞倒在相府送信儿。姜子牙一听，怎么个茬？哦，又回来了。那不用问呢，是来了救兵了啊，腰板又硬实了。姜子牙吩咐一声，列位将军，今天咱们就排摆队伍，与他们决一雌雄，来呀，亮全队。一句话就亮了全队了。姜子牙提3万生力军在关前列摆，然后呢跨坐骑，哎，往正中观看。一看，这不是张桂芳和风林吗？哦，俩人这肩膀头子这伤都治好了。这玩意儿谁给治的呢？啊，这医术可是够高明的。小哪吒蹬着风火轮，手提着火尖枪，这一皱眉呀，心说这俩王八蛋竟然能把乾坤圈打的伤给治好了，看起来这里头有了高人了。正在这时候，张桂芳可就吵吵开了，老匹夫姜子牙，你活到头了，今天咱们决一胜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咱们就拼了吧。他嘴里头喊着要拼，可实际上啊不敢，已经是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了。他扭向回头往后边看，四位师傅，你们看这怎么样啊？这个咱们单说这西海四圣都在门旗后头藏着呢。闻听张桂芳招呼他们，四个人来了劲儿了。这王魔断喝一声，来呀，门旗闪开了啊！啪啪啪，门旗往左右一分，为首的正是王魔呀，其次是杨森、高有钱和李兴霸。这四个小子都骑着怪兽的，王魔骑碧岸，杨森骑酸泥，高有钱骑的是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狞啊。哎呦，这四匹怪兽往外头一冲，他们是嗷嗷的怪叫啊，耳轮中就听见啊呜啊呜。好嘛，一点人动静都没有了。四头怪兽摇头摆尾这么一叫唤，姜子牙他们可倒了血霉了，因为他们骑的呀都是普通的马匹，这些战马哪见过这玩意儿啊，所以吓得啊扑通扑通劈他扑腾，哎，都成了卧槽马了。还有的马匹呀昏昏乱叫，哎，翻蹄亮掌直撂蹶子啊，夸夸夸。就姜子牙这匹马撂蹶子撂的是最欢，夸嚓一下把姜子牙由得马上给周下来了，哎，差点没摔死。就有两个人啊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头一个是哪吒，哪吒他没骑马呀，蹬的是风火轮，所以他掉不下来。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这也是一头神兽，哎，也没出事，其余的全都完蛋了。这王魔一看是仰天狂笑，哇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看着都可笑啊。爷，慢说是打仗，简直就是不堪一击了。张桂芳、风林在后头一瞅啊，嘿嘿，这回可出了气了。哎，看他们的笑话不？乱了好一阵，众人才重新上马。可是这些战马呢，都吓出毛病来了，不敢往前走，一个劲儿往后缩，而且呀是屁滚尿流啊。哪吒一看，这仗可没法打了，他大吼一声：“师叔啊，把这四个东西就交与小侄了。”哪吒蹬着风火轮，晃动掌中火尖枪，就来在两军阵。哎，我说你们四个大妖精都是什么人呢？快快报上名来。张桂芳一瞧可就有点害怕了，急忙压低了声音：“哎，四位仙人，就是这小子，这小子叫哪吒，太厉害了，各位千万得留神呢，他挎那皮兜子里头全是宝贝，哎，指不定摸出点什么玩意儿来呢。放心吧，嘿嘿，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能把你家神仙爷爷如之奈何呀。”哪吒呢，火尖枪一指：“你们四个人到底敢不敢报名？”“当然了，是敢了，我们乃是九龙山西海四圣，我叫王魔，我叫杨森，我叫高有钱，我叫李兴霸，我等合称叫西海四圣。”哪吒一听啊，就是一哆嗦：“哎呦呦呦呦呦呦，闹了半天你们就是西海四圣，哈哈哈哈，你也久闻大名了吧？不不不不不不，我呀压根就没听说过。”这四圣啊，这泄气劲儿您就别提了，心说哪吒这小子可够损的，你没听说过你吵吵什么玩意儿啊。哪吒火尖枪一指：“你们四个小子就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今天来在了西岐城前，恐怕小命就保不住了。你家三太子哪吒要暴打前敌。”王魔可不乐意听了：“小娃娃休发狼言大话，三位师弟与我压住阵脚，看我怎样收拾于他。”说完了一催他胯下这头怪兽，哎，也就是彼岸呢，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王魔晃动掌中的宝剑，跟哪吒就站在了一起。哪吒这人呢，特别的骄傲，他根本就没把这王魔当回事儿。一瞅你小子也就是个头大点儿，无非就是个发面的大馒头呗，有何惧哉呀？要说长个头啊，你家三太子也是专家呀，哎，你瞧我给你亮亮法身不？想到这儿，哪吒暗念着仙言咒语：“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吃灵起。”再看哪吒，呜丢一下，可就长了个喽。好，就这大个子，两丈六尺都不让啊，就比这王魔还高出那么二尺多去。他是莲花现身呢，金光四射呀。王魔心说：“哎呦，罢了啊。都说这小子厉害，今天一见一点都不假，我呀得千万留神呢，要不然还真就够呛啊。”王魔和哪吒枪来剑往，叮叮当当打了就有一百多个回合，没分上下，两旁边观阵的可都有点着急呀。姜子牙心说：“现如今哪吒是我们西岐城头一员猛将，他要是打了败仗，那别人就更完蛋了。哎呀，老天爷保佑，让哪吒旗开得胜吧。”那么张桂芳那头呢，众人呢也着急，尤其是九龙岛西海四圣那三位，哎，杨森、高有钱和李兴霸，

他们就琢磨着，我们这狼言大话已经吹出去了，万一大哥王魔要是败了北，我们这脸可往哪儿搁呀？哎呀，看这哪吒招法太快，恐怕我大哥还不是他的对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奖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已经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情，高可以有哪些任务，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

0: 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3: 两军阵前，三太子哪吒大战王魔，打了一个天昏地暗呢，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旁边观敌料阵的都比较紧张，尤其是九龙山西海四圣，老四叫李兴霸，这小子骑的是 一头狰狞啊，手里头提着宝剑，在后头啊给他师兄观敌呢。心说李哪吒这小子怎么这么难缠呢？不行，我呀得暗中助我师兄一臂之力。他一伸手啊，本儿由得兜囊之中拽出来一颗珠子，这珠子还有个名叫做开天珠。在掌中这么一托呀，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哎，就跟嚼羊肠子是一样一样的，口中喊了一声啊鸡，就喊这声鸡比喊鸭子可管用多了。就见这颗开天珠啊发出一溜金光啊，就飞到太空顶上去了。这珠子打着旋，奔哪吒这脑袋可就来了，围着脑袋滴溜溜的直转圈，干什么呀？哎，找方位找角度呢。这颗珠子是智能的，他自己呀会计算这个三角函数，比那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先进性，哎，一点都不差。三太子哪吒呢，光顾打仗了，他可就没注意这手啊。李兴霸在旁边也观察着，一看这角度差不多少了，他用手一指啊，打。喊了一声打可不要紧，正奏在这三太子脑门子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哪吒哎呦一声，由得风火轮上可就摔下去了。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是暗箭最难防啊。要换个旁人，那就得打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幸亏这哪吒有仙术在身，挨这一下啊吃点亏，但是没有什么大事。哪吒就地翻滚呢，回归本队，一伸手吱溜溜吱溜溜溜溜，俩风火轮也滚回去了。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李兴霸手一张，唰，开天珠啊他给收回去了。哈哈哈哈，三军弟兄们给我往前冲。对面军队利用这机会一鼓作气，冲锋可就打上来了。姜子牙一看这仗可没法打了，首先他们骑的都是怪兽，哎，就吓人呢。这马光往后头退不往前进，这还能打仗吗？另外呢，三太子哪吒是西岐城头一员猛将，结果让人家揍了一珠子，哎，差点没打死。现在西岐这士气正在低落呀，跟人家要是一交锋，那也得吃大亏呀。所以姜子牙把令字旗这么一摆，喊喝一声给我收兵啊，螳螂螂螂螳螂螂螂螳螂螂螂收兵喽。打了一个大败仗，哎，回城了。城门紧闭，是高挑吊桥，免战高悬呢。这哪吒气的呀直哼哼，哎呀，师叔啊，我可没吃过这个亏呀，今天我就忍了，明天我还要出兵，我非得报仇不可。姜子牙摆摆手，哪吒不要着急，你这脑袋有事没有啊？哎呀，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能打得动我吗？明天呢，我把我乾坤圈啊、混天绫啊、打仙砖的我都使上，我就能赢了。哎，哪吒不要着急嘛，下回再使用啊，下回啊，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得给他做这个心理疏导啊。当时这姜子牙呀就宣布退帐了，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都休息去吧。那么姜子牙心里头怎么想的呢？他琢磨着明天要是出兵见仗啊，还未见起能怎么样，尤其人家那四头怪兽那玩意儿太厉害了，王魔骑的叫碧岸，杨森骑的叫酸泥，高有钱骑的是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狞啊。就这四头猛兽嗷嗷这么一叫唤，吓得西岐城这马匹呀、啊、是屁滚尿流的。哎呀，如果不能降服四头猛兽，那么 这仗还得输啊。姜子牙在寝帐当中，他可就睡不着了，急忙传下将令，把武成王黄飞虎给请来了。黄飞虎上前施礼，丞相哪旁使用。武成王啊，看起来咱们遇上劲敌了，这九龙山西海四圣非是等闲之辈。明天呢，咱们还是免战高悬，我要出一趟门啊。丞相您要到哪里去呢？我要再上一回这昆仑山，见见我的授业老恩师元始天尊，我到那儿求帮去。黄飞虎一听啊，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丞相您就放心的去吧，家里的事儿我替您料理几天。哎，多谢武成王。这姜子牙呢还是急脾气，哎，说走他就走啊。当天有打寝帐里头可就出来了，到外头抓了一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啊，唰，借着土遁无丢无丢的往前走。哎，这叫二上昆仑山。那动作是快极了，哎，有诗为证，说是道术传来按五行，不登雾彩最轻盈，须臾直过扶桑镜，咫尺行来至玉京啊。咱甭废话，姜子牙这就到了，不敢擅入这玉虚宫，由这个白鹤童子到里边禀报，然后呢请子牙往里头走，就来在了碧游床前。姜子牙跪倒在地给老师叩头啊，就把战场上的事儿由头至尾禀报了一遍。师父啊，恳求师父大发慈悲，助徒儿一臂之力吧。哎，子牙，你就是不听话呀，你要是听了为师的话呢，哪有这许多麻烦呢，跟你是操不完的心呢。好吧，既然你求在为师的面前，徒儿啊，倒在桃园之中把我的坐骑牵来。这元始老天尊他也有坐骑，他这坐骑一牵来，可把姜子牙给吓一跳，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怪物啊，麒麟的脑袋，龙的身子，金钱豹的尾巴，牛的蹄子。好，这家伙又像麒麟又像龙又像牛还像金钱豹，这是杂交品种啊，这是啊，串儿啊。元始天尊用手一指，子牙呀，这就是为师的坐骑，叫做四不像，你把它骑走吧。哎呀，多谢恩师，多谢恩师啊。你要切记，这四不像也有几千年的道法了，什么样的野兽他都不在乎，关键时候还能保你平安无事，多谢恩师。

是，可是我呢，我姜子牙直说外语，元始天尊就乐了。子牙，有什么话你就照直讲。恩师啊，弟子我有点得寸进尺了啊。就是人家西海四圣啊，有很多的宝贝，哎，我们一时啊都降不住。您看我啊，两手空空的，您能不能也赠送我两件宝贝呀？倒在两军阵前也能够施展点法力呀！好吧，来人呐，去把打神鞭取来。元始天尊这后边啊，有个大仓库，哎，那仓库里头堆的全都是宝贝。表面上一看，什么烂桌子腿啊，哎，破茶壶啊，哎，尿壶还没有底儿啊，实际上那都是仙家的贵宝，随便拿出一样来都了不起。有人呢，把打神鞭给拿过来了。姜子牙抬头一看，这条鞭呢，长有3尺2寸4分，分4面8棱。另外呢，上边还都贴着符呢，哎，贴着84道符。元始天尊把这打神鞭给了姜子牙。这条鞭不能轻易的使用啊，必须是到了关键的时刻才可以运用一回。弟子谨记，弟子谨记。元始天尊呢，又教给了姜子牙一套咒语。姜子牙这记忆力呀，差了一点，岁数太大了嘛。但是没关系，慢慢的背呀，背了好几遍，哎，终于给记住了，就像这电话号码一样，他给存起来了。姜子牙乐乐呵呵，把打神鞭往身后一背，心说行了，嘿，这回我也有装备了，哎，也升级喽。别看老了，我是老当益壮，心里头有底。另外，老天尊这一看呢，还得给他点东西，又主动的给他一面3角的杏黄旗，这旗上也有咒语，哎，也告诉了姜子牙，不到关键时候不能使用，哎，见谁都使，那就不灵了，那就。并告诉了他使用的方法和秘诀，姜子牙这老脑筋呢，哎，也都能记得住。子牙，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师父啊，弟子心满意足了。好吧，赶紧下山去吧，多谢恩师。这回姜子牙是3、9天穿裙子，他抖起来了，骑着四不像，背着打神鞭，抱着杏黄旗，满面春风啊，十分的得意。一拍这四不像脑门子，啪嚓一下说了一声起，这四不像脚下生风，呜往前就走啊。正走着呢，还没到西岐城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四不像啊犯了什么病了，他一拐弯，呜呜呜呜呜呜呜，奔东边去了。哎呀哈呀哈呀哈呀哈，哎呀，姜子牙把着方向盘呢，怎么也调不了这方向了。那位说了，骑这四不像有方向盘吗？哎，有，就是啊，抓住四不像的两个犄角，这就是方向盘。子牙心说，这要到哪儿去呀？哎，远离西岐，到了大海边上了。这四不像往下一落，唰，就落在海滩上头了。吁吁吁！实际上啊，姜子牙不用喊这鱼，这四不像也不走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大海茫茫啊，也不知道西岐现在何方。姜子牙心里头还埋怨自己老师呢，哎，埋怨元始天尊，说您这怪兽这四不像，这怎么训练的呀？嗯，怎么一点都不灵啊？他想上哪儿就上哪儿，那不麻烦了吗？哎呀，耽误我的大事啊。一看这地方景色还挺好，哎呀，真是风景如画，一点噪音都没有，空气清新呢，也没有什么雾霾天儿，吸一口这甘甜甘甜的。姜子牙心中暗想，如果说我还能活着，早晚这仗得打完喽啊。
那么我就

0: 找这个地方，哎，多美呀，远离闹市，超凡脱俗，清心寡欲，往这一待，站在山头观虎斗，趴在桥头望水流，与世无争，那日子得多美呀。哎，就盼着吧，就盼着有这天儿吧。他扭过头来对四不像就说了，四不像啊，你可别太犟了你呀、啊、师父把你赐给我了，我就是你的主人了，今后你得听我的，不能让我听你的，你随便想跑就跑，那可是不成啊。这四不像啊仿佛听明白了，哎，还翻愣着眼睛看了看他。姜子牙有点不满意呀、啊、哎，四不像，你翻什么眼睛啊，啊，是没听见呢还是不乐意呀、啊、赶紧送我到西岐城，哎，这地方虽然说不错，可是不能久留啊。这四不像呢把眼睛嘎巴嘎巴又眨巴了几下，哎，看那意思是听懂了。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这海水呀起了动静了，哦，平地长起来三丈多高吧。姜子牙一看不好，这要涨潮了，这赶紧呢上了四不像，退到高阜之处，再一看这海水可就不平稳了，哇一声涨起来几丈高，哗嚓又落下去了，它是几起几落呀。紧跟着就见这海水啊唰，就像刀劈的一样，由的中间呢裂开了，这海水往左右这么一翻，就好像两堵水墙中间让出一条路来，由的里头啊肉肉肉肉肉跑出来一个东西。姜子牙不看则可呀，这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什么怪物啊，长得可太吓人了。这家伙这脑袋是龙头，哎，身子呢是蛇形的，但是尾巴呀朝着地，爪子是麒麟的爪子，满身呢都是鳞片，面目狰狞啊，又蹦又跳又窜又跑啊，这一蹦就有好几丈高。子牙一看这不好啊，赶紧把这打神鞭就给拽出来了，就想掐诀念咒把这玩意儿给他打死。可是这东西呢他还会说话，哎，声音呢还挺闷的，哎，你是哪路大仙？我在这海底一待就是几千年呢，好生的烦闷哦。姜子牙一听这位还会说人话，那我跟他聊聊吧。哎，在下姜子牙。
1: 哎，你再说说你是个谁？
0: 姜尚姜飞雄姜子牙呀，官拜西岐城的丞相。
1: 哦，哈哈哈哈，
0: 你来的可太好了，姜子牙，我等你好长时间了。有人跟我讲过，你是长生不老之身，吃你一口肉啊，能多活一万年。我说老头啊，你赶紧拿个小刀子把你身上这个肉给我提下来，大概得有100多斤吧。我算一算，吃一口活一万年，吃一口又活一万年，把你这些肉我都收装包圆全给吃喽，嘿嘿，那得活多少年呢？你呀就赶紧拿命来吧你呀。这怪兽说着往上一蹦，爪子这一探，奔姜子牙可就下来了。姜子牙心说不好啊，这下要给抓上，脑袋啪嚓一下就跟臭鸡蛋似的得稀碎稀碎的，他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把这打神鞭高高的举在空中，喊了一声起。这打神鞭21节啊，上面4面8棱全都有符印，那是元始天尊的震动之宝啊，举在空中光华四射，风雷之声咔，用手这么一领，他可就下来了。这东西抬头一看可害怕了，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大仙饶命，大仙饶命啊，我下不为例，再也不敢了，
1: 可怜我修炼几千年，这一鞭要是打下来，我就得粉身碎骨，大仙饶了我吧。
0: 姜子牙一看，哎呀，可就动了恻隐之心了，这鞭可就没砸下去，打身鞭在空中转悠了几下，刷刷刷，金光闪闪呢，把这个怪物就给他罩住了，他想跑也跑不了。姜子牙用手一指，我且问你，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1: 回上仙呢，我的名字叫做龙须虎。五千年前呢，我就倒在了海底了。说实话，原来我也是个人呢，还大战过蚩尤呢。结果被他们打入海底之后难以翻身。我盼着从海底出来呀，求大仙高抬贵手饶我不死，我愿意跟随大仙的左右以听驱使啊。
0: 哦，龙须虎，我再问你点事儿，咱们两个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吃我呢？还说吃我的肉能够长生不老呢？
1: 哎呀，大仙呐，我说这个话可不是瞎编的，也不是想当然呢，他是有一个人告诉我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边乡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的
13: 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事。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20: 宗旨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

0: 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姜子牙二上昆仑山，这回呀，把装备给整齐了，跨骑着四不像，背背着打神鞭，怀抱着杏黄旗，乐乐呵呵往回走。没想到这四不像啊，不听话，不往西岐城来，他一拐弯啊，奔东海来了。倒在汪洋大海的边上，降落在沙滩上的。这时候啊，由的海里头蹦出来一东西，那这家伙睁

0: 挺可怕呀，而且口口声声要吃这姜子牙，说是吃他一口肉能够多活一万年，可把姜子牙给气坏了，拿打神鞭把这玩意儿给震慑住，然后就问他，你是听谁说的吃我的肉能多活一万年，这玩意儿是伪科学呀，这玩意儿。那怪物啊自称是龙须虎，他就说了，子牙大仙呢，我是听一个人跟我讲的，这个人姓申，叫申公豹啊，他告诉我吃您一口肉就能多活一万年，说将来要是我遇上姜子牙，就得把他吃了，我就算捡一大便宜，我就永远都死不了了。姜子牙一听，哎呀，这个申公豹可真不是个东西呀，好小子，搬弄是非，使唤傻小子呢。龙须虎啊，休得听他胡言乱语，根本就不存在的事。这样吧，你要出头露面，跟我到前敌立功，你愿意吗？
1: 我愿意，愿意呀。
0: 那好吧，我就收你为徒。
1: 哎呀，师父在上，我给师父磕头了。
0: 说完了，梆梆梆又磕响头。姜子牙一摆手，免礼平身吧，跟我走上一遭。调转四不像，就想赶奔西岐城。可是龙须虎憨不愣登的跟在姜子牙后边啊，他嘴里头嘟嘟囔囔，说的是心里话，但是这种人呢智商不高，有什么心里话他不会默念，都得拿着嘴皮子给他嘟囔出来。
1: 这糟老头子还成了我师父了，有什么能耐呀？哎呀，我可挺倒霉呀。
0: 姜子牙一听，这位不是心服口服啊。扭向回头就问他，龙须虎啊，你磨叨什么呢？
1: 我啥也没磨叨，我在这儿啊捣鬼话呢。
0: 我看你两手空空的，也没什么意思，干脆呀，你受累，帮我把这杏黄旗拿着吧。龙须虎偷眼一看，哎呦，姜子牙这老头怀里头抱着一杆杏黄旗呢，有多大呀？嗨，小的不能再小了，那个旗杆也就是一尺多长，那旗面那黄色的小三角啊，比这巴掌大不了两圈，这么个小玩意儿，还用我拿着吗？龙须虎啊，就满眼的瞧不起。姜子牙早就看出来了，他把杏黄旗往空中这么一甩，喊了一声祭。再看这杆旗呀，在空中啊嘚嘚嘚翻了几个跟头，然后唰落下来了一下就插在了海边的沙滩上的。一开始这旗是很小很小的，可是插到沙滩上之后就有了变化了。就听见呜丢一声，这杏黄旗长了一个上主天是下主地呀，底下插在了沙土当中，不知道有多深，上边啊都插到云彩里去了。那杏黄旗扑棱棱顺风飘摆，姜子牙用手一指，龙须虎，你扛着吧。龙须虎心说，看起来这老头要跟我较较劲，嘿，那你可倒了霉了，岂不知龙须虎大爷我是万军的神力呀，什么泰山呢，衡山呢，我到那儿搬着就走，这杏黄旗有什么呀，拔起来我扛着。他上前用双手啊就抓住了旗杆，
1: 我拔出来就走吧，
0: 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但是呢如同蜻蜓撼石柱，他半点也动摇不了啊。我再使把劲儿，上厕所的劲儿也都使完了，还是动转不灵。

0: 哎呀，这，哎呀，师傅喂、哎，这杏黄旗太大了，我拔不下来呀。姜子牙笑了，那么你就闪退一旁看为师的，哎，我一边干着去。龙须虎说是一边干着去，但是想松这手啊，他松不开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魔力。两只手就仿佛长到这旗杆上一样，坏了。姜子牙也不搭理他，口中念念有词，杏黄旗起。这面大旗呀、砰一声拔地而起呀、旗杆上头还沾着那龙须虎呢。就那么大的旗，那么大的龙须虎，姜子牙一只手啊，砰抄在了掌中啊，催开四不像往前就走。就这劲头可够15个人瞧半个月的。那龙须虎真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哎，师傅师傅，您别着急呀、赶紧把我放下来。哎，我知道您的本事大，我是得向您学习呀。要的就是这句话，只要能制服了，那就比什么都强啊。姜子牙这才施展法术，把杏黄旗给变小了，把龙须虎给摘下来。而后呢，龙须虎头前开道，姜子牙骑着四不像随后相跟呢，就一起赶奔西岐城。姜子牙心说，这次上昆仑山呢，可是没白来呀，得了宝贝不说，还收了个宝贝徒弟。一边往前走，这姜子牙一边就问龙须虎啊，
1: 哎，师傅，
0: 你会什么道术吗？
1: 哎，我这道术啊，都是自学成才，自己转的。什么道术啊，法术啊，我一共就会2种。
0: 哦，那你说说都会什么呢？
1: 一个呀是翻江倒海之术。您刚才没看见我兴风作浪吗？要用水，那是要多少我有多少啊，这个您就放心吧。我能把东海给挪到西海去，把北海给挪到南海去。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会飞沙走石啊。
0: 哦，怎么一个飞沙走石呢？
1: 就是我呀，一掐诀一念咒，就狂风大作呀。那风里边啊，噼噼啪啪全都是大石头啊。
0: 有时候我也不用念咒，也不用刮风，就是把这石头给捡起来，把那巨石啊往前这么一砸啊，噼噼啪啪就像雹子一样，砸它一个稀巴烂，这都是我的能耐呀。
1: 哦，哈哈哈哈，
0: 这2种本事可是太有用了，这就能抵得住千军万马呀。
1: 哎，师父放心吧，2军阵前要是打仗啊，有用弟子之处，我用飞沙走石，我打他老娘啊，嘿，那是万无一失哦。
0: 说着呀，嘴一撇，是十分得意。师徒二人一路上说说笑笑，没有什么可提的。很快呀，就到在了西岐城了。众将列全队迎接呀，一看姜子牙回来了，都挺高兴。可是再往他身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姜丞相怎么了？这是怎么撞上邪了，还领回一个大妖精来呀？大伙儿啊，看这龙须虎都害怕。哈，这家伙是龙头，是蛇身子，但是尾巴呀朝地，爪子是麒麟的爪，满身都是鳞片，面目狰狞，一边走一边蹦啊，奔啊巴的，这一蹦就是好几丈远。这众将兵丁一看呢，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吓得一个劲儿哆嗦，有俩胆小的啊，哗，还尿了裤子。姜子牙也发现这问题了，赶紧扭向回头看这龙须虎，徒儿啊，你长得实在是有点难看，能不能变化一下啊？
1: 师父，这变我可不会呀。
0: 没关系呀，师父我帮着你变呢。说完了，这姜子牙把打神鞭给摘下来了，用这个鞭这么一指，龙须虎速变。

0: 您别说，这下还真管用。再看龙须虎，啪嗒就倒在地上了，叽里咕噜滚了几个滚儿，再站起来可就变成一个漂亮小伙了。哎呦，这小伙又帅又带劲的，一表人才，方面大耳，粉鼻子粉眼，水灵灵的大眼睛，黑森森的头发，梳着日月双爪髻，上边系着红头绳，身上穿着彩莲衣呀。龙须虎变完了也挺高兴，
1: 哎，我长好看了，哎，不过师傅啊，我这模样我还是不喜欢，还是我原来那样啊，我感觉舒坦。
0: 姜子牙说，那你就忍着一点吧，啊，需要你是什么模样你就是什么模样，以后可以呀，啊，变来变去。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再说西岐满营的众将一看这大怪物变成漂亮小伙了，他们心里头啊才稍微的安宁一点，赶紧围拢过来就问呢，姜丞相，您这回去顺利不顺利呀？哎，姜丞相，这小伙他是谁呀？姜子牙赶紧给做介绍，说我呀倒在昆仑山得了几件宝贝，四不像姓黄旗打身边，另外这小伙子是我在海边上收的一徒弟，姓龙，名叫龙须虎，以后就是咱们营盘当中的大将了。
1: 哎呦，
0: 大伙一听啊可都乐坏了。姜子牙又吩咐，马上咱们就回城吧，这回我心里头有底了啊，我也可以使用法术了，你们骑的马也不用屁滚尿流了，明天咱们就开兵建仗，决一死战。书说简短呢，这就到了第二天了，在关前列队，姜子牙率领着50,000生力军。那商朝的元帅张贵方也不示弱呀，西海四圣也亮了全队了，两军对垒。王魔往对面一瞧，哎呀，这姜子牙骑的什么玩意儿啊？啊，麒麟脑袋，龙身子，豹子尾巴，牛蹄子。我得算一算，他掐指这么一算呢，知道了，这头怪兽叫做四不像，乃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的坐骑。好啊，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还真有两下子啊，把这玩意儿给整来了。哎，不行，我呀得跟他讲讲道理。这王魔往前一催，这怪兽哎叫做碧岸呢，来在两军阵，跟姜子牙站的可就不远了。姜杀，我王魔有一言出口，容你三思啊。哦，道兄请讲。姜子牙，你看见没有啊，我们带着这么多的军队，你也带着这么多的军队，要说是翻脸了，双方这一伸手，那得死多少人呢？咱们可都是出家得道的高人呢，我觉得是于心不忍。我呢提三个条件，如果你答复了，我马上收兵撤退，你看如何呀？姜子牙一阵的冷笑，道兄啊，那你就说一说是哪三个条件吧。哎，这第一个条件就是武王姬发，取消番号。什么武王千岁呀，那都是不合法的，你让他还恢复这西伯侯，一阵的诸侯已经够瞧的了。第二样，你那府库当中有的是军饷啊，你赶紧把府库打开了，赈济百姓和士兵，老百姓连年征战太苦了，让他们都得有吃有喝啊。第三呢，就是你身背后的那五成王黄飞虎，还有朝天朝雷龙凤大将军，那都属于是国家的反叛呢，必须要交于贫道，把他们都交出来，你呢也就洗清了冤白，就没事了。姜子牙，你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你们的小日子了啊，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说达成了协议，那么贫道马上就收兵撤退，哎，回转朝歌城。

成，罢干戈为玉帛，你说能不能答复呢？”姜子牙点了点头，道：“兄啊，这三条我不用思考，现在就可以答复你。第一，武王取消封号，我认为不妥。纣王无道，丧失人心呢，这个无道的昏君眼看就要完蛋了。西岐已经出了明主，凤鸣岐山嘛，这明主就是我家武王千岁，早晚有一天他就是一统天下的天子了，这封号怎么能够取消呢？要取消也是纣王取消。哎，你回去劝劝那老头子。第二样呢，所谓的开仓放粮，这个用不着你管，西岐的老百姓家家都是温饱生活啊，最穷的也是小康生活，我们呢已经全面建设成为小康社会了，这又何必劳你费心呢？第三样，让我交出什么所谓的反叛，武成王黄飞虎还有龙凤大将军朝天和朝雷，这个呀根本就办不到，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呢都是忠良之将，哎，为了国家，为了社稷，熬尽了心血呀。他们之所以造反，那是纣王给逼的。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啊。所以说你这三个条件我是一样都接受不了啊。王魔一听火往上撞，姜子牙两眼解劝，你只是不听啊，看起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能是一场决战。他一搏跨下这头彼岸，就这怪兽啊就回去了，哎，回到原来的队伍里头，就告诉这张桂芳：“张大帅呀，啊，我派你出征。”张桂芳一听，嘿嘿，我这元帅当到这份上，也算是把脸给露足了啊！我没派别人，别人把我给派出去了。可是殿大了七客，客大了七殿呢。九龙山西海四圣，现在正在这风口浪尖上，打仗全都指着人家呢。所以张桂芳也不敢说旁的，点屁都没放，哎，点点头。我过去，哎，我过去。他呀催开白马，摇动银枪，头一个就冲上去了，大吼一声：“姜子牙老匹夫，是你招枪。”姜子牙一看，以往我不伸手，哎，都是旁人动手，为什么呢？因为我那能耐不行啊，稀松平常二五眼，只要跟人家一招手啊，我就得趴下，那玩意儿多丢人现眼呢。可是今天我不一样了啊，我这装备上来了，四不像杏黄旗打身边全都有了。今天呢，哎，我也过过瘾，哎，也比划比划不。他用手啪啪啪一拍这四不像，这四不像摇头摆尾，稀溜溜的暴叫啊，这一叫四足生风啊。姜子牙催开坐骑往上一冲，就拽出了打身边，跟这张桂芳就站在了一处。西岐的人一看，哎呦，今天可真不错，丞相爷亲自出马了。哎呀，这老头子那么大岁数了，早就应该退休了，这能耐还是这么大呀。啊，别看没有什么招数，拿着那口鞭呢，在那儿，哎，啪啪啪一个劲儿的瞎葫芦，仿佛跟那个瞎马海大晕头差不多少。但是显示出来尚武的精神呢，嗯，好，好。黄飞虎呢吩咐一声：“来呀，擂鼓给丞相助威。”扎实啊，咚咚咚啊，咕隆隆啊，三军弟兄摇旗呐喊，鼓声阵阵。那么姜子牙大战张桂芳这胜负如何呢？咱们呢下回再讲。

0: 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对，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很多听友喜欢打游戏，打游戏呢，就盼着升级，盼着过关，盼着换装备。那么现在这姜子牙可就把装备给换了，四不像杏黄旗打身边，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啊。在两军阵前，老头子也玩了命了，哎，亲自出马是大战张桂芳。别看姜子牙不会什么招法，手里头拿着打身边呢，就是胡了八都的那么瞎轮，可是瞎轮他也有威力呀，抽上那也受不了，有上武的精神。张桂芳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这个老匹夫，就是耍活宝啊！你以前不就是会卖白面吗？会卖照例吗？后来呢，你打板算卦还耍流氓，把人家小媳妇还给砸死了，这么一块货竟然在两军阵前跟我交锋，哎呀，我必须呀，马快枪急把他给挑了。这家伙心里头坐劲，表面上这招数也就加紧了，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啊。上三枪插花盖顶，下三枪孤树盘根，左三枪八仙祝寿，右三枪怪蟒翻身，上崩下扎，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是窝挑盖打扎。这大枪啊，不离姜子牙身前左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就像雨点一般，扎了有16000枪，但是呢，一枪都没扎着。别看姜子牙是瞎抡，可是现在呀，他心情是正好，这士气是正旺，所以越战越勇啊。两个人正在动手之际，这前不正印先锋官风林一看呢，哎呀，我家主帅难以取胜，我得赶紧助他一臂之力呀、拍坐骑舞动叮叮狼牙棒，他也冲上来想左右夹击，哎，把这姜尚给撂翻了。那么哪吒三太子呢，也看得明白呀，他一琢磨，对面这风林是先锋官，现在我也是先锋官呢，哎，干脆咱们就兵对兵，将对将吧。他大吼一声，呀哈哈，呆，休伤我家丞相，小子你往这厢来。他催开风火轮，晃动火尖枪，可就冲上来了，大战风林呢。那边呢，众将也往上头冲，这边的也不示弱，就打成了一片。哇，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黄飞虎、黄飞彪、黄飞豹一看这场战来者不善呢，那也加入战团吧。他们催坐骑也上来了，人家那边呢有名的大将也都往上头冲。哪吒一边打一边就琢磨，那天呢我吃了大亏了，哎，让那个九龙山西海四圣那老四叫什么李兴霸啊，用一颗开天珠把我脑门给开了，差点没打死啊！要不是有三花聚顶，我根本就顶不住。今天呢，我找准机会，我也还手吧。他一边作战，一边悄悄的就把这乾坤圈给摘下来了，念动仙言咒语，喊了一声“祭”，这玩意儿唰一下就飞到半悬空中啊，见风就长，乌丢丢。好像大车轮子相仿，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照定九龙山西海四圣那老四，哎，也就是李兴霸，拿开天珠打哪吒那位，奔他脑门子可就来了。这李兴霸还没注意呢，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嚓！哎呀，我的妈呀！哭啾一声，栽倒在怪兽之下。当时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呀，哎，死翘翘了。这先锋官风林还纳闷呢，心说这哪吒怎么回事啊？哦，跟我动手打着仗呢，把那宝贝扔出去，把别人给打死了，这玩意儿也不符合套路啊。他要是打，也应该打我呀。哎，这位呀，还就梦想成真了。正琢磨这事儿呢，乾坤圈一兜圈啊，呜。奔他就来了，吓得他一闭眼睛打了个正着啊，啊，啪嚓嚓，把那脑袋揍得跟臭鸡蛋一样，打了个稀巴烂，死尸哭通一声就栽于地下。哪吒高兴，心说这玩意儿多省事儿啊，拿火尖枪啊，噗噗噗一劲儿捅，还捅不着人家，累一身臭汗，哎，浪费化学能，嗨，干脆我也别换招了，继续掐诀念咒，用我这乾坤圈把他们一个一个都给拍死。一琢磨这回打谁呢，我呀长那大脑袋的削吧，九龙山西海四圣领头的就是王魔呀，这小子跨旗避案不可一世，先把他打死，这问题解决的可就差不多了。想到这儿，他念动咒语，这乾坤圈一拐弯，呜，奔那王魔可就去了。王魔就见霞光万道，他就知道不好啊，赶紧往旁边一甩脑袋，乾坤圈呢打得有点偏啊，啪嚓一下正削到后肩膀子上头，哎呦，把他给打的呀，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有打这怪兽上头摔下去，幸亏他这能耐特别的大，哎，算是给顶住了，哎，光疼光学狗叫了。那么丞相爷姜子牙呢，哎，拿着打神鞭在这瞎抡呢，哎，打这个张桂芳，打 打着打着就发现这边啊有变化。哪吒把乾坤圈给扔出来了，打了好几员上将。姜子牙一琢磨，我也别闲着了，师父给我的宝贝这打神鞭呢，这玩意儿不是瞎轮用的，可以呀、念动咒语让它飞起来打人。干脆我也开开荤吧。老头子嘚吧嘚嘚吧嘚也一念咒，这玩意儿真灵啊，这打神鞭腾空而起呀、赵定张桂芳可就扫过来了，吓得张桂芳一缩脑袋，稍微慢了点，把头盔给砸飞了，那啪嚓稀碎稀碎的。哎呀，张桂芳吓得一身冷汗，心说我动作再稍微慢一点，我这脑袋呀也就不复存在了。打神鞭多厉害呀，打完了张桂芳还没停，一拐弯肉奔那王魔又去了。这王魔呀刚挨了那么一乾坤圈，眼前冒金星，还没缓过劲儿来呢，打神鞭又到了。他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俯身，打神鞭呢也走的有点斜了啪嚓一下削在他后背上头了，打得他呀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啊，哎呀不好，要吐血。当时波怪兽往回就逃，这家伙道行太深了，运用元功在那儿顶着，在那儿疗伤，才算呢保住了命残生。那么现在西岐这边还有一位了不起的大将呢，谁呀？哎，就是姜子牙新收的徒弟那龙须虎。龙须虎一瞧，我别跟大傻子一样了，在这儿光戳着不干活啊，我有一绝能啊，就是扔石头啊。啊、哦，我看这西岐城外这大大小小的石头还不算少，干脆我都利用起来，我给扔过去吧。想到这儿啊，龙须虎摇身这么一变，又现出了原形啊。他平时啊是一个帅小伙，但是打仗的时候就得变回成原来的模样，麒麟脑袋龙身子，哎，豹尾巴牛蹄子，好大一大个儿，往那一蹲比城墙都高半头。他把这些石头给捡过来了，望过就甩呀，也没有具体的目标了，哎，就对准商朝的军队就砸吧，啊，屁就啪嚓，屁就啪嚓，屁就啪嚓，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石头就好像飞蝗一般，那商朝军队能受得了吗？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脑袋起包了，哎呀，哎呀，下巴打掉了喂！大帅张桂芳一看，哎呀，这个仗可没法打了，怎么办呢？啊？主心骨都没了，再看王魔那五官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啊！骑着怪兽一个劲儿的往回跑，再看众将兵丁哭爹喊娘乱作了一团呢、他急忙传将令收兵收兵啊！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哇，全都撤下去了。他又吩咐手下的士兵开弓放箭，射住了阵脚啊，回去一清点，死了好些个人。哎呀，退进连营之后啊，张桂芳这脑袋都晕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又要一败涂地了。这时候王魔过来了，口称善哉呀善哉。哎呀，这回可太惨了，先锋官也死了，我师弟也完了，九龙山西海四圣现在变三圣了，这玩意儿三缺一，打麻将都不方便了，我不报仇能行吗？就这老小子可是真有点损主意，他就告诉众人，今天晚上啊一定要严禁灯火，大家早早的就休息，因为我要做法呀，收拾这个姜子牙这老糟头子，他是罪魁祸首，不把他消灭了那是不得安宁啊。张桂芳挺好奇，就问他，老人家您得用什么东西呢？我得给您做好这保障工作呀。王魔掐指算了算，这才交代，张大帅呀， 你给我搭一座台子，此台高立下是33，坐落在西北乾为天。今天晚上啊，管制灯火，一不准有声音，二不准有光亮，你们呢都好好的睡觉，谁也不行偷看，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张桂芳一听啊，心里头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种，说不定这王魔真就有那么两把刷子，哎，就能够扭转这个败局呀。他就按照王魔说的，把这些东西都给准备好了，然后呢，带着满营的众将兵丁，早早的都睡觉了。再看这王魔，那真成了王魔了，哎，魔鬼一般呢，呲牙咧嘴，哎呀，一瘸一拐登上了法台。眼前呢点着大灯一盏，再看他披发仗剑，口中是念念有词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啊狙啊狙啊狙狙狙狙狙！那位说他要下象棋是干嘛呀？啊，怎么只喊狙呀？他不跳马吗？来个当头炮，啪嚓打个闷弓，那多好玩啊！嗨，他呀跟象棋没关系。他喊的这个拘，这是拘人魂魄的意思，他那意思啊，要把姜子牙的魂儿给他拘来。压下王魔使用妖术邪法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西岐城里头，这位丞相姜子牙大获全胜啊，带领着满营众将回到了相府，传令下去全军祝贺。这武王姬发也乐坏了，这次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哎呀，大鼓士气呀，齐聚一堂呢，就在这银安宝殿就开喝了，哎，酒宴摆下嘛，推杯换盏，喝开可就没完了，一直喝到了3更天。这酒席呀还没散呢，姜子牙是居中而坐，频频的举杯，啊，这老头子也是够能喝的。嗨，他这酒量啊是没底儿。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一阵阵精神恍惚啊，哎呀，坐卧不宁。武王可就有点发现了，哎呀，相父啊，您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太累了，您从来没打过仗，没交过手啊，今天您上了一线了，是不是体力消耗的过多了啊？需要休息呀、啊！哎呀，王家千岁呀、啊，我也说不清楚。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说个哎呀可就不好了，这劲儿一个劲儿的往上窜，啪嚓嚓，酒杯落到地上，摔个纷纷碎。紧跟着姜子牙扑通一声，翻身栽倒，是手刨脚蹬啊！顷刻之间他没气儿了，这酒还喝个什么劲儿？大伙赶紧把筷子酒杯也全都放下了，过来把姜子牙就抬到床上，捶前心，捶后背，拽耳朵就滴了他，还有按人中的，丞相，丞相您醒醒，丞相，丞相醒醒，醒醒醒醒，哎呀，恐怕是醒不过来了。为什么呢？一摸这身上都凉了，鼻子眼儿也没有喘气儿的了，这心脏也不跳了，眼睛也瞪溜圆，跟死羊眼一样。坏了坏了，姜子牙这老头死了。武王姬发是放声痛哭啊，哎呀，上父啊，上父，你要是不在了，靠山可就倒了，咱们西岐可就算是完了，我家上父这是怎么回事啊？哪吒在旁边呢，他呀就安慰大伙，各位，王家千岁，你们先别哭，我师叔我认为他是没事，一定是受了奸人的暗算

0: 有那个含沙射影的。一会儿啊，我就让他好。哎，各位，没事啊，别哭，别哭，别哭。说是别哭，这些位呀、啊，抽抽搭搭，眼泪也是围着眼圈直打旋。那哪吒也是神仙之体呀，虽然说是肉体成仙，可现在莲花幻化，也是能掐会算了。武王抹了抹眼泪，就问：“哪吒将军呢、啊？您怎么知道这里头有毛病，是有奸人暗算呢？”我呀，已经算得差不多了。我看这毛病就出在商朝的大营，有人呢在使用妖术邪法。我要是不亲自走一趟，恐怕是不行了。众位呀，你们稍后，哎，我去瞧瞧去。旁边啊，龙须虎过来了，这家伙一着急，他就现原形啊。他这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的。
1: 哎，我说哪吒师兄啊，要不然我陪你去吧，哎，咱们静悄悄的偷探敌营啊。
0: 哪吒吓一跳，哎呀，师弟，你就歇会儿吧，啊，打硬仗的时候用得着你，干这些灵巧的活啊，哎，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1: 哎呀呀呀呀，那可太遗憾了，我怎么办呢？
0: 哎，你在家里头伺候丞相爷，把你师父看护好就行了。
1: 哎，好嘞，我给他守尸啊。
0: 龙须虎平静下来了，哪吒呢身形一晃，驾着风火轮就出了西岐城，赶奔对方的连营。风火轮这阵儿啊，在空中啊，他收住了风雷，别让他有动静啊。压嘛巧动的就来在了高空之上，居高临下往底下这么一瞧，哎呦呵，看得还挺清楚，这里边搭着3尺3寸高的法台，台上点着一盏大灯，那王魔呀披发长剑，正在那块做法呢。中间这大神灯是一盏，�10呢还有10盏灯，这就代表姜子牙的3魂7魄。哎，这王魔呀一个一个的吹，一会儿吹一盏，一会儿吹一盏，这10盏灯啊都吹灭了9盏了，也就代表这姜子牙3魂7魄已经灭了9个了，就剩下那1个魂了。这玩意儿能受得了吗？如果说这10盏灯全都灭了，那姜子牙呀就没治了，是准死无疑。现在这王魔可高兴坏了，心说我再加把劲儿，哎，再把我这宝剑抡开了，哎，我再玩命的耍耍剑。等耍剑完毕呢，我最后扑一口把这1盏灯啊给他吹灭了，再拿宝剑把那大神灯也给砍倒了，姜子牙呀就算是死翘翘了。王魔这个高兴啊，他是攒足了劲，刷刷刷的在这耍剑，越耍他是越欢实啊，就等着耍完了就吹最后这盏灯了。哪吒一看，好小子，我就算计着这里头有毛病嘛，果然出在你的身上。哎呀，暗箭伤人，这还了得呀！小哪吒怒气冲冲啊，在这半悬空中，悄悄的把乾坤圈可就给摘下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
11: 生
12: 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去。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0: 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九龙岛西海四圣，也就是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这四个小子呀，来在了朝歌城。文太师对他们是好生的款待呀，御厨师就得请教了，问这个文仲说：“太师爷呀，这四位出家人是不是得吃素啊？”文太师一听啊，连连的摆手，说：“你们正好给整反盆了。”他们几个属于是左道旁门，哎，从来都不吃素，专门吃大五荤呢、啊。最好就是炖人肉。你们几位御厨师会这手艺吗？我们，太师爷呀，说实话，这炖人肉啊，应该说也不难，哎，跟炖猪肉、炖狗肉也差不了多少。可就是这原材料啊，我们没地方买去，那就算了，还是炖点牛羊肉给他们。

解解馋吧。是嘞。这御厨师就抓紧忙活呀，书说简短，盛宴可就排下了。文太师在旁边陪着，这四位可过了瘾喽。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打开里外的套间，挽起这眼睫毛，这路痴啊。一阵风卷残云，时间不长就来了一个勾满豪瓶啊。嗯，哈哈哈，还是这皇家的菜它解馋哦。文太师还问呢，四位道友吃的怎么样？哎，当然是好了。哎呀，太得味了。各位呀，咱们这儿什么都能做，哎，不缺吃喝。可就是人肉啊，咱们确实没地方进这原材料去。四位如果到在两军阵前，我呢把这御厨师啊都打发去，哎，就在两军阵前接茬给你们做饭。这王魔一听来了兴头了，嗯，那可太好了，到在西岐城，我要把姜子牙的大腿剁下来，哎，做一个扒肘子。再把吴成王黄飞虎的脑袋给他拧下来，做一个爬人头。逮住武王姬发呀，开膛摘心，做人心肉片醒酒汤啊。文太师点点头，道兄啊，只要您能把原料给整来，哎，这几位厨师是都能做呀。这西海四圣一听可都来了兴头了，嗯，那太好了，这回呀，我们要包打前敌溜。吃饱了喝足了，那就得干活去呀。王魔四人当天晚上啊，架起云头，哎，就赶奔西岐城。这四位呀，不光是驾云，还骑着四种怪兽呢。王魔骑的是碧岸，杨森骑的是酸泥，高有钱骑的是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狞啊。就这四种动物，您花多少钱买票去多么豪华的动物园，您呢都看不着。咱们单说这四圣，这速度是真快呀，万里之遥顷刻就到，轻飘飘来在了张桂芳连营的外头。张桂芳现在呀，等的是满嘴大燎炮。哎呦，怎么这救兵就迟迟的不来呢？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来了四位仙人，说是文太师让他们来的，前来帮兵助阵。张桂芳也有半仙之体呀，所有的出家人，只要是有点能耐的，差不多呀，他都知道。一听说来了四位仙人，再一打听谁呢？九龙山西海四圣。哎呦，这张桂芳可乐颠了馅了，心说这回妥了，老匹夫姜子牙活该你玩完呢。他心里头非常的激动，吩咐一声列队迎接。这边又敲鼓又吹号又放鞭炮，红毡铺地，两廊洞月呀，极其隆重的把这四圣就接进了连营。等进了中军保障，让四圣啊落座，张桂芳、风林及满营众将在两旁边陪着。王魔就问：“张元帅呀，你这膀子是怎么了？哎呀，终身残疾呀，让哪吒乾坤圈给打的。”十分的可恶。旁边这位是先行官风林吧？啊啊，正是末将。你这个肩膀子怎么了？我的肩膀子也碎了，粉碎性骨折呀，也是哪吒乾坤圈给打的。哎呀，哪吒这小子可是够凶的，不就是那么一个小圈圈吗？算得了什么呢？二位呀，我来的鲁莽，没带什么土特产，那么现在我送你们一点见面礼吧。这张桂芳和风林呢还听不懂呢，王魔用手一指，
你们两个赶紧把衣服脱了，哎，脱成大光膀子。张桂芳有点迟愣啊，仙人呐，这脱光膀子这玩意儿也不是洗澡呢，他恐怕是观之不雅。哈哈哈哈哈哈！张元帅呀，你太文明了啊！我不是让你搓澡，是要给你撩伤啊！哎呦，张桂芳、风林一听，还有这好事呢，那赶紧脱吧，啊，七了出溜，把大膀子扇可就露出来了。再看王魔，由得座位上头站起来，溜溜达达来在了张桂芳和风林的近前，围着他们哥俩呀转了那么两圈，而后把大嘴巴可就张开了，冲着二人的肩膀子上就吹了一口气儿，哈！张桂芳、风铃给熏的呀，心说这位吃多少大蒜呢？这口气可是够重的。他们呢一闭眼睛，可是这肩膀上头呢感觉凉丝丝的，紧跟着一点疼痛都没有了。王魔用手一指，二位活动活动瞧瞧吧。张桂芳、风林呢赶紧活动活动受伤的这膀子，这一动啊，两个人是喜出望外呀，哎呀，全都好了，复旧如初啊，多谢仙人了。这二位扑通扑通跪倒在地，给这王魔呀直磕响头。哎呀呀，四位仙人道德高深呐，弟子能有今日皆是四位仙长所赐。哎，哈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一家人何必说两家的话呢？啊，这就没事了。大帅张桂芳啊赶紧就传令，来人呐，大排宴宴，全军祝贺。酒席宴间，这王魔可就说了，张桂芳啊，咱这么办，你依然是三军的主帅，风林将军呢依然是前不正印先锋官，我们哥四个就是来帮忙的，枪兵不能夺主啊，打仗的事情咱们是通力合作，我看呢咱们现在就发兵，还是倒在西岐城门外头咱们安营扎寨，现在躲出来好几十里地，这算干嘛地呀？啊，对对对对，有四位仙师辅佐，咱肯定能打胜仗，来呀，起队。张桂芳领着一万多人马，哎，又回到了西岐城的南门，炮响一声是安营扎寨呀。王魔可就说了，明天咱们就开兵见仗，杀一杀老匹夫姜子牙的威风，收拾收拾这个李哪吒，再教训教训黄飞虎啊，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我们哥四个都得亲自出马。张元帅呀，有件事儿你可得记住了，因为我们哥几个骑的都是怪兽，这怪兽要是一出现呢，你们那个马可就都不行了，就得屁滚尿流啊。为了保障你们的安全，我们呢在这里头画上几道灵符，你呢叫人多多的抄写几张，每匹战马呀都要贴上一贴，只要有这个符可就没事了，对方的战马他没有灵符啊，哎，那他们就都倒血霉了啊，赶紧传令吧。是，弟子遵命。这张桂芳啊抓紧就忙活，都给这些战马画上符了，哎，在脑门上啊啪啪啪啪都贴上了。这张桂芳咬牙切齿啊，风林也是摩拳擦掌。到在次日天明，早饭已毕，张桂芳讨敌骂阵，胯下马掌中枪又来了劲头了，呀哈哈呆，快给老匹夫姜子牙送信儿，让他出城受啊死，你家张元帅又回来了。风林在那儿也吵吵，哎，快点送信去，让哪吒出来送死嘞。
这骂声不绝于耳啊，早有人撒脚如飞到在相府送信儿。姜子牙一听，怎么个茬？哦，又回来了。那不用问呢，是来了救兵了啊，腰板又硬实了。姜子牙吩咐一声，列位将军，今天咱们就排摆队伍，与他们决一雌雄。来呀，亮全队。一句话就亮了全队了。姜子牙提30000生力军在关前列摆，然后呢跨坐骑，往正中观看。一看，这不是张桂芳和风林吗？哦，俩人这肩膀头子这伤都治好了。这玩意儿谁给治的呢？啊，这医术可是够高明的。小哪吒蹬着风火轮，手提着火尖枪，这一皱眉呀，心说这俩王八蛋竟然能把乾坤圈打的伤给治好了，看起来这里头有了高人了。正在这时候，张桂芳可就吵吵开了，老匹夫姜子牙，你活到头了，今天咱们决一胜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咱们就拼了吧。他嘴里头喊着要拼，可实际上啊不敢，已经是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了。他扭向回头往后边看，四位师傅，你们看这怎么样啊？这个咱们单说这西海四圣都在门旗后头藏着呢。闻听张桂芳招呼他们，四个人来了劲儿了。这王魔断喝一声，来呀，门旗闪了开了啊！啪啪啪，门旗往左右一分，为首的正是王魔呀，其次是杨森、高有钱和李兴霸，这四个小子都骑着怪兽的。王魔骑碧岸，杨森骑酸泥，高有钱骑的是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狞啊。哎呦，这四匹怪兽往外头一冲，他们是嗷嗷的怪叫啊，耳轮中就听见啊呜，好嘛，一点人动静都没有了。四头怪兽摇头摆尾这么一叫唤，姜子牙他们可倒了血霉了，因为他们骑的呀都是普通的马匹，这些战马哪见过这玩意儿啊，所以吓得啊扑通扑通劈他扑腾，哎，都成了卧槽马了。还有的马匹呀昏昏乱叫，哎，翻蹄亮掌直撂蹶子啊，夸夸夸。就姜子牙这匹马撂蹶子撂的是最欢，夸嚓一下把姜子牙由得马上给周下来了，哎，差点没摔死。就有两个人啊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头一个是哪吒，哪吒他没骑马呀，蹬的是风火轮，所以他掉不下来。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这也是一头神兽，哎，也没出事，其余的全都完蛋了。这王魔一看是仰天狂笑啊，哈哈哈哈，哎呀，看着都可笑啊。爷，慢说是打仗，简直就是不堪一击了。张桂芳、风林在后头一瞅啊，嘿嘿，这回可出了气了，哎，看他们的笑话不。乱了好一阵，众人才重新上马。可是这些战马呢都吓出毛病来了，不敢往前走，一个劲儿往后缩，而且呀是屁滚尿流啊。哪吒一看这仗可没法打了，他大吼一声，师叔啊，把这四个东西就交于小侄了。哪吒蹬着风火轮，晃动掌中火尖枪，就来在两军阵。哎，我说你们四个大妖精都是什么人呢？快快报上名来。张桂芳一瞧可就有点害怕了，急忙压低了声音，哎，四位仙人，
就是这小子，这小子叫哪吒，太厉害了。

各位千万得留神呢，他挎那皮兜子里头全是宝贝，哎，指不定摸出点什么玩意儿来呢。放心吧，嘿嘿，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能把你家神仙爷爷如之奈何呀。哪吒呢火尖枪一指，你们四个人到底敢不敢报名？当然是敢了，我们乃是九龙山西海四圣，我叫王魔，我叫杨森，我叫高有钱，我叫李兴霸，我等合称叫西海四圣。哪吒一听啊，就是一哆嗦，哎呦呦呦呦呦呦，闹了半天你们就是西海四圣，哈哈哈哈，你也久闻大名了吧？不不不不不不，我呀压根儿就没听说过。嗨，这四圣啊，这泄气劲儿您就别提了，心说哪吒这小子可够损的，你没听说过你吵吵什么玩意儿啊。哪吒火尖枪一指，你们四个小子就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今天来在了西岐城前，恐怕小命就保不住了。你家三太子哪吒要暴打千敌。王魔可不乐意听了，小娃娃休发狼言大话，三位师弟与我压住阵脚，看我怎样收拾于他。说完了一催他胯下这头怪兽，哎，也就是彼岸呢，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王魔晃动掌中的宝剑，跟哪吒就站在了一起。哪吒这人呢，特别的骄傲，他根本就没把这王魔当回事儿。一瞅，你小子也就是个头大点儿，无非就是个发面的大馒头呗，有何惧哉呀？要说长个头啊，你家三太子也是专家呀，哎，你瞧我给你亮亮法身吧。想到这儿，哪吒暗念着仙言咒语，吃灵起。再看哪吒乌丢一下可就长了个喽。好，就这大个子，两丈六尺都不让啊，就比这王魔还高出那么二尺多去。他是莲花现身呢，金光四射呀。王魔心说，哎呦，罢了啊，都说这小子厉害，今天一见一点都不假，我呀得千万留神呢，要不然还真就够呛啊。王魔和哪吒枪来剑往，叮叮当当打了就有10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两旁边观阵的可都有点着急呀。姜子牙心说，现如今哪吒是我们西岐城头一员猛将，他要是打喽败仗，那别人就更完蛋了。哎呀，老天爷保佑，让哪吒旗开得胜吧。那么张桂芳那头呢，众人呢也着急，尤其是九龙岛西海四圣那三位，哎，杨森、高有钱和李兴霸，他们就琢磨着，我们这狼言大话已经吹出去了，万一大哥王魔要是败了北，我们这脸可往哪儿搁呀？哎呀，看这哪吒招法太快，恐怕我大哥还不是他的对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

0: 长，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

0: 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两军阵前，三太子哪吒大战王魔，打了一个天昏地暗呢，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旁边观敌料阵的都比较紧张，尤其是九龙山西海四圣，老四叫李兴霸，这小子骑的是一头狰狞啊，手里头提着宝剑，在后头啊给他师兄观敌呢。心说李哪吒这小子怎么这么难缠呢？不行，我呀得暗中助我师兄一臂之力。他一伸手啊，本儿由得兜囊之中拽出来一颗珠子，这珠子还有个名叫做开天珠，在掌中这么一托呀，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哎，就跟嚼羊肠子是一样一样的，口中喊了一声啊鸡，就喊这声鸡比喊鸭子可管用多了。就见这颗开天珠啊发出一溜金光啊，就飞到太空顶上去了。这珠子打着旋，奔哪吒这脑袋可就来了，围着脑袋滴溜溜的直转圈，干什么呀？哎，找方位找角度呢。这颗珠子是智能的，他自己呀会计算这个三角函数，比那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先进性一点都不差。三太子哪吒呢光顾打仗了，他可就没注意这手啊。李兴霸在旁边也观察着，一看这角度差不多少了，他用手一指啊，打。喊了一声打可不要紧，正奏在这三太子脑门子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哪吒哎呦一声，由到风火轮上可就摔下去了。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是暗箭最难防啊。要换个旁人，那就得打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幸亏这哪吒有仙术在身，挨这一下啊吃点亏，但是没有什么大事。哪吒就地翻滚呢，回归本队，一伸手吱溜溜吱溜溜溜溜，俩风火轮也滚回去了。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李兴霸手一张，唰，开天珠啊，他给收回去了。哈哈哈！三军弟兄们，给我往前冲！对面军队利用这机会，一鼓作气，冲锋可就打上来了。姜子牙一看，这仗可没法打了。首先，他们骑的都是怪兽。哎，就吓人呢，这马光往后头退不往前进，这还能打仗吗？另外呢，三太子哪吒是西岐城头一员猛将，结果让人家揍了一珠子，哎，差点没打死

现在西岐这士气正在低落呀，跟人家要是一交锋，那也得吃大亏呀。所以姜子牙把令字旗这么一摆，喊喝一声，给我收兵啊，螳螂螂螂螳螂螂螂螳螂螂螂收兵喽。打了一个大败仗，哎，回城了，城门紧闭，是高挑吊桥，免战高悬呢。这哪吒气的呀，直哼哼，哎呀，师叔啊，我可没吃过这个亏呀，今天我就忍了，明天我还要出兵，我非得报仇不可。姜子牙摆摆手，哪吒，不要着急，你这脑袋有事没有啊？哎呀，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能打得动我吗？明天呢，我把我乾坤圈啊、混天绫啊、大仙砖的我都使上，我就能赢了。哎，哪吒，不要着急嘛，下回再使用啊，下回啊，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得给他做这个心理疏导啊。当时这姜子牙呀，就宣布退帐了，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都休息去吧。那么姜子牙心里头怎么想的呢？他琢磨着明天要是出兵见仗啊，还未见起能怎么样？尤其人家那四头怪兽，那玩意儿太厉害了。王魔骑的叫碧岸，杨森骑的叫酸泥，高有钱骑的是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狞啊。就这四头猛兽，嗷嗷这么一叫唤，吓得西岐城这马匹呀，是屁滚尿流的。哎呀，如果不能降服四头猛兽，那么这仗还得输啊。姜子牙在寝帐当中，他可就睡不着了，急忙传下将令，把武成王黄飞虎给请来了。黄飞虎上前施礼，啊，丞相哪旁使用。武成王啊，看起来咱们遇上劲敌了，这九龙山西海四圣非是等闲之辈，明天呢咱们还是免战高悬，我要出一趟门啊，丞相您要到哪里去呢？我要再上一回这昆仑山，见见我的授业老恩师元始天尊，我到那儿求帮去。黄飞虎一听啊，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丞相您就放心的去吧，家里的事儿我替您料理几天，哎，多谢武成王。这姜子牙呢还是急脾气，哎，说走他就走啊。当天有打寝帐里头可就出来了，到外头抓了一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啊，唰，借着土遁无丢无丢的往前走，哎，这叫二上昆仑山。那动作是快极了，哎，有诗为证，说是道术传来暗五行，不登雾彩最轻盈，须臾直过扶桑镜，咫尺行来至玉京啊。咱甭废话，姜子牙这就到了，不敢擅入这玉虚宫，由这个白鹤童子到里边禀报，然后呢请子牙往里头走，就来在了碧游床前。姜子牙跪倒在地，给老师叩头啊，就把战场上的事儿由头至尾禀报了一遍。师父啊，恳求师父大发慈悲，助徒儿一臂之力吧。哎，子牙，你就是不听话呀，你要是听了为师的话呢，哪有这许多麻烦呢？跟你是操不完的心呢。好吧，既然你求在为师的面前，徒儿啊，倒在桃园之中把我的坐骑牵来。这元始老天尊他也有坐骑，他这坐骑一牵来，可把姜子牙给吓一跳，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怪物啊，麒麟的脑袋，龙的身子，金钱豹的尾巴，牛的蹄子。好，这家伙又像麒麟，又像龙，又像牛，还像金钱豹，这是杂交品种啊，这是啊，串儿啊。元始天尊用手一指，

子牙呀，这就是为师的坐骑，叫做四不像。你把它骑走吧。哎呀，多谢恩师，多谢恩师啊。你要切记，这四不像也有几千年的道法了，什么样的野兽他都不在乎，关键时候还能保你平安无事，多谢恩师。可是我呢，我姜子牙直说外语，元始天尊就乐了，子牙，有什么话你就照直讲。恩师啊，弟子我有点得寸进尺了啊，就是人家西海四圣啊，有很多的宝贝，我们一时啊都降不住。您看我啊，两手空空的，您能不能也赠送我两件宝贝呀？倒在两军阵前也能够施展点法力呀！哈哈哈！好吧，来人呐，去把打神鞭取来。元始天尊这后边啊有个大仓库，那仓库里头堆的全都是宝贝，表面上一看什么烂桌子腿啊，破茶壶啊，尿壶还没有底儿啊，实际上那都是仙家的贵宝，随便拿出一样来都了不起。有人呢把打神鞭给拿过来了，姜子牙抬头一看，这条鞭呢长有三尺二寸四分，分四面八棱，另外呢上边还都贴着符呢，贴着84道符。元始天尊把这打神鞭给了姜子牙，这条鞭不能轻易的使用啊，必须是到了关键的时刻才可以运用一回，弟子谨记，弟子谨记。元始天尊呢又交给了姜子牙一套咒语，姜子牙这记忆力呀差了一点，岁数太大了嘛，但是没关系，慢慢的背呀，背了好几遍，终于给记住了，就像这电话号码一样，他给存起来了。姜子牙乐乐呵呵，把打神鞭往身后一背，心说行了，这回我也有装备了，也升级喽。别看老了，我是老当益壮，心里头有底。另外老天尊这一看呢，还得给他点东西，又主动的给他一面三角的杏黄旗，这旗上也有咒语，也告诉了姜子牙，不到关键时候不能使用，见谁都使那就不灵了，那就并告诉了他使用的方法和秘诀，姜子牙这老脑筋呢，也都能记得住。子牙，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师父啊，弟子心满意足了。好吧，赶紧下山去吧，多谢恩师。这回姜子牙是三九天穿裙子，他抖起来了，骑着四不像，背着打神鞭，抱着杏黄旗，满面春风啊，十分的得意，一拍这四不像脑门子，啪嚓一下说了一声起，这四不像脚下生风，呜呜呜呜呜呜，往前就走啊。正走着呢，还没到西岐城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四不像啊犯了什么病了，他一拐弯，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奔东边去了。哎呀哈呀哈呀哈呀哈，哎呀，姜子牙把着方向盘呢，怎么也调不了这方向了。那位说了，骑这四不像有方向盘吗？有，就是啊抓住四不像的两个犄角，这就是方向盘。子牙心说，这要到哪儿去呀？远离西岐，到了大海边上了，这四不像往下一落，唰就落在海滩上头了，吁吁吁。实际上啊，姜子牙不用喊这鱼，这四不像也不走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大海茫茫啊，也不知道西岐现在何方。姜子牙心里头还埋怨自己老师呢，埋怨元始天尊，说您这怪兽这四不像这怎么训练的呀，怎么一点都不灵啊，他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那不麻烦

0: 了吗？哎呀，耽误我的大事啊。一看这地方景色还挺好，哎呀，真是风景如画，一点噪音都没有，空气清新呢，也没有什么雾霾天儿，吸一口这甘甜甘甜的。姜子牙心中暗想，如果说我还能活着，早晚这仗得打完喽啊，那么我就找这个地方，哎，多美呀，远离闹市，超凡脱俗，清心寡欲，往这一待，站在山头观虎斗，趴在桥头望水流，与世无争，那日子得多美呀。哎，就盼着吧，就盼着有这天儿吧。他扭过头来对四不像就说了，四不像啊，你可别太犟了你呀，师父把你赐给我了，我就是你的主人了，今后你得听我的，不能让我听你的，你随便想跑就跑，那可是不成啊。这四不像啊，仿佛听明白了，哎，还翻愣着眼睛看了看他。姜子牙有点不满意呀，哎，四不像，你翻什么眼睛啊？啊，是没听见呢，还是不乐意呀？赶紧送我到西岐城，哎，这地方虽然说不错，可是不能久留啊。这四不像呢，把眼睛嘎巴嘎巴又眨巴了几下，哎，看那意思是听懂了。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这海水呀，起了动静了，平地长起来三丈多高吧。姜子牙一看不好，这要涨潮了，这赶紧呢上了四不像，退到高阜之处。再一看这海水可就不平稳了，哇一声涨起来几丈高，哗嚓又落下去了，它是几起几落呀。紧跟着就见这海水啊，唰，就像刀劈的一样，由的中间呢裂开了，这海水往左右这么一翻，就好像两堵水墙，中间让出一条路来，由的里头啊肉肉肉肉肉跑出来一个东西。姜子牙不看则可呀，这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什么怪物啊，长得可太吓人了。这家伙这脑袋是龙头，哎，身子呢是蛇形的，但是尾巴呀朝着地，爪子是麒麟的爪子，满身呢都是鳞片，面目狰狞啊，又蹦又跳又窜又跑啊，这一蹦就有好几丈高。子牙一看这不好啊，赶紧把这打神鞭就给拽出来了，就想掐诀念咒把这玩意儿给他打死。可是这东西呢他还会说话，哎，声音呢还挺闷的，
1: 哎，你是哪路大仙？我在这海底一待就是几千年呢，好生的烦闷哦。
0: 姜子牙一听这位还会说人话，那我跟他聊聊吧。哎，在下姜子牙。
1: 哎，你再说说你是个谁？
0: 姜尚姜飞雄，姜子牙呀，官拜西岐城的丞相。
1: 哦，哈哈哈哈，你来的可太好了，姜子牙，我等你好长时间了。有人跟我讲过，你是长生不老之身，吃你一口肉啊，能多活一万年。我说老头啊，你赶紧拿个小刀子把你身上这个肉给我提下来，大概得有100多斤吧。我算一算，吃一口活一万年，吃一口又活一万年，把你这些肉我都收装包圆全给吃喽，嘿嘿，那得活多少年呢？你呀就赶紧拿命来吧你呀。这怪兽说着往上一蹦，爪子这一探，奔姜子牙可就下来了。姜子牙心说不好啊，这下要给抓上，脑袋啪嚓一下就跟臭鸡蛋似的得稀碎稀碎的。他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把这打神鞭高高的举在空中，喊了一声起。这打神鞭21节啊，上面4面8棱全都有符印，那是元始天尊的震动之宝啊。

0: 四射风雷之声，咔，用手这么一领，他可就下来了。这东西抬头一看，可害怕了，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大仙饶命，大仙饶命啊，我下不为例，再也不敢了。可怜我修炼几千年，这一鞭要是打下来，我就得粉身碎骨，大仙饶了我吧。姜子牙一看，哎呀，可就动了恻隐之心了，这鞭可就没砸下去，打身鞭在空中转悠了几下，刷刷刷，金光闪闪呢，把这个怪物就给他罩住了，他想跑也跑不了。姜子牙用手一指，我且问你，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回上仙呢，我的名字叫做龙须虎。5000年前呢，我就倒在了海底了。说实话，原来我也是个人呢，还大战过蚩尤呢。结果被他们打入海底之后难以翻身。我盼着从海底出来呀，求大仙高抬贵手饶我不死，我愿意跟随大仙的左右以听驱使啊。哦，龙须虎，我再问你点事儿，咱们两个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吃我呢？还说吃我的肉能够长生不老呢？
1: 哎呀，大仙呐，我说这个话可不是瞎编的，也不是想当然呢，他是有一个人告诉我的。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一万五年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姜子牙二上昆仑山，这回呀，把装备给整齐了，跨骑着四不像，背背着打神鞭，怀抱着杏黄旗，乐乐呵呵往回走。没想到这四不像啊不听话，不往西岐城来，他一拐弯啊奔东海来了，倒在汪洋大海的边上，降落在沙滩上的。这时候啊，由的海里头蹦出来一东西，这家伙狰狞可怕呀，而且口口声声要吃这姜子牙，说是吃他一口肉能够多活10000年。可把姜子牙给气坏了，拿打神鞭把这玩意儿给震慑住，然后就问他，你是听谁说的吃我的肉能多活10000年？这玩意儿是伪科学呀，这玩意儿。那怪物啊自称是龙须虎，他就说了，子牙大仙呢，我是听一个人跟我讲的，这个人姓申，叫申公豹啊，他告诉我吃您一口肉就能多活10000年，说将来要是我遇上姜子牙，就得把他吃了，我就算捡一大便宜，我就永远都死不了了。姜子牙一听，哎呀，这个申公豹可真不是个东西呀，好小子，搬弄是非，使唤傻小子呢。龙须虎啊，休得听他胡言乱语，根本就不存在的事儿。这样吧，

0: 要出头露面，跟我到前敌立功，你愿意吗？
1: 我愿意，愿意呀。
0: 那好吧，我就收你为徒。
1: 哎呀，师父在上，我给师父磕头了。
0: 说完了，梆梆梆又磕响头。姜子牙一摆手，免礼平身吧，跟我走上一遭。调转四不像，就想赶奔西岐城。可是龙须虎憨不愣登的跟在姜子牙后边啊，他嘴里头嘟嘟囔囔，说的是心里话。但是这种人呢，智商不高，有什么心里话他不会默念，都得拿着嘴皮子给他嘟囔出来。
1: 这糟老头子还成了我师父了，有什么能耐呀？哎呀，我可挺倒霉呀。
0: 姜子牙一听，这位不是心服口服啊。扭向回头就问他，龙须虎啊，你磨叨什么呢？
1: 我啥也没磨叨，我在这儿啊捣鬼话呢。
0: 我看你两手空空的，也没什么意思，干脆呀，你受累，帮我把这杏黄旗拿着吧。龙须虎偷眼一看，哎呦，姜子牙这老头怀里头抱着一杆杏黄旗呢，有多大呀？嗨，小的不能再小了，那个旗杆也就是一尺多长，那旗面那黄色的小三角啊，比这巴掌大不了两圈，这么个小玩意儿还用我拿着吗？龙须虎啊就满眼的瞧不起。姜子牙早就看出来了，他把杏黄旗往空中这么一甩，喊了一声祭。再看这杆旗呀，在空中啊嘚嘚嘚翻了几个跟头，然后唰落下来了一下就插在了海边的沙滩上的。一开始这旗是很小很小的，可是插到沙滩上之后就有了变化了，就听见呜丢一声，这杏黄旗长了一个上主天是下主地呀，底下插在了沙土当中，不知道有多深，上边啊都插到云彩里去了。那杏黄旗扑棱棱顺风飘摆，姜子牙用手一指，龙须虎你扛着吧。龙须虎心说，看起来这老头要跟我较较劲，那你可倒了霉了，岂不知龙须虎大爷我是万军的神力呀。什么泰山呢，衡山呢，我到那儿搬着就走，这杏黄旗有什么呀，拔起来我扛着。他上前用双手啊就抓住了旗杆，我拔出来就走吧。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但是呢如同蜻蜓撼石柱，他半点也动摇不了啊。
1: 我
0: 再使把劲上厕所的劲儿也都使完了，还是动转不灵。
1: 师傅喂，这杏黄旗太大了，我拔不下来呀。
0: 姜子牙笑了，那么你就闪退一旁看为师的。
1: 我一边站着去。
0: 龙须虎说是一边站着去，但是想松这手啊他松不开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魔力，两只手就仿佛长到这旗杆上一样。
1: 坏了。
0: 姜子牙也不搭理他，口中念念有词，杏黄旗起。这面大旗呀砰一声拔地而起呀，旗杆上头还粘着那龙须虎呢。就那么大的旗，那么大的龙须虎，姜子牙一只手砰抄在了掌中啊，催开四不像往前就走。就这劲头可够15个人瞧半个月的。那龙须虎真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
1: 师父，师父您别着急呀，赶紧把我放下来。

0: 我知道您的本事大，我是得向您学习呀。要的就是这句话，只要能制服了，那就比什么都强啊。姜子牙这才施展法术，把杏黄旗给变小了，把龙须虎给摘下来。而后呢，龙须虎头前开道，姜子牙骑着四不像随后相跟呢，就一起赶奔西岐城。姜子牙心说，这次上昆仑山呢，可是没白来呀，得了宝贝不说，还收了个宝贝徒弟。一边往前走，这姜子牙一边就问龙须虎啊，
1: 师父，
0: 你会什么道术吗？
1: 我这道术啊，都是自学成才，自己转的。什么道术啊，法术啊，我一共就会两种。
0: 哦，那你说说都会什么呢？
1: 一个呀是翻江倒海之术。您刚才没看见我兴风作浪吗？要用水，那是要多少我有多少啊，这个您就放心吧。我能把东海给挪到西海去，把北海给挪到南海去。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会飞沙走石啊。
0: 哦，怎么一个飞沙走石呢？
1: 就是我呀，一掐诀一念咒，就狂风大作呀。那风里边啊，噼噼啪啪全都是大石头啊。有时候我也不用念咒，也不用刮风，就是把这石头给捡起来，把那巨石啊往前这么一砸啊，噼噼啪啪就像雹子一样，砸它一个稀巴烂，这都是我的能耐呀。
0: 哦，哈哈哈哈，这两种本事可是太有用了，这就能抵得住千军万马呀。
1: 师父放心吧，两军阵前要是打仗啊，有用弟子之处，我用飞沙走石，我打他老娘啊，那是万无一失哦。
0: 说着呀，嘴一撇，是十分得意。师徒二人一路上说说笑笑，没有什么可提的。很快呀，就到在了西岐城了。众将列全队迎接呀，一看姜子牙回来了，都挺高兴。可是再往他身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姜丞相怎么了？这是怎么撞上邪了？还领回一个大妖精来呀？大伙儿啊，看这龙须虎都害怕。哈，这家伙是龙头，是蛇身子，但是尾巴呀朝地。爪子是麒麟的爪，满身都是鳞片，面目狰狞，一边走一边蹦啊，奔啊巴的，这一蹦就是好几丈远。这众将兵丁一看呢，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吓得一个劲儿哆嗦，有俩胆小的啊，哗，还尿了裤子。姜子牙也发现这问题了，赶紧扭向回头看这龙须虎，徒儿啊，你长得实在是有点难看，能不能变化一下了？
1: 师父，这变我可不会呀。
0: 没关系呀，师父我帮着你变呢。说完了，这姜子牙把打神鞭给摘下来了，用这个鞭这么一指，龙须虎速变。您别说，这下还真管用。再看龙须虎啪嗒就倒在地上了，叽了咕噜滚了几个滚儿，再站起来可就变成一个漂亮小伙了。哎呦，这小伙又帅又带劲的，一表人才，方面大耳，粉鼻子粉眼，水灵灵的大眼睛，黑森森的头发，梳着日月双爪髻，上边系着红头绳，身上穿着彩莲衣呀。龙须虎变完了也挺高兴，
1: 我长好看了。不过师父啊，我这模样我还是不喜欢，还是我原来那样啊，我感觉舒坦。
0: 姜子牙说，那你就忍着一点吧，啊，需要你是什么模样你就是什么模样，以后可以呀，变来变去。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再说西岐满营的众将，一看这大怪物变成漂亮小伙了，他们心里头啊才稍微的安宁一点，赶紧围拢过来就问呢，姜丞相，您这回去顺利不顺利？

力呀、啊！哎，江丞相，这小伙他是谁呀？姜子牙赶紧给做介绍，说我呀，倒在昆仑山得了几件宝贝，四不像姓黄旗打身边。另外这小伙子是我在海边上收的一徒弟，姓龙，名叫龙须虎，以后就是咱们营盘当中的大将了。哎呦，大伙一听啊，可都乐坏了。姜子牙又吩咐，马上咱们就回城吧，这回我心里头有底了啊，我也可以使用法术了，你们骑的马也不用屁滚尿流了，明天咱们就开兵建仗，决一死战。书说简短呢、啊，这就到了第二天了，在关前列队，姜子牙率领着50,000生力军。那商朝的元帅张桂芳也不示弱呀，西海四圣也亮了全队了，两军对垒。王摩往对面一瞧，哎呀，这姜子牙骑的什么玩意儿啊，麒麟脑袋，龙身子，豹子尾巴，牛蹄子，我得算一算。他掐指这么一算呢，知道了，这头怪兽叫做四不像，乃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的坐骑。好啊，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还真有两下子啊，把这玩意儿给整来了。哎，不行，我呀得跟他讲讲道理。这王魔往前一催，这怪兽哎，叫做避岸呢、啊、来在两军阵，跟姜子牙站的可就不远了。姜杀，我王魔有一言出口，容你三思啊。哦，道兄请讲。姜子牙，你看见没有啊，我们带着这么多的军队，你也带着这么多的军队，要说是翻脸了，双方这一伸手，那得死多少人呢？咱们可都是出家得道的高人呢，我觉得是于心不忍。我呢提三个条件，如果你答复了，我马上收兵撤退，你看如何呀？姜子牙一阵的冷笑，道兄啊，那你就说一说是哪三个条件吧。哎，这第一个条件就是武王姬发，取消番号。什么武王千岁呀，那都是不合法的，你让他还恢复这西伯侯，一阵的诸侯已经够瞧的了。第二样，你那府库当中有的是军饷啊，你赶紧把府库打开了，赈济百姓和士兵，老百姓连年征战太苦了，让他们都得有吃有喝啊。第三呢，就是你身背后的那武成王黄飞虎，还有朝天朝雷龙凤大将军，那都属于是国家的反叛呢，必须要交于贫道，把他们都交出来，你呢也就洗清了冤白，就没事了。姜子牙，你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你们的小日子了啊，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说达成了协议，那么贫道马上就收兵撤退，哎，回转朝歌城，罢干戈为玉帛，你说能不能答复呢？姜子牙点了点头，道兄啊，这三条我不用思考，现在就可以答复你。第一，武王取消封号，我认为呀、啊、不妥，纣王无道，丧失人心呢、啊、这个无道的昏君眼看就要完蛋了，西岐已经出了明主，凤鸣岐山嘛，这明主就是我家武王千岁，早晚有一天他就是一统天下的天子了，这封号怎么能够取消呢？要取消也是纣王取消，哎，你回去劝劝那老头子。第二样呢，所谓的开仓放粮，这个用不着你管，西岐的老百姓家家都是温饱生活啊，最穷的也是小康生活，我们呢已经全面建设成为小康社会了，这又何必劳你费心呢？第三样，让我交出什么所谓的

反叛，武成王、黄飞虎还有龙凤大将军朝天和朝雷，这个呀根本就办不到，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呢都是忠良之将，哎，为了国家，为了社稷，熬尽了心血呀。他们之所以造反，那是纣王给逼的。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啊。所以说你这三个条件我是一样都接受不了啊。王魔一听火往上撞，姜子牙良言解劝，你只是不听啊，看起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能是一场决战。他一搏胯下这头壁岸，就这怪兽啊就回去了，哎，回到原来的队伍里头，就告诉这张桂芳，张大帅呀，啊，我派你出征。张桂芳一听，嘿嘿，我这元帅当到这份上，也算是把脸给露足了啊，我没派别人，别人把我给派出去了。可是殿大了七客，客大了七殿呢，九龙山西海四圣现在正在这风口浪尖上，打仗全都指着人家呢，所以张桂芳也不敢说旁的，扁屁都没放，哎，点点头，哎，我过去，哎，我过去。他呀催开白马，摇动银枪，头一个就冲上去了，大吼一声，姜子牙老匹夫，是你招枪。姜子牙一看，以往我不伸手，哎，都是旁人动手，为什么呢？因为我那能耐不行啊，稀松平常二五眼，只要跟人家一招手啊，我就得趴下，那玩意儿多丢人现眼呢。可是今天我不一样了啊，我这装备上来了，四不像、杏黄旗、打神鞭全都有了。今天呢，哎，我也过过瘾，哎，也比划比划不。他用手啪啪啪，一拍这四不像。这四不像摇头摆尾，稀溜溜的暴叫啊，这一叫四足生风啊。姜子牙催开坐骑往上一冲，就拽出了打神鞭，跟这张桂芳就站在了一处。西岐的人一看，哎呦，今天可真不错，丞相爷亲自出马了。哎呀，这老头子那么大岁数了，早就应该退休了，这能耐还是这么大呀啊。别看没有什么招数，拿着那口鞭呢，在那儿啪啪啪一个劲儿的瞎葫芦，仿佛跟那个瞎马海大晕头差不多少，但是显示出来尚武的精神呢。嗯，好好。黄飞虎呢吩咐一声，来呀，擂鼓给丞相助威。扎实啊，咚咚咚啊，咕隆隆啊，三军弟兄摇旗呐喊，鼓声阵阵。那么姜子牙大战张桂芳，这胜负如何呢？咱们呢下回再讲。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
8: 到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0: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0: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很多听友喜欢打游戏，打游戏呢就盼着升级，盼着过关，盼着换装备。那么现在这姜子牙可就把装备给换了，四不像杏黄旗打身边，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啊。在两军阵前，老头子也玩了命了，哎，亲自出马是大战张桂芳。别看姜子牙不会什么招法，手里头拿着打神鞭呢，就是胡了八都的那么瞎轮，可是瞎轮他也有威力呀，抽上那也受不了，有上武的精神。张桂芳气得鼻子都歪了，

心说这个老匹夫，就是耍活宝啊。你以前不就是会卖白面吗？会卖照例吗？后来呢，你打板算卦还耍流氓，把人家小媳妇儿还给砸死了。这么一块货竟然在两军阵前跟我交锋。哎呀，我必须呀，马快枪急把他给挑了。这家伙心里头坐劲，表面上这招数也就加紧了。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啊。上三枪插花盖顶，下三枪孤树盘根，左三枪八仙祝寿，右三枪怪蟒翻身，上崩下扎，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是窝挑盖打扎。这大枪啊，不离姜子牙身前左右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像雨点一般，扎了有16000枪，但是呢，一枪都没扎着。别看姜子牙是瞎抡，可是现在呀，他心情是正好，这士气是正旺，所以越战越勇啊。两个人正在动手之际，这前不正印先锋官风林一看呢，哎呀，我家主帅难以取胜，我得赶紧助他一臂之力呀！拍坐骑舞动叮叮狼牙棒，他也冲上来了，想左右夹击，把这江上给撂翻了。那么哪吒三太子呢，也看得明白呀。他一琢磨，对面这风林是先锋官，现在我也是先锋官呢，干脆咱们就兵对兵，将对将吧。他大吼一声，呀哈哈，呆，休伤我家丞相，小子你往这厢来。他催开风火轮，晃动火尖枪，可就冲上来了，大战风林呢。那边呢，众将也往上头冲，这边的也不示弱，就打成了一片。哇，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黄飞虎、黄飞彪、黄飞豹一看这场战来者不善呢，那也加入战团吧。他们催坐骑也上来了，人家那边呢有名的大将也都往上头冲。哪吒一边打一边就琢磨，那天呢我吃了大亏了，让那个九龙山西海四圣那老四叫什么李兴霸啊，用一颗开天珠把我脑门给开了，差点没打死啊！要不是有三花聚顶，我根本就顶不住。今天呢，我找准机会，我也还手吧。他一边作战，一边悄悄的就把这乾坤圈给摘下来了，念动仙言咒语，喊了一声“祭”，这玩意儿唰一下就飞到半悬空中啊，见风就长，乌丢丢。好像大车轮子相仿，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照定九龙山西海四圣那老四，也就是李兴霸，拿开天珠打哪吒那位，奔他脑门子可就来了。这李兴霸还没注意呢，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嚓，哎呀我的妈呀，哭啾一声，栽倒在怪兽之下。当时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呀，死悄悄了。这先锋官风林还纳闷呢，心说这哪吒怎么回事啊，跟我动手打着仗呢，把那宝贝扔出去把别人给打死了，这玩意儿也不符合套路啊，他要是打也应该打我呀。这位呀还就梦想成真了，正琢磨这事儿呢，乾坤圈一兜圈啊，呜奔他就来了，吓得他一闭眼睛打了个正着啊，啪嚓嚓把那脑袋揍得跟臭鸡蛋一样，打了个稀巴烂，死尸哭通一声就栽于地下。哪吒高兴，心说这玩意儿多省事儿啊，拿火尖枪啊，噗噗噗一劲儿捅，还捅不着人家，累一身臭汗，浪费化学能，干脆我也别换招了，继续掐诀念咒，用我这乾坤圈把他们一个一个都给拍死。一琢磨这回打谁呢，我呀长那大脑袋的削吧，九龙山。

安西海四圣，领头的就是王魔呀。这小子跨旗避案，不可一世，先把他打死，这问题解决的可就差不多了。想到这儿，他念动咒语，这乾坤圈一拐弯，呜，奔那王魔可就去了。王魔就见霞光万道，他就知道不好啊，赶紧往旁边一甩脑袋。乾坤圈呢，打得有点偏啊，啪嚓一下，正削到后肩膀子上头。哎呦，把他给打的呀，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有打这怪兽上头摔下去。幸亏他这能耐特别的大，哎，算是给顶住了，哎，光疼，光学狗叫了。那么丞相爷姜子牙呢？哎，拿着打神鞭在这瞎抡呢，哎，打这个张桂芳。打着打着就发现这边啊有变化，哪吒把乾坤圈给扔出来了，打了好几员上将。姜子牙一琢磨，我也别闲着了，师父给我的宝贝这打神鞭呢，这玩意儿不是瞎抡用的，可以呀，念动咒语让它飞起来打人，干脆我也开开荤吧。老头子嘚吧嘚嘚吧嘚也一念咒，这玩意儿真灵啊，这打神鞭日腾空而起呀，照定张桂芳可就扫过来了，吓得张桂芳一缩脑袋，稍微慢了点，把头盔给砸飞了，那啪嚓稀碎稀碎的。哎呀，张桂芳吓得一身冷汗，心说我动作再稍微慢一点，我这脑袋呀也就不复存在了。打神鞭多厉害呀，打完了张桂芳还没停，一拐弯肉奔那王魔又去了。这王魔呀刚挨了那么一乾坤圈，眼前冒金星，还没缓过劲儿来呢，打神鞭又到了，他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俯身，打神鞭呢也走的有点斜了啊，啪嚓一下削在他后背上头了，打得他呀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啊，哎呀不好，要吐血。当时波怪兽往回就逃，这家伙道行太深了，运用元功在那儿顶着，在那儿疗伤，才算呢保住了命残生。那么现在西岐这边还有一位了不起的大将呢，谁呀？哎，就是姜子牙新收的徒弟那龙须虎。龙须虎一瞧，我别跟大傻子一样了，在这儿光戳着不干活啊，我有一绝能啊，就是扔石头啊。啊，我看这西岐城外这大大小小的石头还不算少，干脆我都利用起来，我给扔过去吧。想到这儿啊，龙须虎摇身这么一变，又现出了原形啊。他平时啊是一个帅小伙，但是打仗的时候就得变回成原来的模样。麒麟脑袋，龙身子，哎，豹尾巴，牛蹄子，好大一大个啊，往那一蹲，比城墙都高半头。他把这些石头给捡过来了，望过就甩呀，也没有具体的目标了，哎，就对准商朝的军队就砸吧，啊，屁脚啪嚓，屁脚啪嚓，屁脚啪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石头就好像飞蝗一般。那商朝军队能受得了吗？哎呦，哎呀，哎呀，哎呀，脑袋起包了，哎呀，哎呀，下巴打掉了呗。大帅张桂芳一看，哎呀，这个仗可没法打了，怎么办呢？啊，主心骨都没了，再看王魔那五官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啊，骑着怪兽一个劲儿的往回跑。再看众将兵丁哭爹喊娘，乱作了一团呢。他急忙传将令，收兵收兵啊，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哇，全都撤下去了。他又吩咐手下的士兵开弓放箭，射住了阵脚啊。回去一清点，死了好些个人。哎呀，退进连营之后啊，张桂芳这脑袋都晕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又要一败涂地了。这时候王魔过来了，口称善哉呀善哉。

0: 哎呀，这回可太惨了，先锋官也死了，我师弟也完了，九龙山西海四圣现在变三圣了，这玩意儿三缺一，打麻将都不方便了，我不报仇能行吗？就这老小子可是真有点损主意，他就告诉众人，今天晚上啊，一定要严禁灯火，大家早早的就休息。因为我要做法呀，收拾这个姜子牙这老糟头子，他是罪魁祸首，不把他消灭了，那是不得安宁啊。张桂芳挺好奇，就问他，老人家，您得用什么东西呢？我得给您做好这保障工作呀。王魔掐指算了算，这才交代，张大帅呀，你给我搭一座台子。此台高立下是33，坐落在西北乾为天。今天晚上啊，管制灯火，一不准有声音，二不准有光亮。你们呢，都好好的睡觉，谁也不行偷看。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张桂芳一听啊，心里头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种，说不定这王魔真就有那么两把刷子，哎，就能够扭转这个败局呀。他就按照王魔说的，把这些东西都给准备好了，然后呢，带着满营的众将兵丁，早早的都睡觉了。再看这王魔，那真成了王魔了，哎，魔鬼一般呢，呲牙咧嘴，哎呀，一瘸一拐登上了法台，眼前呢，点着大灯一盏。再看他披法仗剑，口中是念念有词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啊狙啊狙啊狙狙狙狙狙！那位说他要下象棋是干嘛呀？啊，怎么只喊狙呀？他不跳把吗？来个当头炮，啪嚓打个闷弓，哎，那多好玩啊！嗨，他呀跟象棋没关系，他喊的这个狙。这是拘人魂魄的意思，他那意思啊，要把姜子牙的魂儿给他拘来，压下王魔，使用妖术邪法，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西岐城里头，这位丞相姜子牙大获全胜啊，带领着满营众将回到了相府，传令下去，全军祝贺。这武王姬发也乐坏了。这次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哎呀，大鼓士气呀！齐聚一堂呢，就在这银安宝殿就开喝了，哎，酒宴摆下嘛，推杯换盏，喝开可就没完了，一直喝到了3更天。这酒席呀，还没散呢，姜子牙是居中而坐，频频的举杯，啊，这老头子也是够能喝的，嗨，他这酒量啊是没底儿。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一阵阵精神恍惚啊？哎呀，坐卧不宁。武王可就有点发现了，哎呀，相父啊，您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太累了，您从来没打过仗，没交过手啊，今天您上了一线了，是不是体力消耗的过多了啊？需要休息呀。哎呀，王家千岁呀，我也说不清楚。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说个哎呀可就不好了，这劲儿一个劲儿的往上窜，啪嚓嚓，酒杯落到地上，摔个纷纷碎。紧跟着姜子牙扑通一声，翻身栽倒，是手刨脚蹬啊！顷刻之间，他没气儿了。这酒还喝个什么劲儿啊？大伙赶紧把筷子、酒杯呀全都放下了，过来把姜子牙就抬到床上，捶前心、捶后背、拽耳朵就提溜他，还有按人中的。丞相，丞相您醒醒！丞相，丞相醒醒！醒醒醒醒！哎呀，恐怕是醒不过来了。为什么呢？一摸，这身上都凉了。鼻子眼儿也没有喘气儿的了， 这心脏也不跳了，眼睛也瞪溜圆，跟死羊眼一样。坏了，坏了，姜子牙这老头死了。吴王姬发是放声痛哭啊，哎呀，上父啊，上父，你要是不在了，靠山可就倒了，咱们西岐可就算是完了。我家上父这是怎么回事啊？哪吒在旁边呢，他呀就安慰大伙儿：各位，王家千岁，你们先别哭，我师叔我认为他是没事儿，一定是受了奸人的暗算了，有那个含沙射影的，一会儿啊我就让他好。哎，各位没事啊，别哭别哭别哭。说是别哭，这些位呀还抽抽搭搭，眼泪也是围着眼圈直打旋。那哪吒也是神仙之体呀，虽然说是肉体成仙，可现在莲花幻化，也是能掐会算了。武王抹了抹眼泪就问：哪吒将军呢，您怎么知道这里头有毛病，是有奸人暗算呢？我呀已经算得差不多了，我看这毛病就出在商朝的大营，有人呢在使用妖术邪法，我要是不亲自走一趟恐怕是不行了。众位呀，你们稍后，哎，我去瞧瞧去。旁边啊龙须虎过来了，这家伙一着急他就现原形啊，他这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的。
1: 哎，我说哪吒师兄啊，要不然我陪你去吧，哎，咱们静悄悄的偷探敌营啊。
0: 把哪吒吓一跳，哎呀，师弟，你就歇会儿吧，啊，打硬仗的时候用得着你，干这些灵巧的活啊，哎，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1: 哎呀呀呀呀，那可太遗憾了，我怎么办呢？
0: 哎，你在家里头伺候丞相爷，把你师父看护好就行了。
1: 哎，好嘞，我给他守尸啊。
0: 龙须虎平静下来了，哪吒呢身形一晃，驾着风火轮就出了西岐城，赶奔对方的连营。风火轮这阵儿啊，在空中啊，他收住了风雷，别让他有动静啊。鸭嘛巧动的就来在了高空之上，居高临下往底下这么一瞧，哎呦呵，看得还挺清楚，这里边搭着3尺3寸高的法台，台上点着一盏大灯，那王魔呀披发长剑，正在那块做法呢。中间这大神灯是一盏，�10呢还有10盏灯，这就代表姜子牙的3魂7魄。哎，这王魔呀一个一个的吹，一会儿吹一盏，一会儿吹一盏，这10盏灯啊都吹灭了9盏了，也就代表这姜子牙3魂7魄已经灭了9个了，就剩下那1个魂了。哎，这玩意儿能受得了吗？如果说这10盏灯全都灭了，那姜子牙呀就没治了，是准死无疑。现在这王魔可高兴坏了，心说我再加把劲儿，哎，再把我这宝剑抡开了，哎，我再玩命的耍耍剑。等耍剑完毕呢，我最后扑一口，把这1盏灯啊给它吹灭了，再拿宝剑把那大神灯也给砍倒了。姜子牙呀就算是死翘翘了。王魔这个高兴啊，他是攒足了劲，刷刷刷的在这耍剑，越耍他是越欢实啊，就等着耍完了就吹最后这盏灯了。哪吒一看，好小子，我就算计着这里头有毛病嘛，果然出在你的身上。哎呀，暗箭伤人，这还了得呀。小哪吒怒气冲冲啊，在这半悬空中悄悄地把乾坤圈可就给摘下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奖的代表评选人。
15: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的
15: 足了，
16: 是社会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0: 可以有哪些用处？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

0: 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不行吗？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把工作给辞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跟俺商量商量。
1: 我要干我喜欢干的事。
0: 我跟你爸辛苦了一辈子，就希望你们能过上个轻松舒服的日子。好不容易给你找了个好工作，还没有得到你的孝敬，你爸就走了。哎，他可是操劳了一辈子累死的呀，你怎么就一点儿都不珍惜？你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回去上班。
1: 这不，
0: 不许出去，回来。
1: 你要再逼我，我就离家出走。
0: 你走，你要是走了就不要再回来。哎，这个寡女子真是气死我了。
2: 喂，妈，怎么了？
0: 儿子，你妹妹跑了，她说要离家出走，你快去找找她。
2: 妈，你是不是又骂她了？
0: 她不知道哪根筋抽抽了，突然就辞职了。
2: 啊，真辞职了？哦，她倒是跟我说过，她不喜欢当一个一事无成的小干部。
0: 这么大的事，她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2: 跟你商量，你会同意吗？妈，瑶瑶已经长大了，她不想什么都听你的，她想自己做主。哎，妈，她带了什么东西走的？
0: 啥都没带，只带了她的小包包。
2: 哦，那她不会走远，我去找找她。好了好了，妈，你别生气了，现在瑶瑶长大了，再也不是你的小鸡仔小猫咪了，每个人都要在生活中闯一圈的。你退休了就好好享清闲吧，吃好睡好玩好，能不操心就别操心了。妈，没别的事儿，我就挂电话了啊，下班以后我就去找瑶瑶。
0: 哎，住在城里有啥好的，想散散心吧都没个地方去，见不到大田，也见不到杨树林，连个麻雀都是黑不溜秋贼不处处的。唉。

0: 塔里木来安家。
1: 瑶瑶，瑶瑶，瑶瑶，
2: 瑶瑶，你哥在叫你呢。哥，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什么也没带，我就知道你没有出远门，所以找到你的闺蜜水涛涛就能找到你了。
2: 是妈让你来找我的。
1: 是啊。
2: 老太婆太爱唠叨了，一定要让我听她的，烦死了。
1: 哎，在老妈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小孩子。
3: 哎呀，宠大的孩子就是不听话，这其中的代表呀，就是你姚阿阳。嗯，
2: 哎呀，哎呦，你掐我，疼死我了！
1: 哎呀，别闹了，别闹了，走走走，哎，咱们到夜市上去吧，我请你们俩喝啤酒。
3: 好好，走，我们就去夜市，
2: 就去夜市，
1: 走，去夜市。来来来，喝，
3: 来来喝喝。哇，这扎啤好新鲜呐！味道好极了，
1: 喝喝喝。
4: 看着夜市上大家尽情的吃喝，
1: 哎呀，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80%的包谷面还定量，哎，总是感觉吃不饱肚子。
2: 嗯，我就是喝包谷糊糊长大的。
1: 哎，瑶瑶，你可别忘了，除了包谷糊糊，家里的白面和大米都给你吃了，有点油心，有点肉，都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全家人都盯着你，护着你。我想抢点吃的都没有机会呀。
3: 瑶瑶，你可是你们。

0: 家的宝贝疙瘩。你们姚家几代人，几大家子，就你一个女孩，你可是从小被当作小公主宠着的，所以呢，就养成了我们瑶瑶的大小姐脾气，我行我素，谁也惹不起，还专门跟老妈对着干。
1: 哎呀，我父母那一辈儿，真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累呀。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拼命干活，累垮了身体，刚退休就去世了。我们老妈当年也是不服输的性格，别人一天割一亩麦子，他一定要超过别人，要割一亩二的麦子。别人一天拾80公斤棉花，他一定要拾100公斤，达不到目标他就不休息不吃饭。要知道，老妈17岁进江前，可是陕西老家县琴剧团优秀学员呀，并没有干过多少农活，但就是凭着这股子不怕苦累、事事争先的精神，老妈年年获得3八红旗手，全师的劳动模范，七师的人啊都知道她。
0: 阿姨拼着命的干活，还得抚养你们两个，特别是你，这个从小不让人省心的瑶瑶小公主。哎呀，阿姨真是太不容易了。
2: 我没有说我妈不好，就是她太强势太霸道，把我管得一点自由都没有，我烦她。
1: 敢作敢为，嘴上从来不饶人，那是老妈的性格，其实呀，她内心是非常软的。瑶瑶，你还是回家去吧，老妈心里其实最牵挂你了，所以就最爱说你爱骂你，那是她爱你的方式。
2: 我要趁着他还不算太老，离开他一段时间，这对我对他都有好处，这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
1: 瑶瑶，我能理解你，但你必须搞好跟老妈的关系。
2: 哥，你放心吧，老妈坚强着呢，是经过艰苦环境锻炼出来的。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嗯，瑶瑶，你还知道回来？你明天跟我老老实实的上班去。
2: 我又不是个小鸡娃，您别老像个老母鸡一样抱着我。您再逼我，我真的离家出走了。
1: 你干！你长大了是吧？你翅膀硬了是吧？你把老娘扔下，想去哪就去哪是吧？瓜女子，你还敢不领啊？把门开开！
0: 好啦好啦，妈，我还没吃饭呢。哎，你去给我下碗油泼面吧。
1: 啊，这么晚了你还没吃饭？
0: 没有，本来是要在街上吃饭的，可是想吃你做的油泼面，就留着肚子回来了嘛。老妈的味道是世界上无人可以替代的。
1: 哼，还是个儿子会说话，不像那个寡女子，跟我是冤家就会亲我。儿子，
0: 哎，
1: 你把妈刚洗好的窗帘子挂上，我去给你做油泼面。
0: 好嘞。

0: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我和涛涛来到这座美丽的南方城市都有15年了，真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呐。
1: 瑶瑶，瑶瑶，
0: 高秘书，什么事儿啊？
1: 哎呀，瑶瑶，幸亏你还没走，钱总叫你马上去他办公室呢。
2: 哎，这都过了下班的时间了，钱总这个时候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1: 这，哎，瑶瑶，

0: 待会儿见了钱总，好好说话啊。嗯。
1: 进来。
0: 钱总，您找我？
2: 你是猪脑子啊？这个方案是你做的？你妈妈没有给你生个人脑子？
0: 钱总，我有错误您可以训我，但是您骂我妈妈是不对的。
2: 诶，怎么还骂不得了？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看你年轻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仍然要告诉你，我问你，你这个销售经理是怎么当的？你怎么能做出这种方案？让利2%？哎，你说让利2%？笑话！我开公司是为了做慈善的，你是站在公司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
0: 我们是消费者的代言人，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消费者满意，这可是本公司的经营理念呀。
2: 那是宣传，那是广告，那是自我包装。开公司做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才是唯一的目的。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还又知道这个东西你都不懂吗？姚啊姚，我看你的脑子真的出了问题了，这个方案必须重做。明天早上上班前，如果拿不出新的可行性方案，你就走人。

0: 瑶瑶，怎么不开灯啊？想啥呢？给老板打工，挨老板的骂，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别想不通了。你就想啊，你挨骂不是因为你有错，而是老板错了。
1: 其实你不用宽慰我，我想到了咱们程老师的那一句名言，他说，总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人，是有所作为的聪明人，而总是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别人的人，注定是一事无成的蠢人。涛涛，我至少不应该当个蠢人。
0: 是啊，你才不蠢呢。放着行政单位的干部不当，跑这么远来打工，挨老板的骂，挨了骂呀，还得连夜加班改方案，明天还得屁颠屁颠的到公司里去上班。
1: 你就会冷嘲热讽，幸灾乐祸。哎，涛涛，你说这不是一个提高自己修为的机会吗？
0: 怎么，你要把自己修炼成一个老妖精啊？其实啊，那也没有用。哎，顺其自然吧，一切都是为了存在而已。
1: 嗯，本质上是这么回事。但是人既然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应当有追求，应当有使命感，应当有所作为。
0: 那你还能干啥呀？哎呀，快去垫垫肚子，加班改方案去吧，睡眠不足老得快。
2: 哇，你一回来我就想睡觉。
0: 哎呀，我也想睡觉，可是我还不能睡。
2: 那我就先睡一会儿。
0: 哎，那你不加班干活了？
1: 我对我做的方案充满信心，明天早上到了公司改几个字就行，
2: 用不了两三分钟。
0: 哎，不行不行， 你不能睡。
2: 咋了？
0: 我做的方案也被老板骂了，让我重做。瑶瑶，你帮我做个方案好不好？
1: 嗨，好吧好吧，谁让咱们是闺蜜呢。
0: 哎哎哎，瑶瑶，
1: 嗯，
0: 你唱首歌提提精神吧，我就喜欢听你唱歌。
1: 好嘞，让我拿出我的宝贝随身听。
0: 嗯
1: 嗯，好了啊，开始。

0: 进来。
1: 钱总，我已经把方案改好了，请过目。
2: 今天我不跟你谈这个方案的事情，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跟你谈，你先坐下。昨天晚上我跟朋友喝酒，朋友向我提供一条重要的信息，回家以后我在网上查了相关的资料，我查到你的哥哥是一个农业工程公司的老总，这些年主要是在兵团第七师做农田管网工程，而且做得非常大，没有错吧？
1: 嗯，没错。
2: 你们跟新疆兵团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的父母是新疆兵团的第一代支边青年，他们都是陕西人，1960年到了新疆兵团第七师科克兰木农场，我跟哥哥就出生在农场的地窝子里。后来哥哥大学毕业之后做起了农业工程，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城里买了房子，爸爸妈妈退休以后就搬到城里住了，我在城里上学。
2: 我是从谈业务的角度跟你谈这些的。现在新疆兵团的棉花是热门商品，你的老家兵团第七师是天山以北最大的棉花产区，我想入手与棉花相关的产业，需要开通你和你哥哥这条人脉，你说说你的看法，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1: 你想做棉花生意？
2: 做这一行都发了，规模是越做越大了。
1: 但是钱总，你现在进入已经晚了，已经有几家大公司包销了七师的棉花，你要想插手进去恐怕非常困难。
2: 这个情况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了，你说的是真实情况。如果我不直接做棉花生意，而是做与棉花相关的产业呢？
1: 这些我不懂，不敢乱说。
2: 比如说现在其实正在全面推广机械化采棉，采棉机采下的棉花要当即打包，如果我提供打包棉花的材料呢？
1: 这个我不懂，但是我听说打包材料是跟采棉机配套的。
2: 这个我知道啊，其实这只是个供货渠道的问题，生产采棉机的厂家不会同时生产打包材料，他们也是与供货商合作的，而我能提供的是更便宜质量更好的打包材料。再说了，本公司就是一个做塑料制品的，针对现有材料的缺点开发一款新产品是我们的优势，谁也不会拒绝又便宜又优质的产品的。
1: 这个我的确没有思考过，我没有想法。
2: 如果这个业务谈下来，我就要在新疆兵团设立一个分公司，聘请你做兵团分公司的总经理，因为你比我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而且有人脉。至于我们的合作方式嘛，是你作为本公司的派出人员，还是你作为一个独立公司加盟本公司，这些我们都可以细谈嘛，你认为呢？
1: 我没有往这些方面想，嗯，没有想法。
2: 我的想法是，一旦条件成熟，新疆分公司的业务就不仅限于兵团第七师了，也不一定限于新疆兵团了，而是要面向全新疆，甚至做到国外去。哎，你愿意跟我合作吗？
1: 嗯，让我考虑。

0: 考虑一下。
1: 需要多长时间？
0: 两个小时。请给我和水涛涛准两个小时的假，我们需要找个地方，仔细商量一下。
1: 这个没有问题的了。高秘书，你进来一下。
2: 钱总，
1: 你把小会客室的门打开，姚阿姚和水涛涛要在那里商量一点事情，所有人不允许打扰他们啊。
2: 好的，姚经理，请跟我来。
1: 哎，姚经理啊，你等一下，我在考虑要去新疆兵团考察一下，第一站当然是应该跟你哥哥接洽，我计划带你一起去啊，你作为我的助手和我的向导，请你考虑一下，希望咱们能进一步合作啊。
0: 好的。

0: 是两个小时的时间都过去了。瑶啊瑶，他们商量的怎么样了？怎么还不过来？不行，哦，我得要过去看一看了。
1: 请进。哟，钱总，您怎么过来了？我们正准备过去向您汇报呢。
0: 哼，我性子急，坐不住的啦。你们两个都来自新疆，又同时进入我的公司，所以姚经理遇到重要的事都会跟水经理商量。
1: 我们两个是发小，是从同一片地窝子里走出来的。
0: 地窝子里能走出大美女来，看来新疆出美女这是有原因的啦。
1: 谢谢钱总夸奖，其实我们两个人的长相在新疆属于中等吧。
0: 哎，姚经理你谦虚啦。
1: 钱总，咱们言归正传，我有个困惑的问题，请钱总坦率地告诉我，您怎么会相信我能当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呢？是不是在打我哥哥的主意？
0: 你不会忘记我昨天骂你的事情吧？我骂员工其实并不全是耍老板的威风，不是不尊重员工，而是在观察人，识别人。我认为最有效的识人之术是激怒对方，对方被我激怒了就会原形毕露，结果你没有被激怒，不卑不亢，今天还按时送来了修改好的方案，这证明你实力强悍，处事高远，知道自己的处境。姚经理啊，你必能做大事情。
2: 看来钱总不是个土豪暴发户啊。
0: 哎，我是有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啦。
1: 钱总，我现在正式答复您，我愿意跟你合作，合作方式是我作为你公司的派出人员。我的条件呢有两个。一，不得违反合同的规定随意撤换我。我如果要离开本公司，会提前征得你的支持的。第二，任命水涛涛为新疆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0: 这些都在情理之中。这样吧，我给你一份本公司关于建立分公司的章程，其中包括相关的合同，你拿回去仔细研究一下，然后咱们再签订相关的合同。

0: 我回来了。哎呀哎呀，疼！妈，我的随身听都掉地下了。
1: 瓜女子，你还知道回来？你长大了，胳膊腿硬了，就扔下老娘跑了。哎，我想骂人，身边都没个人骂。你这个不知道孝顺的寡女子，真是白养你了。
0: 哎呀妈，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叫我把东西放下不行吗？
1: 把东西放下，先吃瓜。
0: 喂，哥，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刚进家，您赶紧过来一趟吧，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讲啊。
2: 嗯。
0: 你已经订好包厢了啊，来得及来得及，咱们见个面，当面沟通一下啊啊！哎，妈，
1: 儿子，瑶瑶回来了，你快过来吧，把曲儿也叫上一块儿过来。啥？你要跟瑶瑶出去吃饭？哎，你整天在宾馆酒楼里吃呀喝呀的，你这哪是过日子的样子嘛？啥？今天瑶瑶带来了内地来的客人，瑶瑶，你把什么狗头蛤蟆眼的人带来了？
0: 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他要来咱们兵团投资建企业。
1: 男的还是女的？
0: 男的。
1: 哎，瑶瑶，前两天你陆阿姨跟我说起你的事，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当老师的，家里条件很不错。你陆阿姨说了，你回来就去相个亲。
0: 不去。
1: 去。敢不去我打死你。
0: 好好好好，我现在就下楼。
1: 咋了？谁来了？
0: 我哥开车到楼下了。
1: 他咋不上来？
0: 妈，我们有话要说，到家里来呀都是您的话，我们说不成事儿。应酬完了我们就一起回来。
1: 滚吧滚吧，快滚吧。哎，原来是我走到哪儿，他们都跟到哪儿。现在啊，见个面在一起待一会儿，说说话都那么难。

0: 我的这个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2: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1: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2: 这个
1: 这个这
2: 个这
1: 个这
2: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3: 听说咱们团的棉田腰菜棉花呢，我们这些退休的人约在一起来拾棉花的。
4: 我们当年可都是拾花能手呢，我一天能拾90公斤。
5: 我是88公斤。
6: 哎呀，悠悠，这谁也比不上你妈，她一天最多拾了100公斤啊。
7: 你们没看到吗？现在呀，都用采棉机了，一台采棉机呀，一天能采完一整个作业区，这可是你们当年10天的劳动量啊！
2: 叔叔阿姨们，现在都用采棉机收棉花了，你们还来收什么棉花呀？
3: 采棉机再好，它是个机器，收棉花那有咱们手拾的干净。
6: 嘿嘿嘿，等采棉机收过了以后啊，我们就把机器没采干净的棉花摘干净啊，这土地呀、啊、多好啊，这都是当年我们这些人流着血流着汗流着泪开垦出来的呀，这土地上的一粒粮食一撮棉花被浪费了，我们都心疼啊。
7: 可是你们把残棉摘回去也没有用处啊，现在谁还用这些棉花做棉衣棉被呢？
3: 娃呀，你以为我们要把摘的残棉拿回自己家去？我们现在谁也不缺这个，我们是把它们免费交到收棉站去，我们是来义务劳动的。
7: 哎，同志们，下地干活去了！
8: 干活喽！
9: 出工喽！
10: 坐上大卡车，带上大

0: 瑶瑶，姚总，瑶瑶，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
1: 我
0: 突然想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儿，
1: 能跟我分享吗？
0: 我的思绪还没有理清楚，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
2: 不对吧，瑶瑶，你什么时候不是思维敏捷，说话干脆利落，现在怎么要追求深思熟虑了？
0: 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让我再想想，想清楚一点。
2: 姚阿姚，你怎么也学会假装深沉了？真是莫名其妙。
0: 瑶瑶，来了。
1: 涛涛，我有事儿跟你说。
0: 女排的决赛，
1: 瑶瑶，你能不能让我看完了再说？
3: 不行，我的事儿比看排球比赛更重要。
1: 好吧，好吧，那就不看了，关了，关了。
2: 说吧，思绪理清楚了？
1: 嗯，涛涛，我要辞职。
2: 辞职？辞什么职啊？
1: 新疆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2: 啊？为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嘛？业务刚刚的起步，业绩刚刚上升，好多的事情正在捋顺，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要辞职？你这不是在捅总公司的刀子吗？姚阿姚，你这样做人太不地道了吧？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哎呀，涛涛，对不起，也许我着急了一些，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2: 那究竟是啥事儿把你为难成这样了吗？
1: 这样，你看一段录像。
4: 叔叔阿姨们，这棉田有几万亩呢，你们能摘多少亩的蚕棉呢？
5: 瑶瑶啊，我们知道，靠我们这帮老家伙呀，干不了多少事儿。但是呀，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几个人愿意干这个事儿啊。
6: 年轻人认为我们干这事没得意义，对成千上万吨的棉花产量来说，我们建这几公斤蚕棉毫无价值。
7: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为这片土地吃过苦，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为这片土地流汗、流泪、流血。

0: 哎，这不是今天上午的事儿吗？我当时站在那里，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啊。涛涛，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是老一代人在哀叹，在抱怨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背离他们的精神。他们今天自发地到棉田里摘蚕棉，就是在用行动提醒我们，时代前进了，传统的精神却是不能丢的。
1: 是啊，我当时也感觉到了。你说，我们孝敬老人，难道仅仅是让他们吃好、喝好、穿好、住好吗？我们考虑过老人们的精神追求吗？

0: 人们用毕生的辛劳凝结成的精神财富，我们不当一回事儿。老人们所珍视的东西，我们无视它。我们在冷漠地对待老人们的心灵，难道还能说我们有孝心吗？
1: 你说的我100个赞同，并且对你的思想高度也表示敬仰。但是这跟你要辞职有直接的关系吗？
0: 我要去做一件大事，让老人们感受到年轻人并没有背离他们。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们是在继承着他们的精神，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让他们放心。我要去做一件真正能体现孝心的事业。

0: 涛涛，你要做什么？
1: 我还没有想好。
0: 那你不能一边在公司里做老总，一边做你想做的事儿。你看，现在新疆分公司离不开你，而且留在公司里可以为我们最终做自己的事业积累资金、经验和人脉呀，是吧？
1: 哎呀，涛涛，我也是实在不忍心离开你。咱们是铁打的好姐妹，但是你了解我的，我是一个干事情不能分心的人，要不然我就什么都干不好。其实我知道你的内心深处跟我想的一样，只不过我先走一步，咱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对吧？
0: 那新疆分公司怎么办啊？
1: 由你来接任总经理。
0: 我？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我这个人呐，你最了解，让我干事儿可以，让我独当一面呐，我不是那块料，我是个干活或者打仗往前冲的人，但是我不是个帅才。
1: 你不干，新疆分公司可就跟咱们没有关系了，是咱们一手把摊子铺开了，走向良性循环了，最后却交给别人经营了。
0: 是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1: 所以你必须干下去。
0: 我真的干不了。
1: 这可怎么办呀？
0: 要不我辞职？
1: 你说什么？
0: 你继续当你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我辞职去做你想做的事儿。
1: 这怎么说呢？这也是要你独当一面，并且是一切从头做起，这困难是很多的。
0: 我背后不是有你呢吗？你仍然是我的老总，我是按照你的想法做具体的事罢了。
1: 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不要犹豫，就这么定了。
1: 哎，这么隆重的时刻，我们不搞个什么仪式吗？
0: 搞啊，必须搞个仪式。咱们一起唱首歌吧。
1: 好，唱起来。
0: 好。

0: 大夫。
1: 你们是？
0: 我是张彩英的女儿姚阿姚，这是我哥哥姚正先。
2: 曾大夫好，我们来问问我妈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
1: 嗯，56床病人张彩英78岁了。怎么说呢，从检查结果来看啊，她身体各个器官都还正常，但是全部都已经严重老化了。如果维持正常还不会有什么症状，但是如果突然有了症状，那就是严重的大病。
2: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是劳动模范，干的是重体力劳动，那时候吃得很差，可是她把好粮食都给我和我妹妹吃了。她吃最差的食物，经常吃不饱，就捡沙土里的沙枣吃，还得拼命的劳动。

0: 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有很多都有胃病，我爸爸就是因为胃癌就早早的去世了。
1: 庆幸的是，你们的妈妈还算幸运，给她做的肠胃镜检查，在她消化道没有发现癌变病灶，不过绝不可大意，好好照顾她吧。不过对老人不能过度要求，老人一辈子了，有自己的偏好，他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些偏好。
2: 谢谢宋大夫。
0: 谢谢。
1: 再观察两三天，然后啊，就可以出院了。
0: 好，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心照料。
2: 谢谢。
0: 谢谢。

0: 妈，
1: 妈，我们刚才去见医生了，他说再过两三天你就可以出院了。
0: 嗯，我现在就想出院，这个破地方谁爱来谁来。
1: 哎，怎么了？你又对谁不满意了？
0: 我憋得慌，我说话声音大了点，护士就问我为什么发火，我天生就是这么说话，就是个大嗓门，还不让我说话，连说话都不自由嘛。唉，我出院以后回家收拾收拾就回可可兰姆团厂去，那里才是我的家乡，我回去住。
1: 那怎么能行呢？那套房子没暖气，没有上下水道，没有通燃气，哎，上个厕所都得走好几百米远，太不方便了。
0: 城里的房子是好，就是上不接天下不接地，我还是想回去住我的小平房，大家门挨着门说个话也方便，那土地的味道，那空气的味道，我闻着都舒服，能多活几年。
2: 但是您不能回团厂去住。
0: 为什么？
2: 医生说了，您的器官呀已经全部老化，随时都有可能出大问题。您一个人住团厂，我们都不在身边，那出了问题怎么办呀？
3: 同志，请你们说话声音小一点，这里是医院，谢谢配合。
1: 妈，你干啥呢？
0: 我回家。
2: 您不能回家，
0: 你还能管住我吗？
2: 哎呀妈，司主任明天要来看望您，人家来了你跑回家去了，这什么事儿啊？妈，司主任可是受团厂领导的委托来看望你这个老劳模的，团厂领导的面子你也不给了吗？
1: 是啊妈。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要睡觉了，你们两个给我滚蛋吧，

0: 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
1: 涛涛，你心花怒放啊！砰，砰！瑶瑶姐，
2: 哎，看，团长把这幢老建筑、这个大院子、还有这片老房子都提供给咱们了。哎呀，多大的一片呢！
1: 嗯，不错。想好干什么了吗？
2: 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戈壁母亲主题的旅游区，以兵团人、红色血脉和戈壁母亲的难忘历程为主题，建成一个红色旅游景区。瑶瑶，怎么样？你支持吗？
1: 我当然支持，这不都是咱们俩早就设想好的吗？
2: 嗯，
1: 哎，我在想啊，我应该以新疆分公司的业绩和声誉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来入股你的戈壁母亲文化旅游区。
2: 那你肯定是第一大股东，你应该任董事长的。
1: 哎呀，那些事儿咱们慢慢再说。我的想法是怎么把这个旅游景区做得更活泛一些，内涵更丰富一些。
2: 瑶瑶，那比如说
1: 这样啊，把旧房子里那些质量比较高的房子划出一片区域

0: 做成戈壁母亲康养大院，进行生活设施的配套改造，安装基本的水电气暖和卫生设施，还有免费提供给愿意在此养老的老职工们。
1: 那些老叔叔老阿姨们可都是闲不住的人，他们一来入住啊，整个景区的卫生和绿化他们都会去尽义务了，还会兴致勃勃地当义务解说员，减少了多少故宫支出啊。
0: 哎呀，你也成奸商了。
1: 关键呢，老人们天天有事干，而且干的还是他们非常想干的事儿，他们的心情就会愉快，生活就会觉得充满了乐趣，这可是有利于他们的健康和长寿啊。
0: 涛涛，不能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白干，给他们报酬。
2: 这个报酬不一定是钱，因为钱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是觉得少的，应该是情，是关怀和敬爱。
1: 对，给他们开办免费的敬老食堂。
0: 食堂还得同时对外营业，盈利用来维持食堂的运营成本，
1: 这是必须的。
2: 还要推出一种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爱吃，能够成为这个食堂主打的特色品牌，
3: 君肯大包子。

0: 瑶瑶，
1: 哎，
0: 来，你扶着咱妈，我去拿轮椅。
1: 哎，好。妈，您能自己下车吗？
2: 你以为你妈是个囊怂？我就是死，也会自己走到棺材跟前去，不让别人扶。
0: 妈，你就别吹牛了，你能自己下车就不错了。你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好好吃饭了，你现在是严重的营养不良，你知道吗？
2: 娘那个腿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咋整的，就是没有胃口，什么也不想吃。哎，你们不是说要带我到可可兰姆团场去吗？这是啥地方？
0: 妈，这就是咱们的可可兰姆总厂。
2: 啊，那怎么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0: 妈，别说您认不出来，我要是半年不来，好多地方啊我也不认识了。咱们的团场呀，这些年变化太大了。
2: 哎呀，我是一点儿都认不出来了。
3: 张阿姨，张阿姨，
2: 涛涛，你怎么在这里？
0: 涛涛现在是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总经理。
2: 啥？隔壁母亲？
3: 就是一大批像阿姨您这样的勤恳老职工。我们有一个康养大院供你们免费居住，阿姨您的好多老伙伴都在这里住着呢。我们还有食堂提供你们最爱吃的伙食，平日里啊老伙伴们相互的照应着，重活苦活累活有护工来做啊。另外我们跟团场医院是共建单位，你们身体不舒服了，团场医院的医生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给你们诊病治病的。
2: 哎呀，涛涛，你可做了件大好事啊。哎，我们家的寡女子瑶瑶就想不到做这样的好事，光惹我生气。
3: 张阿姨，瑶瑶可是我们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董事长呢，这些主意啊可都是她出的，资金也是她解决的。
2: 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2: 哎，这寡女子还这么有孝心？
4: 你以为呢？
2: 嗯，这才是我的好女子，走去看看。涛涛，
3: 阿姨您说
2: 我能不能来住？
3: 这要看郑仙哥和瑶瑶姐让不让您来。
5: 妈，您现在身体这么弱，来了

0: 是给别人添麻烦吗？
1: 胡说，我早就想回来住，要是跟个那些老伙计们住在一起，天天在这个地方溜达溜达，我的身体马上就好。
0: 嗯，这是啥味儿？好像是大包子的味道。
2: 哎，我怎么什么味道也闻不到呀？
1: 是大包子的味道，当年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大包子，我们被评为劳动模范，领导就特意让食堂给我们做一笼大包子奖励我们，这味道太香了，就是那个味儿。
3: 阿姨，你可真厉害啊。没错，这就是我们食堂在蒸大包子呢。
4: 大包子，哈哈哈哈，大包子，我要吃大包子。
0: 哎，妈
5: 妈，
1: 别拉着我，我自己会走。
4: 那您倒是慢一点啊，您跑什么呀？您嘴馋也不至于馋成这样吧？
1: 你一边带着去。
4: 大包子，大包子。他跑了，
5: 他跑了。
3: 这都是因为君肯大包子，
6: 君肯大包子。

0: 次节目播送完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

0: 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张别谷一见赵大呀，一看这赵大可真是今非昔比，穿的也阔了，说话那派头也足了，而且站在门口跟他说话的这功夫，脸上对张别谷带出了那么一种蔑视。张别谷明白这个，他跟他一说，说咱们俩就在这儿说吧。赵大说别去，上屋里瞧，头一回到我这宅院，让你瞧瞧我这房子怎么样。张别谷心里想，这小子是跟我显摆呢。好，我跟着进去瞧瞧。张别谷迈步走进了这院子，刚一走进院子，由打上方屋里边又出来一个女的。这个女的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哟，谁来了？这女的往外边这么一走，张别谷注目这么一瞧，一瞧这女的这年龄啊，也就是三十来岁。这个女的长得挺白，是不是肤色白看不清楚，因为这脸上这粉呢擦得特别厚，全拿粉给盖上了。哦，描的两条是细弯的眉毛，画着这个乌黑的眼睛，抹着猩红的嘴唇，身上穿着入时，扭扭捏捏的就出来了。这女的一出来，这张别谷就问赵大，哟，这是谁呀？这是不是你那闺女呀？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别胡说，什么我闺女啊，这是你弟妹。我弟妹，哎呦，我说赵大，当初我记得我弟妹跟你这岁数差不多呀，现在你小子可能都五来岁了，他也就三十来岁，跟你闺女差不多。你那丫头的，别提那丫头的事儿。原来那弟妹呢？原来那弟妹我把她休了，休回家去了，另找主了。哦，你这又娶了一个，那可不，你这个弟妹比原来那弟妹强不强？比她漂亮吗？嗯，是，这个比她那漂亮。说话之间，这女的就走到跟前了。这是谁呀？赵大说，哎，家里的，这是我老朋友啊，姓张，叫张别谷。这女的一听扑哧乐了，嘿嘿，张别谷这名儿真有意思，还有叫这名的。张别谷一听心里不高兴，天底下叫什么名的没有啊？哎，我就叫张别谷。哎呀，快点里边请吧。这张别谷跟着赵大就到了上房屋了。上房屋一看，纸糊的顶棚，四白落地，底下是方砖漫地，摆着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墙上还挂着字画，也不知道谁写的还谁画的。这赵大马上把张别谷让他坐下了，赵大呢在他对过也坐着了。张别谷就说了，我说赵大，你小子这福分不小啊，啊，你们家祖坟什么时候冒着一股子青烟让你混阔了？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你这个嘴呀，老也改不了，哎，你到现在说话还那么尖刻，怎么我有了钱就得是我们家祖坟冒青烟呢？啊，那你们家祖坟也冒青烟呢，那你也阔一个吧。张别谷说，我们家祖坟冒过青烟，那是偶欢子，所以我呀阔不了。听说你发了大财了，今天我到这呢来瞧瞧。是啊，老朋友就得要看看。我跟你说，知道我为什么发大财吗？张别谷说不。

知道，介绍介绍经验，我也跟着发发。这个经验呢，介绍给你，你也发不了。我最近呢，我认了一门亲。认什么亲？知不知道？咱们原来这知府衙门里边有一位赵鼎赵老爷，啊，这赵鼎赵老爷跟我是没出五福的亲戚。哎，我也姓赵，他也姓赵，这个亲戚过去我不知道，在最近这两年我才攀上，有了这个亲戚，就有人给帮忙，这么一帮忙，我这日子就过起来了。原来我是给人家当窑工，给人家烧窑，给人家干活，烧窑这个技术呢，我也掌握了。后来呢，我这一有钱呢，我就不给人家当窑工了，我就做窑主了，我自个儿把他这窑买下来了。现在我拥有烧窑的伙计20多位，都给我干活，我身不动绑不摇，到时候就拿钱。嘿嘿，张别谷，这可不是我跟你一块上山打柴火，不是我一块跟你卖鱼的时候了啊。张别谷啊，怎么样，看我这日子过得还行吧？嚯，这赵大一副炫耀的状态，满脸得意的神情。张别谷呢，脸上那个表情是不屑一顾。张别谷就说了，我说赵大，你现在这个窑也有了，钱也有了，媳妇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欠的账该还了吧？啊，赵大叔欠谁的账？张别谷说，欠谁的账？你这叫贵人好忘事啊，你忘了那年咱们俩一块儿卖柴火，你欠我400文柴火钱，要是细说的话，那叫410文，还有零头呢，忘了吗？啊，你光顾了发财了，就不想着欠别人的了。赵大一听，哦哦，哎，有这个事儿，有这个事儿。我说张别谷啊，嘿，你真行，现在400文钱对我来讲小菜一碟，我因为多少钱呢？400文钱呢，就40两银子又能怎么着啊？啊，我呀想找你还的这钱，我找不着你呀。你那是没想找，是我想找我也太忙，没这功夫。今儿个您到我这个门口来了，那我把这钱就还给您。行，还钱。还完了钱我走人。咱们两个不是一个林子里边的鸟，咱们两个不是一个猪圈里的猪。嗨，你就别比划这个了，行行，我给你拿钱。这赵大一转身去不多时，拿出400文钱来。查查，400文，一文可不少，细查查。张别谷说，我不用查，我信得着你，可是410文呢？不，咱就400文吧，那零头咱就抹掉了。张别谷心想，你发了财了，发了财也没改本性，你倒多给我点啊，这不是还得是饶着我10文的吗？嗯，好，张别谷就把这钱带到身上，然后站起身来，赵大，行了，钱你算还了我了，咱回头见吧，我走了。赵大说，别，在这吃完饭再走啊。张别谷说，你家这饭能吃得出来吗？嗯，我要真说坐在这吃饭，你马上把汗都能吓出来。嗯，你生怕我吃了你，我不吃你的饭，我就是要账来的，走。说着话，这张别谷迈步往外就走，这赵大呢随后跟着往外送。有打这上房屋出来，要通过院子走到大门，往外走的时候，张别谷注目往两边一瞧，这院子两边啊摆的都是烧制好了的那种瓦盆，这边的这盆呢是有红色的，有浅黄色的，这边这盆呢都是黑色的乌盆。张别谷心想，400文钱欠了我这么多年，本来是410文，你就还还我400文。

我正缺这么一个盆儿，我呀饶你一个盆儿得了。张别谷拄着棍子来到这个黑盆这边，哎，我说赵大，这盆都是你们家开的这窑烧的？赵大说：“当然了，这就是我们家开的窑烧的。这盆怎么样啊？质量如何？啊，不错，不错，不错。你这盆都在哪儿卖？哎呦，我这盆卖的那市场可大了，定远县县城，包括凤阳府的这个城里边都有我的瓦盆。我这瓦盆现在卖火了啊！赵大，你还欠我10文钱，410文你给我400文。”干脆，这10文钱你不是不给了吗？咱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也算老朋友了。我要你一盆得了。我呀，岁数大了，半夜老起夜，还得上外边尿去。这个呢，我要你这么一盆，晚上就在家里边就方便了。怎么样？舍得舍不得？赵大一听，哎呀，这一盆算什么呀？拿走，拿走。哎，还行啊。到底是财主啊，比较大方。这张别谷就拿了一个乌盆，拿着这个乌盆出了他的大门。这赵大站在大门里边，不远送了，慢点走。那棍子煮老好了，你放心呐，我倒不了。张别谷提溜这乌盆，拄着这竹棍子往前走。这赵大把这门咣啷一关，咕隆咕隆就插上了。张别谷往外走，出了这个塔文村，天哪，可就有点向晚了。眼瞅着一轮红日落在西山，西天边上有一抹红霞。接着呢，这一抹红霞就变成了黛色的云，这黛色的云又变成了灰色的，天暗下来了。这是秋天，一阵秋风过后，把飘落的树叶子刮得在地下来回直转，有这么一片黄树叶啊，让这个秋风周起来，这棵树叶就掉到张别谷这后脖领子里头了。这树叶往这一掉呢，张别谷这左手腋下夹着这乌盆。右手拄着这棍儿，树叶子往这后脖梗子这么一掉，竖着掉里边来，还有点拉得慌。这张别谷下意识的回手一摸这树叶，嘿嘿，这一摸这树叶，这乌盆可就掉地下了。这地是土地呀，古代年间呢没有水泥马路是吧？尤其它这是乡村，这是土地，这乌盆梆掉到地下了，没摔碎。乌盆掉地下了，张别谷把这个树叶就拿出来了，往旁边一扔，跟着一猫腰，他要捡这个乌盆。就在此时此刻，这乌盆忽然说了话了：“哎呀，摔了我腰了！我的天哪！”这张别谷当时就觉得头发根子一发炸，怎么回事？这盆怎么说话了？你说什么？啊？张别谷再问呢，这盆不言语了。你说摔了你腰了，是你说话吗？这盆还不说话。张别谷自个儿心里合计：怎么回事啊？是我上岁数了，耳朵幻听，眼睛幻视。人家都说呀，这人一上岁数，有的时候这耳朵就听离了，没声愣听出声来。眼睛也看离了，没人能看出人来。我可能这就叫上岁数了。这盆本来没说话，我愣听他说话，摔他腰了。他伸手把这盆捡起来了，左右端详看了看，这盆没摔坏。往前走没有几步远啊，路旁边就是个土地庙。张别谷心里合计，是不是他说话？且不说，这旁边有个土地庙，我知道，这土地老爷啊是管那个小鬼的，这土地爷呢就是阴曹地府这一片的地方。我呀上庙里边跟这土地爷嘱咐嘱咐，有邪气儿没邪气儿，我呀跟他说

啊，句话，让他呀帮帮忙，管管这些个小鬼们。张别谷就进来了，进到这土地庙里之后，冲这土地爷咕噔往这一跪，我说：“土地爷，我叫张别谷，我就在您管辖区域之内住啊，现在我回家跟您说，刚才呀，这盆掉地下，他自个儿说了句话，说把他腰给摔着了。我估计啊，这是我听离了，不过也许呢，是有什么东西敷在这盆上了。土地爷，您可管着点，您手底下这些小鬼们啊，别让那个老百姓家里边瞎作进去啊！我给您磕头了。”这张别谷嘣嘣嘣磕了仨响头，提了这盆儿，拄着这棍儿，出了这土地庙，往家里走。回到家了，到家之后天可就都黑下来了。张别谷进了这个篱笆院，来到自己的这个房门跟前，把锁打开，进了屋，把这盆儿放到自个儿那床上，然后呢把这门带上，咕隆咕隆咕隆从里边给插上，把这棍儿立在旁边。张别谷心想，哎呀，在道上这盆说了句话，真奇怪啊。仔细听听，这盆没动静，把这盆端起来，拿手弹了弹，当当，这盆啊一点味儿一点粒儿都没有，听这声挺脆，是不错个盆儿。行啊，烫烫脚，先拿这盆烫烫脚，然后从今天晚上开始，这盆就改成尿盆了。张别谷就在大锅里边舀上水，把这柴火拿过来点着了，烧了半锅热水。烧完了之后，他还琢磨这盆，他心里边老犯疑，琢磨琢磨这盆啊，这水可就烧开了。本来烫脚用不着烧开了，因为他老走神，这锅里的水开了。所以张别谷马上灭火，灶下的火灭完了，拿过这水瓢来，在这锅里就舀了一瓢开水，把这盆放在这外屋地下，他想往这里边一倒，然后再兑点凉水洗脚。这盆撂地下，舀了这一瓢开水，往这盆里边哗这么一倒，这盆又说话了：“哎呦，烫死我了！”这张别谷咕噔就坐地下了。是你说话吗？说了一句烫死他了，这盆又不言语了。张别谷当时就觉得脊梁沟发凉，头皮子发炸，浑身上下出了一身冷汗。张别谷心想，真他娘的怪了，在道上我听离了，那这阵怎么还听离了？他跟着我回家来了啊！马上又舀了点凉水倒在这盆里头了，倒在盆里一看，那热水洒了，他往里一坐，把这盆给踢翻了。凉水倒里边之后没动静，张别谷心想，我要再舀热水他再说烫怎么办呢？我今儿就凉水洗脚，我不洗了。张别谷心想，我今天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不可，到底是不是这屋盆会说话。张别谷搬了个凳子就坐到旁边了，瞅着这盆，他跟这盆讲话：“我说盆儿，刚才是你说话吗？啊，要是你说话你可就搭声啊，要不是你说话，是我这耳朵听离了，你就别言语啊。我可跟你讲，我张别谷这人一辈子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什么亏心事都没干过。你要是什么邪门歪道跑到我家来了，在我这儿可得不了好啊。是你说话吗？”张别谷问了半天，这盆不言语。行，不是你说话呀，那就拉倒。他把这盆的水倒干净了，然后拿过一块抹布擦了，拿到屋里放到地下了。张别谷把自个儿的小油灯点着了，拨了拨这灯火，瞅了瞅这盆儿，

0: 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开始，你就是我的尿盆了啊！你可别弄动静吓唬我，我就一个人过日子，这一辈子没害过怕。刚才你这两下子吓得我头发根子直发炸啊！别再说话了，听见没有？这张别谷嘴里边说的这个话，还是有点半信半疑，还怀疑自己是耳朵听离了。可他这话刚说完，就忽然听见有哭声。张别谷一听，这他妈哪儿哭着啊？这谁哭啊？啊，这屋里就我一个人啊！张别谷马上出气，到外间屋把那切菜刀就拽进来了，在屋里边一坐，拿着切菜刀，谁哭？谁哭？啊，出来！没动静，这盆又说话了：“张伯伯，是我哭啊，哎，是你哭啊。”你说吧，你为什么哭啊？张伯伯，我冤枉啊！
1: 冤枉？你冤枉？你跟谁有冤？跟谁有仇？你上那儿说去？你上我家来干什么呀？
0: 张伯伯，你不知道，我们两个见过面的。
1: 什么时候见过面？你说什么时候？
0: 您还记得吗？两年前，我骑着一头驴，走到您的门前，曾向您要过水喝。您当时不但给了我水，还给我那头驴找了些草料喂了喂。您告诉我定远县城怎么走，然后我就走了。打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您是个好人呐，您是一个信得过的人呐。啊，张别谷一回忆，
1: 好像有那么个事儿。两年多前，有一个人牵着一头驴在我门前路过，喝过水，我给他那驴还收拾过草料。
0: 哎呦，合着那件事你还记着呢？是啊，您是好人，我能忘了吗？张别谷说：“是，不错。”我这人呢，不管是阳间阴间，人缘都不错。阳间的人说好，这阴间的鬼还说我好呢。张别谷这人好像心情平定了平定。我说，既然是你在我门口要过水喝，我还给你喂过驴，你今天跑我家来干什么呀？ 张伯伯，你不知道啊。我已经死了。
1: 是啊，我知道你死了。你要活着能在盆里说话吗？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等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社会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

0: 用心爱心。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张别谷在家里呀，听见这巫盆说了话了。开始的时候可把张别谷给吓坏了，他手里边拿着这切菜刀就问这巫盆，这巫盆还真就跟他对上话了。巫盆到张别谷家原来是有原因的，说两年前曾经在他家里边要过水喝，这张别谷呢给这个人的那驴还找过草料。张别谷一回忆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但是张别谷接着就问他了，说尽管这样你觉着信得过我，那你今天跟着我上我家来干什么呀？啊，张伯伯，我有冤屈呀。
5: 什么冤屈？
4: 我死了。
5: 我知道你死了。怎么死的？
4: 我是被人害死的。
5: 被谁害死的？
4: 我被赵大。
5: 啊，赵大。
4: 张别谷一听赵大，赵大有人命啊。
5: 你给我慢慢说，你是哪儿的人？你是怎么被他害死的？啊，
4: 张伯伯，我跟您说呀，我家是苏州的。
5: 好地方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你不在苏州好好待着，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4: 张伯伯，我家是苏州昌门外八宝乡的，我姓刘，我叫刘世昌
5: 啊。那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4: 我是做买卖的，我是卖绸缎的。我两年前到这边来，在安徽这一带做生意，那回跟您算见过一面，后来在这赚了两年来的时间，我挣了一些钱，我准备要回家，我家里边有母亲，有妻子，还有孩子。可是那天我骑着驴走到赵大他们家门口，天降大雨，我就在他们家门洞避雨呀。赵大看见我在那儿避雨，就让我到他家里去，说给我做碗姜汤取取暖。
5: 嘿，你不知道赵大是什么人，那要是隔着我，我就不上他家里去。
4: 是啊，我不知道啊。我到他家里，他们两口子给我炒的菜，还给我热的酒，最后把我就灌醉了。
5: 是啊，谁让你贪嘴呢？完了呢？
4: 灌醉之后，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夫妻就起了杀心，把我就活活的勒死了。勒死之后

0: 他们把我的钱财，把我的驴，都洗劫一空啊！然后把我的尸体，他们就给剁碎了，活到他们那个泥里头，扔进窑里，就烧成了盆儿了。但是，我一缕阴魂不散呐，我没能回家。家里边，我的老娘、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还在等着我呢，我怎么就这样在这里游逛啊？张伯伯，我求你帮个忙，给我申冤告状吧！张伯伯，你是好人呐。
1: 这功夫，这张别谷啊，心里边不害怕了。为什么？他听明白了。张别谷心想，即使他是一个鬼魂，他不是冲我，是因为赵大。尤其是一说到赵大，这张别谷气就不打一处来。张别谷心想：赵大呀，赵大呀，我们大伙议论你怎么发的财。大伙儿都觉得奇怪，你还跟我说你认了一个好亲戚，什么他娘的好亲戚？你这是杀人劫财呀！你把人家贩卖绸缎赚的钱，你据为己有了，接着你就把人家这窑给买下来了，你就成了富户了啊！你这叫昧心钱，杀人的钱。张别谷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一辈子是见义勇为，一团正气，听不得人受欺负的事儿。他一听这个人诉说完了，知道他叫刘世昌。我说刘世昌啊，我听明白了，你是要回家的时候被这赵大把你给害了，把你的骨头血肉剁成了盆泥，合在了一起，搁窑里烧了。今儿个我把这盆提了来了，肯定啊，你跟我来了，这就这么回事啊。但是我问你呀、啊，你跟到我家来有什么用啊？我说刘世昌，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就这么一个穷老头子，我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力，我怎么能给你申冤？怎么能给你告状啊？哎，我跟你讲。这赵大人家成了财主了，我这刚从他家来，大概你也看着这情况了。这赵大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儿，人家瞧不起我，有钱的瞧不起没钱的。你说你跟着我上我家来，我怎么给你伸这冤？哎，我上哪儿给你伸这冤？这盆儿啊又说话了，张伯伯，我知道。您是好人，您只要上衙门里边给我告这状，您带着这盆儿，倒在大堂之上，我就会向老爷说话的。啊！我要上衙门里边申冤，你敢跟老爷说话吗？
0: 我敢，你到定远县城去吧，我知道定远县令。包拯包大人，他是个好人，这个事情他要听到，一定会为我报仇的。我求您了，我自个儿没法走，得借助您的两脚啊！您就帮帮我这个忙吧，帮忙就帮到底吧。
1: 是啊，帮忙帮到底，救人救个活。现在我可把你救不活了，你已经死了。那我就给你帮个忙，我给你帮到底。我问你，赶明儿个我要是带着你到定远县的那个县衙门那儿，那包大人要是让我上堂，我跟他如实的禀诉这番话，包大人要问你，你能说话吗？
0: 我能，我一定能。
1: 好，我这个人呢。还就这脾气，听见这个事儿不合理呀，我就要管。

0: 要怎么着？明儿个你跟我上县衙门，我带你去打官司。行了，今儿晚上我也不把你当尿盆使了。当尿盆使啊，大概你该不高兴了。我也把你供起来，我把你高桌上。哎，你要是渴了饿了就说啊，我给你往盆里边高点水，我给你做点饭到盆里也行。这都不用啊，那好，那我就更省事了，就这么着吧。这张别谷一夜没睡，说怎么没睡？那能睡得了吗？碰上这么一件子事儿，他这心里边翻过来掉过去的老琢磨呀。张别谷心想，这天底下的蹊跷事怎么都让我碰上了啊？转过天来，天亮了，张别谷自个儿吃完了早饭，把这个盆儿往腋下一夹，拄着自个儿这棍子就奔定远县城来了。张别谷早就听说了，定远县新来的这位县令包拯包大人是一个清官，到了定远县之后问了很多疑难的案子，断案如神，断案公道。张别谷想，这回给你来这个案子，看看你能不能断明白，我这乌盆会说话。张别谷来到定远县的县衙门，这老头子拄着这棍子往里就走。县衙门口这个衙役一看见这老头，哎，老头你干嘛？打官司。打官司啊？打官司那得击鼓啊，击鼓大人好升堂啊。打什么官司？打什么官司啊？我也不知道。哎，这什么话？你怎么也不知道啊？我得见了大人我才能说呢，我这官司我敢说你们这些个站堂的衙役们这一辈子也没听着过。那是什么官司？保证你没听着过呀。我是替人打官司。替谁打官司？替我这盆儿。他往腋下那么一指，这衙役一瞧，哎，不是老头，你没毛病吧？啊，我没毛病。我姓张，我叫张别谷，我就是那张家庄的，我今年65，一点毛病没有，不信你打听去。你以为我是疯魔呀？我说为这盆打官司就是打官司，这盆能值几个钱呢？怎么的，有人抢你这盆啊？你甭问了，多说都没用，老爷一升堂就清楚了。
1: 哦，好好好好，
0: 等着等着。站堂的衙役往堂上走，张别谷跟着上来了。衙役说，这个堂鼓是我敲是你敲？张别谷说，您替我敲吧，我岁数大了劲儿小。站堂的衙役一敲这堂鼓，包公听到堂鼓声响立即升堂。三班衙役在这个县衙门大堂上两旁边一站，包公在正面是端然稳坐，一排惊堂木马上吩咐传击鼓人上堂。衙役们到下边，老头，大人传你上堂了。
2: 哎，好嘞。张别谷夹着这乌盆，手里边拿着一棍子往堂上一走，包公注目定睛往下一瞧，一看上来这么一老头，很穷困的一个老头，从这衣着打扮上就看得出来。张别谷来到堂上，哭灯往下一跪，
0: 大人，小人张别谷给大人叩头。包公在上边往下一看，我问你是何方人士？
2: 大人，小人张别谷就是定远县东的张家庄的人。
0: 张别谷，今日击鼓有什么冤屈吗？
2: 大人，小人倒没有什么冤屈，我是代别人申冤。
0: 代别人申冤？代哪一个申冤？
2: 大人，我代他申冤。他说着话，拿手一指腋下夹的这乌盆，包公一看，
0: 嗯，你代乌盆申冤？
2: 对了，我这盆有冤。包公一听这人说着话，我听不明白，有带别人申冤的，还有带盆申冤的吗？啊，
0: 老张，我来问你，你这腋下的乌盆有何

0: 和冤枉呢？
1: 大人，我跟您说吧，我这乌盆他会说话
0: 啊。
1: 站堂的衙役，三班六房的这些听差的，该在堂上站着的和不在堂上站着的现在都上来了，因为在门口老头一说这话，大家听着就觉得奇怪，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听说他这盆会说话，大家伙谁也不言语了，心想这盆还能说话吗？啊，听听他能说什么。堂上格外的静。包公一听，你这乌盆会说话，
0: 他会说什么话？
1: 张跌骨说，大人，跟您说，我昨天晚上把这乌盆带到我的家中了，我跟这乌盆昨晚上在我们家里边浪了一宿。包公一听更没听说这事儿，他能跟这盆浪了一宿说些什么？哎，大人呐，这盆其实他是一个人呐，他已经被人给害死了。张鳖骨就在大堂之上把昨天晚上这个刘世昌跟他所说的事情始末缘由向包公以及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是背诵了一遍。
0: 别看老头60多了，记忆力还不错，
1: 一点都没有落下。把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堂上的衙役们一个个听的是毛骨悚然。包拯在正门坐着听完了之后，也觉得这个事情说的是有来道去的，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啊，包公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案子。
0: 包公说，老张，照你说来，你这腋下的乌盆
1: 他会说话了。
0: 对了，昨晚上我们商量好了，他让我带着他到这打官司，到在大堂上，大人您问他，他就会说话。此话当真？
1: 那还假得了吗？
0: 老张，公堂之上可不准儿戏，
1: 您放心，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吃饱了撑的没事上这大堂上跟您玩儿戏来呀。 啊您就放心吧，他保证说话。
0: 好，如此说来，把这乌盆放下。
1: 是。这张别谷把这乌盆由打腋下拿出来，平平整整的就放到大堂上了。
0: 大人，您就问他吧，
1: 您问他什么他就说什么。
0: 好。这事两旁边衙役们眼珠子都瞪着一边大，甚至屏住呼吸，都等着这盆说话，就听着大人怎么问呢。
1: 包公在上边一拍桌案，啪，
0: 乌盆。
1: 这乌盆没动静。
0: 乌盆，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枉？从实讲来。
1: 没动静。这张别谷在旁边一看，盆儿，你睡着了还没醒呢？啊，大人可问你呢，现在到了公堂上了，昨晚上你跟我怎么说的？这盆儿还没动静，包公又一拍桌案，
0: 乌盆，来到本县大堂之上，因何问你？你不答话。
1: 这乌盆还不言语。包公把桌案一拍，
0: 老张，你说这乌盆能够说话，为什么乌盆在堂上一言不发？
1: 站堂衙役有的都乐了，哈哈，站堂衙役讲，这不是扯淡吗？啊，这乌盆他能说话呀？没听说过这事儿，谁也没听过乌盆会说话。
0: 包公说，老张，念你年事已高，又是初犯，不责打你了。两旁人来，把他轰下堂去。
1: 包公火了，一拍桌案说，把他轰下堂去。衙役们过来，
2: 哎，老头，走，快走，
1: 没问你个搅闹公堂就算不错了，走吧你呀，吃饱了撑的没事，跑这瞎闹唬什么呀？大家伙这么一赶他，这张别

0: 鼓，把这屋盆拿起来，往腋下一夹，拄着棍子由打堂上就下来了。由打堂上下来之后，张别鼓着气出了衙门，往右边一拐，走出一段路来。张别鼓一看旁边有一小胡同，这小胡同里挺清静，没人。张别鼓就进了这小胡同了。进了胡同之后，把这盆儿呱往地下一扔，差点没给摔两半了。往那一扔的时候，这盆儿说话了：“
1: 哎呀，您干嘛使这么大的劲呢？”
0: 嘿，张别鼓说：“有你的，我是刘世昌。我说你这死鬼啊，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那么好，你说倒在大堂之上，大人要问你，你就说话。”结果我把你带到大堂上了，大人那么问你，你是一言不发，诚心是不是？你诚心让我老头要挨板子，对不对？你说这是我那么大岁数了，这要不是我这么大岁数，这包大人一生气说打我40板子，还不得把我这屁股给我掏烂了啊！啊，你缺不缺德你啊？你怎么言而无信呢？
1: 张伯伯，你不知道吧？
0: 我什么不知道啊？啊，我知道你不说话了，我以为你睡着了。
1: 我并不是睡着了，我想啊，张伯伯，你刚才走上公堂就这么直接上去了
0: 啊？对呀，我不直接上去我还拐仨弯啊。
1: 他不是啊，张伯伯，你知道吗？现在老百姓都有句话呀，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呀。张伯伯，你给人家送钱了吗？你没给人家送钱，人家能受理这官司吗？
0: 嘿嘿，昨晚上你怎么不说这话呀？啊，我告诉你，我早打听了，这包大人呢，人家不受贿。有多少打官司的想往包大人那送钱，从后门送进去，人家从前门给送出来，你再送多了，人就说你这其中定然有毛病，就追问你的罪责了。这包大人跟别的官不一样，人家不受贿，不要钱。话又说回来了，你让我送钱，我拿什么送啊？啊，我穷的就剩四个旮旯了，再有一个水缸，我把水缸拉来送给他呀，他能要吗？你这是何苦来的？你这不多操心吗？你讲话了，你信得过我？信得过我，你倒听我的。到大堂上该说话，你不说话了，这怎么能行啊？
1: 张伯伯，这怨我，怨我。您再回去吧，您这回再回去，我肯定就说话了，要不然包大人还以为您这位老者言而无信呢。
0: 这回说准了啊，你可得说话。
1: 我说话。
0: 好，我这回带你再回去。张别谷把这屋盆往腋下一夹，二番又回到了衙门这儿。这回他自个儿动手，嘣嘣嘣嘣嘣嘣，又敲起鼓来了。站堂的衙役一看，哟，那神经病他又来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